0: 快乐简简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古时候，有个叫张三的人，他费了好大的劲儿，好不容易才积攒了300两银子，心里很高兴，但他总是担心别人把他的银子偷走，不知道该把这300两银子藏在哪儿，所以十分苦恼。后来，张三想了好久，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找到了一只箱子，把300两银子都放在箱子里锁好，然后把箱子埋在屋子后面墙角下的一个坑里。张三买好银子，想想还是不放心，担心别人会把银子挖走，于是就找来一张纸条，在上面写着：
16: 此地无银300两。
15: 意思是说这里没有300两银子，然后把纸条贴在埋银子的墙角边，这才放心地走了。王二住在张三隔壁，把张三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王二等张三睡着以后，拿了把铲子把张三的银子挖了出来，拿到自己家里藏好。王二高兴过后，又担心张三会怀疑到他，就写了一张纸条贴在张三的纸条旁边，用来证明自己的清白。那张纸条上写着几个大字：
17: 隔壁王二不曾偷。
15: 意思是说自己没有偷张三的银子。

0: 张三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急忙到屋后去看银子，结果银子不见了。张三看到王二的纸条，才明白过来，自己贴纸条的行为是多么的可笑。后来，人们根据这个故事，概括出“此地无银三百两”这个成语，现在常用来比喻想要掩饰、隐瞒某件坏事，结果反而更加暴露。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粉色自行车的故事。艾玛公主今天过生日，国王送给她了一辆崭新的粉色自行车。艾玛公主往自行车上一坐，开心地叫了起来。国王在后面大喊道：
8: 等一等，我还有别的东西要给你。
7: 可是啊，艾玛公主太兴奋了，根本没有听到国王的话。她摇摇晃晃地骑着自行车在花园里转圈。艾玛公主大声地叫道：
9: 看啊，我会骑自行车了。
7: 转弯时，为了避开道路中间的小狗，艾玛公主拐到了路的另一边，从水管上骑了过去。可是她却不小心撞倒了路边的一排花盆。艾玛公主骑着自行车左摇右晃，为了绕开沙坑，她不小心冲进了菜园，把菜园里的包心菜都扎坏了。
9: 糟糕，我停不下来了。
7: 艾玛公主大喊着冲进了花丛中，把王后的花也弄坏了。艾玛公主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一屁股坐在了一堆树叶中。艾玛公主懊恼地叫道：
9: 我不喜欢骑这辆粉色自行车了。
8: 没关系，你只是轻轻地摔了一跤。
7: 国王一边说，一边从仓库里拿出了两个小轮子，把它们装在了自行车的后轮两边。国王笑着对艾玛公主说：
8: 这两个轮子会帮助你保持平衡的。
7: 艾玛公主不太相信国王的话，但她还是再次骑上了自行车。令艾玛公主惊奇的是，这一次她真的不再摇摇晃晃了。
9: 我终于会骑自行车了，
7: 艾玛公主开心地笑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吹牛的小熊。一天，

0: 熊来到草地上找小兔子玩，它嘴里吃着妈妈刚刚从河里钓的一条鱼。小熊说，
1: 小兔，这条鱼是我在河里捉的，我游泳可棒了。
0: 小兔说，
2: 小熊，你真厉害。
0: 小熊一听十分得意，但是他知道自己不会游泳，于是就在草地上翻起跟头来，边翻边说，
1: 就是这样在水里翻来翻去捉鱼的。
0: 小熊越翻越起劲儿，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小兔以为它会游泳，所以不但没有呼救，还在岸上高兴地拍手，
2: 快捉条鱼上来吧。
0: 这时大象伯伯看见了，急忙走到河里，用它长长的鼻子一卷，把小熊给救了上来。小熊浑身都湿透了，坐在地上缩成一团，冷得瑟瑟发抖。大象伯伯生气地对小兔子说，
3: 小熊掉进水里，你为什么不呼救，还要它捉鱼？
0: 小兔子委屈地说，
2: 我们以为小熊会游泳，所以……
0: 大象伯伯更生气了，
3: 小熊什么时候学会游泳的？再晚一会儿它就淹死了。
0: 小熊这时候才抬起头说，
1: 大象伯伯，别怪小兔，都怪我吹牛。
0: 熊妈妈知道后对小熊说，
4: 孩子，吹牛会害了自己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啊。
0: 从此小熊再也不吹牛了，跟妈妈也学会了河里捉鱼的本领。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吹牛看似能够暂时满足我们的虚荣心，但是终究不过是自欺欺人，总有被人识破的时候。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粉色的塑料袋。一天早上，小猫亮亮带着弟弟东东来到河边，他们要去河里抓鱼。一路上，亮亮和东东一会儿追蝴蝶，一会儿捉蜻蜓，玩得很开心。这时天上飘过来一个粉色的塑料袋，亮亮很高兴，捡起塑料袋说，
8: 粉色的塑料袋真好看。
7: 亮亮用塑料袋装满空气，把塑料袋口扎紧，然后对东东说，
8: 东东快瞧，塑料袋变成粉色的气球了。
7: 东东睁大眼睛看着哥哥手里的塑料袋，对哥哥说，
9: 哥哥，让我试试。
7: 东东把塑料袋套在头上，扎起口说，
9: 哥哥，你看，塑料袋变成粉色的小帽子啦。
7: 两个小家伙把塑料袋当成玩具玩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东东突然大叫起来，
9: 好难受啊。
7: 亮亮回过头，才发现东东头上的塑料袋盖住了鼻子和嘴巴，东东的脸都憋红了。亮亮赶紧把东东头上的塑料袋拿了下来，东东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亮亮吓坏了，赶紧带着东东回家。回到家后，猫妈妈看到东东满脸通红，还哭个不停，就急忙问亮亮，
10: 发生什么事了？
8: 东东把塑料袋套在头上当帽子玩，玩着玩着就难受了起来，我把塑料袋从他头上拿下来，可是他还是吓得一直哭。
10: 哎，东东别哭了，还好你哥哥及时发现了。你们要记住，塑料袋是生活用品，不是玩具，尤其不能把塑料袋套在头上，以后可不能再这样玩了。
7: 听了妈妈的话，亮亮和东东都点了点头。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树博士想要通

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塑料袋不是玩具，不可以拿来套在头上玩，因为这样很容易造成呼吸困难，发生危险。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去农场，作者是法国人玛丽阿丽娜巴文，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汤姆的幼儿园放假了，于是爸爸妈妈一大早就叫醒了汤姆，带着他去乡下的叔叔家帮忙收割庄稼。来到了叔叔家，汤姆见到了堂弟鲁诺，高兴地对他说：
9: 鲁诺，好久不见，你知道吗？我要和爸爸一起去开拖拉机呢。
3: 鲁诺听到了汤姆的话，也高兴地说：
9: 这真是太棒了，刚好咱们趁这会儿没事儿，先去看看我养的小鸡好不好啊？
3: 就这样，汤姆跟着鲁诺来到了鸡笼前，看着笼子里毛茸茸的小鸡，汤姆立刻就喜欢上了。
9: 看呐，这些小鸡可真强壮，它们太可爱了。
3: 突然，汤姆和鲁诺听到了马达声，汤姆赶紧跑了起来，边跑边对鲁诺喊着：
9: 快点快点，鲁诺快来，爸爸和叔叔要丢下我们自己走了。
3: 汤姆冲出了院门，看到叔叔已经坐在驾驶室里了，心里一急，准备从拖拉机前面绕过去。这时爸爸看到了汤姆，连忙拦下了他，并对他说道：
10: 汤姆，你慢一点儿，在拖拉机发动时我们千万不能走到拖拉机前面，这样很危险的。来，爸爸给你抱上去。
3: 爸爸把汤姆抱进了驾驶室，虽然驾驶室很高，汤姆有点害怕，但是当开起来的时候，汤姆兴奋了起来，并好奇地问爸爸：
9: 爸爸，开拖拉机很难吗？是谁教你开拖拉机的呢？
10: 哈哈哈哈，只要你肯学就不会难，我开拖拉机是我爸爸教我的，那时我跟你差不多大。
3: 这时爸爸停下拖拉机，走进了麦田，然后随手拿起一根麦穗儿，用力一捻，再一

0: 手掌里就只剩下麦粒了。爸爸把麦粒放进了汤姆手里，开心地说：
1: 乖儿子，你拿一粒麦粒放在嘴里嚼一嚼，如果发出嘎吱的声音，就说明麦子熟了。这个方法是我的爸爸，也就是你的爷爷教给我的哦。
0: 汤姆好奇地把麦粒放进嘴里嚼了起来，嘎吱嘎吱的声音从汤姆的嘴里传了出来，这令他开心极了。之后爸爸让汤姆数一根麦穗上有多少颗麦粒，还告诉汤姆每颗麦粒都可以长出麦穗来，大家吃的可口的面包就是用麦粒做的。突然一阵马达声传来，爸爸把汤姆扛在了肩上，想让他看看是谁来到了这片一望无际的麦田。汤姆仔细观察了一下，大声地说：
2: 是叔叔和鲁诺，他们开着联合收割机过来了，不过联合收割机看着可真小。
0: 随着叔叔和鲁诺的靠近，汤姆发现他说错了，联合收割机可一点儿也不小，它比拖拉机还大四倍呢。汤姆痴痴地看着联合收割机发呆。这时爸爸说话了：
1: 我们来干活吧，汤姆，我需要你的帮助，看看麦粒是不是掉到了拖拉机的翻斗里，等翻斗慢了，我们就一起把麦粒运送到仓库去。
0: 听了爸爸的话，汤姆跑前跑后地忙活着，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地推移，仓库里的麦粒都堆成山了。汤姆看了看麦粒山，又看了看一直在仓库里带着玛丽妹妹干活的妈妈，小声地问道：
2: 妈妈，我和鲁诺还有玛丽妹妹可以爬麦粒山吗？一定很好玩的。
0: 妈妈看了看贪玩的汤姆，叹了口气说：
3: 哎，你呀可真是个小淘气。好吧，你跟鲁诺去玩吧，不过可千万不要离我太远啊，这样我才可以看护着你们。
0: 得到了妈妈的同意，汤姆和鲁诺开心地爬上了麦粒山。汤姆边爬边对鲁诺说：
2: 鲁诺，你说咱们像不像是在沙漠里探险？
4: 当然啦，汤姆哥哥，这麦粒山软软的，就算摔倒了也不会疼，不如我们在这里玩摔跤吧。
0: 汤姆和玛丽欣然接受了鲁诺的提议，他们在麦粒山上愉快地玩着。突然玛丽妹妹慌张地哭了起来：
5: 我的头花不见了。
0: 汤姆和鲁诺听到了，赶忙在麦粒中寻找起头花，可是在哪里都找不到。汤姆遗憾地对玛丽说：
2: 头花太小的，咱们根本找不到啊。玛丽妹妹，小麦能做成面包的，看来你的头花只能等做成面包才能找到了。
0: 听了汤姆的话，玛丽哭得更凶了，于是汤姆和鲁诺被赶出了仓库，又坐到了拖拉机上。这时鲁诺给汤姆看他装满麦粒的口袋，开心地说：
4: 你看汤姆哥哥，这些全是给小鸡们的，他们这下肯定高兴坏了。
0: 汤姆却没有再听鲁诺的话，反而是望着无边的麦田，心里默默地想着：
2: 我的耳朵里塞满了麦粒，希望千万不要长出麦穗来，可是今天可真开心啊，就像是一个节日一样，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开拖拉机。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

0: 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
1: 24节气之寒露。重阳节这天一大早，爸爸就来喊皮皮起床了。
2: 皮皮，快起床了，跟爸爸去爬山了。
1: 皮皮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嘟囔着说：
3: 爸爸，我不想爬山，我还想再睡会儿呢。
1: 爸爸笑着说：
2: 今天是农历9月初9，重阳节呀。古代的时候呢，每到重阳节，人们就会相约去爬山。民间呢，还有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的习俗。后来，我国还把这一天定为老人节，倡导大家敬老爱老。
1: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马上从床上爬了起来，兴冲冲地和爸爸去爬山了。他们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皮皮向下望去，整个城市都尽收眼底。皮皮兴奋地问爸爸：
4: 爸爸，爷爷家在哪儿呢？
1: 爸爸指着远处的小小房子对皮皮说：
2: 瞧，爷爷家就在那儿呢。
1: 他们休息了一会儿，就继续爬山了。皮皮发现路旁的青草上还有一些露水，就问爸爸：
4: 爸爸，都快10点了，青草上的露水怎么还没干呢？
2: 现在是寒露节气，气温比较低。寒露节气呢，一般在每年的10月7号到9号之间。古代人把露作为天气转凉变冷的象征。与白露时相比呢，寒露时气温更低，地面的露水都快结成霜了。再加上山上的温度要比平原低，所以啊，草上的露水现在还没有干呢。
1: 爸爸顿了顿，继续说道：
2: 好了，咱们快往上爬吧，一会儿见到山茱萸还要摘一些回去呢。茱萸不仅是一种很好的中药材，还有带给人平安吉祥的美好寓意呢。
4: 爸爸，山茱萸长什么样啊？
2: 山茱萸是一种长在树上的红色小果子，一般呈椭圆形，红彤彤的，非常好看。一会儿看到了茱萸树，我们一起摘茱萸。
1: 后来呢，皮皮和爸爸就在山路旁找到了茱萸树，红色的茱萸结得满树都是，爸爸驮着皮皮摘了很多的山茱萸。他们爬到山顶的时候，天空中传来一阵嘎嘎的声音。皮皮抬头指着天上一群飞过的大雁说道：
4: 咦，白露的时候大雁不是已经飞到南方了吗？他们怎么还排成了一个人字呢？
1: 爸爸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大雁，笑着回答：
2: 从白露到寒露期间呀，大雁都会飞往南方过冬。大雁南飞的时候，由头雁带队飞行，后面的大雁保持着一字或者人字形跟随，这样的队形对大雁长途飞行很有帮助。因为前面的大雁扇动翅膀会带动气流，形成一个低气压区，后面的大雁就能够借此减少空气阻力，节省体力。在长途迁徙的过程中，大雁会经常变换队形，还会不断发出嘎嘎的叫声。它们的这种叫声能起到互相照顾、呼唤、指示起飞和停歇的信号作用。
1: 皮皮和爸爸在山顶上玩了一阵，然后呢，就带着刚刚摘好的山茱萸准备回家了。皮皮要把自己亲手摘的山茱萸送给妈妈，祝福妈妈平安吉祥。
5: 池上白居易：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岭，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独立西山鹤，双飞水流，若为寥落镜，容止。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吹笛手的故事。800年前的一座德国小城，有很多很多的老鼠，全城的人们都束手无策。大家见了面，不是互相问候，而是大谈老鼠多么可恶。
3: 听说约翰的儿子昨天晚上被老鼠咬掉耳朵了。
4: 知道吗？汉斯家的房子倒了，因为老鼠打了好多的洞。
2: 人们都皱着眉头，担心这个城市被老鼠占领。这时，城外出现了一位年轻的吹笛手，他的服装花里胡哨的，腰上插着笛子。他说他能清除老鼠，但要收一笔酬劳，就是1000个金币。小城的居民满口答应，
3: 只要能赶走老鼠，别说1000个金币了，就是10000个都行啊。
2: 后来吹笛人拿出笛子吹，笛声轻柔又响亮，穿过了墙，穿过了地下，所有的老鼠纷纷从沟里、房里、柜下、床底跑出来，跑到了吹笛人的面前。吹笛人一边吹一边向城外走去，走到了河边，黑压压一片的老鼠如痴如醉地听着笛声，一批接着一批跳进河里，全部被河水冲走了。居民们高兴极了，吹笛人说，
5: 老鼠消灭了，你们该付钱了，说好了的1000个金币请付吧。
2: 这时居民开始七嘴八舌地说，
4: 1000个金币太多了，我们都很穷的，没钱付给你的。
3: 就是就是，1000个金币也太多了。
2: 听到这些，吹笛人默默离开了小城。当天晚上，月亮高高挂在天空，小城的空中忽然响起了清澈的笛声。笛声在城里飘来飘去，每一户人家都能听到。每一家的小孩这时都从家里跑出来了，跑在了吹笛人的面前。吹笛人一边吹着笛，一边往山上走去。所有的小孩子都痴迷地听着笛声，跟在他身后。走着走着，月光渐渐被云挡。

0: 住，吹笛人和小孩越走越远，最后全部消失在山里。全程只有一个拄着拐杖的小孩，因为走路速度太慢，追不上队伍，看着他们走远不见了。最后他一个人哭着回到城里，跟所有大人说，
1: 我追不上其他的小朋友，大家都走了，把我一个人抛下了。
0: 从此城里再也没有见过这些孩子的身影，他们全部都跟吹笛手走了。这时人们开始后悔，不该赖掉吹笛手的钱。他们到处寻找这位吹笛手，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也没有人见过吹笛手的身影。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5: 第一个朋友，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了温迪克第一次去教堂时发生的趣事。现在我们接着往下讲。这一年的夏天，欧宝基本上一直待在赫曼布莱克纪念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是一个小小的旧旧的私人书库。芬妮是图书馆的管理员，她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年轻姑娘，留着一头短短的灰发。起初欧宝带着温迪克去图书馆的时候，芬妮就告诉他狗狗不能进图书馆。于是欧宝就让温迪克待在外面，自己进去选书。有一次欧宝正在选书，芬妮在门口看到了温迪克，他吓得尖叫了一声，跌坐在地板上。欧宝听到叫声，赶紧跑了过去。芬妮睁大眼睛指着温迪克说，
6: 这是一只熊吗？
7: 那不是熊，那是我的狗，它叫温迪克。
6: 你确定吗？
7: 我非常确定。
5: 芬妮吓得浑身发抖，欧宝把它从地板上拉了起来。过了一会儿，芬妮终于平静下来了，她不好意思地说，
6: 看来是我弄错了，不过很久以前真的有熊闯入了图书馆，直到现在我还忘不了那次经历。
7: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6: 那就发生在不久前。
7: 我跟我妈妈一样喜欢听故事，你能给我讲讲吗？
6: 可以啊。
7: 那我可以让温迪克进来一起听吗？我不在他身边，他会孤单的。
6: 可是照理说狗是不准进入图书馆的。
7: 他会很乖很乖的，他还去过教堂呢。
5: 欧宝跑到外面把温迪克带了进来。温迪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乖乖地趴在芬妮的脚边，兴奋地摇着尾巴。芬妮低头看着温迪克，弯下腰拍了拍他的头说，
6: 啊，他真的是一只大狗啊。好吧，让我拿把椅子坐下来，好好跟你们说说这个故事。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还是一片荒凉的土地。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比你还小的小女孩。我的爸爸赫曼说，我可以跟他要任何东西当做我的生日礼物。不是我吹牛，我爸爸可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我告诉他，我最想要的礼物是一个图书馆。
7: 你要的礼物是一个图书馆？
6: 是的，我想要一个小房子，里面什么家具都不要，只要书，而且我要和别人一起分享。于是我爸爸就给我盖了一个图书馆。所以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了。
7: 可是那只熊又是怎么回事呢？
6: 那时候这里很荒凉，有时候还能看见熊。我记得那天特别热，我坐在图书馆里，把全部的门窗都打开了。当时我在专心地看一本书，突然间一个影子掠过我的书桌，当时我就闻到一股很奇怪的气味。我慢慢地往上看，我发现站在我面前的竟然

0: 是一只熊，一只非常高大的熊。
1: 然后呢？
0: 我愣愣地看着它，它也看着我，它用鼻子闻啊闻，好像在考虑有没有心情吃掉我。我使劲地让自己冷静下来，慢慢地举起那本我正在看的书，对准那只熊使劲扔了过去。那熊被吓了一跳，它竟然用嘴叼起那本书就跑了。
1: 这太不可思议了。
0: 是啊，我跟别人说，他们都不相信我，还经常用这事儿取笑我。哎，可能我是唯一相信这件事的人了。
2: 他又叹了一口气，看起来很伤心。这时，温迪克坐直身子，对着芬妮咧嘴傻笑。
0: 哎，你快看，这只狗在跟我微笑呢。
1: 这是它的看家本领。芬妮小姐，其实你我和温迪克，我们可以一起做朋友，做很好的朋友。
0: 好啊，那太好了。
2: 芬妮开心地笑起来。这时，阿曼达走进了图书馆。阿曼达是个小姑娘，她经常去教会，可是她并不愿意和欧宝交朋友。阿曼达走到芬妮桌前说，
3: 我上次借的书读完了，这次我想借一本更有深度的书。
0: 好的，请你跟我来吧。
2: 阿曼达假装没看见欧宝。他和芬妮一起走开的时候问了一声，
3: 狗可以进图书馆吗？
0: 只有经过特别允许的少数被选上的才行。
2: 说完，芬妮冲欧宝眨了眨眼。欧宝对他笑了笑，心里很高兴，因为他交到了搬家之后的第一个朋友，就是亲爱的芬妮小姐。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益达的花儿》。从前呢，有一个叫小益达的小女孩，她很喜欢花，摘了很多放在屋子里，可是这些花快枯萎了。
7: 昨天晚上它们还那么美丽，可是现在却一点精神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呢？
5: 小益达难过地问她的爸爸。爸爸说，
8: 因为他们昨天晚上去参加舞会了。
7: 可是花是不会跳舞的呀。
8: 不，他们的舞跳得可好了，天一黑等我们都睡着了，花儿们的舞会就开始了。
7: 那他们的舞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8: 他们的舞会啊，有趣极了。舞会上有花王和花后，那是两朵特别美丽的玫瑰花。蓝色的紫罗兰是帅帅的小伙子，他们会邀请风信子小姐和番红花小姐跳舞。郁金香和高大的卷丹花，那是高贵的夫人，他们会看护大家，让舞会顺利地进行。
7: 哇塞，听起来真有趣。
5: 小益达兴奋地拍着双手说。小益达心里想，
7: 花儿们跳了一夜的舞肯定很累了，我要让他们好好地睡一觉。
5: 于是小益达来到自己的房间，对睡在小床上的玩具娃娃妮妮说，
7: 妮妮妮妮，今天晚上你把你的床让给花们好吗？他们累坏了，让他们在你的床上睡一觉，他们就会好起来了。
5: 小益达说完，就把花们轻轻地放在了妮妮的床上，还给花盖上了小被子。他悄悄地对花说，
7: 我知道你们今天晚上还要去参加舞会，晚上我来看你们跳舞。
5: 半夜的时候，小益达醒了，他来到花们的房间，

0: 偷偷地向屋子里面看，他眼前的一切多有趣呀！月光透过窗户，把小房间照得美极了，各种各样的花儿在地板上快乐地跳着舞，它们绿色的叶子连在一起，就像手拉着手一样。钢琴的面前坐着一朵很大的黄色百合花，百合花的头一会儿歪到左边，一会儿又歪到右边，正快乐地弹着琴呢。躲在抽屉里的娃娃妮妮也坐了起来，曾经在她床上睡过的花们围到了妮妮的身边说，
1: 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睡了你的床，明天我们就要枯萎了，请你让小伊达把我们埋进花园里，这样的话明年夏天我们就又可以见面了。
0: 妮妮难过地亲了亲花儿们。这时候一群美丽的花儿们跳着舞进到了屋子里，最先进来的是两朵美丽的玫瑰花，它们是花王和皇后，它们还带来了一个乐队呢。牡丹花使劲地吹奏着，蓝色的风信子和白色的雪型花就像铃铛一样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舞会持续了很久很久了，当舞会结束的时候，小伊达也回去睡觉了。第二天，小伊达醒来就跑去看他的花们，可是花们全都枯萎了。妮妮把花们的话告诉了小伊达，小伊达就把花们装进了一个漂亮的盒子里，埋在了花园的泥土中。等到第二年的夏天，小伊达又和他的花们见面了，花的舞会也同样开始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6: 从前有一只兔子，从前有一只兔子，是一只蹦蹦跳跳的兔子吗？不，它不能蹦蹦跳跳，它是一只有着三条腿的兔子。怎么会是三条腿呢？原来在一次外出旅行中，它被一只凶狠的鳄鱼咬掉了一条腿。兔子再也不能蹦蹦跳跳了，它只能坐在轮椅中，只能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一个人在家中待着多么寂寞啊，他只能听时钟给他唱滴答滴答的单调乏味的歌，他只能看到阳光慢慢慢慢地晒进屋子，从窗台上晒到桌子上，从桌子上晒到地上，再慢慢地晒到他的轮椅上，然后呢再从他的轮椅上逐渐退到地上，再从地上逐渐退到桌上，最后从窗台上消失。这就像在听一个平淡而又漫长的故事。在这孤独和单调的生活中，兔子的脑子里只想两件事儿：一是想着他的好邻居黑熊先生。黑熊先生话语不多，但他常来兔子家做客，听兔子给他讲有趣的故事，他还会热心地帮兔子做各种事情。尽管他的动作显得有些笨拙，可是他有一颗有爱的心，一双能干的手。兔子已经有好多天没见到这位好朋友，黑熊先生一定是出门旅行去了。再有呢，他想的是跳舞。以前兔子腿好的时候，它可爱跳舞了，它曾得过跳舞比赛的冠军，不管是单人舞、双人舞还是集体舞，它都跳得很棒。现在呢，它连走路都不行了。兔子打开收音机，里面播放的是一段很抒情的华尔兹舞曲，这是一种三步舞曲，他曾和孔雀小姐一起跳过这个舞，那是他们大伙儿表演的一段双人舞，他们跳得多么舒展，多么优雅。

0: 收音机里的曲子换成轻快的吉特巴舞曲了。这也是一种可以跳双人舞的舞曲，一种手拉手在一起蹦跳旋转的舞曲。这是特别适合兔子跳的舞曲，他曾经和小黑兔一起跳过，这舞让人看了会眼花缭乱。兔子听着想着，他的上身轻轻扭动起来，仿佛他正在跳着舞。音乐突然停止了，屋子里一片寂静。兔子的眼光又一次落在自己那条已经不存在的腿上，兔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就在这时，他听到了敲门声。兔子吃力地转动他的轮椅，打开门一看，啊，门外站着他的好朋友黑熊先生。黑熊先生，你躲到哪儿去了？我好想你啊。
1: 这不，我给你送这个来了。
0: 兔子低头一瞧，黑熊先生手里拿着的是一条腿，这让他大吃一惊。你哪儿弄来的这个？
1: 哈哈，别害怕。
0: 黑熊先生憨厚地笑了。
1: 这是一条假腿，我躲在家里3个星期就是为了做这条假腿。这是木头做的，不过它的关节里装有弹簧。这是一条灵活的挺听话的假腿，我来帮你装上。
0: 就在黑熊先生帮兔子装假腿的时候，兔子看见黑熊先生双手布满了老茧，有的地方还弄破了皮，留下了伤痕。兔子感动地掉下了眼泪。兔子装上假腿，它在黑熊先生的帮助下在屋子里走了几圈。后来他们走出门，在门前的草地上散步。当兔子的脚又一次落在松松软软的草地上时，它的眼睛模糊了。兔子不用别人搀扶，一步一步地走着，他仿佛觉得自己又在轻快音乐的伴奏下跳着华尔兹，跳着吉特巴。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海狗大迁徙》。又到了大迁徙的季节，成群的海狗排着整齐的队伍，游向了另一片遥远的海域。一个个圆圆的小脑袋随着水流左右摇摆，看起来可爱极了。这支海狗队伍已经游了整整一天一夜了，身为游泳健将的他们也早已累得气喘吁吁了。游在最前面的海狗队长吹了一声哨，示意大家停下休息。
6: 我们从昨天早上就开始游了，大家也都累了，咱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儿，补充补充体力吧。
5: 听到这个命令，海狗们一哄而散到附近捕食去了。有一只小海狗却游到了远一点的地方捕食，它想把肚子塞得满满的，多补充点能量，待会儿游泳的时候冲在最前面，让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只能干的小海狗。小海狗正在探寻猎物，忽然看见一个修长的身影游了过来，它赶忙躲到了珊瑚礁后面，探出脑袋观察。等那个身影游近了，小海狗心中一阵高兴。
7: 哇，这么大一条鳕鱼，又肥又嫩的，真的是难得的美食啊。
5: 于是小海狗悄悄地绕到

0: 珊瑚礁的另一边。等鳕鱼游到旁边时，它纵身一跳，一口咬住了鳕鱼，美美的饱餐了一顿。小海狗吃饱后，挺着圆鼓鼓的肚子，躺在珊瑚礁旁边，撑得直打嗝。这时，集合哨响了，海狗们又开始了他们的迁徙之旅。这一次，小海狗拼命地游啊游啊，终于游在了队伍的最前面。海狗队长夸他说，
1: 这个聪明的小家伙明年一定能变成这里最强大的海狗。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狗是一种非常可爱又聪明的海洋动物。它长得跟海豹很像，全身覆盖有绒毛，四肢呈鳍状，既能在水中游动自如，又能在陆地上缓慢行走。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不经意间用水杀掉了西方恶女巫，用胆小的力量战胜了强大的邪恶力量。那么除掉恶女巫之后，她的朋友们会怎么样呢？能不能得到救助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十四集救援。除掉西方恶女巫后啊，这多罗西就急忙给胆小的狮子打开了囚笼的门，狮子重新获得了自由。然后他们一起走进城堡，宣布城堡得到了解放。那些温基人禁不住开始欢呼雀跃。多罗西和胆小的狮子商量，希望能把铁皮人和稻草人救活。于是他们来到了旷野，只见铁皮人被摔得支离破碎，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最后他们把铁皮人连同他的斧子一起抬回了城堡。到达城堡后，多罗西请来温基人的铁匠修复铁皮人。他们连续工作了三四天，终于将铁皮人的身体恢复了老样子，关节也同原先一样活动自如了。美中不足的是，铁皮人身上多了个补丁，但他本来就不是爱慕虚荣的人，所以才不会在乎身上的这个补丁呢。但是值得高兴的是，他的斧子却变得非常漂亮。原来呀，一个温基人的金匠为他做了一把纯金的斧子。修理工作完成后，铁皮人来到了多罗西的房间，感谢他救活了他。铁皮人激动万分，禁不住流下了喜悦的泪水。多罗西赶紧用围裙擦去他的泪水，害怕他的关节再次被锈住。多罗西向铁皮人讲述了他们的遭遇。铁皮人说道，
2: 假如稻草人现在与我们在一起，我们一定会更加高兴。
1: 多罗西说，
3: 我们一定要去寻找他。
1: 于是多罗西再一次请求温基人来帮助他。他们走了一天的路，才找到飞猴们抛洒稻草人的地方。铁皮人挥起他的金斧头，不一会儿就将大树砍倒了，稻草人的衣服也从树枝上掉了下来。多罗西将衣服捡起来，交给温基人带回城堡里，填塞进了新鲜干净的稻草。瞧，稻草人又复活了，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他也不忘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现在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又团结在一起了，他们在黄色的城堡里过了几天快乐的生活。城堡带给他们应有尽有的物品，他们多么无忧无虑呀。但是有一天，多罗西忽然想起了他的爱慕婶婶，于是他说，
3: 我们必须再回去找奥芝，并且要求他实现诺言。
1: 铁皮人说，
2: 是呀，我也将能得到我的心了。
1: 胆小的狮子想了想也说道，
4: 嗯，我希望我能得到我需要的勇气和胆量。
1: 多罗西高兴地拍着手叫了起来，
3: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们明天就动身去翡翠城。
1: 第二天他们把温基人叫到一起，向他们告别。对他们的离去，温基人感到十分伤心，而且他们非常喜欢铁皮人，因为他特别勇敢。他们恳求铁皮人留下来管理这片西方的黄色土地。

0: 但是铁皮人他们执意要走，这些温基人只好送了每人一件礼物，从此告别。多罗西又来到了橱柜旁，准备了他在路上需要的食物。这时他在橱柜里发现了恶女巫那顶金冠，他觉得很漂亮，就试着戴在了自己的头上，大小正好合适。其实他并不知道这是一顶有魔力的金冠，只是觉得漂亮就决定戴着了。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们就向翡翠城出发了。温基人把他们送到了城堡门口，一再欢呼，希望他们一路顺利，实现自己的愿望。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他们能否再次回到翡翠城见到奥芝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不对不对，不是这样，你这孩子有用心练琴吗？
4: 哼，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练琴真无聊。
3: 你这孩子嘀咕什么呢？你大声说。
4: 我说练琴真无聊，我不练了，我去书房了。练琴练琴练琴，妈妈就会让我练琴，还是爷爷好，他从来不让我练琴。
0: 彤彤越想越生气，也更加想念起爷爷来。于是他打开了古诗书，把古宝叫了出来。
4: 古宝，你说爷爷什么时候回来呀？
5: 什么时候回来？你爷爷不是去旅游了吗？按时间来算的话，再过一周就回来了呀。
4: 还有一周？这也太久了吧。我想爷爷，想要跟爷爷一起玩，爷爷从来都不逼迫我做什么事情。
0: 彤彤越说越激动，竟然哭了起来。这下可吓到古宝了，他不知道彤彤为什么突然发这么大的脾气。古宝看着哭泣的彤彤，也不知道如何安慰他，只能笨拙地说：
5: 彤彤，你别哭呀，这是怎么了？你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呢？
4: 是因为妈妈一直逼着我练琴，我讨厌练琴，练琴到底有什么用啊？
5: 嘿，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原来是为了练琴。彤彤，俗话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妈妈让你练琴是想让你多一项技能啊。你要知道，在古时候弹琴弹得好的人，不仅会被大官们收为门客，衣食无忧，而且还会名满天下，受人尊敬呢。
0: 古宝的话让彤彤产生了好奇心，他停止了哭泣，瞪着圆圆的大眼睛看着古宝说道：
4: 古时候会弹琴原来这么厉害吗？古宝，你可别骗我啦。
5: 我怎么会骗你呢，还有诗为证呢。你还记得爷爷之前告诉你的那个大诗人高适吗？
4: 当然记得了，高适字达夫，是唐朝有名的大诗人。难道高适也会弹琴？
5: 不是不是，高适有一首诗叫做《别董大》，是他为好友董廷兰写的送别诗，而这个董廷兰可是当时名满天下的著名琴师呢，他的演奏造诣在那时可以说是天下第一呢。
4: 天下第一，好厉害啊。可是为什么高适要专门为好友写诗送别呢？
5: 这我带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0: 一听到古宝又要带自己回古代，彤彤别提多高兴了。他这几天在家练琴可真是憋坏了，古宝的提议就像春天的细雨，恰到好处。又是那道熟悉的白光，还是

0: 那种坠落的感觉。等白光褪去时，一阵寒冷的北风灌进了彤彤的脖子，把他冻得打了一个激灵。这是古时候的寒冬腊月天啊，天上下着鹅毛般的大雪，北风还呼呼地吹着。彤彤哪知道会到这样一个寒冷的季节，他穿着单衣单裤站在风雪里，别提多冷了。彤彤埋怨地看着古宝，打了个喷嚏说道：
1: 啊，古宝，你怎么也不给我说一声这边是冬天，早知道我就穿上羽绒服了。啊，这天也太冷了，我这下铁定要感冒了。
0: 古宝被彤彤埋怨了一通，也觉得不好意思了，羞愧地说：
2: 我忘了跟你说了，对不起啊，彤彤。
0: 看着真诚道歉的古宝，彤彤也发不出来脾气了。他牙齿打着颤，膝盖发着抖，哆哆嗦嗦地说：
1: 算了，古宝，前面有个亮着光的房子，我们先去那里避一避吧。
0: 说着，彤彤就把古宝塞进了胸前的口袋里，朝房子跑去。等到跑进了一看，那个房子原来是个破破的餐馆，里面有两个人正在喝酒聊天。这两个人的衣服看起来十分讲究，一点儿也不像周边的村民，而且其中一个人旁边还放了一个大大的古琴。彤彤看着那个古琴，小声地问古宝：
1: 古宝，那个带着琴的人就是你说的董庭兰吧？
0: 古宝从彤彤上衣的口袋里探出头，悄悄地看了看，肯定地说：
2: 对，那个人就是董庭兰，和他在一起喝酒的那个就是大诗人高适了。
1: 你不是说董庭兰是天下闻名的琴师吗？怎么会在这么破旧的房子喝酒啊？古宝，你是不是想骗我？
0: 古宝正想辩解，董庭兰和高适却发现了站在外面的彤彤。古宝见状赶紧躲回了口袋。董庭兰从餐馆走了出来，对彤彤说：
3: 你是谁家的孩子啊？这外面大风大雪的，你怎么穿得如此单薄？
0: 突如其来的询问让彤彤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他支支吾吾的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董庭兰看着冻得发抖、表情窘迫的彤彤，温柔地笑了笑，对他说：
3: 孩子，外面风雪太大了，要是不慎感染风寒可就不好了。你先跟我进来吧，我让掌柜的给你温一壶水，你再吃点东西就不会这么冷了。
0: 彤彤看着温柔的董庭兰，又看着向自己招手的高适，便乖乖地跟着进了餐馆。刚一坐下，彤彤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1: 先生先生，您就是董庭兰吗？
3: 哦，你这孩子竟然认得我？
0: 彤彤唐突的询问让董庭兰惊讶极了，而坐在一旁的高适听到彤彤的询问却大声笑了出来。
4: 哈哈哈哈，这个孩子真有意思。庭兰兄，我说什么来着，你那登峰造极的琴艺早就天下闻名了，连这小小的孩童都知道你的名号。
1: 哼，我才不是小小孩童，我不仅知道他，我还知道你。你叫高适，是一个大诗人。
4: 哦，你这孩子知道的还真多呀，但是看你衣服奇奇怪怪，也不是什么达官显贵出身，你到底是谁？父母是哪里人呢？
1: 哼，我不告诉你们，不过你们两个不都是天下著名的人吗？怎么会在这么破烂的餐馆里吃饭呢？
0: 彤彤的话让高适和董庭兰同时沉默了，他们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表情变得凝重起来。彤彤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吓得低着头，

0: 敢看他们两个人。高适看着童童的样子，叹了口气说：
1: 哎，孩子别怕，我们只是没想到你会问这么直接的问题。你说的没错，我是高适，是一个诗人，但可惜我怀才不遇。虽然我现在身负官职，可也仅是个偏远小官而已，俸禄微薄，大鱼大肉与我无缘呐。
2: 而我董廷兰是个琴师，以前是房官大人的门客，可惜现在房大人被贬出朝，我也只能无奈离开长安了。
0: 听了他们的话，童童开始为两人难过起来。一个后世闻名的大诗人，一个名满天下的琴师，没想到他们的境遇竟如此艰难。童童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们，只能小声地说道：
3: 对不起，我不该问的，对不起，真对不起。
1: 嘿，你这孩子道什么歉，你又没有做错什么事儿。小孩子就要有小孩子的样子，直言不讳，童言无忌，挺好。
3: 可是我……
2: 哈哈哈，可是什么，我们的境遇也不是什么秘密。高师兄今天邀我饮酒，就是因为我要离开长安了，云游四方，特地为我送行的。只可惜这窗外密布千里的阴沉黄云，把太阳遮得严严实实，明明是白天，却跟晚上一样昏暗无光。
1: 是啊，而且这窗外呼啸着北风，大雪纷飞的，大雁们都排着队向南飞去了。在这荒凉寒冷的环境中分别，董大，我们可真是凄凉啊。
2: 高师兄，你知道我从来不在乎与人分别，可是这一次我真怕与你分别之后，此生再难遇知音啊。
1: 哈哈哈哈，既然你说知音难遇，那么我这个知音也没什么为你践行的，不如我就为你做首诗当做送别礼吧。
2: 哦，能得达夫赠诗，亭兰求之不得啊。
1: 哈哈哈，好，听好了，你刚说阴云蔽日，北风吹雪，那前两句就是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2: 好，达夫果真才华横溢，短短两句就把你我二人现在凄凉的处境写得淋漓尽致。
1: 别急，还有后两句呢。听来啊，这后两句是我想对你说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我高适能跟你成为知己是我的荣幸，但是就算我们今日分别，但凭你的琴艺怎么会得不到别人欣赏呢？你还会遇到跟我一样欣赏你敬重你的知己的，可切勿妄自菲薄啊。
2: 好，那我就如你所说大胆前行了。那这诗名……
0: 听到这里，童童插话进来，他大声地说道：
3: 我知道，我知道，就叫别董大。
1: 哦，别董大，嗯，不错，直白点题倒也有趣，看不出来你这孩童很不简单嘛。好，相识即是缘分，孩子，你以水代酒，与我二人共饮一杯如何？干了这杯，我们就此别过。
3: 哈哈，好，就此别过，干。别董大，唐·高适。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

0: 十军。
1: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我们的节日之下元节。凉露初冬十月半，牵龙团子摘三关。天地水府风调顺，消灾降福国民安。自从知道了元宵节和中元节的来历，明明便一直缠着妈妈想知道有关下元节的知识。你听，她又在问呢。
0: 妈妈妈妈，你快告诉我吧，你之前说元宵节、中元节和下元节是有联系的，我现在都已经知道元宵节和中元节的故事了，你快告诉我下元节的故事好不好啊？
4: 妈妈停下了做家务的双手，看着明明叹起了气。
5: 哎呀，妈妈真是拗不过你。不过呢，这会儿妈妈在做家务啊，你去请爸爸给你讲好不好啊？
4: 听了妈妈的话，明明赶紧去书房找爸爸。谁知道明明开门的时候，爸爸也刚好出来，这可吓了明明一跳。
6: 哎呦，明明，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呀？吓我一跳。
4: 明明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对爸爸说：
0: 爸爸，我是想找你给我讲下元节的故事，妈妈在做家务，没时间陪我。
4: 听了明明的话，爸爸摸了摸他的头，笑着说：
6: 哈哈哈，好，好奇呀，是好事儿。爸爸给你讲讲下元节的故事。哦，
4: 明明开心极了，他举起双手庆祝了起来。爸爸看着明明的样子也很开心，他温柔地说：
6: 要说下元节呀，就不得不提道教的三元说。道教有三官，分别是赐福天官、赦罪地官和解厄水官。根据这三个神仙设立了元宵节、中元节和下元节。
0: 爸爸，这些知识妈妈以前给我讲过了，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为水官设立下元节这个节日吗？
4: 爸爸转了转眼珠，想了想说：
6: 我想想啊。啊，对了，据说啊，每到农历十月十五水官生日的时候啊，他就会下凡巡查人间各个家庭的善恶，并如实报告给天庭，为人们解除灾难。于是呢，在这一天，人间的家家户户会张灯结彩，在正厅挂上一对提灯，并在灯下为水官供奉鱼肉水果等食物。同时啊，道观里的道士们还会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向水官祈福解灾。慢慢的，人们就把十月十五这天定为下元节了。
0: 啊，原来是这样。那在下元节这天还有什么好玩的习俗吗？比如元宵节的时候我有汤圆吃，中元节的时候可以放美丽的荷花灯，那下元节呢？
4: 爸爸被明明的问题问住了，他为难地挠了挠头，实在想不出来。这时妈妈做完家务来到了书房，她看着爸爸为难的样子笑着说：
5: 哎呀，这个问题啊，还是我来回答吧。这下元节啊，还有个名字叫做寒衣节。这个名字呢，跟哭倒长城的孟姜女有关。传说当中呢，孟姜女的丈夫被拉去建造长城后，孟姜女呢是茶饭不思，直到农历的十月一号中元节这一天，孟姜女突然发现天气变冷，她担心建造长城的丈夫挨冻，于是呢就在这一天

0: 寻夫送寒衣，也就是现在的棉袄。后来呢，人们为了纪念他，形成了在下元节为已故的亲人烧纸衣服的习俗，这啊就是常说的送寒衣了。
1: 妈妈讲完，得意地看着爸爸和明明。明明为妈妈竖起了大拇指，高兴地说：
2: 真是太有趣了，我以后要多多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完全是真的。在一个养鸡场的鸡窝里，生活着五只母鸡。一天晚上的时候，一个白色母鸡睡觉前啄了自己几下，把自己身上一根羽毛啄掉了。离它最近的那只母鸡看到它这个样子，心里气坏了。它对自己的邻居猫头鹰说：
3: 我们这儿有一只母鸡，我不愿意说它的名字，只想告诉你，它为了漂亮，竟然把自己的一根羽毛都啄掉了。
2: 猫头鹰听了这话，忍不住问道：
4: 你说的是真的吗？
2: 母鸡说：
3: 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猫头鹰听到了保证，马上找到自己的好朋友鸽子，对他说：
4: 哎，你听说了没有？鸡窝里有一只鸡，它为了好看，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它一定会把自己冻死的。
2: 鸽子好奇地问：
5: 真的吗？在什么地方啊？
4: 就在对面那个屋里，我几乎可以说是亲眼看见的，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鸽子知道了这件事，也忍不住了，他对自己树下面的养鸡场喊：
5: 喂，你们听说了吗？有一只母鸡，也可能是两只，它们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因为它们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可是这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啊，这么冷的天气，它们很可能把自己冻死的。
2: 养鸡场里的一只公鸡扑打着翅膀飞到了一个低矮的土堆上，问鸽子：
6: 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
2: 鸽子信誓旦旦地说：
5: 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公鸡听了这话，连忙跑回了养鸡场，对养鸡场里所有的鸡说：
6: 你们都听说了吗？有五只母鸡啊，它们打了起来，把身上的羽毛呢都啄掉了，后来啊，没有了羽毛的保暖都冻死了。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原来鸡窝里的那五只母鸡听说了

0: 这件事，都惊讶极了。那只掉了一根羽毛的母鸡说，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他完全不知道这个传言里的主人公就是他自己啊。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听到的传言不一定都是真的，我们要学会辨别传言的真假，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更不能随意猜测扩大传言。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变身药水。安迪是个天生胆小的小老鼠，无论做什么事都缩手缩脚的，害怕极了。他不仅不敢爬树，不敢游泳，就连晚上出门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天大的难事。这天，安迪听说狐狸博士发明了变身药水，心想，
4: 要是有了变身药水，我就能变成一个强壮的猛兽，这样我肯定就不会害怕了。
3: 于是他来到狐狸博士的家，敲了敲门，问道，
4: 狐狸博士，我……
3: 狐狸博士从一堆混乱的瓶瓶罐罐面前探出头来，
5: 小家伙，你没看到我正在忙吗？有什么要紧事儿吗？
4: 博士，我的胆子太小了，所以我想要一瓶变身药水。
5: 那你想要变成什么呢？
4: 我还没有想好呢。
3: 狐狸博士有点不耐烦了，冲着安迪挥了挥手，说道，
5: 那你随便从桌子上拿一瓶药水吧，喝下药水之后想变什么都可以，不过你千万要想好，一旦变身之后就变不回来了。
4: 好的。
3: 安迪顺手拿了一瓶药水，一蹦一跳地往家里跑去。一路上，安迪一会儿想变成威武的狮子，却又担心自己要是饿了，万一忍不住吃掉自己的好朋友小兔子怎么办？想来想去，安迪决定变成大象。大象又威武，性格也温柔，肯定很不错。当他回到家里，准备喝下药水的时候，看见自己那张用新稻草铺成的小床是那么的柔软，还有自己昨天刚刚收获的花生米是那么的香甜诱人。要是真的变成了大象，这一切都无法再享用了。想着想着，安迪毫不犹豫地拿着药水往狐狸博士的实验室冲去，想把药水还给他。可是还没到狐狸博士的实验室里，安迪不小心摔了一跤，药水瓶摔破了，药水洒了一地。安迪看着满地的碎玻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狐狸博士听到响声，从实验室里走了出来。他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看了看，说道，
5: 没关系，这里面装的是纯净水，并不是什么变身药水。
3: 他拉着呆呆的安迪朝实验室里走去，一边走一边介绍，
5: 这些才是我发明的变身药水，我已经给每种药水都贴上了标签，你想变成什么就拿什么药水吧。
3: 安迪发现每个瓶子上都贴着一个标签，上面写着豹子、鸵鸟、老虎。但是安迪摇了摇头，对狐狸博士说道，
4: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变了，我只想做我自己。
3: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睡觉吧，晚安。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
2: 哇，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0: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4: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将。

0: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2: 请233号取餐。
0: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最后一支箭也射偏了。一天，国王在王宫里觉得无聊，就命人把阿凡提叫来，让他陪自己练习射箭。国王拿起弓箭，先射了一箭，可是箭偏了，没射中靶心。阿凡提见了，取笑他说：
7: 尊敬的国王陛下，看来您是太久没有练习射箭，不知道该怎么射了，不如让我来教您吧。
6: 阿凡提说着，拿起弓箭也射了一下，结果他不但没射中靶心，比国王射出的箭还偏出了很多。
7: 您看，您刚才就是像我这样射的，这可不行。
6: 阿凡提急中生智，让自己没那么丢脸。
8: 一次失误不算什么，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每人射十箭，看看究竟谁的箭法好。
6: 国王提议说：
8: 当然，输的人要接受惩罚，把头发剃光。
7: 没问题，一切都听您的。
6: 阿凡提对自己的箭法很有信心。国王拿起弓箭瞄准靶心，结果十支箭有九支都正中靶心。
8: 你千万得看准了再射，输了可是要剃光头的。
6: 国王微笑着提醒阿凡提：
7: 放心吧，国王陛下，我是不会输给您的。如果我输了，不等剃光头，就会去那片森林里用箭把自己射死。
6: 阿凡提非常自信地说。可是他接连射了十箭，一支都没有射中靶心。阿凡提觉得很没有面子，他从地上捡起一支箭，钻进了树林里。就在国王以为阿凡提真的把自己射死时，突然他用满头大汗地从树林里跑了出来，对国王说：
7: 尊敬的国王陛下，实在不好意思，我本来想用箭射死自己，可让人生气的是这支箭也被我射偏了。
9: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嫦娥奔月的故事。古代的时候，有一位英雄叫后羿，他曾经用弓箭射下了9个太阳，拯救了人间。有一天，后羿经过一个秀美的山村，忽然听到一声惊呼，他扭头看去，只见远处有一只大狗熊正扑向一个在溪边的姑娘。后羿看见事情紧急，马上射出一支利箭，把狗熊给杀死了。姑娘向后羿致谢，后羿说：
5: 不用谢，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住呢？
4: 姑娘望着后羿高大魁梧的身躯说：
2: 我叫嫦娥，您是不是大英雄后羿呀？您可以跟我回村子里，我想要好好的感谢你。
4: 后羿就跟着嫦娥回到了村子。村子的人们知道后羿来了，都涌出来欢迎他。后羿就在村子里住了下来。时间长了，后羿和嫦娥的感情越来越好，两个人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后羿就在村子里教人们射箭打猎。有一位叫庞萌的人也跟着后羿学箭术。过了3年，庞萌的箭术越来越好，除了后羿，没有人比得过他。可是庞萌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他一听到大家夸后羿，就心里不舒服。
6: 哼，为什么大家一说神箭手，嘴里就只说后羿？我不服，希望后羿赶快死了吧，这样我就是天下第一了。
4: 后来，后羿到昆仑山拜访朋友，遇到了西王母。西王母很喜欢后羿，对他说：
7: 你是人间的英雄，我要送你一个礼物，这个不死药你带回去吧，吃了以后可以长生不死。
4: 后羿回到家，不肯自己一个人长生，就把不死药交给嫦娥保管。庞萌知道了这件事儿后，心想：
6: 我要把不死药夺走，等后羿死后，就可以一直做天下第一神箭手了。
4: 有一天，后羿带着徒弟们出门打猎，庞萌假装生病留在了村子里。等到后羿走了以后，庞萌手持宝剑闯进了后羿的家，对嫦娥说：
6: 后羿已经出去了，现在只有你自己在，我命令你快把不死药交给我，不然我就杀死你。
4: 嫦娥怕仙丹落入这个坏蛋的手里，就假装答应：
2: 我可以把药给你，你别杀我。
4: 嫦娥边说边走向窗口，趁庞萌不注意，一口把不死药吞进了肚子里。嫦娥吞下药，身子立即飘了起来，飞到了月亮上面。后羿回到家，知道发生的事情后，就要去杀了庞萌。可是庞萌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后羿伤心地走到了院子里，向空中大喊妻子的名字。这时，他惊奇地发现，今晚的月亮里有个晃动的身影，特别像自己的妻子嫦娥。从此，每个月圆之夜，后羿就在院子里和嫦娥隔空相望。时间长了，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就在民间传开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大家好，树博士今天要讲的故事是菠萝交警。星期天，小狗的妈妈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小狗高兴地说，
1: 这么多好吃的，我一定要吃个够。
4: 妈妈说，
5: 吃吧孩子，不过饭前先吃点菠萝吧，它可是你肚子里的交通警察呢。
4: 听了妈妈的话，小狗拿起桌子上的一块菠萝说，
1: 菠萝交警，你可要好好照顾我的肚子呀。
4: 说完，他一口把酸甜可口的菠萝吞到了肚子里。菠萝来到小狗的肚子里，马上换好工作服，变出一根指挥棒，说，
6: 指挥棒，让食物们乖乖通行吧。
4: 咕噜噜，一块大骨头飞快地跑了过来。菠萝交警拿着指挥棒说，
6: 慢点跑，你还没被分解完呢。
4: 大骨头不服气地说，
7: 后面还有很多食物呢，跑得太慢，一会儿就都堵在一起了。
4: 菠萝交警说，
6: 那也必须分解完了才能走。
4: 说完，他就拿起指挥棒，对着大骨头喷了一些魔法药水，很快大骨头就被分解了。大骨头顺利通行后，鸡肉和青菜一起来到了肚子里。菠萝交警说，
6: 青菜好分解，青菜先走吧。
4: 鸡肉不满地说，
8: 我的营养多，我要先走。
6: 营养再多，不分解也不能帮助小狗吸收，这样多浪费呀。而且你们不分解就走，会让小狗拉肚子的，这不是害了它吗？
8: 有道理，那我就再等一等吧。
4: 又过了一会儿，菠萝交警发出吃饱了的信号。小狗收到信号后，摸着圆鼓鼓的肚子对妈妈说，
1: 妈妈妈妈，我吃饱了，菠萝交警真棒啊，我肚子一点儿也没有觉得不舒服。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小朋友，上一集我们讲到，尼尔斯参加了动物们在库拉山的游艺会，完全被动物们接纳了。那么，尼尔斯会不会已经习惯了和动物们在一起的时光？会不会忘记自己曾经作为正常人类的生活呢？今天的故事就要从尼尔斯怀念过去的念头说起了。第八集，意外的惊喜。游艺会结束了，尼尔斯、大公鹅莫顿和大雁们又开始了漫长的空中旅行。第一场春雨到来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春雨把植物们从睡梦中唤醒，大地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尼尔斯也很高兴，因为飞行过程实在是太乏味了。当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 他觉得终于有东西可以消遣解闷了。在这以前，他只从地面上仰望过乌云。那时候，他觉得乌云黑沉沉的，非常讨厌。但是现在，从云层里面，从上往下看看，看到的景象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场雨持续了一个下午，路面开始模糊了，豆大的雨点拍打着大雁们的翅膀，冰冷的雨水渗透进他们的肌肤里。一连淋了几个小时的雨，大雁们浑身都湿透了，只能咬紧牙关硬撑着。到了天色已经很晚很晚的时候，他们终于降落在一片大沼泽地中央，准备休息。夜晚，尼尔斯躺在大公鹅莫顿的翅膀底下，湿漉漉的他感到全身都冷冰冰的。他想，
2: 要是能在那儿烤烤火暖和一下该多好啊。
10: 于是他偷偷地溜了出来，想去有人住的地方暖和一下。可是尼尔斯完全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儿。在这片大沼泽地上，想找到有人住的村庄可有点不太容易。他想起来，在空中飞翔的时候，自己曾经隐隐约约地看见沼泽地的东边有一个大村庄。他凭着感觉往村子的方向走去，没过多大一会儿就找到了一条大路。沿着这条路，尼尔斯走到了村子里的大街上。那条街很长，道路两旁栽满了树，院落也一个挨着一个。这是一个很大的村子，村民们的住房都是用木料建造的，十分精美别致，家家户户都亮着灯。尼尔斯一边走一边打量着这些房子，他的耳边不断传来人们的欢声笑语。虽然听不清楚他们都在说什么，但他觉得人们围在一起说话的声音动听极了。尼尔斯被冻得瑟瑟发抖，房子里透出来的温暖灯光和人们爽朗的笑声，让尼尔斯开始想念做正常人的日子。尼尔斯走过一个小店铺，店铺门口停着一部红色的播种机。他左看看，右瞧瞧，最后还是忍不住进驾驶室坐了坐。他想，
2: 我要是能开这样漂亮的机器该多好呀。
10: 离开了店铺，尼尔斯又接着向前走着。他走过邮政局的时候，想起了自己之前看过的各种各样的报纸。当他看到药房和医生的住宅时，又开始感叹人类的伟大。越往前走，尼尔斯的心里就越焦躁不安，他几乎快要哭出来了。这是他第一次因为担心被人类排斥而感

0: 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尼尔斯爬上一座房屋的台阶，在大雨中坐下。他开始想，到底怎样才能变回正常人类。尼尔斯真的害怕不能重新回到正常人类的生活，他甚至想到，
1: 我是不是应该去请教一下医生或者老师，他们的学识那么的渊博，一定有办法让我恢复原样的。
0: 正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一只大猫头鹰在街边的一棵树上落下，另一只在屋檐底下躲雨的小猫头鹰出来跟他打招呼。
2: 沼泽地来的猫头鹰，你回来了，在外面过得好吗？
3: 多谢关心，我过得很好。在我出门的这段日子，有没有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吗？
0: 小猫头鹰挠了挠头，一脸兴奋地对他说，
2: 这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日子和以前一模一样。不过在斯康奈平原倒是发生了一件怪事儿，听说有个小男孩因为调皮被小精灵施了法术，变成了一个只有拇指大小的小人儿。那个小男孩骑上了他家的大公鹅，打算跟雁群飞到北方的拉普达去呢。
3: 哦，还有这样的事情？那个小男孩现在怎么样了？再也变不回去了吗？
0: 小猫头鹰左看看右看看，确认了四周没有人后，压低了声音对大猫头鹰说，
2: 嘘，这可是个秘密。小精灵说，除非小男孩能照顾好那只大公鹅，就让他平安地回到家，否则，
0: 大猫头鹰一听也来了兴致。
3: 否则怎么样？
2: 我们还是飞到教堂钟楼上去说吧，大街上说话不太方便，万一被人听到就不好了。
0: 小猫头鹰说完，就和大猫头鹰一起飞走了。坐在台阶上的尼尔斯恰好听到了他们的对话。这下尼尔斯高兴坏了，他兴奋地在原地转了好几个圈，还忍不住把自己的帽子抛到了空中。他放开嗓门大声地呼喊着，
1: 太好了，我可以变回正常的人类回家去了，我一定会照顾好莫顿的，等我们从拉普兰回来，我就可以重新变成正常人啦。
0: 不管尼尔斯怎样放开喉咙大声地欢呼，住在房屋里的那些人也不会听到任何的动静，因为知道自己还有机会变成正常人，尼尔斯心里感到轻松了许多。尽管身上还是湿漉漉的，他还是觉得衣服没有刚才那么讨厌了。他迈开双腿，踏着欢快的步子，朝着大雁们栖息的沼泽地走去。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小朋友，如果你是尼尔斯，听到了两只猫头鹰的谈话，心里会有什么想法呢？我想肯定也会像尼尔斯一样，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份责任感吧。为了保护大公鹅莫顿和雁群，尼尔斯以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呢？下集故事我们接着往下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马拉利发脾气。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为马拉利买了一个新文件夹，他把旧文件夹扔进了正在燃烧的壁炉里。本集故事中，加尼诺又闯祸了，他快把马拉利逼疯了。这天早上，加尼诺还没睡醒，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5: 加尼诺，快开门。
1: 加尼诺迷迷糊糊地走下床，打开卧室的门，发现马拉利一脸怒气地盯着他。
5: 我问你，我桌子上那个新文件夹是不是你放在那儿的？我的旧文件夹呢？
6: 新文件夹是我送给你的礼物，旧的我扔进壁炉里了。
5: 什么？我的老天，文件夹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文件啊。
1: 马拉利还没说完就往办公室跑，他跑到壁炉跟前，用手使劲儿扒开炉灰，可什么也找不到，文件夹早就烧没了。马拉利瘫倒在地上，用手捂着脸说，
5: 这下完了，这下完了，没了那些文件，这个案子输定了。
1: 加尼诺走进办公室，他看见马拉利的模样，吓得不敢靠近，他站在门口说，
6: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文件夹里还有东西，我是好意。

0: 我现在没心情理你，我要去法院一趟，看看能不能补救。你最好还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别再弄出其他什么麻烦了。
1: 说完，马拉利径直走了出去，一眼也没看加尼诺。加尼诺有点委屈，他心想，
2: 我又不是故意的，用得着这么生气吗？
1: 加尼诺只难过了一小会儿，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了。他在屋里四处乱逛，感觉很无聊。突然，他看到窗台上有一副眼镜，他拿起眼镜，自言自语地说，
2: 哎，这不是罗奥的眼镜吗？我记得威纳奇奥先生也有一副眼镜，比罗奥的眼镜好看多了。如果我把他们俩的眼镜片互换，会产生什么样的奇妙效果呢？不如我试一下吧。
1: 加尼诺走上三楼，趁威纳奇奥先生不在房间的时候拿走了他的眼镜。接着他拿着两副眼镜回到自己的房间，然后把两副眼镜的镜片互换，换完后把螺丝拧得和以前一样紧。最后他悄悄地把两副眼镜放回了原位。到了下午，罗奥戴上眼镜准备写材料，他突然尖叫起来，
3: 哦，我的上帝，我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罗奥赶紧把眼镜摘下来，他反复检查眼镜，确定每个零件都没有毛病后，往镜片上哈了几口气。接着他用手帕擦干镜片，然后把眼镜架在鼻梁上。
3: 完了，还是看不清，我的眼睛坏了，我肯定是得了重病。
1: 罗奥沮丧地向马拉利请了假，把眼镜扔在桌子上，然后匆匆忙忙地离开办公室去买药了。没过多久，威纳奇奥先生回到了房间，他躺在安乐椅上准备看报纸，可他刚戴上眼镜就喊了起来，
3: 哎呀，我的眼睛看不清了，我的头好晕，快点来人，马上把医生叫来。
1: 听到喊声，马拉利急忙跑到威纳奇奥先生身边，对他说，
0: 不要紧，叔叔，我在这里，不要害怕，头晕可能只是暂时的。
1: 很快佣人请来了医生，但医生也弄不清楚威纳奇奥先生到底得了什么病。等马拉利和医生都离开房间的时候，加尼诺拿着罗奥的眼镜悄悄对威纳奇奥先生说，
2: 我想您只是吓坏了，所以才头晕，您应该是视力减退了，请用罗奥的眼镜试试看，他的眼镜度数更高一些。
1: 威纳奇奥先生戴上罗奥的眼镜马上平静了下来，他拥抱着加尼诺激动地说，
3: 我的孩子，你真是个天才，你将来一定会非常有出息的。
1: 说完，威纳奇奥先生把自己的金丝眼镜送给了加尼诺，然后加尼诺来到办公室，把金丝眼镜给了罗奥。罗奥戴上之后马上就能看清东西了，他高兴地说，
3: 加尼诺先生，太感谢您了，这下我的病全好了。
1: 到了晚上，威纳奇奥先生和罗奥都把眼镜的事告诉了马拉利。马拉利把加尼诺叫到身边，对他说，
0: 加尼诺，你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向我坦白呢？
2: 没有啊，怎么了？
0: 今天我叔叔和罗奥的眼睛都出了问题，为什么我总感觉这两件事情和你有关呢？
2: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应该去问眼科医生。
1: 正在这时，罗奥朝他们走了过来，他对马拉利说，
3: 我终于明白了，马拉利律师，请仔细看这副眼镜，能看到螺丝上的印子吗？我看到这些痕迹的时候才明白，这副镜片原来是我的，只不过我的镜片安到了你叔叔的眼睛架上了。
1: 听到这儿，马拉利使劲儿拍了一下桌子，朝加尼诺冲了过去，他大声说，
0: 我就知道肯定是你搞的恶作剧。

0: 诺撒腿就跑，他边跑边说，
1: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现在大家也没什么损失呀。
0: 加尼诺跑回了房间，还把门锁上了。他听到马拉利在门外大声抱怨，而维吉尼亚姐姐正努力替他说好话。加尼诺心想，
1: 不就是换了眼镜的镜片吗？一个小玩笑就发这么大火，马拉利的脾气真是越来越大了，看来我以后得注意一点才行。
0: 小朋友们，加尼诺害马拉利失去了重要文件，又对威纳奇奥先生和罗奥作恶作剧，这让马拉利非常生气。接下来，加尼诺还会继续闯祸吗？咱们下期故事再见吧。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5: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在树林中迷了路怎么办》。小瑞和同学们利用暑假到森林中参加生物夏令营，有机会投入真正的大森林的怀抱，真是兴奋异常。他看什么都感到新鲜，走到哪儿都觉得有趣。突然，他发现一只美丽的大蝴蝶，他想也没想，抄起捕虫网就追了过去。也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当小瑞如愿以偿地抓到那只大蝴蝶时，他周围已经找不到一个同学了，也听不到一点儿同学们的谈笑声，甚至连那条森林中的小路也不知去向了，他迷路了。小瑞着急了，他大声地呼喊，
6: 你们都在哪儿？有人吗？
0: 但是没有人答应，他急出了一身冷汗，这可怎么办？这时他想起老师说过的话，
7: 在森林中迷路时千万不要惊慌，一定要冷静。
0: 想到这儿，小瑞做了几次深呼吸，平静了一下心情，开始思考如何走出困境。不久，他就根据以往的知识和老师介绍的经验，制定了一套方案。他先是回忆起自己离开队伍时的方向，然后仔细观察附近的地形地貌，找到自己跑来时踩出的脚印，接着根据方向，沿着脚印一步步慢慢地走，终于走回到来时的那条小路。沿着路没走多久，就听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呼喊声，小瑞激动得都要哭了，他成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发现迷路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一定不要惊慌失措，立即停下来，冷静地回忆走过的道路，尽快确定方向，尽可能沿着自己的足迹退回到出发点。如果无法找到出发点，就要考虑如何找到有人的地方。这时可以到高处去，一来可以确定自己的位置，二来也便于发现人活动的迹象，如炊烟、房屋、电线、农田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要毫不犹豫地到这些地方去。在森林中找到人，也就找到了希望。如果没有发现人家，就要想办法找到水流。一般来说，在林区，道路、居民点常常是临水而建，因此

沿着水流的方向走，既能最终走出山林，又有可能找到人家。即使一时找不到人家，找到水源也是生存所必须的。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巨人娃娃。多多熊拿出蜗牛壳，轻轻地敲着，
7: 敲敲蜗牛壳，变成水果车。
8: 我来当驾驶员，水果车香喷喷，大家快点上车吧。
9: 我爱吃苹果，我要坐苹果车厢。
10: 我就坐菠萝车厢。
9: 我坐鸭梨车厢，大鸭梨水汪汪，吃了很解渴。
11: 水蜜桃甜又美，我来坐水蜜桃车厢。
8: 大家坐好了，水果车要出发喽。
7: 喔喔喔，水果车过森林过草地。喔喔喔，水果车穿山洞跨大河。
8: 啊，
9: 哎呦，嘟嘟熊怎么开的车呀？
10: 水果车怎么突然停下来了？
9: 发生什么事情了？
6: 哇，原来是一只好大好大的皮鞋挡住了前面的路。
8: 前面有一只大皮鞋，
9: 我去看看。哎呦，多多熊快过来，这里有一个巨人娃娃。
7: 什么？巨人娃娃在哪里呢？
8: 巨人娃娃，你怎么光着脚丫啊？
10: 就是啊，你怎么不穿鞋？
9: 对了，那只大皮鞋是你的吧？我们帮你把皮鞋穿上吗？
12: 不行不行，我脚上扎了一根木刺，穿不了鞋。
6: 啊，真的，巨人娃娃的脚丫上扎了一根木刺，木刺好大好大。
10: 拔不出来，这可怎么办呀？
9: 怎么办呢？
8: 有了，
9: 多多熊，你想出什么好主意了？快说说。
8: 咱们像拔萝卜一样，帮巨人娃娃把刺拔出来吧。
7: 好。
6: 多多熊在前，小猴淘淘、小猪肥肥、顽皮鼠、哈哈龟排在后面，大家像拔萝卜一样拔呀拔。
8: 哎呦！大家加油！
7: 一、二、

0: 拔出来了。
1: 巨人娃娃，这下没事了吧？你的脚还疼吗？
2: 好多了，谢谢你们。我耳朵里有个好东西，请你们帮忙把它拿出来吧。
3: 让我来吧，我力气大。
1: 菲菲，还是让淘淘拿吧，他比较灵巧。
4: 好，看我的。嘿，好黑呀，幸好我带了投影枪，可以当手电用。
0: 哇，巨人娃娃的耳朵好大好大，淘淘在里面转来转去。
4: 嗯，啊，原来好东西就是小树袋熊。小树袋熊，快醒醒。哎，快醒醒啊，你可真能睡呀，怎么办呢？
2: 我和小树袋熊玩藏东西，我把它藏在我的耳朵里，它带领一群小蚂蚁把我的另一只皮鞋藏在地洞里，你们帮我找找吧。
5: 好的，没问题。
0: 地洞好深好深，嘟嘟熊带着大家走了好久好久。
3: 嘟嘟熊，怎么还没找到大皮鞋呀？我都累了。
6: 哎，肥肥，看，原来皮鞋就在你身后的不远处。
1: 大家来啊，咱们一起把鞋子推出去。
4: 哦，大皮鞋好沉呐！
1: 大家加油，快到洞口了。
4: 哎，哎，
5: 一、二、三，推！
1: 巨人娃娃，你的皮鞋取出来了，我们帮你把皮鞋穿好吧。
0: 大家帮巨人娃娃把皮鞋穿好了。
2: 谢谢你们，我能和你们一起玩吗？
5: 欢迎欢迎欢迎。
1: 巨人娃娃，你就坐最大的西瓜车厢吧。
2: 好，我喜欢。
0: 巨人娃娃上了车，呜呜呜，水果车开走了。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蚂蚁点点。小蚂蚁点点喜欢安静，干什么事儿总喜欢一个人。上学他一个人，放学他也是一个人。星期天伙伴们都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去公园玩，可点点却始终坚持一个人逛公园。这不，星期天又到了，点点又独自一人跑到了石头公园。在一旁乘凉的乌龟爷爷慢吞吞地伸出脑袋盯着点点说，
14: 嘿，你好啊，小蚂蚁，你又一个人来玩啊？
13: 点点很奇怪地问，
15: 嗯，乌龟爷爷，你认识我吗？
14: 认识，你们蚂蚁家族的伙伴都喜欢热闹，结伴出行，唯独你总是一个人到公园来玩。
13: 乌龟爷爷回答说。点点调皮地眨了眨眼睛说，
15: 嗯，一个人安静，我要到河边去转转，乌龟爷爷再见。
13: 告别了乌龟爷爷，点点来到了石头公园的小河边。他喜欢静静地待在一边看河里的小鱼做游戏。可就在这时，天空忽然暗了下来，紧接着开始狂风大作，小河边的场地很空旷，点点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藏身的地方，急得在原地团团转。风越刮越大，还下起了雨。点点一个人与大风搏斗着，渐渐的没有了力气。这时又一阵大风刮来，把点点卷了起来，抛在了小河边。情况很危急，如果风继续加大，点点会支持不住被风卷走的。
15: 伙伴们，点点有危险，咱们得赶紧去帮他。
13: 焦急万分的点点忽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0: 仔细一看，原来是小蚂蚁蛹蛹带着一群小伙伴们赶来了。他们在远处的山坡上发现了遇到危险的点点。蛹蛹从容不迫地指挥着伙伴们，
1: 来，大家手拉手，点点现在没有力气了，咱们要围成一个圈保护他。
0: 就这样，十几个蚂蚁伙伴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圈，把点点围在最里边。蛹蛹鼓励大家，
1: 不管风有多大，伙伴们都要咬紧牙关，绝不松手。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再大的风也甭想把大伙吹散。
0: 大伙用尽力气坚持了十几分钟，风渐渐地小了，伙伴们这才松了口气。望着累得趴在地上的伙伴们，点点感动地说不出话来。原来，不是所有事儿都能一个人应付得来的。要记住，团结就是力量。从此以后，大家总在那群集中做游戏的蚂蚁伙伴中看到点点的身影。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

0: 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被吞进鲨鱼肚子。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新的买主带到海边，扔进了海里。新的买主想用匹诺曹的皮做一个大鼓，匹诺曹很快沉到了海底。买主就像钓鱼一样抓紧绳子，坐在悬崖边上等着驴子被淹死，好剥皮去做鼓。过了一个小时，买主觉得时候到了，开始往上拉绳子。他拉了半天，感觉绳子怎么变轻了，最后他终于拉上来了，一个木偶出现在眼前。买主惊得目瞪口呆，怎么会是一个木偶呢？而且还是一个会动的木偶。原来那个仙女，也就是匹诺曹的妈妈，像所有其他的妈妈一样，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即使自己的孩子再怎么调皮，再怎么不听话，即使自己的儿子远在天涯海角，当妈妈的也无时无刻不再牵挂自己的孩子。当仙女看到匹诺曹快被淹死了，立即拍手招来一群鱼。这群鱼真以为它是头驴子，就张口吃起它的肉来，有的吃耳朵，有的吃鼻子，有的吃脚趾。当这些鱼吃完包住木偶的驴皮后，他们又开始啃它的骨头。可是木偶的骨头是用非常坚硬的木头做的，当然吃不了。这些鱼儿就一哄而散了，所以我们的匹诺曹又变回原形了。买主百思不得其解，等他清醒过来，结结巴巴地哭着说：
6: 我的驴子哪儿去了？
7: 我就是那个驴子。
6: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7: 我跟您说的是真的。
6: 可是刚刚你还是头驴子，怎么从水里出来就变成木偶了？
7: 大概是海水开的玩笑吧。
6: 你休想骗我，我发起火来你可就倒霉了。
7: 您想知道真相吗？只要解开我脚上的绳子，我就告诉您。
5: 买主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马上解开了匹诺曹的绳结。匹诺曹一下子自由了，他开始说：
7: 我本来就是个木偶，跟现在一模一样。我马上就要变成孩子的时候，就是跟世界上的孩子一样的孩子。但是我不想读书，而且听了坏同学的话，离开了家。后来有一天我醒过来，发现我变成了一头驴子，这叫我多么痛苦啊。后来我被牵到市场上去卖，一个马戏班的班主把我买了，他竟然想让我成为一个出色的舞蹈演员。不过有一天我在马戏团演出，狠狠地摔了一跤，腿摔瘸了，他把我卖了，您又把我给

0: 买来了。
1: 天哪，我为你花了20个金币呢。
0: 你买我只是为了用我的皮去做一个大鼓？
1: 是呀，可是我现在去哪儿找张皮呢？
0: 别泄气，这个世界上的驴子多的是。
1: 没规矩的木偶，我不要听你讲故事。我花了20个金币把你买过来，我该怎么办？现在我要把你牵到市场上，当一块生炉子的木头卖掉。
2: 匹诺曹趁他不注意，猛地跳进了水里，飞快地游走了。他朝着买主大喊：
0: 再见了，我的主人，如果您要点火生炉子，就记住我吧。
2: 一转眼，他已经游得老远了，几乎都看不见了。也就是说，现在海面上只能看到一个黑点儿，这个黑点儿不时地把脚从水里伸出来，翻个跟头，像条活蹦乱跳的海豚。就在这时，匹诺曹发现大海当中有一块凸起的礁石，很像一块雪白的大理石。礁石顶上有一只漂亮的小山羊，正亲热地招呼他过去。奇怪的是，这小山羊的毛不是白的，也不是黑的，也不是黑白斑点的，而是天蓝色的。这种闪闪发亮的天蓝色一下子让匹诺曹想到了那位美丽仙女的头发，于是他加了把劲儿朝那块礁石游去。已经游了一半的路程，忽然水里钻出一个可怕的怪兽，冲着他游过来。他的嘴张得特别大，深渊一样，还露出好几排尖尖的牙齿，叫人一见就怕。这海怪不是别的，正是前面提到过的那条大鲨鱼，外号叫魔王。可怜的匹诺曹吓得哆嗦，他千方百计想要躲开鲨鱼，可是魔王的大嘴巴已经朝他冲了过来。小山羊着急地叫着：
3: 匹诺曹，快点儿，快！
2: 匹诺曹用手和腿拼命地游着，
3: 快点儿，匹诺曹，他快要追上你了。
2: 匹诺曹游得更快了，像一颗出膛的子弹。刚游到礁石旁边，小山羊伸出前腿要把它扯上来的时候，一切都太迟了，魔王已经追上来了。怪物轻轻一吸，就像吸鸡蛋似的，把木偶吸到了嘴里。他狼吞虎咽地把木偶吞了下去。匹诺曹一下子就掉进了鲨鱼肚子里，昏了过去，好久都没有醒过来。小朋友，匹诺曹被鲨鱼吞进了肚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6个仆人的故事。在一座城堡里，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每天呢，都会有很多小伙子向公主求婚。可是王后不想把公主嫁给他们，所以呢，就给他们出了很多很多的难题，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有一位王子，他也希望可以迎娶这位漂亮的公主，所以这位王子就从很远的地方出发了。当王子经过一片荒野的时候，他看见地上躺着一个胖子。

0: 胖子的肚子鼓鼓的，他对王子说，
1: 我的肚子无限大，我可以当您的仆人，帮您迎娶公主。
0: 王子同意了，他们走啊走，突然王子又遇见了一位把耳朵贴在地上的人。王子问他，
2: 你是谁？
3: 我是顺风耳，我能听到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0: 王子非常喜欢顺风耳，就把他也带在了身边。后来呢，王子又碰到了四个人。第一个是巨人，他无比的巨大。第二个是千里眼。第三个是亮眼睛，他的眼睛非常的厉害，不论什么东西只要他看一眼就会炸裂。第四个是冷热人，当他躺在冰里会感觉很热，躺在火里会感觉很冷。就这样，他们七个人一起到了公主的城堡。王后看到王子来求婚，就对王子说，
4: 我有一枚戒指掉在红海里了，你去帮我取回来吧。
0: 千里眼马上往红海的方向看了看，
5: 我看了，戒指挂在水中的礁石上啊。
0: 胖子说，
1: 王子殿下，我跟巨人和千里眼一起去吧，我可以把海水喝干，巨人可以把戒指给您带回来。
0: 三位仆人来到红海边，胖子喝干了海水，巨人轻轻地弯下了腰，就拿到了戒指。王后接过王子送来的戒指，惊讶极了。
4: 如果你想娶公主，就要吃掉300头肥牛，喝光300桶葡萄酒。你可以找一个人帮你。
0: 王子听完，赶紧找到胖子。
6: 现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300头肥牛和300桶葡萄酒正等着你呢。
0: 这胖子可真能吃呀！王后又想了一个坏主意。
4: 要是有人愿意在火里坐上3天，你才能见到公主。
0: 冷热人听到，对王子说：“
7: 殿下，我可以在火里坐上3天，这事儿交给我吧。”
0: 3天以后，王子要求迎娶公主，可是王后又说：“
4: 今天晚上，我会把公主藏起来，你要把公主找到，才能迎娶公主。”
0: 到了晚上的时候，王后施了魔法，把公主藏了起来，王子没有办法找到公主。这个时候，顺风耳说：“
3: 殿下别怕，看我的。”
0: 然后顺风耳就趴在地上听了一下，
3: 公主正在一个石头里哭泣呢。
0: 亮眼睛听见了，就和巨人一起找到了那块石头，然后用眼睛炸烂了石头，把公主带了回来。王后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把公主嫁给了王子。王子就把公主带回了自己的城堡，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喵！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被迫做鬼脸的日子。在有着厚厚泥沙的海底，在贝壳庞大的家族中，有一个叫小玄子的贝壳。如果有人打听他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爱做鬼脸的小家伙。小玄子总是兴冲冲的，无论见到谁，都会张开嘴吐舌头，这就是他打招呼的方式。有一次，正当小玄子张开嘴巴朝别人做鬼脸的时候，一条大马哈鱼快速游过，有力的尾巴卷起一股狂浪，搅起海底的沙泥，弄得海水一片混沌。一粒沙子飞进了小玄子的嘴巴里，小玄子又咳又吐，可是沙子已

0: 经钻进了他的嘴巴深处，吐不出来了。他可难受了，就这么一直张着嘴，吐着舌头。他心想，
1: 这可不行，我得赶紧找螃蟹医生看看我的嘴巴。
0: 小玄子来到螃蟹医生家里，他嘴里含着沙子，说不清话，但是他还是努力地对螃蟹医生说，
1: 螃蟹医生，我病了，我
0: 只说了一句，小玄子就说不出话了。螃蟹医生对着小玄子看了半分钟，忽然朝他吐了一大堆泡沫，还用一双鼓出来的眼睛乱转了一番。小玄子明白了，螃蟹医生在朝他做鬼脸呢。小玄子呆呆地吐着舌头，想对螃蟹医生解释解释，可是他的舌头转了又转，还是发不出声音，那样子好像是更起劲儿地做鬼脸。于是螃蟹医生猛烈地反击，他吐出了更多的泡沫，眼珠也转得更快了。就这样，螃蟹医生和小玄子相互做着鬼脸。小玄子有点泄气，他心想，
1: 光做鬼脸，我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0: 于是他垂头丧气地离开了螃蟹医生的家。小玄子特别苦恼，一嘴巴的苦水倒不出来。现在大家都开始对小玄子不满了，大家觉得这个小东西一天到晚就知道做鬼脸，没完没了的，真是气人。老虾大爷恼火的直扯胡子，气呼呼地说，
2: 以为我老眼昏花看不见吗？朝我吐出那么长的舌头，还有没有规矩了？
0: 龟奶奶哼了一声说，
3: 哼，你不会捂住眼睛吗？我一瞧见这坏小子吐舌头，就马上缩进壳里，盖上眼睛，看也不看。
0: 小玄子听到了老虾大爷和龟奶奶的对话，赶快走过去向他们解释。可是他张嘴发出来的都是呼噜噜的声音。老虾大爷和龟奶奶看到了，以为小玄子又在做鬼脸了。老虾大爷马上捂住了眼睛，龟奶奶立刻缩进了壳里，小玄子急得一头钻进了海底的沙子里，闷在里面一动也不动。他心想，
1: 我没有做鬼脸，我已经难受的饭都吃不下了，哪里还有心情开玩笑做鬼脸呀？
0: 可是只要他一开口，人家就以为他在捣蛋，不理会他，真让他苦恼极了。此后的每一天，小玄子起床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张嘴吐舌头，睡前的最后一件事也是张嘴吐舌头。他一直努力地想吐掉那粒沙子，吐得脸都酸了，舌头也麻了。而且他每天都努力地避开其他人，踩着泥巴张嘴吐舌头。因为太过用力，他的身后都划出了一道深深的沟痕。这一天，小玄子正在吐舌头时，一张渔网把他拉到了渔船上。渔夫伸手拉住小玄子的舌头，把那粒沙子取了出来，然后又把它丢进了大海。小玄子心想，
4: 我是不是在做梦？

0: 嘴里的沙子终于弄出去了。
1: 小玄子高兴坏了，他从来没有感觉到嘴巴里这么舒坦，这么自在过，这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嘴巴呀。接着他跑去向龟奶奶、老虾大爷还有每一个对他生气的邻居解释，他对大家说，
0: 这段时间我真的连一个鬼脸都没做过，都是嘴里那颗沙子害的。那个渔夫啊，就是一个神仙，他知道我生病了，嘴巴里面钻进了沙子，一下子就帮我取出了沙子。你们知道吗？那粒沙子在我的嘴巴里面磨呀磨呀，变成了一颗珍珠。
1: 大家听了半信半疑，小玄子接着说，
0: 我苦恼的日子过去了，已经好久没吐舌头做鬼脸了。
1: 说到这里，小玄子停了下来，大家瞪大了眼睛望着他，支起耳朵。小玄子突然大声说，
0: 现在我要做个鬼脸了。
1: 听到这儿，大家呼啦啦地转身拼命游走了。这段时间大家可看够了小玄子的长舌头了，不管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小玄子还是在他们身后痛痛快快地做了一个超级大鬼脸，然后自顾自地笑了起来。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电闪雷鸣。一天，天空乌云翻滚，眼看就要下大雨了。小松鼠看见老黄牛还在田里拉犁，就大声地喊道，
9: 牛爷爷，快下雨了。
8: 老黄牛说，
10: 谢谢你，小松鼠，我知道了。
8: 他抬起头，发现黑压压的乌云已经卷过来了，就跟着小松鼠转身向家里跑。很快，大雨就瓢泼一般倾泻而下，小松鼠立刻就浑身湿透了。牛爷爷拿出了雨衣给小松鼠披上。就在这时，一道闪电突然在天边闪过，刺眼的电光照亮了阴沉沉的天空，像是把天空撕裂开来一样。小松鼠吓得直往牛爷爷怀里躲。牛爷爷说，
10: 孩子别怕，闪电离我们远着呢。
8: 牛爷爷说完，轰隆隆的雷声就像铁桶似的从天边滚了过来，声音越来越大，响了好长时间。小松鼠在牛爷爷怀里躲着，慢慢的不害怕了。它调皮的爬上牛爷爷的背，好奇的看着天空，想要仔细看看天空的样子。就在这时，又一道闪电从天空划过，劈在远处一棵枯死的老树上。巨大的雷声瞬间就吓得小松鼠从牛爷爷背上滚了下来。牛爷爷一把抱住小松鼠，轻声地安慰他。小松鼠

0: 我紧紧抱住牛爷爷问，
1: 都是打雷闪电，为什么有时候雷声来得快，有时候来得慢呀？
0: 牛爷爷解释道，
2: 闪电和雷鸣虽然是同时发生的，可是电光跑得快，而雷声跑得慢。
0: 机灵的小松鼠忽然想到了什么，他说，
1: 您的意思是闪电劈下来的地方有远有近，所以雷声传过来也有快有慢啦。
0: 牛爷爷点点头，夸小松鼠真会动脑筋。不久他俩就回到家里，舒舒服服地喝茶去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在空气中光的传播速度比声音的传播速度快很多，所以我们总是会先看到闪电，然后才能听到雷声。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5: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6: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 1849年，来自世界各地的矿工一蜂窝地涌进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形成了当时著名的淘金潮。那时的人们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发财的机会，而高强度的劳动使他们的衣服变得容易磨损，淘金者们很苦恼，不过没有办法。1853年，利维离开家乡纽约，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市。当时他并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他会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牛仔裤制造商。利维到了旧金山之后，很快就发现淘金者们生活的地方远离市中心，买东西很不方便。于是利维打算开一家日用商品店，在淘金者身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一次，利维从纽约采购了一批结实耐用的帆布，准备卖给淘金者做帐篷。可是当利维与其中一位淘金者聊天时，对方却朝他泼起了冷水。
7: 老兄，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帐篷之类的玩意儿，而是结实耐穿的长裤，当我们在矿坑里工作的时候，它不至于那么快就被磨破。
1: 这句话一下子激发了利维的灵感，他心想，
0: 是呀，淘金的工作很艰苦，工人的衣裤经常被石头、沙土等坚硬的东西摩擦，棉布做成的裤子不耐穿，没几天就磨破了。如果用那些结实耐磨的帆布做裤子，一定会很受欢迎。
1: 于是利维请裁缝试着用棕色帆布做成长裤，让淘金者试穿。淘金者穿了一个月后，又来到利维的商店里，高兴地说，
7: 嘿，老伙计，这种裤子真的是太好穿了，到现在只是有轻微的磨损，一点儿也没有破。
0: 那真是太好了，我会让裁缝把那批棕色帆布全部做成长裤，你帮我多宣传宣传呢，这条裤子就送给你了。
1: 淘金者愉快地答应了。没过多久，大家就都知道了利维的帆布工装裤质量非常好，很快这批裤子全部卖了出去。到了19世纪60年代，利维成立了专门生产帆布工装裤的公司。他采用了一种法国生产的丁尼布，别出心裁地将颜色染成深蓝色。为了符合淘金者的需求，在缝制方法上，利维也进行了相应的改进。新一代的长裤上市后，利维公司将它取名为牛仔裤，顿时风靡全国。如今利维的牛仔裤早已在全世界盛行，大街小巷里都能看到穿着牛仔裤的人们，不分男女，不论年龄。利维的成功告诉我们，一句漫不经心的话都可能给一个灵活的头脑带来宝贵的灵感，简简单单的一个转变也许就是伟大的创新。一个总是把思考当习惯，专注细节，敢于创新的人，在任何领域都有成功的可能。
3: 快乐姐。

0: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赖皮的松鼠。小松鼠有个特别难听的绰号，赖皮鼠。一只可爱的小松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绰号呢？听了下面的故事，你就知道了。有一天美术课上，小松鼠的彩笔用完了，它向同桌小梅花鹿求救。
5: 小梅花鹿，把彩笔借我用一下吧。
6: 好的。
4: 小梅花鹿大方地把彩笔借给了他。小松鼠画完画后，并没有把彩笔还给小梅花鹿。过了好几天，小梅花鹿只好问小松鼠：
6: 我的彩笔。
4: 可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小松鼠打断了。小松鼠赖皮地说：
5: 借等于给，就当给我了吧。
4: 过了几天，小松鼠想看小老鼠新买的故事书。
5: 小老鼠，你这本书太有意思了，你能借给我看看吗？
4: 小老鼠把新买的故事书借给了小松鼠。小松鼠看完书，不但没有还，还把书扔到了床底下，直到他趴在床底找脏袜子，才把那本书从床下找了出来。小老鼠又气又伤心地说：
7: 什么？我的书弄脏了？
4: 而小松鼠却满不在乎地回答：
5: 借等于给，就当给我了吗？
4: 就这样，小松鼠向别的小朋友借了东西，从来都不归还。慢慢的，大伙儿都不愿意借东西给他了。赖皮鼠的绰号就这样传遍了森林。小朋友们，小松鼠没有明白借并不等于给这个道理，因此引起了他人的厌恶。借东西一定要归还，损坏了东西要赔偿，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品德。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

0: 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又一个神迹。深夜，其他的动物都睡了，夏洛还在织他的网。上次开会商量的结果是给威伯织一个单词很棒，于是夏洛在自己的网上运作起来。第二天一早，威伯醒来后便来到了网跟前，他用肺尽情呼吸着早晨的空气。当露薇来送早餐时，一眼就看到了那头漂亮的猪，还有猪头顶上的整整齐齐的大写字母。那些字母拼成了一个单词，很棒。这又是一个神迹。露薇冲出去喊祖克曼先生。
2: 祖克曼先生，你快来看看。
1: 祖克曼先生冲出去喊祖克曼太太。
3: 过来过来。
1: 祖克曼太太又赶紧给阿拉贝尔家打电话。阿拉贝尔一家钻进他们的卡车，急忙赶了过来。每个人都站到猪圈里，盯着蜘蛛网，把那单词反复读了又读。这时，威伯也觉得自己很棒了，他骄傲地挺着胸脯站在那里，快活地把鼻子不停地晃来晃去。
3: 很棒，亲爱的，你最好给《时代周刊》的记者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这里出了什么事儿，他们会对这个感兴趣的，没准儿还会派个摄影记者来呢。我们整个州都没有我们这么棒的猪。
1: 消息传开了，当威伯是了不起的猪时，那些曾从远方来看的人，现在又回来看他是多么的很棒了。那天下午，在祖克曼先生去给母牛挤奶并清理牛粪时，他还在想着他拥有了一头多么奇异的猪。
3: 卢威，不要再把牛粪倒进猪圈了，我有了一头很棒的猪，我想让那头猪保持清洁，每天用稻草给它铺床，明白了吗？
4: 是的，先生。
3: 另外，我要你给威伯尔造一个板条箱，我决定把这头猪带到9月16日的农业展览会上去，把这箱子造大些，漆成绿色，上面写上金字。
4: 写什么字呢？
3: 上面应该写祖克曼家的明珠。
1: 这边人们还在惊叹这个神迹，动物们已经又忙活了起来。坦普尔曼遵守承诺，把在垃圾堆里找到的广告递给夏洛。
5: 这个怎么样？上面写着脆生生，脆生生是你可以知道网里的一个好词儿。
6: 这是个糟糕的词，不能再糟了。我们可不想让祖克曼以为威伯是脆生生的，这样他就会联想起脆的、嚼起来嘎嘎带响的腌肉和火腿的。这个词绝对能给他这种印象。我们要宣扬的是威伯的贵族气质，而不是他的滋味。请找个别的词来吧，坦普尔曼。
1: 老鼠有些不太高兴了，但他还是又偷偷地爬回垃圾堆，带了一块布回来。
5: 这个如何？这是一件破衬衣上的商标。
1: 夏洛检查着这个标签，上面写着事先缩过水。
6: 抱歉，坦普尔曼，事先缩过水这个词太离谱了。我们想要祖克曼觉得威伯很丰满，而不是缩了水的。我不得不请你再试一次了。
5: 你以为我是谁？一个小搬运工吗？我可不想把我的时间浪费在去垃圾堆翻广告词上面。
6: 就再去一次，求你了。
5: 我告诉你，我这次给你带什么来。我知道柴棚里有一个肥皂包装盒，那上面也写着广告，我给你撕一小块带回来吧。
1: 坦普尔曼爬进天花板上的一个小洞里去了，当他再回来时，嘴里咬着一片蓝白相间的硬纸板。

0: 个，怎么样？
1: 带着闪光的新行动，那是什么意思？
0: 我怎么知道？
2: 于是他们一起研究着这条肥皂广告。
1: 带着闪光的新行动，威伯，
2: 正在稻草堆里睡觉的威伯跳了起来，
1: 转圈跑，我想看你动起来的样子是不是闪光。
2: 威伯跑到了院子的尽头，
1: 现在跑回来，快点儿！
2: 威伯飞奔过来，他的皮肤很光滑，他的尾巴很好看，上面还打着一个漂亮的卷儿。
1: 往天上跳，
2: 威伯跳得尽可能的高，
1: 伸直腿，耳朵挨到地面。
2: 威伯照做不误，
1: 在空中转半个圈儿。
2: 威伯扭过身子，转着圈跳了起来。
1: OK， 威伯，你可以回去睡觉了。好了，坦普尔曼，这条肥皂广告还可以，我只是不能确定威伯跑时是否闪着光，不过那一定很有意思。
3: 实际上我感觉我在闪光。
1: 是吗？是的，你是一头可爱的小猪，你也会闪光的。我在这件事儿上花的时间够多了，我想还是到此为止吧。
2: 乱蹦了半天的威伯也累了，便躺进干净的稻草堆，闭上了眼睛。他在变得很棒后的第一天可真够忙的。下午有数不清的人到他的院子里参观，所以他不得不一直装模作样的傻站在那里，好使自己看起来显得确实很棒。现在他累极了，芬已经来了，就在角落里的那张小凳子上静静地坐着。威伯睡前说，
3: 给我讲个故事吧，夏洛，我想听个故事。
2: 虽然夏洛也很疲倦，可还是满足了威伯的请求。
1: 从前我有一个美丽的表妹，在一条特别小的小溪上空织了一张网。一天，一条跳出水的小鱼蹦到了他的网里。当然，我的表妹很吃惊，那条鱼发疯地在里面跳着，我表妹吓得开始都不敢去抓它，但它镇静了一下，就勇敢地爬过来，往鱼身上缠了大量的丝线，准备抓住它。
3: 它成功了吗？
1: 那真是一场让人难以忘记的战斗。那只一条鳍被缠住的鱼，尾巴摆动得那么狂野，还在太阳下闪着荧光呢。那张网也危险地随着鱼的重量往下陷。
3: 那条鱼有多重？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表妹在不停地闪躲进攻着，虽然她的脑袋被那条拼命蹦的鱼残忍地揍了很多下，也还是在和鱼做着殊死的搏斗。
3: 然后怎么样了？
1: 没什么，鱼失去了战斗力，我表妹把它紧紧捆得不能动了。
3: 完了？
1: 完了就完了呗，我表妹让鱼在那里待了一会儿，等它恢复了精力之后就把它吃了。
3: 那是真的吗？还是你在瞎扯？
1: 那是真的，我有好几个本领高强的表妹呢。现在威伯，你该去睡觉了。
3: 唱个歌吧，夏洛。
2: 伴随着草丛和谷仓里传出的蟋蟀的低吟，夏洛轻轻地唱了一支催眠曲。
4: 我亲爱的宝贝，
2: 威伯还没有听完就睡着了。当这支歌唱完，芬才站起身回家。威伯现在越来越离不开夏洛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0: 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蝈蝈这种昆虫吗？蝈蝈的身体是草绿色的，长着又细又长的触角，它们的翅膀互相摩擦，能发出蝈蝈蝈的声音。人们呀，喜欢用小竹笼饲养它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就是大肚子蝈蝈。有一只大肚子蝈蝈趴在小花上，蝈蝈蝈地叫着。它很喜欢自己的大肚子，经常吹牛皮。
3: 瞧我这大肚子，哼，谁能比得了？这里面呀，全都是智慧。
2: 这一天，一只找食物的小蚂蚁走了过来，蝈蝈拦住了蚂蚁。
3: 蚂蚁蚂蚁，来来来，跟我比比肚子吧。
4: 我不比肚子，我还要找食物呢，全族的人都要吃饭。
3: 哼，我就知道你不敢跟我比。
2: 一只蜜蜂正要去采蜜，蝈蝈拦住了蜜蜂。
3: 蜜蜂蜜蜂，我看你的肚子也不小，要不要跟我比比？
5: 我没时间给你比肚子，我还要去采花蜜，你要是不劳动，就自己慢慢玩吧。
2: 说完，蜜蜂就飞走了。大肚子蝈蝈生气了，蜜蜂竟然瞧不起它的肚子，说它是在玩。蝈蝈就暗自嘟囔，
3: 哼，蜜蜂肯定是嫉妒我有这么大的一个肚子才不跟我比赛呢，我以后不理它了。
2: 就这样，大伙儿都要劳动，只有大肚子蝈蝈不干活，它只吃花粉喝露水，整天就知道炫耀自己的肚子。有一天，蝈蝈又在炫耀自己的肚子的时候，一头大水牛从旁边路过。哎呦，这水牛的肚子可真大呀，大肚子蝈蝈可没办法跟它比。可是大肚子蝈蝈不服气，非要和水牛比一比。
3: 水牛水牛，你跟我比比肚子。
2: 说完，蝈蝈就开始一口一口地往肚子里吸气，肚子果然鼓了起来，可是还是没有水牛的肚子大。蝈蝈就继续吸气，突然砰的一声，大肚子蝈蝈的肚子爆炸了。水牛一步一步地走了，它根本就没有听见大肚子蝈蝈的话，也不知道大肚子蝈蝈在跟自己比肚子，更不知道因为和它比肚子，大肚子蝈蝈把肚皮都撑爆了。后来小蚂蚁路过这里，看到大肚子蝈蝈的肚子都爆了，就一针一线地把蝈蝈的肚子缝了起来。这一下，大肚子蝈蝈可受到了教训了，它再也不敢跟别人比肚子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 答应的事要做到。
2: 等一下，大家要来帮我庆祝生日了，赶快收拾好。哥哥，可以借我机器人吗？等一下再借你。
1: 好。
2: 哎，我来开门。
3: 嘿嘿嘿。
4: 我们来了，
2: 大家快点进来吧。
4: 陶乐比妈妈好。
2: 我们一起来吃蛋糕吧。
4: 祝你生日快乐。哇
5: 哦，我来切蛋糕给大家吃。哇，
1: 你的机器人好炫哦，可以借我玩吗？
2: 好啊。
6: 真的耶。好厉害哦。
1: 陶乐比，这个机器人可以借我带回家玩吗？
2: 没问题。
1: 接我了，我要先回家了。
7: 我也是，
1: 大家拜。

0: 哥哥，答应借我的机器人呢？
1: 机器人小雅借走了。
0: 啊，哥哥不是答应要借我们玩的吗？
2: 陶乐比，你答应多多比比要借他们机器人吗？
1: 好像是。
0: 哥哥，可以借我机器人吗？
1: 等一下再借你。
0: 好。
3: 陶乐比，答应别人的事就要做到呀。

0: 我知道了。多多、比比，对不起，这次哥哥忘记了，下次答应你们的事，哥哥一定会做到。
1: 那哥哥等一下陪我们画画。
0: 好啊。哇哇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当你看见一只穿着西装、看着怀表、站立着跑步，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的大白兔，你会做什么呢？有一个叫爱丽丝的小女孩，她就有这样的奇遇。她太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跟着大白兔跑啊跑，一直跑进了兔子洞里。爱丽丝可不知道这个兔子洞是通往奇境世界的通道。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喝一口水就会变得和老鼠一样大，而吃一块蛋糕

0: 又会变成巨人。那儿的动物都会说话，那儿的扑克牌组成了一个纸人王国，简直太疯狂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爱丽丝的奇境之旅吧。掉进兔子洞。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爱丽丝。爱丽丝有一个姐姐，姐妹两个整天在一起玩耍，开心极了。有一天，爱丽丝紧挨着姐姐坐在河岸边，姐姐一动不动地在看书，爱丽丝偷偷瞄了一眼姐姐正在看的书，小声地嘀咕着，
1: 这本书没有对话，也没有插图，有什么好看的呢？
0: 姐姐看书很认真，没有在意爱丽丝说的话。爱丽丝感到很无趣，在心里默默地想，
1: 算了，不如我编个雏菊花环吧。可是我又懒得起身去摘雏菊花，这么热的天气，我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唉，好困啊。
0: 就在这时，一只粉红眼睛的白兔突然窜到了爱丽丝的身旁。爱丽丝正迷迷糊糊的，没觉得那白兔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只见粉红色眼睛的白兔自言自语地说着，
2: 哦，太糟了，天哪，时间来不及了，我要迟到了。
0: 听到白兔开口说话时，爱丽丝也没觉得事情有什么不对。但是当那只白兔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看了一下时间，又急匆匆地跑走时，爱丽丝吃惊地跳了起来，不由地说，
1: 天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穿着背心的白兔，它居然还会用怀表看时间呢，真是怪事一桩。
0: 爱丽丝马上向那只白兔追了过去，同它一起在田野上跑着。白兔跑得很快，爱丽丝追得很吃力，但她很幸运，正巧看见那只白兔钻进了灌木丛下的一个很大的兔子洞里。爱丽丝想都没想，紧跟着跳了进去。兔子洞先是笔直向前，然后突然向下。爱丽丝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就掉进了一口深不见底的井里。爱丽丝不由得尖叫起来，
1: 啊！
0: 爱丽丝很害怕，使劲儿地往下看，想弄清楚自己要掉到哪里去。可是下面黑漆漆的一片，她什么也看不见。要么是井太深，要么是爱丽丝下落的速度太慢了。过了好久好久，爱丽丝还是没有下落到井底。她开始左顾右盼起来。爱丽丝突然发现，四周的井壁散发出微弱的光，井壁上满是橱柜和书架，在空格处还挂着图画呀、地图啊什么的，居然还有罐头瓶子。爱丽丝顺手从架子上取下一个罐头，发现上面贴着一张标签，写着橘子酱。爱丽丝很开心，打开一看，却大失所望。她生气地嘀咕着，

0: 这个橘子酱罐头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已经不能把它放回刚才的位置了，我也不能乱扔，要不然会砸到下面的人。算了，经过下一个橱柜时，我再把它放上去好了。
1: 很快，爱丽丝就把罐头放到了新的橱柜上。爱丽丝上下打量着兔子洞，暗自寻思着：
0: 我以前连下楼梯都害怕，这地方可比楼梯高多了。像这样落过一回后，我可不会再害怕楼梯了。家里人会觉得我多勇敢呀。以后我就算是从房顶上摔下来，也不会吭一声的。嘿嘿，我真勇敢。
1: 爱丽丝就这样一直向下坠落，好像这是个无底洞一样。爱丽丝已经不害怕了，开心地大声说：
0: 不知这会儿我掉了有几英里了，我是不是离地球的地心不远了？我想想，那大概要4000英里吧。
1: 爱丽丝在学校课堂上学过许多相关的地理知识，尽管现在没人来听她显示她的学问，她还是接着说道：
0: 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我到了什么经度和纬度，这可就弄不明白了。
1: 对于经度和纬度的问题，爱丽丝可谓是一窍不通，她只是觉得这两个词语又响亮又好听，所以才说了出来。突然，爱丽丝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激动地说道：
0: 天哪，不知道会不会就这样一直下落，然后穿过地球啊？要是一出来我就到了那些头朝下走路的人们当中就好了，那肯定会非常有趣。对了，我在地理课上学过，他们应该叫对称人吧，幸亏这里没人听见。对称人的名字肯定是我记错了，管不了那么多了。等到了地球那边，我一定得向那边的人问问他们国家的名字。夫人，请问这里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呢？
1: 爱丽丝一面说着，一面想方设法行礼致意。不过爱丽丝一直在下落，根本没有办法在空中行礼。爱丽丝想了想，说道：
0: 算了，打听国家名字看起来实在是太傻了，要是这样问，他们或许会把我当做一个无知的小姑娘，绝不能乱打听，我得想想别的办法。对了，说不定国名就在什么地方标着呢。
1: 下落，下落，还是下落，下落了这么久还是没有到底，爱丽丝无事可干。因此过了不久，她又开始说道：
0: 我想今晚我的猫戴娜要是看不到我，一定会想我的。但愿爸爸妈妈记得喂戴娜喝牛奶。哎，亲爱的戴娜，要是现在有你在我身边陪着我一起往下掉，该多好呀。你喜欢抓老鼠，但是空中恐怕不会出现老鼠，不过应该有蝙蝠，你可以去抓蝙蝠，我看蝙蝠和老鼠挺像的，不过我不确定你到底

0: 会吃蝙蝠。
1: 没完没了的夏洛让爱丽丝觉得困极了，开始打起瞌睡来。可是尽管迷迷糊糊的，她依旧小声地嘟囔着，
0: 猫会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猫会吃蝙蝠吗？蝙蝠会吃猫吗？
1: 就这样，爱丽丝很快睡着了，进入了梦乡，而且梦见自己正和自己的猫戴娜待在一起。爱丽丝很认真地问戴娜，
0: 戴娜，告诉我实话哟，你吃过蝙蝠吗？
1: 梦中戴娜还没来得及回答，突然砰的一声响，爱丽丝一下子落到了堆树枝和枯叶上。这次漫长的夏洛旅行总算以爱丽丝的落地而结束。幸运的是，爱丽丝一点儿也没有受伤。爱丽丝立刻跳起来，向上看去，头顶依旧是一片漆黑。小朋友们，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后，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呢？答案将在下一期故事中揭晓，记得要收听哦。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沙漠里的星星。塞尔玛曾陪伴丈夫居住在墨西哥一个沙漠里的陆军基地，丈夫奉命到沙漠里去演习，陆军的小铁皮房子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即使在仙人掌的阴影下，温度也高得让人无法忍受。他感到非常孤独，因为当地人都不会说英语。塞尔玛非常难过，便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希望回家。不久，他收到了父亲的回信，上面只有一句话：
5: 两个人从监狱中的铁窗望出去，一个人看到的是泥土，另一个人却看到了满天的星星。
4: 塞尔玛把这一句话看了一遍又一遍，他明白了父亲的意思，越看越觉得惭愧。最后，他决定在沙漠中寻找星星。在此后的日子里，塞尔玛开始尝试与当地人交朋友，当地人的热情让他非常惊讶。有一次，他对纺织品、陶器表示了一些兴趣，当地人就把舍不得卖给旅客的纺织品和陶器送给了他。塞尔玛还开始研究仙人掌等沙漠植物，并学习了与土拨鼠相关的知识。他在沙漠中观看日落，寻找海螺，他会跟人介绍，
6: 这些海螺壳是几百万年前留下来的，那时的沙漠还是海洋。
4: 慢慢的，他发现原本恶劣并难以忍受的环境竟然变得非常有趣，这一切让他着迷兴奋，成了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冒险。塞尔玛为这个新发现的世界兴奋不已，并为此写了一本书，名叫《快乐的城堡》。沙漠没有改变，周围的人也没有改变，但塞尔玛的心态改变了，于是他变得快乐积极起来，周围的一切也随着他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当你处在逆境中时，要学会去发现快乐，创造快乐，找到属于自己的星星。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小猴皮皮》。

0: 一天早上，小猴皮皮去森林里散步，在小路上，他遇到了小狗妮妮。妮妮问他：
1: 皮皮，快看我的发型，我刚做了一个空气刘海，你觉得好看吗？
0: 皮皮只看了一眼，就对妮妮说：
2: 你的发型可真古怪，都遮住眼睛了，你不怕走路时撞到树上吗？
0: 妮妮听了很生气，她瞪了皮皮一眼就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皮皮走到一棵大树下面，看见熊猫玲玲在树下跳舞。熊猫玲玲穿了一身粉色的新裙子，玲玲看见了皮皮在原地转了一个圈，笑着对她说：
1: 皮皮，这是我新做的裙子，你看是不是很漂亮啊？
2: 一点也不好看，裙子的颜色太俗气了。
0: 听到皮皮的话，玲玲气得半天说不出话，转身跑开了。皮皮毫不在意地继续向前走。又过了一会儿，他来到了一片草地上，小猪乐乐正在草地上拉小提琴。皮皮来到了乐乐身边，他听了一会儿就大笑起来。乐乐被皮皮的笑声吓了一跳，他问皮皮：
3: 什么事情那么好笑啊？
2: 我在笑你的琴声啊，你的琴声就像伐木工人用锯子锯树的声音，难听死了。
0: 乐乐气得浑身发抖，他把小提琴收起来，气呼呼地向前走。乐乐急忙跟上去说：
2: 哎，你别走啊，咱们一起玩吧。
0: 可是乐乐并没有停下脚步，反而越走越快。皮皮独自在森林里走着，他有点伤心，因为他发现小伙伴都不愿意和他一起玩。他回到家里，把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对他说：
4: 你总是说别人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人家当然生气呀，你要学会夸赞别人，这样大家才会喜欢你呀。
0: 皮皮终于明白了，他认真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和别人相处的时候，要学会看到别人的优点，学会夸赞别人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

0: 道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是小犟驴。驴妈妈有个孩子叫小犟驴，又淘气又不听话。妈妈说，
1: 宝贝，你不要往西边走，西边有条河，水深流急，你过不去。
11: 小犟驴说，
12: 我走的方向是对的，那边根本就没有河。
11: 说着，小犟驴撒开四蹄就往西边跑。不一会儿，小犟驴喘着粗气回来了。驴妈妈问，
1: 小犟驴，你怎么回来了？
11: 小犟驴低着头轻声说，
12: 西边有条河，我过不去。
11: 后来的一天，天气非常好，蓝天飘着白云，阳光照着草原，小犟驴吃得饱饱的，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上晒太阳。驴妈妈生气了，她用蹄子轻轻地踢着小犟驴，
1: 快起来，你一定要养成站着的好习惯。
11: 小犟驴说，
12: 我觉得躺着很舒服，躺着才是好习惯。
11: 驴妈妈说，
1: 你看看马叔叔，不管白天还是夜晚都时刻站立着，你要向马叔叔学习呀。
11: 小犟驴说，
12: 我不要学马叔叔，我要学虎大王，听说他就是经常躺在草丛中的。
11: 小犟驴的话惹怒了驴妈妈，她狠狠地踢了小犟驴一脚，呵斥道，
1: 立即站起来。
11: 小犟驴从没有见妈妈生过这么大的气，只好站了起来。小犟驴刚刚站起来，草原上就来了一只猎豹。草原上立即像天塌地崩一样，所有的动物都拼命地奔跑起来。过了好一阵子，草原上才安静下来。驴妈妈对小犟驴说，
1: 你看看多危险，如果你不站立起来还是躺着，那可就麻烦了，等你爬起来然后再跑便慢了许多，就有被猎豹吃掉的可能。
11: 小犟驴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逃亡，才知道好习惯的养成是多么重要。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室。

0: 器。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白兔种向日葵》。在一片山坡上，有一座胡萝卜形状的屋子，小白兔就住在这里。有一天晚上，小白兔睡不着觉，就推开窗户数天上的星星，
0: 一颗，两颗，三颗，天上的星星真多啊！
1: 小白兔心想，
0: 小星星们一定不寂寞。你看，它们眼睛眨呀眨呀，聊得正开心呢。
1: 第二天的时候，天气很晴朗，大地一片暖融融的。小白兔抬起头看看天上的太阳公公，又开始想，
0: 这一整个白天，太阳公公都是一个人挂在天上，太孤单了。我要给太阳公公找几个好朋友陪陪他。
1: 于是，小白兔就蹦蹦跳跳地去找自己的好朋友小花狗。
0: 你愿意去天上陪着太阳公公吗？他自己一个人在天上，太孤单了。
1: 小花狗摇摇头说：
2: 我不去，我还要给我的主人看家呢。
1: 小白兔就又去找小公鸡。
0: 小公鸡，小公鸡，你每天天一亮就打鸣，把太阳公公喊出来，你肯定愿意去天上陪太阳公公。
1: 小公鸡叹了口气说：
3: 我要是去天上陪太阳公公了，谁早上打鸣叫人起床呢？
1: 小白兔又找了小蜜蜂、小青蛙，可是他们都太忙了。猪大婶知道小白兔的想法以后，就对小白兔说：
4: 小白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他们都没办法去天上陪太阳公公。我给你一些向日葵的种子，你种一些向日葵，让他们陪着太阳公公吧。
1: 小白兔高兴地接过向日葵的种子，趁着春天，把种子种到了地里。小白兔每天浇水、施肥，向日葵一天一天长大了。夏天到来的时候，向日葵已经长得又高又壮了。美丽的向日葵每天对着太阳公公微笑，他们为太阳公公唱歌、跳舞，陪太阳公公聊天，太阳公公再也不寂寞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顽皮孩子》。从前有一位老诗人，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这位老诗人喜欢自己的邻居，一位高贵的夫人。可是老诗人实在是太羞涩了，他不敢表达自己的心意。这一天，天上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屋外冷极了。这位老诗人守在火炉旁，又温暖又舒适。老诗人听着外面的雨声，心想：
1: 这样的天气，外面的穷苦人要很难过了。
0: 这时，老诗人的门被敲响了。老诗人去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位光着身子的小孩子。小孩子看到老诗人，开口说：
2: 老爷爷，你可以帮帮我吗？我非常冷。
0: 老诗人连忙把小孩子拉进屋里。
1: 可怜的孩子，到我这儿来吧，我能让你暖和起来。
0: 老诗人拿着干毛巾把小孩子擦干净。哇，这是多漂亮的一个孩子啊！他的眼睛亮得像星星，他的金发卷卷曲曲的，非常好看。而且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把漂亮的弓，可是却没有箭。老诗人坐在火炉边，把这小孩子抱到自己的膝盖上，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这小孩子马上就恢复过来了。他的双颊变得红润，身上也变得暖起来。小孩子跳到地上来，围着老诗人跳舞。老诗人好奇地问：
1: 你是一个快乐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0: 小孩子说：
2: 我叫丘比特，你不认识我吗？我的弓就在这儿，我就是用这把弓射箭的。
1: 那你的箭呢？是丢了吗？
2: 哈哈，我的箭是无形的呀，而且我的箭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呢。
0: 说完，小孩子就把弓一拉，对准了老诗人的心口射了出去。老诗人吓了一跳，但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想问问这个小孩子，可是小孩子却不见了。第二天的时候，天气非常晴朗，老诗人走出家门，和他爱慕的邻居那位高贵的夫人打招呼：
1: 美丽的夫人，您今天可真漂亮，我实在找不到其他词语来夸奖您的美丽。
0: 这位夫人看了看老诗人，竟然开口邀请他去做客。
3: 昨天晚上，一位小孩子跑到我的家里，告诉我您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想，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来我家里做客吧。我要做美味的饼干给您吃。
0: 老诗人高兴坏了，他太乐意和这位夫人共度一个下午的时光了。到了晚上的时候，老诗人又见到了那位小孩子，就问他：
1: 你昨天怎么突然跑到那位夫人家里了？
0: 小孩子说：
2: 我是爱神，我知道您是一个善良的人，又喜欢那位夫人，所以我来帮助你呀。
0: 老诗人这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老诗人和那位高贵的夫人相爱了，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而丘比特呢，他去帮助更多善良的人找寻爱情了。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彩

0: 红蛋糕。妈妈的生日快到了，小猴子想送给妈妈一个惊喜，那么送什么好呢？想来想去，小猴子决定自己做一个蛋糕送给妈妈。说干就干，小猴子准备好了面粉和鸡蛋，并且还特意拿出了妈妈最喜欢吃的草莓酱，决心要烤出最美味的蛋糕送给妈妈。蛋糕刚放进烤箱里还没多久，甜甜糯糯的香味儿就飘出了好远好远，引来了小老虎、小猫咪、小笨熊、小鸭子等等好多好多小伙伴，大家都跑到小猴子的家里，想吃一口香甜香甜的蛋糕。不一会儿，小猴子就端出了一个大大的粉红粉红的草莓蛋糕，诱人极了。小老虎最先忍不住，咬了一小口蛋糕说，
1: 实在是太好吃了。
0: 其他小伙伴们也都忍不住了，都上前咬了一口。很快，厚厚的蛋糕就只剩下薄薄的一层了。看到自己为妈妈准备的蛋糕变成了这个样子，小猴子都快急哭了。
2: 妈妈就快要下班了，我拿什么送给妈妈呀？
0: 看到小猴子这么难过，小伙伴们一个个都愧疚地低下了头。小老虎挠了挠脑袋，带着歉意对小猴子说，
1: 都怪我们太贪吃了，小猴子你别难过了，我们来想办法。
0: 很快大家都七手八脚地忙活起来。小老虎最爱吃肉，它做了一层金黄色的肉松铺在了蛋糕上，小猫咪又在肉松上加了一层金灿灿的鱼子，接着小笨熊在上面抹了厚厚的蓝莓酱，小鸭子又淋上了好多紫色的葡萄汁。这下一个漂亮的彩虹蛋糕诞生了。这时妈妈也下班回到了家中，看到这个五彩缤纷的彩虹蛋糕，她抱起小猴子亲了又亲。
3: 啊，多美丽的彩虹蛋糕呀，谢谢你我的宝贝儿。
0: 小猴子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2: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0: 听到小猴子妈妈的夸奖，小动物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大家一起给小猴子妈妈唱起了生日歌，然后开始快乐地吃蛋糕。所有人都觉得彩虹蛋糕实在是太好吃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

0: 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

0: 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0: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2: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3: Try everything。
4: 第二集，去郊游了。春天到了。英语老师 Zoe 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去野外郊游。春天的户外，万物复苏，生机勃发。乐乐深吸了一口气，高兴地说：
5: 哇，这儿的空气真清新呀，还有花香味呢。
4: 这时，天空中飞来了几只小鸟。他们停在一棵树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笑笑拉着 Zoe 老师的手说：
5: 老师，你快看，树上有好几只小鸟，它们的身子是绿色的，嘴巴红红的，好漂亮呀。
4: Zoe 老师看了看树上的小鸟，对笑笑和乐乐说：
2: 你们还记得上次学习的英语句子吗？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 How many? 有多少? Animals? 动物。你们现在数数看，树上有几只小鸟呢？
5: 一、二、三、四，有四只小鸟。
0: 老师，四只小鸟用英语怎么说呢？
2: 四只小鸟就是Four birds, four, 四 bird, 小鸟 four birds, 四只小鸟。
4: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跟着老师说了一遍。Zoe 老师接着说：
2: 咱们来野外郊游，这里有很多小动物，你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除了小鸟还能发现哪些动物？
4: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他们走到一个池塘旁边，池塘里跳出来几只大眼睛、白肚皮的小家伙，原来是小青蛙。笑笑和乐乐兴奋地跑了过去，乐乐转头问 Zoe 老师：
0: 老师，这有五只青蛙，你听，它们的叫声真有趣儿。
2: 对，青蛙用英语说就是 frog。有几只青蛙呢？ Five， 五只。Five frogs， 五只青蛙。你们记清楚了吗？ Five， 五。Frog， 青蛙。Five frogs， 就是五只青蛙。
5: 老师，我们记住了。哎呀，小青蛙怎么跳进水里去了？
2: 哦，可能是我们吓到它们了。咱们走吧，让它们休息一会儿。
4: 说完， Zoe 老师领着笑笑和乐乐离开了池塘，走进一片树林。笑笑和乐乐正在欣赏美景，突然被树下几个小家伙吸引住了。这些小家伙长着长长的耳朵，全身毛茸茸的，蹦蹦跳跳到处跑。它们是可爱的小兔子。乐乐和笑笑高兴坏了，他们刚想跑过去，就被 Zoe 老师拉住了。 Zoe 老师说道：
2: 你们现在跑过去，小兔子肯定会被你们吓跑的，你们就在这里观察吧。
5: 好的。一、二、三、四、五、六，老师，这一共有六只小兔子呢。
2: 六只兔子用英语表达就是 six rabbits。 six， 六， rabbit， 兔子。

0: 只兔子，就是 six rabbits。
1: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已经到了傍晚。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离开了树林，走上了回家的路。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着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学习了几个数字 4 4 5 5 6 6，我们再来读一遍 4 5 6，非常好。另外，我们还认识了三种小动物 ：bird， 小鸟 ；frog， 青蛙 ；rabbit， 兔子。大家再跟我读一遍 ：bird， frog， rabbit。大家读得真棒！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百家姓故事之无姓篇。无姓的来源有很多种说法，其中之一是说无姓来源于姜姓。在远古时期，炎帝的部落发展壮大，日益繁衍。炎帝姓姜，他管辖的一个部落以邹鱼为图腾。随着这个部落的不断发展，由于鱼字与古代的无字读音和字形都很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个部落的图腾就变成了吴。到了夏朝时期，这个部落的人也就以吴为姓了。吴姓的名人里有一个画家叫吴道子，他是唐玄宗时期著名的大画家。有一天，唐玄宗上完朝后，来到开凿的龙池里泛舟，然后又去了大同殿里赏景。来到大同殿以后，唐玄宗发现大同殿的墙壁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于是就让人把吴道子找来，对吴道子说：
5: 听说你画出来的画像真的一样，我想让你在大同殿的墙壁上画出嘉陵江的春光佳景。
4: 吴道子回答道：
6: 陛下，我可以在大同殿的墙壁上画画，但是我需要先去嘉陵江上看一看，才能画出来真正的嘉陵江春景。
4: 唐玄宗就答应了。吴道子一走就是三个月，他在嘉陵江四处游玩，好好欣赏了嘉陵江的景色，然后空着手回来了。唐玄宗看到吴道子空手而回，就问道：
5: 你不是去嘉陵江画画了吗？怎么空着手回来了？
4: 吴道子胸有成竹地拍了拍自己的胸口说：
6: 陛下放心，虽然我没有带画卷回来，但嘉陵江三个月的春景都在这里了。
4: 说完，吴道子就拿出了画笔，在大同殿的墙壁上挥洒泼墨。他从清晨一直画到晚上，才把嘉陵江的景色全部画到了大同殿的墙壁上。唐玄宗和所有观看吴道子画画的人都惊呆了，只见墙壁上山清水秀，翠竹欲滴，滔滔江水在不停地流淌，江水上还飘着竹筏。吴道子把300里嘉陵江美景全部都画在了墙壁上，一直到现在，人们去大同殿还可以看到吴道子的传世之作《300里嘉陵江图》呢。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十二生肖之午马。马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七位，十二时辰中的午时，也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段太阳当顶，一般动物都躺着休息，只有马还习惯地站着，甚至睡觉也站着，从不躺着。因此，午时和马搭配。传说古时的马长有一双翅膀，叫天马。天马地上会跑，水中能游，天上能飞，是一种很有本领的动物。后来，他在玉帝殿前做了一匹御马，玉帝对他十分喜爱。谁知天马因玉帝的宠爱，渐渐骄横起来，经常胡作非为。有一天，天马出了天宫，来到东海玩耍，看到东海龙宫十分漂亮精致，就想进去游玩，被守宫门的神龟拦了下来。天马很生气，硬闯龙宫，

0: 神龟带领虾兵蟹将一起阻挡，结果天马恼羞成怒，飞腿踢死了神龟。东海龙王得知此事后很是气愤，转念又想到天马深受玉帝宠爱，不敢擅自处置天马，只好来到天宫，将此事告到玉帝面前。
1: 陛下，您快管管您的天马吧，他硬闯我龙宫不说，还踢死了我的神龟，把我的龙宫搞得乱七八糟，老臣我实在是可怜啊。
0: 玉帝听了也很生气，但是心里又舍不得处死天马，于是下令道：
2: 这天马也太不像话了，快快削去他的双翅，将他压在昆仑山下，300年不许翻身。
0: 天马就这样被压在了昆仑山下。200多年后，人类始祖要从昆仑山经过，天宫御马园的神仙便将此事透露给了天马，并告诉天马如何才能从山下出来。天马十分感激，当人类始祖经过时，天马赶紧大喊道：
3: 善良的人呐，我被困在这昆仑山下已经200年了，整日风吹雨打，饥寒交迫，你快砍去这山顶的桃树，救我出来吧，我愿和您一起去人世间，终生为您效力。
0: 人类始祖听了生出同情之心，按照天马所说砍去了山顶上的桃树，只听一声巨响，天马从昆仑山底一跃而出。天马为了答谢人类始祖的救命之恩，和人类始祖来到了人间，终生终世为人类始祖效劳，平时耕地拉车驮货物，任劳任怨。在打仗的时候，马和主人一起征战沙场，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从此马和人就形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因此当玉帝准备挑选12生肖时，马成了人类推选的动物之一。玉帝因马立功赎罪，帮助人类，允许马来竞选生肖。竞选那天，马第7个到达天宫，于是玉帝将马排在了12生肖的第7位。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知道猪八戒是谁吗？对，就是那个大肚子大耳朵，整天爱吃爱睡的家伙。今天呢，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个人一起去西天取经，他们走啊走，走啊走，走得又累又渴。孙悟空看大家都走不动了，就说：
8: 你们在这歇一会儿吧，我去摘点水果给大家解解渴去。
7: 猪八戒听见了，就动了动歪脑筋，他想跟着猴哥去可以多吃一点水果，他就连忙说道：
9: 我也去，我也去。
7: 猪八戒呢，就跟着孙悟空一起去摘水果了。他们走呀走呀，走了很远很远的路，都没有找到任何水果。猪八戒呢，就想偷懒了，他捂着肚子，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
8: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9: 我肚子疼，走不动了。猴哥，你先自己去摘水果吧，我在这儿等你。
7: 孙悟空知道猪八戒肯定是想偷懒，就自己去摘水果了。猪八戒一看，哎，我猴哥走了，就找了个树荫，打

0: 的美美的睡一觉，忽然看见树下面有一个绿油油的大西瓜，他赶紧跑过去把西瓜摘了下来，高兴地把西瓜切成了四块，自言自语地说：
1: 第一块请师傅吃，第二块请猴哥吃，第三块请沙师弟吃，这一块最大的，嘿嘿，是我的。
0: 他就张开大嘴巴，几口就把自己的这块西瓜给吃了。他吃完看了看地上的西瓜，
1: 西瓜一块不够吃，猴哥可以吃到别的水果，我把他的也吃了吧。
0: 他就把猴哥的那块西瓜也吃了。猪八戒吃完还想吃，
1: 沙师弟不喜欢吃西瓜，沙师弟的我也吃了吧，把师傅的留着。
0: 他就又吃了一块，这下只剩下唐僧的那块了，可是猪八戒还是想吃。他把最后一块西瓜捧起来又放下，放下去又捧起来，最后还是没忍住把唐僧那块西瓜也吃了。这时候已经摘水果回来的孙悟空刚好看见了这一幕，他等猪八戒把西瓜吃完就故意喊道：
2: 八戒，八戒，你在哪儿呢？
0: 猪八戒听见孙悟空在喊他，心想，我把大西瓜自己吃完了，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连忙收拾起四块西瓜皮，把它们扔得远远的，这才回答说：
1: 我在这儿呢。
2: 果子我摘来了，咱们回去吧。
0: 猪八戒刚走了几步，突然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脸都摔肿了。低头一看，原来踩到了自己扔的西瓜皮。孙悟空故意地说：
2: 是哪个烂家伙把这西瓜皮乱丢，害得我们八戒摔了一跤。
1: 哎呀，不要紧，没摔痛。
0: 八戒和孙悟空又往前走，吧嗒一下，八戒又摔了一跤。
2: 这又是哪个烂家伙偷吃的西瓜，把这西瓜皮乱丢呢？
0: 八戒心想，哎呦，怎么又碰上一块，真倒霉。他刚想到这儿，忽然脚下一滑，又跌了一跤。孙悟空哈哈大笑：
2: 八戒，你今天怎么一直在摔跤啊？
0: 八戒的脸越长越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总算走到了休息的地方，八戒心想，不会再摔跤了吧？结果吧嗒一声，八戒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唐僧和沙和尚看见八戒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就问他：
3: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0: 八戒结结巴巴地说：
1: 师父，我错了，我不该自己把一整个西瓜都吃了，又把西瓜皮乱丢，我以后再也不这么自私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找物业？

0: 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4: 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5: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4: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0: 小朋友们，今天呢，小丸子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司马迁与史记》。司马迁是西汉人，他的父亲司马谈是朝廷的太史令，负责整理编录历史文献。司马迁从小就在父亲的影响之下读过很多书，长大之后又游览了很多名山大川，增长了很多见识。父亲司马谈一直想写一部贯穿古今的史书，没想到他刚开始搜集历史资料就病倒了。临死之前，司马谈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说：
6: 儿呀，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完成我写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帮我要实现呀。
7: 父亲，我答应你，你放心吧。
0: 父亲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志做了太史令，他时刻不忘父亲的遗言，开始搜集大量的历史资料。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的繁琐和复杂，当时的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目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历史资料。遇到缺失和资料不全的情况，司马迁就背上行囊到民间去搜集和考证。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真可谓费尽心血。历史资料搜集完整之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但是没过几年，司马迁却遭到了飞来横祸。当时朝廷有个将军叫李陵，李陵和匈奴人打仗，不幸打了败仗，被匈奴人抓了当了俘虏。汉武帝就问司马迁：
8: 我听说李陵已经投降了匈奴，还帮匈奴人练兵，司马迁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啊？
9: 李陵向来对皇上您很恭敬，对将士很爱护，是个忠君爱国的好将士，怎么可能说投降就投降？李陵虽然被俘了，但他可能心里还想着哪日能够回归朝廷，再为国尽忠。
0: 司马迁为李陵的辩护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把司马迁打入了铁牢，后来司马迁遭到了残酷的刑罚。虽然如此，司马迁并没有放弃，他忍辱负重，以极大的毅力坚持写完了史记。史记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都很高，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4: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5: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3: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送别小公象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大象群，这个象群由一位年迈的母象领头。象群

0: 的成员是二十几头母象和几头小公象。一天晚上，老母象带着象群走进一个宽阔的山谷，他转身对其他大象说：
1: 好了，这里看起来是个休息的好地方，咱们停下来歇一歇吧。
0: 于是二十几头母象带着小公象慢慢地走进平坦的谷地。等大家都进入山谷，老母象走到大家中间，他说：
1: 孩子们，你们静一静，我想和大家说一件重要的事情。
0: 听到这里，大家都安静了下来，聚精会神地看着老母象。老母象甩了甩长鼻子，对大家说：
1: 我们是个大家庭，这么多年来，我们共同生活，互相照顾，养育孩子。然而，现在我们的男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必须离开象群，出去独立生活，经受大自然的考验。
0: 听到老母象的话，母象们着急起来。一头母象说：
2: 老首领啊，我们舍不得孩子啊，就让他们继续待在我们身边吧。
1: 不行，为了我们象群种族不断繁衍兴旺，我们必须硬起心肠，放手让孩子们去大自然中成长。
0: 看到老首领坚决的样子，不少母象伤心地掉下来眼泪。这时，一头勇敢的小公象甩了甩鼻子，挺身站了起来。他大声说：
3: 请妈妈们不要担心，我们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有强壮的四肢和尖利的牙齿，很少有其他动物敢来招惹我们。再说，我们已经长大了，应该像老首领说的那样独立生活，经受磨练，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0: 其他小公象也连连点头。于是这天晚上，小公象们告别了象群，向茫茫的原野走去。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大象总是群居生活，但是小公象长大之后就会离开象群独立生活。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多利安医生，这天早晨在厨房，芬边擦着洗好的碗筷，边和阿拉贝尔太太聊天。
3: 夏洛是我见过的人中故事讲得最棒的。
4: 芬，你不要再胡说了，你知道蜘蛛根本不会讲故事，蜘蛛不会说话。
3: 夏洛能，他的声音虽不大，但却能讲话。
4: 他讲什么故事了？
3: 他给我讲了一个他表妹用蜘蛛网捕鱼的故事。
4: 哦天哪，亲爱的，鱼怎么会跑到蜘蛛网里去了呢？你知道这不可能，你在撒谎。
3: 就是有这么回事儿，夏洛从不骗人。他的表妹在小溪中间拉了一张网，一天。
4: 芬，别说了，别再编造这些荒唐的故事了。
3: 我没编造，我只是在告诉你事实而已。
4: 哦，芬，我希望你今天别去舅舅家的谷仓了，到外面和别的孩子玩吧。你在谷仓花的时间太多了，你一个人孤独的在那里并不好。
3: 孤独？我最好的朋友都在谷仓地窖里呢，在那里一点儿也不孤独。
2: 芬出去了，不久他又走上了去祖克曼家谷仓的路。他的母亲打扫着起居室，他一边干着一边想着芬的事情。一个小女孩如此对动物着迷，这似乎不太正常。最终阿拉贝尔太太下定决心去找多利安医生听听他的意见。他上了车往医生的诊所开去。多利安医生是个大胡子，看到阿拉贝尔太太，他很高兴地邀请她坐到一把舒适的椅子上。
4: 是关于芬的事情，芬把太多的时间都花在了祖克曼家的谷仓里，这好像不太正常。他就坐在谷仓地窖角落里的一个挤奶凳上，在猪圈旁边一小时一小时地看那些动物，他只是坐在那里看和听。
2: 多利安医生仰面躺进椅子里，闭着眼听着。
5: 那一定是个不错而又宁静的地方。对了，祖克曼家不是还有一些绵羊吗？
4: 是的，所有的事情都由芬用奶瓶给一头小猪喂奶开始的。他管小猪叫威伯尔。祖克曼买了那头猪，自从小猪走了，芬就天天去舅舅家看那头猪。
5: 我也听说过那头猪，他们说那是头不一般的猪。
4: 你听说那些织在蜘蛛网里的话了吗？
5: 那

0: 是当然，这件事儿现在是咱们这里的大新闻。
1: 那么你明白那蜘蛛网里怎么会有那些字儿吗？
0: 不，我不明白。
1: 哎呀，咱们还是接着说分吧。分说动物们能互相交谈。多利安医生，你相信动物能说话吗？
0: 这个嘛，我是从没听人这么说过，但那证明不了什么。很可能有一个动物曾礼貌地对我讲过话，而我却没听到，因为我根本就没去注意。孩子们生活的可比大人们仔细得多。如果分说祖克曼的谷仓里的动物能说话，我倒很愿意相信他。
1: 不过你不觉得我该为他担心吗？
0: 那他看起来怎么样？
1: 还行。
0: 胃口好吗？
1: 是的，他总是很饿。
0: 晚上睡得好吗？
1: 也不错。
0: 哎呀，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1: 你不认为他该想想除了猪、绵羊、母鹅、蜘蛛以外的事情吗？
0: 分多大了？
1: 他8岁了。
0: 哦，我想他会永远喜爱动物的，但我不信他会把他的全部时间都花在祖克曼的谷仓里。他认识某个男孩吗？
1: 他认识亨利·富塞。
0: 亨利·富塞，值得注意。不过我还是认为你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分高兴，就让分和他在谷仓的朋友在一起吧。哦，对了，埃弗里怎么样？
1: 埃弗里总是很好，当然他有时候会被黄蜂和蜜蜂蛰着，还会把青蛙和蛇带到家里，打碎他手边的每一件东西。不过总之他很好。
0: 那太好了。
2: 阿拉贝尔太太道了再见，又对多利安医生的忠告表示了感谢，他感到心里特别的轻松。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救命的鱼》。从前，有一个叫白村的地方，村子里有个姓王的财主。王财主家门口有一口大池塘，几十年来水位从来没有降过，可这一年池塘都快干了。王财主很担心，就去找自己的老管家商量。老管家听完说道：
10: 我去瞧瞧。
9: 他拄着拐杖站在池塘边看了一会儿，对王财主说道：
10: 80年前这池塘也干过一次，那年饿死了不少人，看来又要有灾荒了。
9: 回到后院，老管家又叮嘱王财主，池塘见底后不准人下去捉塘里的鱼。后来池塘里的水越来越少，村子里也真的出现了灾荒，村民的粮食都吃光了，只剩下王财主家还有些粮食。村民向王财主求助：
11: 王财主，现在就你家还有粮食了，你救救大家伙吧。
9: 但是王财主也担心自己帮助村民了，自己家人就会被饿死，就拒绝了。后来池塘水彻底干了，池塘底部有很多鲶鱼，村民们想捞走吃，可是王财主记得老管家的话，就是不让大家捞鱼。就这样，村民和王财主吵了起来。外面的吵闹声惊动了后院的老管家，他把王财主叫进去劝道：
10: 如今遇上灾荒了，你不进粮，他们就只能去逃荒了。鱼不让他们动，但是粮食要借给大家们。
9: 王财主苦着脸说：
12: 谁知道这灾年什么时候才到头，
7: 全村

0: 200多口人都靠我养活，我也撑不住啊。
1: 老管家笑了笑说，
2: 老爷，您可以把粮食借出去，但是要求村民去池塘里挖淤泥来换粮食。
1: 这个消息传出去，村民们都自发地来池塘里挖淤泥。后来王财主家的粮食也都吃光了，大家只好去逃荒了。王财主哭着对老管家说，
0: 如今家里一点粮食都没有了，大家都要去逃难了，我这一家老小也得去逃难了。
1: 可是老管家微微一笑，拉着王财主来到了淤泥山边上，神秘地说，
2: 东西总会有的，饿不死人。
1: 说完就让人搬来了一块淤泥，并把淤泥砸碎。奇迹的事出现了，淤泥里竟然出现了一条鲶鱼。老管家又慢悠悠地说，
2: 80年前的那场旱灾，我们无意中发现了藏在淤泥中躲避干旱的鲶鱼，这才知道这种鱼可以在泥中假死，等到有水时又会活过来。现在大家可以靠这些鲶鱼活下去了。
1: 村民们果然靠着淤泥堆里的鲶鱼活到了灾荒结束，村民也都把这个故事一代代地传了下来。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妈妈，我要听故事。
1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成语故事，叫做鹬蚌相争。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国的战国时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一只大河蚌从河里爬到岸上来，张开了两扇。

0: 迈着两条又细又长的腿，伸着又尖又长的嘴，在细心地寻找食物。忽然，这只大玉鸟看见了河滩上那只张着口的大河蚌。玉鸟心想，
1: 多美味的食物呀，我要一口把它给吃了。
0: 玉鸟悄悄地走过去，趁河蚌不注意，伸出它的长嘴巴，猛地捉住了河蚌甲壳里的蚌肉。河蚌突然受到了袭击，急忙把坚硬的甲壳闭起来。河蚌的甲壳像一把钳子一样，紧紧地夹住了玉鸟的长嘴巴。玉鸟想用力拔出长嘴巴，但河蚌紧紧地夹住它，它们两个互不相让，就这样僵持了下去。过了一会儿，玉鸟对河蚌说，
1: 河蚌，你把我放开吧，要知道今天太阳这么大，你晒的时间长了就会渴死的。
2: 要放也是你先放，不然你把我吃了怎么办？我告诉你，你如果不放开我，我就一直夹着你的嘴把你活活饿死。
0: 他们俩看对方都没有放开的意思，就继续僵持了下去。他们呀，一直从早上僵到了下午。玉鸟站了一天，又饿又累，他又对河蚌说，
1: 河蚌，你把我放开吧，你先把我放开，我也把你放开，我保证肯定不会吃你的。
0: 可是河蚌才不同意呢，
2: 要放也是你先放，你捉住了我的肉，我可是吃着亏呢，你要是愿意就赶紧放开，我也肯定把你放开。
0: 可是玉鸟还是想吃河蚌的肉，所以呢，他俩又继续维持了现在的状态。到了傍晚的时候，河滩上来了一个打鱼的渔夫，他看到玉鸟和河蚌这个样子，就把他们一起抓了起来，拿回了家。就这样，鹬蚌相争，最终得到好处的是谁呢？当然是那个渔夫啦。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公主和星星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美丽的公主住在城堡里，她非常喜欢天上的星星，她总是这样说，
8: 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的，真是太美了。如果我能得到一颗星星，就一定把星星戴在头上。
7: 有一天晚上，公主在外面散步，她走啊走啊，突然，天空中嗖地闪过一道光线，这道光正好从她的头顶飞过去，紧接着砰的一声，一颗小星星落在了他的面前，调皮地向他眨了眨眼睛。公主高兴极了，一边拍手一边叫着，
8: 是小星星，太美了。
7: 小公主向前跑过去，想把小星星捡起来，可是小星星突然飞走了。公主赶紧去追，她追呀追呀，一直来到了城堡跟前，左看看右看看，就是找不到小星星。忽然，公主听到咯咯咯的笑声，她抬头一看，原来就是小星星啊。小星星一边笑着，一边在窗户上跳来跳去。公主从树上摘下一个苹果，对小星星说，
8: 亲爱的小星星，如果你和我玩，我就把苹果给你吃。
7: 小星星没有说话，翻个跟头就不见了。公主追到城堡里面，爬上了楼梯，她一圈一圈地向上爬着，终于走到了楼顶。这里有一个小屋子，屋子的门紧紧地锁着。公主从锁眼儿朝里面看，发现了一闪一闪的星光。

0: 公主心想，
1: 小星星肯定在屋子里，我得想办法让它自己出来。
0: 于是公主用手握着苹果，坐在地上假装睡着了。不一会儿，小星星从锁眼里慢慢地挪了出来。公主看见了，冲过去一把抓住小星星。小星星在她手里不断挣扎，可是公主抓得更紧了。小星星可怜巴巴地眨了眨眼睛说，
2: 请把我放了吧，我可以实现你的愿望。
1: 我不要其他的，我只喜欢小星星呀。
2: 今天晚上你把这个苹果种起来吧，到了明天，这个苹果就会长成一棵树，树上会结满小星星。
1: 真的吗？那我就放了你吧。
0: 公主说完，把小星星放了，然后赶紧跑回去把苹果种了起来。第二天，公主真的看到了一棵树，但是树上结满了苹果。公主想了想，摘下一个苹果，用刀把苹果切开，看见苹果中间有一颗美丽的星星。公主太高兴了，把星星紧紧地抱在怀里。小星星真的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老鼠报恩。森林里有一头狮子，它依仗着自己身强体壮，经常在一些弱小的动物面前指手画脚。有一天，狮子刚刚进入梦乡，它突然觉得鼻孔痒痒，打了一个大喷嚏。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一只小老鼠在它脸上跑来跑去。好好的一个美梦竟然被这只小老鼠给搅了，狮子的气真是不打一处来。它大吼一声，猛地跳起来，一爪子便将老鼠按在地上，并大吼道：
3: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家伙，竟敢打搅本大王的美梦，我看只有吃了你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2: 狮子一边说，一边将老鼠送到自己的嘴边。听到狮子的吼声，看着狮子伸过来的利爪，老鼠可真的吓坏了。他哭着哀求狮子说：
4: 大王，请您高抬贵手，饶我一条小命吧。如果您饶了我，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您的大恩大德的。
2: 狮子本来就是一时气恼，也没有要置老鼠于死地的意思。听了老鼠的话，他哈哈一阵大笑，便轻蔑地说：

0: 老鼠啊，瞧你这小样，整个身子还没有我巴掌大，重量还不如我的尾巴重，我一口气就能把你从森林的这边吹到森林的那边去。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遇到什么危险，你拿什么来救我呢？算了吧，看你这可怜巴巴的样子，今天我就放了你，快些离开我，以后再惹着我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1: 老鼠哪里还敢停留，他赶紧磕头作揖，然后诚恳地对狮子说，
2: 大王真是大仁大义，宽宏大量，请大王放心，总有一天我会报答您的。
1: 说完老鼠就走了。说来也巧，没过几天，这头狮子真的遇到了危险，它掉进了猎人设下的陷阱，被猎人用粗大的绳子给捆了起来。猎人觉得自己太走运了，因为他打猎这些年还是第一次捉到狮子。猎人准备好一切，要杀掉狮子饱餐一顿。狮子痛苦地大声吼了起来，他希望同伴能来救他。可是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也没看到同伴们的踪影。狮子彻底绝望了。这时候狮子听到了一个既陌生又有点熟悉的声音，
2: 大王请不要着急，我马上来救你。
1: 狮子循着声音一看，原来是他曾经放走的那只小老鼠。老鼠悄悄地爬到捆着狮子的绳子上，一口一口地将绳子咬断，绳子一断，狮子便获得了自由。狮子对老鼠万分感谢，老鼠却说，
2: 你不要感谢我，你以前放了我，现在我们算扯平了。记住，别小看弱小微不足道的东西，在关键的时候也是很有用的。
3: 快乐浅浅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公交车着火了。一个周末的早上，小兔白白和小鹿彤彤约好一起去游乐场玩，他们一起来到公交站台等车。远远的一辆橙色的公交车开了过来，公交车的身上有美丽的图画。白白高兴地说，
6: 哇，好漂亮的公交车呀，我们快上去吧。
5: 公交车一停稳，白白就拉着彤彤高兴地上车了。他们俩坐在车子的中间一排，一路上两个好朋友兴奋得不得了，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过了一会儿，坐在车子后排的斑马阿姨突然大叫了一声，
7: 哎呀，这是什么味道呀，好像什么东西烧焦了。
5: 白白往后一看，发现车子后边正在冒着黑烟，还有火苗。白白大喊起来，
6: 不好，车子着火了。
5: 星星司机听到大家的喊声，连忙用力刹住车，大声说，
8: 快，大家赶紧下车。
5: 于是车上的乘客捂着鼻子和嘴巴朝车门跑去。糟糕的是，车门出故障了，怎么也打不开，而且车窗都是封死的，也无法打开。彤彤害怕极了，他对白白说，
6: 怎么办呢，我们出不去了。
5: 车上的乘客更加恐慌了，不少人开始放声大哭。这时星星司机对大家说，
8: 别慌，咱们在车窗上找到安全锤，用锤子把玻璃砸开跳出去。
5: 听到星星司机的话，

0: 赶紧跑到车窗前面找安全锤。冒着烟的车厢里什么也看不清，白白捂着鼻子和嘴巴在窗户旁边摸来摸去，终于找到了安全锤。他拿起锤子用力向玻璃的中间砸过去，砸了好几下玻璃都没有碎。这时星星司机说，
1: 大家用锤子朝玻璃的四个角砸。
0: 说完他拿着锤子朝玻璃的四个角砸去，只听砰的一声，玻璃碎了。白白和其他乘客赶紧学着星星司机的样子砸开了自己面前的玻璃，一个接一个的从窗口跳了下去。就这样大家终于安全下车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如果公交车发生了火灾等意外，车门车窗又打不开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张，可以用安全锤用力砸车窗玻璃的四个角，这样能迅速把玻璃砸碎，顺利逃生。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无聊的时候。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有一天，外面下起了大雨，汤姆在家里看着窗外，不开心地想着，
1: 在家里可真无聊，外面下着雨，也不能出去院子里踢球，这可太讨厌了。
0: 汤姆看了看在干活的妈妈，跑过去对妈妈说，
1: 妈妈，你可以跟我玩一会儿吗？
2: 不行呀，小汤姆，我还得熨衣服呢。
0: 汤姆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心想，
1: 唉，妈妈什么也不知道，总是有干不完的活，我都快要无聊死了。
0: 正想着，汤姆看到了旁边在玩娃娃玩得正开心的伊娜妹妹，便跑过去抢过了娃娃，对伊娜说，
1: 伊娜妹妹，把你的娃娃给我吧，我教你怎么玩。
0: 看到娃娃被汤姆抢走，伊娜一边使劲地拉着汤姆的短裤，一边大声地喊道，
3: 不，不给，娃娃是我的，快还给我，快还给我。
0: 兄妹俩就这样你来我往地拉扯着，突然汤姆失去了平衡，一下摔倒在衣服篮子里，把衣服全部弄翻了。这下妈妈生气了，严厉批评着汤姆，
2: 汤姆，不要抢伊娜的娃娃，你自己去玩，别打扰伊娜。
0: 汤姆挨了妈妈的批评，心情更加不好了，他愤愤地想着，
1: 真是太不公平了，就因为伊娜比较小，我什么都要让着她，真是讨厌，要是爸爸在就好了，至少他能理解我，现在没人理我了，也没有人听我的。哎，对了，我有主意了，我可以给自己搭一座小船，就我一个人住在船上。
0: 想到这里，汤姆立刻行动了起来，他从柜子里拿出了床单，搭在了沙发上，把沙发当成了船身，然后找来了扫帚当桅杆，又把凳子当做了舷梯，接着汤姆拿来了靠垫当船长舱，还把凳子搬过来当做船长的宝座。他一边干一边鼓励着自己，
1: 加油水手，我建造的船将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船，它要走遍全世界。
0: 汤姆搭好了船，又从柜子里拿出了许多小动物的玩偶，并对玩偶说，
1: 来吧动物们，我来拯救你们了，快上船吧，大家都可以上船，恐龙也行哦。
0: 这时伊娜走了过来，她看着忙前忙后的汤姆，好奇地问，
3: 汤姆哥哥，你在干什么啊？
1: 你好，伊娜女士，请叫我汤姆船长，这是我的小船，你想上来吗？不过你要小心，不要打搅了动物们，而且千万不要踩到鳄鱼，它会把你吃掉的。请你稍等一下，我去把舷梯放下来。
0: 说着，汤姆放下了舷梯，把伊娜接进了小船。突然，灯熄灭了，妈妈走进了屋子，对汤姆和伊娜说道，
2: 好大的雷雨啊，汤姆船长，可以让我上船吗？
0: 汤姆听到了妈妈的话，大声喊道，
1: 这不是雷雨，是海上的风暴，妈妈快上船，我把舷梯放下了，你一定要小心鳄鱼啊。
0: 就这样，妈妈也顺利进入到了汤姆的小船。这时爸爸回来了，因为外面的大雨，他的身上都湿透了。爸爸看着乱糟糟的屋子，疑惑地问，
4: 呵，孩子他妈，这是怎么了？家里

0: 可真乱呐！
1: 小汤姆建了一艘小船啊，你也快上来吧，外面可正是暴风雨呢。
2: 于是爸爸也通过舷梯上了船。汤姆见到爸爸，认真地说：
3: 欢迎您先生，欢迎来到我的小船。
2: 爸爸听了汤姆的话，开心地笑着说：
0: 谢谢你，汤姆船长，能登上你的小船是我的荣幸。
2: 就这样，汤姆一家四口蜷缩在汤姆的小船里，拥抱着，温暖极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8: 二十四节气之霜降。天气越来越冷了，地面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层薄薄的白霜。妈妈带皮皮出门去买水果，刚出门，皮皮看到地面上白色的霜，他小心翼翼地走在上面，生怕自己滑倒了。妈妈看到这一幕，忍着笑告诉皮皮：
1: 宝贝，现在是霜降节气，这呀是秋季最后一个节气了，它的时间点呢是在每一年的10月22号到24号之间。霜降呢是表示露水凝结成霜，天气变冷了。当接近地面的空气中的水汽达到饱和的状态的时候呢，并且地面的温度低于0摄氏度的时候，水汽就在植物或者其他物体表面凝滑成一层白色的冰晶。不过呢，霜并不滑，你不用担心会滑倒的。
8: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
3: 妈妈，你别笑话我啊，你快给我讲讲霜降的知识。
8: 妈妈拉着皮皮的小手对他说：
1: 霜降时节呢，气温变化比较剧烈，草木开始枯萎，这时候啊，南北方的气温差异很大。北方呢，大部分地区平均的气温呢已经在0摄氏度以下了，而南方还要等到隆冬时节才会有霜产生。不过呀，这时候不畏严霜的芙蓉花开得正艳，所以大家也称呼芙蓉花为巨霜花。那芙蓉花里呢有一种醉芙蓉，它在一天当中会变三种颜色，早晨的时候是白色的，中午啊就变成了粉红，午后到傍晚的时候呢又变成了深红色，好像喝醉酒一样神奇呢。
3: 哇，我好想看看醉芙蓉是什么样啊。
1: 有机会的话妈妈带你去看。
8: 妈妈带着皮皮来到了一家水果店，然后妈妈对皮皮说：
1: 我们买一些柿子吃吧，现在呀正是柿子的最佳成熟期，被霜打过的柿子更红更甜了。民间呢还有霜降吃柿子，冬天不感冒的说法呢。
8: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连忙点了点头，跟着妈妈去挑柿子了。皮皮一边挑柿子一边问妈妈：
3: 妈妈，霜降的时候还会有哪些食物成熟呢？
1: 霜降的时候呢，红薯啊、土豆啊、白菜、萝卜等薯类的作物呀都成熟了。俗话说呢，霜降一过，百草枯，薯类收藏莫迟误。所以说现在农民伯伯都在忙着农活，耕翻整地呢。
8: 妈妈买了一些又甜又红的柿子，带着皮皮回了家。一进家门，皮皮就忍不住拿了一个柿子吃了起来。这柿子呀，皮儿薄，肉鲜。

0: 汁儿多，实在是太好吃了。你看，皮皮吃的满脸都是柿子汁儿，好像盛开了一朵红色的花一样呢。
1: 岁晚白居易，霜降水返鹤，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晏，物皆复本源。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刺猬汉斯。从前有个富有的农夫，家里有许多的金银财宝，可就是没有孩子。他进城的时候经常受到同行农夫的嘲讽，他十分恼怒，回到家中便气愤地说，
3: 我要是有个孩子该多好，哪怕和刺猬长得一样也好。
2: 不久，农夫的妻子就生了一个上半身是刺猬，下半身是人的男孩。农夫的老婆埋怨农夫诅咒了孩子，妻子叹道，
4: 唉，给他取什么名字呢？就叫刺猬汉斯吧。
2: 接受洗礼后，牧师说，
5: 这孩子浑身是刺，不能睡在普通的床上啊。
2: 于是农夫在炉子后面铺了些干草，刺猬汉斯就在这些干草上睡了八年。父亲烦透了刺猬汉斯，城里要举行集市，农夫在去赶集前问家人要带些什么回来。妻子说，
4: 家里缺些肉和几个白面包。
2: 女仆要一双拖鞋和几双绣花的长袜子。刺猬汉斯则想要风笛。刺猬汉斯拿到

0: 把父亲带回的风笛，就对父亲说：
1: 亲爱的父亲，请去铁匠铺给大公鸡订个掌子，我要骑着大公鸡出门，不再回来了。
0: 听到这话，父亲不禁暗暗高兴，心想这下我可摆脱他了。他立刻请铁匠给公鸡订了掌子，然后刺猬汉斯骑上公鸡上路了，并且随身带走了几只猪和驴，他准备在森林里喂养它们。他们走进森林，大公鸡带着它飞上了一棵大树，此后它就在树上待了许多许多年，一直照看着它的驴和猪，直到把它们喂养大。这么多年，它经常在树上用它的风笛演奏非常美妙的乐曲。有一次，一位迷了路的国王从附近路过，听到美妙的音乐，便顺着笛声找了过来。刺猬汉斯答应为国王指路，但是让国王答应他把国王回宫遇到的第一件东西送给他，并留下字据。国王心想，
2: 这事儿容易，反正刺猬汉斯不识字儿，我写什么他都不知道。
0: 于是国王在字据上写明刺猬汉斯不能够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国王回到王宫后，公主最先来迎接国王。国王向公主讲述了这件事。公主说，她可不愿和刺猬汉斯在一起。刺猬汉斯同往常一样，快快乐乐地坐在树上吹奏他的风笛。一天，又有一个国王带着随从路过这里，他们也迷了路，也顺着笛声找来了。国王让刺猬汉斯指路，刺猬汉斯向这位国王提出了跟上次一样的条件，国王便写下了字据。这位国王回宫后，出来迎接国王的是他美丽的独生女儿。国王给女儿讲述了自己得救的经过，虽然国王表现得很难过，但是公主依然履行了国王的诺言。后来，刺猬汉斯骑着公鸡找到了第一个国王，侍卫们阻止了刺猬汉斯，刺猬汉斯就骑着公鸡飞到国王的窗前，让国王兑现诺言，把属于他的给他。于是国王叫来了公主，让公主带着一辆六匹马拉的马车，一大批侍卫以及金子和财宝，一起和刺猬汉斯离开了。刺猬汉斯一出城就对公主说，
1: 你走吧，你们父女俩没有诚信，我不会要你的。
0: 刺猬汉斯骑着公鸡又到了第二个国王的王宫，侍卫把刺猬汉斯带进宫后，国王的女儿看见他，被他的怪模样吓了一跳。但是公主曾向父亲许过诺言，所以就与刺猬汉斯结了婚。刺猬汉斯对公主说，
1: 我不会伤害你的，
0: 并请国王派人升起一堆火，等他脱下刺猬皮，让侍卫迅速地把刺猬皮扔进火里，这样刺猬汉斯就能变成正常人的模样了。又过了几年，刺猬汉斯继承了老国王的王位，并且把他的父母接到王宫一起生活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好利德宠物店。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芬妮成了好朋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牧师收留温迪克之后，温迪克越来越健康，身上光秃的地方开始长毛了，走路也不瘸了。现在他最需要的是一个项圈和一条狗链，所以欧宝带他去好利德宠物店。欧宝在店里发现了一个很漂亮的红皮项圈和一条相配的链子，可是项圈和链子的价格很贵。欧宝对店员说，
1: 我很喜欢这个项圈和链子，可是我现在没有足够的钱，可以让我分期付款吗？
0: 店员还没说话，突然不知谁喊了一声，
2: 好利德。
0: 原来是一只鹦鹉，它坐在一个鱼缸上看着欧宝。欧宝没有理会那只鹦鹉，对店员说，
1: 我保证每个星期给你我的零用钱，你可不可以先把项圈和链子给我？
0: 这个店员叫奥蒂斯，他摇摇头说，
3: 这恐怕不行，老板娘是不会同意的。
1: 我可以帮你工作，我可以帮你清扫地板，清理架子和倒垃圾。
0: 奥迪斯没说话，他低头看着柜台。欧宝继续说，
1: 有一件事要先声明，温迪克必须跟我一起进来，如果我们分开太久，他就会在外面乱叫。
3: 好利德不喜欢狗。
1: 好利德是老板娘吗？
3: 我指的是那只鹦鹉。
1: 他应该会喜欢温迪克，或许可以让好利德见一见温迪克，如果他们合得来，我就可以在这工作了。
0: 说完，欧宝马上开门让温迪克进来。好利德看见温迪克变得安静下来，他坐在鱼缸上，头转来转去地看着温迪克，温迪克也盯着他瞧。突然，好利德飞了过去，落在了温迪克的头上。这时奥迪斯说，
3: 好吧，那你下周开始上班吧。
1: 谢谢你。
0: 从好利德宠物店出来的路上，欧宝一直兴奋地和温迪克说话，一不小心差点撞上了汤马斯。汤马斯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她对欧宝说，
4: 刚才那只鸟停在狗狗的头上了吗？
1: 对呀，
4: 我在教堂里看到过那只狗抓老鼠，我也想要一只那样的狗，可是我妈妈不准。我可以拍拍你的狗吗？
1: 当然可以。
0: 汤马斯认真地拍着温迪克的头，一边拍一边对欧宝说，
4: 9月我就满6岁了，到时候你愿意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
1: 当然啦。
4: 这只狗可以来吗？
1: 可以。
0: 欧宝高兴极了，他心想，
1: 我有一只狗，有一份工作，有芬妮小姐当我的朋友，现在还接到搬家后的第一个聚会邀请，我不再觉得孤单了。
0: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箱子里的强盗》。一天下午，爸爸妈妈全出去了，只留下小姑娘玛莎独自

0: 玛莎跑下楼，把家里专门放钥匙的小篮子提了上来，一把钥匙一把钥匙的试。终于，玛莎用一把形状古怪的钥匙打开了木箱上的大锁，木箱盖子自动弹开了，从箱子里面钻出三个人。
1: 你们是谁？
0: 玛莎吃惊地问。
2: 我们是意大利强盗，我们可怕又凶狠。
0: 一个强盗说。另一个强盗立刻掏出匕首对着玛莎。
3: 呆着别动，不然你就要血流满身了。不过别害怕，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伤害女孩子。
0: 接着他们轻手轻脚跑下楼去。玛莎吓得浑身发抖，差点大喊救命。很快，三个强盗抱着一堆吃的上楼来了。强盗们坐在阁楼的地板上开始吃馅饼。玛莎害怕极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时楼下门铃响了，是邮递员送信来了。玛莎看到后立刻想出了一个主意，她故意慌张地对强盗们说，
1: 是警察来了，有100多个呢，他们是来抓你们的，他们还带来了一门大炮。
0: 强盗们吓坏了，嚎啕大哭起来。
2: 哼，我们要死了。
0: 玛莎看着这些愚蠢的强盗，差点笑出声来。玛莎继续说，
1: 你们别哭了，我有办法救你们，你们快回到箱子里去，这样警察就找不到你们了。
0: 强盗们一听，赶紧听话地爬进箱子里。
3: 哎呀，急死我了，怎么箱子一下子变小了呀？
0: 强盗们痛苦地喊着。
1: 不是箱子变小了，是你们吃了太多的馅饼。
0: 玛莎用力盖上木箱的盖子，然后把大锁锁上了。后来玛莎报了警，警察叔叔带走了箱子里的强盗。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打瞌睡的房子。有一栋房子，打瞌睡的房子，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栋房子里有一张床，温暖的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张床上有一位老奶奶，打鼾的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位老奶奶身上有一个小孩，做梦的小孩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个小孩身上有一只狗，昏昏欲睡的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小孩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只狗身上有一只猫，打盹的猫在昏昏欲睡的狗身上，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小孩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只猫身上有一只老鼠，

0: 呼呼大睡的老鼠在打盹的猫身上，猫在昏昏欲睡的狗身上，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小孩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只老鼠身上有一只跳蚤，可能吗？不睡觉的跳蚤在呼呼大睡的老鼠身上，老鼠在打盹的猫身上，猫在昏昏欲睡的狗身上，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小孩啊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不睡觉的跳蚤咬了老鼠一口，老鼠吓了猫一跳，猫抓了狗一把，狗踢了小孩一脚，小孩又撞了老奶奶一下，老奶奶把床压垮了。现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没有人在睡觉了。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海豚查户口》。海豚刚从水上公安学校毕业，被分配到鱼类派出所担任户籍民警。为了更快地熟悉情况，他决定马上查一次户口。海豚先来到海马家，他看到海马的腹部下有一个育儿袋，里面的小海马好奇地望着这位客人。海豚心想，
4: 这一定是海马妈妈了。
3: 于是他上前说道，
5: 海马妈妈，我是新来的户籍民警，想查一下户口。
3: 海马一边取出户口簿，一边笑着说，
6: 我不是海马妈妈，我是海马爸爸。
3: 看到海豚惊讶的样子，海马接着说道，
6: 我们海马都是由爸爸来承担抚育后代的任务的，每到产卵季节，海马妈妈就把卵产到我腹部的育儿袋里让我孵化，大约过十来天，小海马就出世了。他们会从育儿袋里游出来，遇到危险又会躲进去。
5: 哦，原来是这样，海马爸爸实在对不起。
3: 海豚十分抱歉地说。离开了海马家，海豚又来到了琵琶鱼家，一条胖胖的琵琶鱼迎了上来。海豚说道，
5: 你是琵琶鱼爸爸吗？我是来查户口的。
7: 不，我是琵琶鱼妈妈。
3: 琵琶鱼红着脸递上了户口簿。海豚感到很难为情，觉得自己太冒失了。他一边翻看户口簿，一边询问，
5: 请问琵琶鱼爸爸在哪里？
7: 他在我身上呢，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起，亲密无间，慢慢的就分不开了。
3: 海豚又开了眼界。查看完户口簿后，他告别了琵琶鱼妈妈，下一站是黄鳝家。这次海豚接受了前两次的教训，小心翼翼地问道，
5: 请问你是黄鳝爸爸还是黄鳝妈妈？
3: 黄鳝神秘地说，
8: 我呀，先做妈妈后当爸爸。
5: 别开玩笑了。
8: 我没有开玩笑，我的确是先当妈妈后当爸爸。我们黄鳝从小都是雌性的，长大以后只产一次卵，然后就变成雄性的了，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做一次妈妈，以后就永远做爸爸了。
5: 哎，看来水底居民的情况还挺复杂的，我得加油干了。
3: 海豚告别了黄鳝，又向下一家游去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杀掉了西方恶女巫后，又帮助了他的朋友稻草人和铁皮人获得了新生。那么接下来他们就是回到翡翠城，他们会有那么顺利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5集，会飞的猴子。在西方恶女巫的城堡和翡翠城之间是完全没有路的，当初是飞猴将他们抓来的，现在想走出去真是困难重重。每天他们必须迎着初升的太阳向正东方走去，但是一到正午，当太阳高悬在头顶时，他们就迷失了方向。

0: 晚上，月亮升起来了。于是，除了稻草人和铁皮人外，他们全都躺在甜美的绿花丛中，一觉睡到天亮。多罗西说：
1: 假如我们走得足够远的话，相信总有一天会到达某个地方的。
0: 但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在他们的前方，除了一片紫红色的天野外，别无他物。多罗西想到，
1: 假如我们将那些田鼠招来，或许他们能给我们指引到翡翠城的路。
0: 稻草人兴奋地说道，
2: 他们一定能做到的，我们以前怎么没想到这点呢？
0: 田鼠皇后曾送给多罗西一只小口哨，多罗西将它挂在了脖子上。现在，多罗西吹响了哨子，几分钟后，就有无数的细小爪子蹬地的声音传了过来，许多灰色的小田鼠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其中就有田鼠皇后。他用尖尖的声音说道，
3: 朋友们，我能帮你们做些什么呢？
0: 多罗西说，
1: 我们迷路了，你能否告诉我们翡翠城在哪个方向？
0: 田鼠皇后回答道，
3: 没问题，但是翡翠城离这里非常远，因为你们走错了方向。
0: 这时他看到多罗西头上的金冠，于是又说道，
3: 你为什么不用这顶金冠的魔力呢？它能换来飞猴，不用一个小时，他们就能将你们驮到翡翠城去。
0: 多罗西吃惊地说，
1: 我不知道金冠还有这样的魔力，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0: 田鼠皇后回答道，
3: 做法都写在金冠里面了。
0: 多罗西不安地问道，
1: 那他们会不会伤害我们呢？
3: 不会的，他们必须服从带着金冠的人。再会。
0: 说完，田鼠皇后转眼就不见了踪影，所有的田鼠也跟着她跑了。多罗西看到金冠的里面写着一些词语，他想，这一定是咒语了。他细心地记下了这些咒语，再将金冠戴在了头上。多罗西念着咒语，一大群飞猴向他们飞了过来。多罗西向他们说出了自己的愿望，飞猴们二话不说，架起多罗西的伙伴们就飞上了天空。猴大王和另一只体型庞大的飞猴小心翼翼地拖着多罗西飞行。飞在空中时，多罗西忍不住问道，
1: 你们为什么要服从金冠的魔力呢？
0: 飞猴大王笑着回答道，
4: 这说来话长，我们还要飞一段路程，如果你想听的话，我就告诉你，只当是打发时间了。
0: 于是猴子开始说了起来，
4: 从前呢，我们是一群无拘无束的猴子，快乐地生活在大森林中。在奥芝来管理这个地方之前呢，我们这样过了很多年。那时呢，北方有一个美丽的公主叫盖伊达，她是一个很有本领的巫师，并用魔法尽力地去帮助百姓，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后来呢，他找到一个英俊、勇敢又聪明的男子汉奎拉拉。盖伊达呢，就决定和他举行婚礼。那个时候，我的祖父就是飞猴族的大王，喜欢开玩笑。就在盖伊达的婚礼前一天，祖父呢带领一帮随从将奎拉拉抛进了河里。虽然后来奎拉拉爬上了岸，但是盖伊达发现他身上的漂亮衣服让河水泡脏了，于是呢，盖伊达生气的要惩罚飞猴们。经过多番

0: 求情，盖伊达最后提了一个条件，就是飞猴们必须答应皇冠的主人为他们服役三次。没办法，祖父和飞猴们同意了这个条件。
1: 多罗西对这个故事表示了很大的兴趣。
2: 那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奎拉拉是这顶金冠的第一位主人，后来恶女乌利用我们来奴役温基人，并将奥芝赶出了西方的国土。现在这顶金冠又属于你了，因此你有权利让我们满足你三个愿望。
1: 飞猴大王讲完了他的故事，这时多罗西从高空中望下去，正好看见了翡翠城那闪闪发光的绿色城墙。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他们能否顺利见到奥芝并实现自己的愿望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胜日寻芳泗水边，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古宝，朱熹介绍春日，把景色写得可真美呀。
6: 哦，那你说说美在哪里呀？
5: 当然是对春天泗水这个地方的描写啦。爷爷可是告诉过我了，这首诗是说朱熹在春光明媚的日子到泗水边去游玩，看到无边无际的风景，顿时感觉焕然一新，而且随便哪里都能感觉到东风的吹拂，满眼的万紫千红都是春天的象征。古宝，我说的对吗？
6: 对对对，彤彤，这字面意思你是说对了，可是这首诗是一首哲理诗呀，你读懂里面的意思了吗？
5: 哲理诗？古宝，不对呀，这首诗明明写的都是泗水的春景，哪有什么哲理呀？
6: 问题就是在于这首诗写的是泗水春景，在朱熹生活的时代，泗水可是被金人占据着的，他根本去不了泗水游春。
5: 啊，那朱熹这么写不是骗人了吗？
6: 倒也不是骗人，朱熹啊，作为宋代著名的教育家，他是要通过这首诗讲道理呢。你要是愿意，我带你去见见他好了，你的疑问他一定乐于回答呢。
1: 彤彤听了古宝的话，用力地点了点头，开心地回答道，
5: 愿意愿意，我又能跟你去古代玩了，哈哈，真棒。
1: 彤彤的态度让古宝非常满意，只见古宝略施法术，一瞬间就将彤彤带到了南宋时期的一个小庭院里。这个庭院可真美呀，在春意盎然的日子里，庭院内花团锦簇，白色红色的花丛将其点缀得格外雅致，脚下的草坪踩上去软软的，散发着独属于春天的泥土芬芳，令人心旷神怡。彤彤贪婪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体会着春日的气息。
5: 古宝，这个庭院可真漂亮，可是我们不是来找朱熹的吗？他人在哪里呢？
1: 这时古宝指着前方的凉亭对彤彤说道，
6: 你呀，光顾着欣赏春天的美景了，那朱熹不就在前面亭子里坐着吗？
1: 彤彤顺着古宝所指的方向看去，顿时就看到在凉亭的边上有一老一少两个人，年纪大的身穿淡紫色的衣服，面对凉亭前的池塘，一只手拿书，一只手抚摸着自己的胡子，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认真研读着手中的书籍，而那个小少年则身穿淡绿色的布衣，手中拿着一方古琴，安静地站在老人

0: 身旁。看到这里，彤彤心里大概有数了，他迈开步子，径直走到了这一老一少身旁，刚准备开口说话，就被老人身边的少年伸手拦了下来。
1: 嘘，我家先生正在看书，请你不要打扰。
2: 可是我有问题想和朱熹先生探讨啊。
1: 不管什么问题，反正先生交代了，在他看书期间不想被人打扰。我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我家先生不接待，请你回吧。
0: 书童的话让彤彤生气极了，他愤怒地说道：
2: 你哼，我是来找朱熹先生的，跟你这个小小书童有什么关系？你快让开，我要跟先生直接说。
0: 听了彤彤的话，书童无奈地耸了耸肩，他放下了自己的手臂，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彤彤看到书童让开了，骄傲地哼了一声，走到了朱熹的身边，行了个礼，说道：
2: 朱熹先生，我是彤彤，今天来找你是有问题想要请教。
0: 可是朱熹却像是没有听到一样，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手上的书籍，忽视了彤彤的话。彤彤疑惑地看了看朱熹，提高了嗓门，把话重复了一遍：
2: 朱熹先生，我是彤彤，今天来找你是有问题想请教。
0: 但是朱熹没有理会彤彤，依然全心全意地沉浸在书的海洋里，似乎外部的一切都跟他没有关系一样。这下彤彤可犯难了，怎么才能让朱熹理自己呢？就在彤彤思考怎么办的时候，书童却嘲笑彤彤说道：
1: 我都告诉你了，我家先生在看书，你就是不听。先生每次看书的时候都会对一切事不予理会，哪怕是天塌下来，只要他没看尽兴就不会理会。你啊，还是少费心思了，安静等着吧，等先生看够了自然会理你的。
0: 书童的话让彤彤感到有点郁闷，安静等着倒是没什么，可是这朱熹什么时候才能看尽兴啊？彤彤跟古堡穿越古代可是有时间限制的，总不能这样无休止地等下去啊。不行，必须想办法了，不然这一趟来的就太吃亏了。于是彤彤坐到朱熹旁边的草地上，一双大眼睛不停地眨巴着，不断思考着对策。突然彤彤眼前一亮，猛地从草地上站了起来，大声吟诵道：
2: 胜日寻芳泗水边，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先生，这首诗你还有印象吗？
0: 嘿，你还别说，这招还真管用。听完彤彤的吟诵，朱熹终于把眼睛从书本上移开了，并看向了彤彤。
3: 当然记得，这是我做的诗，怎么会不记得呢？哈哈哈，孩子，你说有问题想问我，不妨说说看吧。
2: 好了，朱熹先生，其实我想问他就是这首诗。这首春日明明通篇都是写你去泗水这个地方春游看到的景色，可是据我所知你是不可能到过泗水的呀，因为
3: 泗水被金人所占，你是这个意思对吧？
2: 对，但是我不明白，你明明没去过，可为什么要写呢？这不是骗人吗？
3: 哈哈哈，没想到你这娃娃对这首诗还认真思考了。不过我并没有骗人，春日这首诗明面上是写景，可实际上我是在赞颂孔子啊。
0: 朱熹给出的答案让彤彤有点摸不着头脑，他一脸疑惑地看着朱熹，向他问道：
2: 赞颂孔

0: 这通篇的写景跟孔子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泗水呀，曾经是孔子讲学传道的地方。在诗中，我用第一句中的泗水暗喻孔门，而寻芳则暗喻求圣人之道。第三句中的东风是暗喻孔子的教化。最后一句万紫千红总是春里的春这个字，其实是暗喻孔子所倡导的仁德呢。我这通篇都是在赞颂孔子这个伟大的教育家呀。
0: 原来如此，朱熹先生，还好我来找你了，要不然我自己想一辈子都想不到这层含义呢。你把哲理融在美丽的春景中，不露一点说理的痕迹，但是却不断暗喻，可真是别具匠心呐、啊！朱熹先生，在我看来，你可真是厉害呢！
1: 哈哈哈哈哈！你这嘴巴可真甜。不过朱某可称不上厉害，相比孔圣人，就算说我是一个刚入门的学徒，也不为过呀。孩子，你听我一言，作为一名学者，不仅要博览群书，勤于思考，更要胸怀天下，遵从仁德。学习赋予你智慧，智慧赋予你能力，而仁德的心则能正确引导你的能力。我这么说你可明白？
0: 明白明白。仁德的心可以正确引导能力的发挥，但是不仁德的心也会把能力发挥到坏的地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我还是明白的。
1: 哈哈哈哈，好好，你年纪轻轻就能有如此见地，甚是不错。这首春日还望你牢记于心，树立一颗仁德之心呐、啊！哈哈哈哈哈！
0: 春日，宋·朱熹。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2: 春日，宋·朱熹。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3: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4: 小朋友们，我们从小就会接触许多许多的节日，从劳动节、国庆节到万圣节、圣诞节，一年到头有各种各样的节日。可是我们祖国的传统节日有哪些呢？你知道它们的起源和习俗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节日的世界吧。我们的节日之小年。年关催人诸事忙，乞儿结伴伴灶王，敲竹歌嗓门前舞，赏钱好言禀玉皇。今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三，马上就要过年了，可是放假在家的明明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原来啊，是他的期末考试没有拿满分。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客厅传了出来。
5: 明明，今天是小年，你快出来帮妈妈干干活呀。
4: 明明闷闷不乐地从卧室里探出头问道。
0: 妈妈，什么是小年呢？
5: 小年就是灶王节呀，这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在这一天，我们要用麻糖祭奠灶王爷，这样他就不会在玉帝面前说坏话了。
4: 明明最喜欢听

0: 传说故事了。听了妈妈的话，他一下子来了兴趣，缠着妈妈要听灶王爷的故事。
1: 为什么灶王爷要在玉帝面前说坏话？妈妈，你快给我讲讲吧。
0: 妈妈看了看撒娇的明明，开心地讲起了小年的故事。
2: 在传说里呢，灶王爷要在腊月23这一天升天，向玉皇大帝汇报民间每家人的功过，让玉皇大帝进行赏罚，一年一次，机会难得的。于是呢，人们满怀着虔诚与尊重，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数地给予灶王爷，让他一并带给玉皇大帝。不过呢，在祭灶时，人们要把麻糖融化了，涂在灶王爷像的嘴上，这样把灶王爷的嘴巴给粘住，他就只能给玉帝说好话了，不能说坏话了。
1: 哈哈，这个故事可太有意思了。
0: 这时，爸爸听到了明明和妈妈的话，从卧室里出来，他笑着对明明说：
3: 明明，你知道小年都需要做什么吗？
0: 明明摇了摇头，好奇地看向爸爸，期待爸爸可以告诉他。爸爸看了看明明，继续说道：
3: 在小年这一天呀，我们除了要祭拜灶王爷，还要扫尘土和梳洗自己呢。
1: 这是为什么呀？爸爸，是有什么意义吗？
3: 哈哈，明明真聪明啊，这么做的确是有意义的。在小年这一天，我们要彻底打扫屋内，任何边边角角都不可以放过，这就是俗称的扫尘土了。这是为了讨除旧迎新，拔除不祥的彩头啊。另外呀，梳洗也是一样的。虽然现在我们可以经常理发洗浴，但是古时候的人们是不可以随便剪头发的，所以只有在小年这一天，古人们梳洗沐浴，修剪头发。这不仅是为了摆脱一年的晦气，更是为了以更好的面貌迎接新的一年呢。
0: 爸爸妈妈的解释让明明开心极了，他心里想着，
1: 一会儿我一定要跟着爸爸去剪发洗澡，这样我就可以摆脱这一年的晦气，明年期末我一定能考满分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锡兵的故事。从前有25个锡做的士兵，他们都是从一根旧的锡汤勺铸造出来的。他们的肩上扛着步枪，穿着红蓝相间的制服，非常美丽。不过有一个锡兵和其他的不同，他只有一条腿，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铸造出来的，锡不够用了。不过他仍然可以用一条腿站得笔直。这群锡兵是一个小男孩的玩具，小男孩把他们都立在桌子上玩打仗的游戏。这个桌子上还有一座用纸做成的美丽宫殿，宫殿的门口还站着一个纸做成的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穿着漂亮的布裙子，肩上飘着一条小小的蓝色缎带，显得那么漂亮。这位姑娘是一个舞蹈家，她也用一条腿站着。那个一条腿的锡兵看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1: 这姑娘多美丽呀，而且她和我一样，也只有一条腿站立，我想我们一定很合适。
2: 这个锡兵就一直看着这位美丽的姑娘，眼睛一眨也不眨。到了晚上的时候，人们都睡觉了。这时，桌上的一个鼻烟壶里钻出一个小小的黑妖精。这个黑妖精对锡兵说：
3: 锡兵，把你的眼睛放老实点，这个姑娘是我看上的，你如果仍然一直盯着她看，我就收拾你。
2: 可是锡兵一点儿也不理睬黑妖精。黑妖精生气了：
3: 好，那明天你就等着瞧吧。
2: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黑妖精施了魔法，让小男孩把一条腿的锡兵放在了窗台上。一阵风吹过，这个锡兵就从窗台上掉了下来。两个小男孩经过这里，看到了锡兵，其中一个小男孩说：
4: 我们让这位锡兵去旅行吧。
2: 说完，他们就折了一个纸船，把锡兵放进去，锡兵就顺着水沟流走了。纸船飘着飘着，飘进了一条下水道里面。后来，锡兵又随着纸船飘到了河里。这时候，纸船已经被水浸透了，锡兵也沉进了水里。锡兵心想：
1: 看来我再也见不到那位美丽的姑娘了，希望那位姑娘不会落入黑妖精的手里。
2: 突然，一条大鱼一口把锡兵吞进了肚子里。这条鱼东奔西走，做出许多可怕的动作。后来鱼忽然变得安静起来，接着锡兵感觉到一阵光亮，原来这条鱼被人捉住，送到了厨房里来。女仆用一把刀子把鱼剖开了。锡兵又回到了那个房间，回到了那座美丽的宫殿，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舞蹈家姑娘。正在这时，一个小孩拿起锡兵，把它扔进了火炉里。这又是黑妖精的魔法。锡兵站在那儿，看着那位姑娘，心想：
1: 再见了，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2: 突然，

0: 把那位姑娘也吹进了火炉里。锡兵和姑娘并肩站在一起，化成了一团明亮亮的火焰。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彩虹上的小仙子和小白兔》。在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只有黑色和白色，一点生机都没有，很不好看。有一天，彩虹上的小仙子和小白兔在天上一边说笑一边嬉闹。忽然，小白兔的魔法球闪出了一道光芒，光芒里出现了地球的样子。小白兔惊讶地说：
4: 地球怎么是黑白的？一点都不好看呢。
3: 小仙子看到了，也表示同意。
5: 没错，咱们可是彩虹的孩子，得想想办法让地球变得美丽一些。
6: 那我们就用魔法去帮助地球吧。
3: 说着，小仙子拿着她的魔法棒，小白兔拿着她的魔法气球，从彩虹滑滑梯上滑到了地球上。他们最先来到了黑色的草原上，刚一落地，小仙子就迫不及待地拿出她的魔法棒，嘴里念着魔咒：
5: 彩虹飘飘，彩虹便便，变出绿衣服送给草原。
3: 话音刚落，一道绿色的光芒从魔法棒里射了出来，射向了草原。从魔法棒里跑出了许许多多的小绿人，在草原里快乐地唱歌跳舞。慢慢的，小绿人不见了，草原变成了一块一望无际的绿地毯。接着，小仙子和小白兔又来到了白色的果园里。小白兔说：
6: 这次轮到我来施展魔法了。
3: 小白兔拿出他的魔法气球，念道：
6: 气球飞飞，气球吹吹，变出花裙子送给果园。
3: 气球的嘴巴张开了，里面跳出了100个小人儿，他们有的是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橙色的，有的是紫色的。每一个小人的颜色都不一样，他们兴高采烈地在果树上做着体操。眨眼间，果园里有了绿油油的树叶，红彤彤的苹果，黄澄澄的香蕉，金灿灿的油菜花。随后，他们又来到了花园里，花园里只有黑色和白色的花。小仙子说：
5: 真难看，快快拿出我们的七色花吧。
3: 他们把七色花撒向了天空，七色花里飞出了许多的彩蝶小精灵，他们在花丛中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到处忙活，给花化妆。很快，花园里就是一片万紫千红了。这时，小仙子和小白兔突然想起了彩虹妈妈曾告诉过他们一个秘密。原来，小仙子的魔法棒能打开彩虹山的门。彩虹山上有许多五颜六色的彩虹宝石。小仙子和小白兔赶快来到了彩虹山，从里面拿了好多好多的彩虹宝石，送给了地球上的人们。地球上的人用这些彩虹宝石做出了各种各样的颜色。小仙子和小白兔这才满意了，他们坐上了彩虹船，又飞回了天空，坐在彩虹桥上，看着五彩缤纷的地球，开心地笑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们快睡觉吧，梦里也有一个五彩。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stop his flight. Then hungry homeward we return, then hungry homeward we return to feast away the night, to feast away the night.
1: 哇，
2: 快乐简简猫，世界真奇妙。
3: 和快乐简简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4: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居住的小镇没有油卖，大家想吃油的话，只能去城里的油坊买。城里的油坊主十分小气，每次给大家打油都会少给。阿凡提的妻子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阿凡提听说后特别生气，决定亲自去给这个讨厌的油坊主一点教训。他问清了油坊的地址后，就背着一个大葫芦出发了。
7: 油坊主在吗？我要打油。
6: 阿凡提来到油坊后大声喊道：
8: 你要打多少油啊？
6: 油坊主看着阿凡提一身乡下人的打扮，没好气地问：
7: 不管多少，只要能把它装满就行。
6: 阿凡提指着自己背来的油葫芦说道。油坊主打量了一下眼前的葫芦，眼珠一转，想出了一

0: 题，当然知道油房主在想什么。于是他用土坯把葫芦立住后，故意对油房主说：
1: 您先帮我装着，我去别的地方买点东西，很快就回来。
0: 油房主正发愁怎么支开阿凡提呢，阿凡提自己要离开，油房主乐得嘴都合不上了。阿凡提刚离开，油房主就把一斤的油提换成了八两的，心想这回可赚大发了。可是他装了好半天，油葫芦还是没装满。这时他的妻子从屋里出来，看到土坯上的油，朝着油房主大喊：
2: 你看你都干了些什么。
0: 油房主顺着妻子的手看过去，顿时惊呆了。原来油葫芦的底部有一个小洞，油都顺着小洞流出去了。油房主知道自己上了当，急忙去找阿凡提，可是大街上哪儿还有阿凡提的影子呢？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后羿射日的故事。传说古时候，天空中曾经有十个太阳，他们都是东方天帝的儿子。这十个太阳住在东海边的一棵神树扶桑上面，当白天需要太阳升起时，住在树上的太阳就升到天空中，照射人间，把光和热洒遍世界的每个角落。十个太阳每天都要换班，天地万物一片和谐，人们在大地上生活得非常幸福和睦，大家都很感谢太阳。可是这样的日子过长了，这十个太阳就觉得无聊，他们想要一起周游天空。有一天，十个太阳的老大说：
10: 今天我们一起出去吧，天天都只能一个人出去玩，太无聊了。
3: 兄弟们一听都觉得主意棒极了，他们就一起升到了天空中。这一下，大地上的人和万物就受不了了，十个太阳像十个大火团，他们一起放出的热量烤焦了大地，又烧死了许许多多的人和动物。河流干枯了，大海也快干了，所有的鱼也都死了，地上的人们在炎热中苦苦挣扎。这时有个年轻英俊的英雄叫后羿，他是个神射手，箭法超群，百发百中。他看到人们生活在火难中，心中十分不忍，便暗下决心要射掉那多余的九个太阳。后羿询问族中的大巫：
11: 大巫，我想除掉这十个太阳，我该怎么做呢？
3: 大巫说：
12: 你向东去，到东海边上的高山上，有一把10000斤力的神弓和1000斤重的利箭，你用它们可以射下太阳。
3: 于是后羿爬过了99座高山，迈过了99条大河，穿过了99个峡谷，来到了东海边，登上了那座大山。他找到神弓和利箭，然后拉开了1000斤力的弓，搭上1000斤重的利箭，瞄准天上火辣辣的太阳，嗖的一箭射去，第一个太阳被射落了。后羿又拉开弓，搭上利箭，嗡的一声射去，同时射落了2个太阳。这下天上还有7个太阳瞪着红彤彤的眼睛。后羿又狠狠地射

0: 出了第三支箭，这一箭射得很有力，一箭射落了四个太阳，其他的太阳吓得全身打颤，团团旋转。就这样，后羿一只接一只地把箭射向太阳，最后射掉了九个太阳。中了箭的九个太阳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它们落到了地面上，化成了三只脚的金乌。就剩下最后一颗太阳了，后羿对他说，
1: 你如果老老实实地提供光和热，我就放过你，如果让我发现你再有作恶的事情，我就杀了你。
0: 最后的那颗太阳再也不敢作恶了，他按照后羿的吩咐，老老实实地为大地和万物继续贡献光和热。从此，这个太阳每天从东方的海边升起，晚上从西边山上落下，温暖着人间。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草莓和牙齿的故事。草莓熟了，山坡上全是香香甜甜的味道。小山羊闻着香味跑了过去。
5: 啊，好多草莓呀！
4: 可是小山羊看来看去就是不吃。草莓好奇地问他，
1: 草莓这么香甜，你为什么不吃呀？
4: 小山羊说，
5: 我嘴里有颗牙齿总是动来动去的，所以我不敢吃东西。
4: 草莓们听了都哈哈大笑。小山羊不解地问，
5: 你们为什么笑我呀？
1: 我们草莓可是出名的牙医，来来来，我帮你修理一下牙齿。
4: 说着，草莓就跳进了山羊的嘴里。过了一会儿，草莓跳出来对山羊说，
1: 你的牙齿没有坏，只是不够坚固，你以后要多吃点草莓，它就不会动来动去的了。
4: 小山羊才不信呢，他说，
5: 吃草莓牙齿就可以变得坚固，这怎么可能呢？
4: 小山羊说完就走了。走了没多远，小山羊就找到了一堆好吃的青草，刚准备吃，他的牙齿又开始动来动去了。小山羊再也吃不下去青草了，他呜呜呜地哭了起来。突然，小山羊想起了草莓的话，他就又回到了长满草莓的山坡上。小山羊对草莓说，
5: 草莓，草莓，吃了你真的可以让我的牙齿变得很坚固吗？我现在连青草都吃不了了。
1: 放心吧，我们草莓是一种天然的洁齿食物，多吃草莓不仅可以把牙齿变得坚固，而且还可以把你的牙齿变得很白很白呢。
4: 这一天，小山羊不仅在山坡上吃了很多草莓，而且还摘了很多青草带回家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他们一家人的牙齿都变得又坚固又洁白。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朋友，在这一集中，尼尔斯又随着大雁去往了下一个栖息地，他们又遇到了哪些危险呢？让我们一起进入故事当中去吧。第九集，狐狸的阴谋。在上次迎战过狐狸斯密尔后，大雁们竟然又和他碰头了。显然，双方都没有想到这次会相遇。这天，斯密尔独自走着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了阿卡带领的大雁群。在上次没能吃到尼尔斯，反而被大雁们逗得疲惫不堪后，斯密尔一直怀恨。如今复仇的机会到了，他一路跟着大雁飞的方向走，看到大雁群顺着河流朝南去了，斯密尔就知道他们一定是沿着河岸 寻找过夜的地方。他心里想着，
9: 过一会儿天黑了，我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抓到一两只大雁了。
8: 可是大雁们降落之后，斯密尔才知道雁群选择栖息在了陡峭的悬崖峭壁上，他根本没有办法到达大雁的身边。入夜后，大雁们很快睡着了，尼尔斯却久久不能入睡。太阳一落山，他内心又充满了对黑暗和荒野的恐惧。他从大公鹅翅膀下钻出来，坐在雁群旁边。狐狸斯密尔目不转睛地盯着雁群，想着之前的遭遇，正恨得牙痒痒。

0: 就在这时，斯密尔看到一只紫貂在追捕一只松鼠。紫貂敏捷地跳起来，抓到了松鼠。这时，斯密尔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他走到紫貂那里，先说了一堆花言巧语，祝贺紫貂捕猎成功，然后和颜悦色地说：
1: 凭你的本领，为什么放着美味的大雁不吃，去抓一只小小的松鼠呢？
0: 紫貂冷笑了几声，不屑于回答斯密尔的话。斯密尔又继续说：
1: 或者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的攀爬能手，没法往下爬到大雁那里去吧。
0: 紫貂一听斯密尔质疑自己的能力，气得立马把腰拱了起来，每根毛都竖起来，呲牙咧嘴地嚷嚷道：
2: 快告诉我大雁在哪里，否则我要咬你了。
0: 一转眼，紫貂已经顺着绝壁直奔雁群。正当斯密尔等着听大雁们惊恐的惨叫声时，他却看到紫貂从一根树枝上摔了下去，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紧接着就是一阵啪啦啪啦的扇翅膀的声音，所有的大雁都飞走了。等紫貂满身是水地爬上岸后，斯密尔问他：
1: 你这个笨头笨脑的家伙，怎么回事啊？大雁怎么逃走了呢？
0: 紫貂说：
2: 哎，别提了，我刚爬过去，正准备袭击他们呢，突然有一个小人用石头砸我的脑袋，我一下就掉进河里了。
0: 这时阿卡带着大雁群往南飞去，借着月光，在湍流的瀑布中间找到了几块突出的大岩石，大雁们在那里降落，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尼尔斯依然睡不着觉，坐到大雁群旁边放哨。没过多久，斯密尔贼心不死的沿着河岸又跑了过来，他看见一只水獭嘴里叼着一条鱼从漩涡里钻了出来。斯密尔又按照之前的做法围了上去，说：
1: 你放着肥嫩可口的大雁不吃，却在这里捕鱼，是不是你游不过去呀？
0: 水獭听到他嘲笑自己，自然咽不下这口气，立即就朝着大雁们游去了。就在水獭谨慎地接近大雁群的时候，斯密尔突然听到一声惨叫，接着就看到水獭坠到了水里，而大雁们又啪啦啪啦扇动翅膀飞走了。阿卡和雁群不得不再一次在夜色中寻找住宿地。他们飞呀飞呀，终于又到了住宿的地方，是一些没有人居住的避暑别墅。疲惫的大雁们在一个阳台上降落下来，很快睡着了。依然没有睡意的尼尔斯坐在阳台上，欣赏起外面的宁静大海，心情也变得十分愉快。就在这时，尼尔斯突然听到一声咆哮，他站起来一看，阳台下的院子里站着一只狐狸，原来是斯密尔啊。他正因为没有办法接近大雁们，忍不住嚎叫起来。阿卡也被这叫声惊醒了，立马听出来是狐狸斯密尔的声音。阿卡气愤地说：
3: 又是你，斯密尔，你三更半夜乱叫什么？
1: 哈哈哈，是我，你们今晚过得怎么样？
3: 怎么样？ 你的意思是紫貂和水獭都是你派来的？
0: 斯密尔得意地说，
1: 正是我，我要报仇。不过假如你们把尼尔斯交出来，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
0: 阿卡非常坚决地说，
3: 你休想，尼尔斯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之中的任何一只大雁都会不惜生命去保护他的。
0: 尼尔斯默默地听着这些话，特别感动。他没想到大雁们居然愿意为他牺牲生命。从那一刻起，他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这群大雁。小朋友们，狐狸斯密尔的两次阴谋都没有成功，尼尔斯和大雁们都顺利逃脱了。下集故事中，尼尔斯跟随着大雁们又去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他们会经历什么样的故事呢？下期故事我们接着再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五、四、三、二、一，比赛开始。
4: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5: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4: 我吃完了，还有一粒米得吃掉它。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3: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6: 为什么选它呀？
5: 是呀，为什么呢？
3: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7: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8: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9: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被送到寄读学校。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害马拉利失去了重要文件，又对威纳奇奥先生和罗奥作恶作剧。本集故事中，加尼诺的表现让爸爸彻底失望了，他被送到了寄读学校。那么中间这段时间他又做了些什么呢？这几天加尼诺一直被马拉利关在律师事务所里，为了消磨时光，他用一根小棍子、一根线和一根针做了一副钓鱼竿。这天早上，他拿着钓鱼竿跑到威纳奇奥先生的房间里，想在威纳奇奥先生的金鱼缸里钓鱼。加尼诺走进房间，发现威纳奇奥先生睡着了。威纳奇奥先生张大嘴巴喘着气，发出震天响的鼾声。加尼诺突然冒出了一个坏主意，他心想，
6: 在金鱼缸里钓鱼没什么意思，不如我捉弄一下威纳奇奥先生吧。
1: 安乐椅后面有一张桌子，加尼诺搬了一只小板凳放在桌子上，他爬上桌子坐在小板凳上，在威纳奇奥先生的嘴巴上面假装钓鱼玩。加尼诺把鱼钩悬在威纳奇奥先生的嘴上方，加尼诺心想，
6: 嘿嘿，要是他突然醒来的话，一定会吓一大跳的。
1: 正在这时，威纳奇奥先生突然打了一个喷嚏，打完喷嚏就低下了头，鱼钩不知怎么进了他的嘴巴里，他却闭上了嘴。加尼诺吓了一跳，赶紧使劲把鱼竿往上提，想把鱼钩拉出来。鱼钩出来了， 同时传来一声尖叫声。加尼诺发现鱼钩上竟然勾了一颗牙齿。维纳奇奥先生捂着脸说：
13: 天哪，疼死我了，你干了什么？我的牙齿怎么掉了？
1: 加尼诺知道闯了祸，连忙扔下鱼竿，跳下桌子，飞快地跑回自己的房间。维纳奇奥先生喊来了马拉利，怒气冲冲地说：
13: 你看看我的牙齿，这都是加尼诺干的好事。
14: 叔叔，你先消消气。
13: 看来我不能再待在你家里了，这里不安全。
1: 不管马拉利如何劝说，维纳奇奥先生也没有改变心意，他下定决心要离开这里。马拉利非常失望，他走下楼来到加尼诺的房间。他站在加尼诺面前无精打采地说：
14: 我叔叔现在说什么要离开我家，他说我家不安全，由于你闯的祸，我将失去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
6: 姐夫，钓鱼的事情只是一个意外，我……
14: 你不用再说了，你来我家住的这段时间闯了一堆祸，我以前竟然还以为能够让你学好，看来我是高估自己的能力了。现在你可以开始收拾行李了，今天下午你就回家吧。
1: 听完马拉利的话，加尼诺叹口气，后悔极了。他心想，
6: 这下完了，我下午就要被送回家里了，爸爸肯定会把我送往寄读学校的，我真是太不幸了。
1: 刚吃过午饭，马拉利就把加尼诺送回了家。爸爸知道加尼诺闯的祸之后，对马拉利说：
15: 我早就料到了，他没那么容易学乖，他必须去寄读学校，我已经替他准备好了去寄读学校的行李箱，我们明天早上就出发，赶9点的火车。
1: 第二天早上，加尼诺哭着和妈妈、阿达、卡特丽娜告别，然后他跟着爸爸乘了2个小时的火车，又坐了4个小时的马车，终于到了寄读学校。爸爸把加尼诺交给了校长，临走时他对加尼诺说：
15: 希望我来接你时，你能变成一个跟过去完全不同的好孩子。
1: 说完，爸爸就离开了。校长夫人走了过来，他为加尼诺换上了学校的灰色制服和士兵戴的贝雷帽。加尼诺看着身上的制服，心想：
6: 爸爸可真狠心，把我放在这种像监狱一样的地方，这身衣服就像是犯人的囚服，难看死了。哎，我真想回家呀。
1: 小朋友们，加尼诺最终还是被爸爸送到了寄读学校。在寄读学校里，加尼诺真的能变成一个听话的好孩子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9: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16: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1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藤蔓与树的故事。一棵树正在茁壮成长，这时藤蔓悄悄爬了过去，对树说：
20: 朋友，我爬累了，请让我靠着你站一会儿行吗？
19: 树摇了摇自己壮实的枝干说：
21: 好吧。
19: 于是藤蔓顺势攀住了树干。藤蔓小心地对树说：
20: 你放心，我靠着你站会儿就会走的。
19: 树只顾着一个劲儿地往上长，并不在意。过了几天，藤蔓并没有要走的意思，树想问问他为何还不走，但又觉得不好意思开口。转念一想，还是再等几天吧，也许明天藤蔓就主动走了呢，反正自己的枝干壮实，经得住藤蔓的依靠。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原本瘦小的藤蔓愈发壮实，树感到有些吃力，然而藤蔓还是没有走的意思。树本想借着一阵风的力量把藤蔓赶走，但又觉得应该先跟他打个招呼，便问藤蔓：
0: 你不是说只靠一下便走的吗？
19: 藤蔓说：
20: 真是不好意思，本来我早就想走的，可是一离开你之后，我马上便会被风吹翻在地，从此又得去过那种日晒雨淋的日子，于是又不敢走了。不如这样，你就行行好，让我再靠着你站一段时间，等我长得再壮实些，能经得住风吹雨打了再走，行吗？
19: 树觉得藤蔓也挺可怜的，就点头答应了。转眼又过了数年，藤蔓长得更壮实了，树也明显感到吃力，但藤蔓依然没有走的意思。树再次问他：
0: 你已经很壮实了，为何还不走？
19: 藤蔓说：
20: 虽然我已经很壮实了，但在无情的风雨面前，我依然是个弱者，离不开你的保护，请你不要赶我走好吗？
19: 树说：
0: 可是你再不走，我的枝干就承受不住你的重量了，我迟早会被你压垮的，如果我垮了，你也就彻底失去了依靠。
19: 藤蔓见哀求已经失去作用，便恶狠狠地说：
20: 你休想将我赶走，
0: 如果你再不走，可别怪我不客气。
19: 借着一阵大风的力量，树奋力地摇动自己的树干，可是藤蔓已紧紧地攀附在树的枝干上，任凭树怎么摇摆都无济于事。藤蔓见状哈哈大笑起来说：
20: 愚蠢的树，你以为你能将我赶走吗？
19: 树摇累了，终于无可奈何地停了下来，他很后悔当初收留了藤蔓。
0: 求求你了，你现在已经很壮实了，如果再不走，我就要被你压垮了。
19: 但藤蔓依然不为所动。又是很多年过去了，终于由于藤蔓越长越多，越长越壮实，树最终因为承受不了藤蔓的重压，砰的一声倒下了。最后树和藤蔓一起变成了一堆枯枝烂叶。
21: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宽容他人的心，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帮助，但当自己没有能力帮助他人的时候，就要学会拒绝，比如拒绝别人无理的要求，拒绝别人设下的陷阱，拒绝别人对自己的伤害等等。学会拒绝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哦。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探。

0: 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3: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4: 看着月亮吃大饼，鼠妈妈要到外婆家去了，她给鼠宝宝做了一个香喷喷的大饼。鼠宝宝问妈妈：
5: 妈妈，你住多长时间才回来呀？
4: 鼠妈妈说：我住半个月就回来。鼠宝宝又问妈妈：
5: 半个月是多长呀？我一点也不明白。
4: 鼠妈妈看着天上圆圆的月亮，笑眯眯地说：那样好了，你每天晚上看看月亮，照着月亮的样子吃大饼，当大饼吃完的时候，妈妈就回来了。妈妈走了，鼠宝宝每天晚上都出去看月亮，并且照着月亮的样子吃大饼。头几天他看到月亮缺了一些，他也把大饼啃掉一些。七八天后月亮变成了半圆了。鼠宝宝呢，也把圆圆的大饼吃掉了一半。日子过得很快，又有几天过去了，鼠宝宝看到天空中只剩下月牙儿了，他手中的饼呢，也吃成了两头尖尖的弯弯的小船。有一天晚上，鼠宝宝终于发现月亮不见了，他也赶紧回家，把剩下的一缕边的饼全都吃掉了，然后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有人敲门，鼠宝宝开门一看呀，是妈妈回来了。鼠宝宝扑到妈妈怀里，他说：这回我明白了，从圆圆的月亮变到月亮没了，正好是半个月，大约是15天，对吗？妈妈说：对呀。另外，从月亮渐渐的出现，到再变成圆圆的大月亮，又是另外半个月。还想再吃一个大饼吗？鼠宝宝快乐地说：想吃，想吃啊！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田鼠找朋友。小田鼠的舅舅在城里工作，这天他给小田鼠邮来一盒巧克力。小田鼠拿着巧克力从湖边走过，小青蛙看见了，说：
10: 小田鼠，给我一块巧克力行不？
9: 见小田鼠不吭声，小青蛙扑通一声跳到湖里去了。小田鼠拿着巧克力从森林里走过，树上的小鸟看见了，说：
11: 小田鼠，给我一块巧克力行吗？
9: 见小田鼠不吭声，扑啦啦，小鸟拍拍翅膀飞走了。正在老树下修理树洞的黑熊也想要

0: 块巧克力，可小田鼠还是不吭声。黑熊咽了口唾沫，钻到树洞里去了。小田鼠回到家，把巧克力藏到了罐子里。秋天很快过去了，冬天来了。窗外飘着雪花，屋里冷清清的。小田鼠忽然觉得自己很孤单。
1: 把小青蛙、小鸟和黑熊都请来，大家一边烤火，一边吃巧克力。对，这是个好主意。
0: 小田鼠想到这儿，高高兴兴地出了门去找朋友。小田鼠来到湖边，只见湖面上结了厚厚的冰。
1: 小青蛙，小青蛙！
0: 小田鼠使劲喊着，可是青蛙也没答应。
1: 咦，青蛙去哪儿了？
0: 小田鼠来到森林里，只见树叶都掉光了。
1: 小鸟，小鸟！
0: 小田鼠喊了半天，小鸟也不答应。
1: 咦，小鸟去哪儿了？
0: 小田鼠到老树下来找黑熊，可是树洞的洞口已经被积雪封住了，黑熊也不见了。小田鼠问树公公：“
1: 树公公，我的朋友都到哪儿去了？”
0: 老树咳嗽了几声说：“
2: 青蛙钻到湖底的泥里去了，小鸟飞到温暖的南方去了，黑熊嘛，正在我的肚子里睡觉呢。”
0: 听了树公公的话，小田鼠好后悔。
1: 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0: 树公公安慰小田鼠说：“
2: 别难过，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还会回来的。”
0: 小田鼠点点头，他要把巧克力藏好，等到明年和朋友们一块儿吃。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宜先。

涕，似见闻，知某数，是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海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北，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0: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匹诺曹找到了爸爸。
12: 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鲨鱼吞进了肚子里，昏了过去，好久都没有醒来。等到他醒来，自己也弄不清是在哪个世界。他周围漆黑一片，像墨水一般。他用耳朵听，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是总有一阵阵风吹过。刚开始他还不知道风从哪儿来，后来才知道是魔王的肺里吹出来的。原来鲨鱼患了严重的气喘，一呼吸就像刮北风。匹诺曹反复证实，确定他是被关在海怪肚子里了，就开始流着泪说：
13: 救命啊救命啊，天哪，有没有人能救救我？
12: 黑暗中有一个嘶哑的声音说：
14: 谁会救你呢，可怜的孩子？
12: 匹诺曹吓坏了。
13: 谁在说话？
14: 我是一条金枪鱼，被鲨鱼吞进来的。你是什么鱼？
13: 我不是鱼，我是木偶。
14: 你不是鱼，怎么会让它吞了？
13: 谁会知道啊，咱们怎么办？
14: 只有认命了，等他把咱们消化掉。
13: 我不想被他消化掉。
14: 我也不想呀。
13: 不管怎么说，我要离开这儿。
14: 只要办得到，你就逃走吧。
13: 这条鲨鱼

0: 声儿。
1: 也许是和我们一起等着被消化的朋友吧。
0: 我去找找看，说不定能指点我逃出去呢。
1: 衷心的祝你成功，亲爱的木偶。
0: 再见，金枪鱼。
1: 再见，祝你好运。
2: 匹诺曹告别了金枪鱼，就在鲨鱼肚子里摸着黑，向远处一闪一闪的微光走去。他走着走着，只觉得脚像踩在又滑又腻的泥坑里。越是往前走，火光就越亮越清楚。他走啊走啊，终于走到了。当他走到跟前，他完全不相信眼前的一切。他看到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吃的，还有一支点着的蜡烛，插在一个绿色的玻璃瓶上。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小老头，头发胡子白得像雪。这小老头正在嚼着一些生鱼，那些鱼活蹦乱跳的，好几次都要从老头的嘴巴里蹦出来。匹诺曹一看到这个人，差点都要昏倒了，他想哭又想笑，结结巴巴地乱叫了一通，说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
0: 我的爸爸，我终于找到您了，我发誓我们永远都不再分开了。
2: 杰佩托揉揉眼睛说，
3: 这是真的吗？你真的是我亲爱的匹诺曹吗？
0: 是的是的，真的是我。我的爸爸，你原谅我了吗？我的爸爸，你多么好啊，我却这么多年我是那么的可怜，您知道吗？多少不幸的事降落到我的头上。那天我卖掉你用上衣换来的课本，溜去看木偶戏，木偶戏班主准备把我扔到火里烤他那只小羊，后来却给我了5个金币让我带给您。但是回来的路上我碰到了一只狐狸和一只猫，他们带我去红虾旅馆。后来我又遇到2个杀人强盗，他们一直追我，我一直跑，最后他们还是捉到了我，把我吊在树上。然后一个天蓝色头发的仙女救了我，醒来的时候我说了个谎，结果我的鼻子就长得好长，连房门都出不去了。
2: 匹诺曹见到爸爸太激动了，杰佩托听匹诺曹都有点喘不上气来了，连忙拉着匹诺曹的手让他慢点说。匹诺曹缓了口气，继续向爸爸说着自己的遭遇。
0: 接着仙女姐姐通知你过来，在见你的路上我又被狐狸和猫骗去重金币，结果一无所有了。法官听说我被偷了，还把我关到牢里。好不容易回到美丽仙女的家，可是我以为她已经死了。大个子看见我哭，就对我说，你坐着一只小船来找我。我就爬到他背上飞了一夜，后来天亮了，所有的渔民看着大海对我说，一个可怜的人坐在一只小船上，船就要沉了，我认出了是您，于是我做了手势叫您回到岸上来。
3: 我认出来了，孩子，可是当时的情况很危急，波涛汹涌，一个大浪就把船打翻了，正好当时有一条大鲨鱼，一看见我掉进水里，马上向我游了过来，一口把我吞下去，就像吞汤圆那样简单。
0: 您在这里待了多久了？
3: 感觉5年了，我的好孩子。这几年，我觉得过了几个世纪一样。
0: 您每天怎么过的？从哪弄的这些蜡烛？
3: 你要知道，那天的风暴不仅打翻了我的小船，还打翻了一艘商船，海员都得救了，可是船沉到了海底。这条鲨鱼的胃口太好，不仅吞下了我，还吞下了大船。
0: 一口吞的？

0: 是的，一口吞的。我运气真好，这条船装满了罐头、肉、饼干、面包干、一瓶葡萄酒、奶酪、咖啡、糖、蜡烛和几箱火柴。多谢老天爷，你看见我这只点着的蜡烛了吗？它已经是我最后一根了。
1: 那以后怎么办呢？
0: 以后咱俩只能生活在黑暗里了。
1: 爸爸，咱们必须马上想办法逃走。
0: 怎么逃走？
1: 想办法溜出鲨鱼的嘴，然后跳到海里去。
0: 这想法不错，可是孩子，我不会游泳。
1: 那有什么关系？您就骑在我的肩膀上，我可以安安稳稳地把您带到岸上。
0: 我的孩子，怎么可能？你只有一米高，有力气背着我游泳吗？
1: 试一下就知道了，绝对不能等死。就算咱们要死，也要拥抱着死在一起。
2: 匹诺曹二话不说，拿起蜡烛，走在前面照路，回头对杰佩托说：
1: 慢慢走，别怕。
2: 小朋友，匹诺曹和他的爸爸杰佩托能一起逃出鲨鱼肚子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叫明明的小朋友的故事。
6: 哦，
5: 这个明明啊，是一个爱看书的小孩子。不过他看书有一个坏习惯，他喜欢躺在床上看书。明明的妈妈对他说：孩子啊，你这样看书时间长了会近视的。可是明明就是不听。一天晚上，明明又躺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他就睡着了。突然明明发现自己待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身边都是自己爱看的书。他就拿起一本书看起来，可是他发现眼前竟然一片模糊，书上的字一个也看不清。明明只好来到眼镜店坐下检查。医生给明明检查完对他说：
7: 小朋友，你的眼睛近视了，所以看书才会模糊，配一副眼镜吧，这样就行了。
5: 明明没有办法，只好配了一副眼镜。他戴上眼镜后果然能看清了，他高兴地往家走。这时明明的耳朵说起话来：
8: 鼻子大哥，你说咱们也用不着眼镜，主人却把眼镜架到我们身上，多难受啊。
5: 鼻子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明明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的鞋带松了，明明就弯下腰来系鞋带。他刚弯下腰就觉得耳朵一闪，啪嚓一声，刚配的眼镜掉到地上摔坏了。没办法，明明只好返回眼镜店。因为明明看不清路，他一下子撞到了电线杆上，把鼻子都碰流血了。他再往前走，又碰到了杨树上，把一只耳朵给划破了。明明吓得边哭边喊道：
9: 妈妈呀，快来帮帮我吧，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5: 明明的妈妈听见喊声连忙跑来：别害怕，妈妈在这儿呢，孩子你做什么梦了？明明睁开眼一看，嘿，他竟然在自己家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个梦啊。明明一下抱住妈妈说：
9: 妈妈，我以后一定听您的话，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0: 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吃饭变变变，花鼻子猫最不喜欢吃饭了，一到吃饭它就头痛，有时候肚子痛，有时候就连尾巴尖都痛，反正一到吃饭总有一个地方会痛。身上一痛，花鼻子猫就不用吃饭了。猫妈妈说，
4: 花鼻子猫呀，你瞧瞧，你身上的毛都比别的猫细呢。
3: 花鼻子猫细细瘦瘦的，远远一看还以为是一只花鼻子老鼠呢。猫爸爸看见它这副样子，气呼呼地抖了抖报纸说，
5: 看来得用棍子揍一顿，他吃饭的时候就哪儿都不痛了。
3: 一听这话，花鼻子猫哭了起来。
6: 谁说的？如果用棍子揍的话，连毛都会痛起来。
3: 猫妈妈哄啊哄，擦湿了三条手绢，手绢上全是花鼻子猫的眼泪和鼻涕。
5: 哎呦哎呦，我真是看不下去了，这么大的猫就连哭也要妈妈帮忙。
3: 猫爸爸开门跑了出去。猫爸爸一出去，花鼻子猫的眼泪和鼻涕都不流了。猫妈妈说，
7: 好啦，你去洗脸，别让棉花糖看见，要被笑话的，我来给你洗手绢。
3: 棉花糖是花鼻子猫的好朋友，它白的跟一朵云一样，花鼻子猫最喜欢它了，可不能让棉花糖看见鼻涕和眼泪，所以花鼻子猫仔细地洗了眼睛和脸，洗了一遍又一遍。猫妈妈一边洗手绢，一边看着桌子上的小鱼拌饭，都冷掉了，花鼻子猫一口也没尝。猫妈妈想着，
7: 得想个办法让花鼻子猫吃饭。
3: 第二天吃饭的时间又到了，花鼻子猫觉得一天中吃饭的时间太多太多了，这次该让哪儿痛呢？好像哪儿都痛过了。哦对了，还有一个地方没有痛，是猫爪子。
6: 妈妈，我的……
3: 花鼻子猫苦着脸还没说完，猫妈妈就把盘子往花鼻子猫的桌前一放，神秘地笑了笑说，
7: 快吃吧，这盘子里的肉丸子很特别，是专门为你做的。
3: 说到这儿，猫妈妈忽然压低声音说，
7: 吃了这盘肉丸子会飞起来的。
6: 啊，是真的吗？
7: 真的假的，只有试了才知道呀。
3: 花鼻子猫咬了一口肉丸子，心里想着，
6: 真香啊，这是不一般的肉丸子，飞起来会怎样呢？会跟鸟一样吗？爸爸要是再说什么用棍子揍一顿的话，就飞起来说，你来打呀，我在云彩上躺着呢。然后爸爸吃惊的棍子都掉在了地上。
3: 想着想着，花鼻子猫笑了，肉丸子也被吃得干干净净。花鼻子猫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期盼着明天的到来，躺在被窝里的时候想着，要是一眨眼天就亮了就好了。早晨花鼻子猫睡得正香呢，听见妈妈在窗外叫，
7: 快来呀，飞起来了，看哪，满天飞呢。
3: 花鼻子猫爬到窗户上一看，哇，满天都飞着柳絮，好漂亮啊。

0: 妈妈跟棉花糖正在外面捉柳絮，花鼻子猫一下子从窗户里跳了出来。花鼻子猫指着柳絮轻轻地问，
1: 妈妈，你说飞起来是这个吗？
0: 猫妈妈用更轻的声音说，
2: 是啊，都是因为你吃了肉丸子的原因。
0: 花鼻子猫偷偷地想，
1: 是这样啊，吃了肉丸子柳絮会飞起来，这也不错嘛。
0: 这时一朵柳絮飘到了棉花糖的脖子里，痒得它直笑。花鼻子猫马上跑过去帮它抓出来。那天他们捉了一袋子柳絮，猫妈妈做了一个松软的枕头送给花鼻子猫。再坐上餐桌的时候，妈妈趁爸爸不注意，又悄悄地对花鼻子猫说，
2: 吃了这块饼，明天会变成香喷喷的胖面包。
0: 花鼻子猫咬着菜饼边吃边想，
1: 哦，这太有意思了，要是自己变成了胖胖的烤面包，棉花糖会来咬一口，那时候嘿嘿。
0: 花鼻子猫觉得它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菜饼。第二天早晨，猫妈妈把花棉被拿到太阳底下晒，花鼻子猫就一个劲儿地跟着妈妈问，
1: 妈妈，我什么时候能变成胖面包呢？
2: 快了快了，你就等着吧。
1: 如果我变成了胖面包，你一定要告诉棉花糖来看我哟，他肯定想咬我一口的。
2: 放心吧，我一定会告诉棉花糖的，因为你变成面包就不能动了嘛。
0: 太阳快要下山了，猫妈妈收花被子回来，花鼻子猫还没有变成胖面包。花鼻子猫拉着妈妈的手问，
1: 妈妈，你的菜饼是不是不灵了呀？
0: 猫妈妈把手指竖在嘴边说，
2: 嘘，等一下，马上就灵验。
0: 猫妈妈把花被子铺在床上，掀开一个被角，指了指说，
2: 来，躺在里面。
0: 花鼻子猫躺在刚刚晒过的花被子里，闻到了一股香喷喷的太阳味儿，它忽然哈哈大笑，
1: 哈哈，我变成了夹心面包了。
0: 这时棉花糖从窗外跳了进来，装作要咬它的样子。花鼻子猫大笑着钻进花被子里。餐桌前，花鼻子猫喝着鱼片粥问，
1: 喝鱼片粥明天会怎么样呢？
2: 吃完鱼片粥，明天会是个大晴天。
1: 啊，太好了！
0: 花鼻子猫大叫着，一口气把鱼片粥全喝下去，飞快地跑出门。花鼻子猫约棉花糖明天一起去钓鱼，它祈祷着，明天一定得是个大晴天才行。猫爸爸看着空空的碗，问猫妈妈，
3: 花鼻子猫这是怎么了？
0: 猫妈妈说，
2: 这是个秘密。
0: 猫爸爸撇了撇嘴，继续看他喜欢的喵喵快报。天一亮，花鼻子猫和棉花糖就扛着渔具出发了。猫妈妈和猫爸爸站在窗口往外看着。猫爸爸说，
3: 瞧啊，花鼻子猫现在不像花鼻子老鼠了，像只真正的花鼻子猫。
0: 猫妈妈满意地露出一个神秘的微笑说，
2: 嗯，跟棉花糖一模一样，这都是吃饭变出来的呀。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1: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2: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9: 小朋友们，我是树博士，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光明天使浪花姑娘》。这天晚上，浪花姑娘躺在大海妈妈的怀抱里，大海妈妈抱着她摇啊摇啊，摇碎了海里的星星和月亮，浪花姑娘便进入了甜甜的梦乡。天亮的时候，一艘大轮船开了过来，呜呜呜的汽笛声划破了宁静的海面，唤醒了浪花姑娘。轮船对浪花姑娘说：
13: 太阳都已经升得老高了，你怎么还睡着呢？
9: 浪花姑娘睁开眼睛，看见了眼前这艘美丽的大轮船。她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高大，这么美丽的轮船。他一跃而起，奔向轮船，对他说：
14: 大轮船，和我一起跳舞吧。
9: 大轮船

0: 用他的大嗓门高声地回答，
1: 不不，我的肚子里装着很多的货物呢，我得赶快前进，驶向遥远的海港，我没有时间和你一起跳舞了。
0: 哎，大轮船的力气太大了，浪花姑娘挡不住它，只能看着它越开越远，她觉得很孤独。这时候，一只小海豚游了过来，小海豚看到闷闷不乐的浪花姑娘，便问，
2: 你怎么了？谁惹你不高兴了？
0: 浪花姑娘委屈地回答，
3: 我遇见了一艘美丽的大轮船，我想让它和我一起跳舞，可是它已经开远了。
0: 小海豚安慰浪花姑娘说，
2: 浪花姑娘，我们一起追上那艘大轮船吧，你可以推动它前进，我可以为它做导航，哪里水深，哪里有礁石，我就会从水中跳出来告诉船长，这样大轮船就不会触礁搁浅，很快就能安全到达海港了。
0: 浪花姑娘一听，很快就高兴起来，不过她又问道，
3: 那大轮船到达了海港，不是更不能和我玩了吗？
2: 你瞧，在海港边上有座宫殿，人们叫它潮汐发电站，你可以在那儿工作，成为一名光明天使。
3: 光明天使？什么是光明天使？
2: 浪花姑娘，你知道吗？你有无穷无尽的力气，可以永远永远推动着发电机工作，把电力输送到城市、乡村，给大家带来光明。
3: 太好了！
0: 浪花姑娘用力奔向黄金色的海岸，开始在潮汐发电站日日夜夜的辛苦工作，推动着巨大的发电机运转，给人类输送着源源不动的电力，不仅在黑夜里维持着电灯的明亮，还给人类的交通、生活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动力。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7: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8: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9: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吃饭好习惯的故事，名字叫做《肚子里的火车站》。小姑娘茱莉亚终于等到了幼儿园放学的时间，她一想到妈妈在家里准备好了香喷喷的晚饭，自己的肚子就发出了一阵咕噜噜的响声。茱莉亚不知道她的肚子里有一个火车站，里面住着肚子精灵们，他们的工作就是把大块的食物分解成像泥巴一样的残渣，然后让火车运出去。这会儿，茱莉亚的肚子空荡荡的，小精灵们都懒洋洋地躺着，无事可做。忽然，那奇怪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咕噜噜，咕噜噜。原来是一个小精灵睡着了，他在梦中打起了呼噜，这就是茱莉亚听到的咕噜噜声音的来源。茱莉亚终于到家了，妈妈已经准备了一桌子的好吃的，茱莉亚立刻开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很快，一大团面条就通过食道掉进了茱莉亚的肚子，小精灵们立刻就醒了，准备开始工作。可是这次的情况让所有的小精灵们都吓了一跳， 又粗又长的面

0: 条落了下来，把它们都缠住了。还有大块大块沉甸甸的肉，像石头一样四处乱滚，整个火车站里乱成一团。小精灵们都生气地大叫起来，
1: 这个朱莉亚吃东西都没有好好的嚼一嚼，什么都靠我们。
2: 这些东西都太大了，我们根本就没办法下手啊。
0: 尽管非常生气，小精灵们还是开始勤勤恳恳地工作起来。很快，被分解的食物越堆越多，像小山一样高。这下，小精灵们发愁了，这座食物山怎么运出去呢？这时，火车站里又刮来了一阵刺骨的寒风，接着一堆雪泥状的东西从食管里呼呼呼地喷涌出来。啊，它们是香草冰淇淋！火车站里的温度越来越低，正在运行的火车们被冻在了轨道上，再也不能前进了。
1: 朱莉亚实在是太过分了，我们受够了。
0: 小精灵们开始举行抗议活动，他们大声地呼喊着，开始气呼呼地砸墙，并且使劲地跺脚。这下朱莉亚可惨了，她的肚子开始疼了起来。妈妈赶紧抱着朱莉亚来到了医院，医生检查之后严肃地对朱莉亚说，
3: 你吃的太多太快，肚子里都不消化了，你还吃了冰淇淋，把胃里的消化功能全都破坏掉了。我给你开一些促进消化的药，你回去要用热水喝下去，以后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把食物都嚼碎了再咽下去，饭后可不能乱吃冷饮了。
0: 终于在小精灵快被冻僵的时候，冰雪开始融化了，一阵温暖的雨从天而降。原来朱莉亚正躺在床上喝热水，她的肚子上还放了一个热水袋。过了很长时间，一列列火车才返回了肚子火车站，此时它们已经被卸空了。小精灵们把剩下的食物装进车厢，食物大山慢慢地消失了。现在小精灵们又可以美美的玩耍和睡觉了。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浪费的兔宝宝的故事。兔宝宝长得乖巧可爱，但是它有个不好的习惯，胡萝卜吃了一半就扔了，青菜吃了两口不可口就不要了，新衣服穿了三天嫌不好看也不要了。兔妈妈想尽了很多办法教育兔宝宝不要浪费，可都没有成功。兔宝宝总是说，
2: 妈妈，这个不好吃，那个我就是不喜欢。
6: 到最后，满地都是兔宝宝扔掉的零食、玩具和衣服。兔妈妈担忧地说，
7: 不能再让小兔子浪费下去了，要不以后习惯成自然，就更不好纠正了。
6: 兔爸爸说，
8: 我看要想改掉这个坏习惯，必须让他参加劳动，只有这样他才会认识到珍惜劳动果实的重要性。我给孩子做了一份劳动计划，陪着孩子一起执行，做个好榜样。
6: 按照兔爸爸的计划，周末兔宝宝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来森林里种胡萝卜。刚开始兔宝宝还觉得很新鲜，帮爸爸挖坑，帮妈妈填土。可没过一会儿，兔宝宝就累得坐在地上。兔宝宝抱怨道，
2: 妈妈，种胡萝卜怎么这么累呀，一点都不好玩。
6: 兔妈妈擦擦汗，笑着对孩子说，
7: 那当然喽，

0: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付出辛勤的劳动才能收获粮食。
1: 看到爸爸妈妈辛苦的工作，兔宝宝暗暗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浪费粮食了。后来，爸爸妈妈仍然坚持带兔宝宝参加各种劳动。通过这些活动，兔宝宝不仅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身体也变得更健康、更结实了。爸爸妈妈带着兔宝宝参加劳动的体验，让兔宝宝明白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明白了劳动成果来之不易。小朋友们，我们都要记住这些话，做一个勤俭节约的好孩子。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夏日结束，秋天就要来了，蟋蟀们在草丛里歌唱着，它们好像在提醒每一个人，夏日的好时光不会永远地继续下去。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蟋蟀的歌声，在路上走着的芬和艾弗里也听到了这歌声。艾弗里踢着脚下的土块，叹着气：“
3: 哎，夏天就要过去了。”
2: 芬也跟着叹了口气：“
4: 哎，是啊，这就意味着咱们要开学了。”
2: 夏洛听到这歌声，自己默默地说：“
5: 我大概没有多少剩下的时间了。”
2: 威伯现在是农场里最引人注目的，每天都有超过100人在他的院子里赞美他。夏洛已经把写有闪光字样的网织好了，在金色的阳光下，威伯看起来也真的闪闪发光。威伯感激地对夏洛说：“
6: 夏洛，谢谢你，自从你帮助了我以后，我一直在尽力使自己做得更好。当你的网里写着了不起的猪时，我就努力使自己看上去很了不起。当你的网里织着很棒时，我又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很棒。现在那网里说闪光，我也会尽可能的去做每一件使自己闪光的事。夏洛，是你让我变得更好。”

0: 别客气，威伯，你是我的朋友，我很高兴看到你越来越好。
1: 虽然看上去能闪光并不容易，但威伯还是愿意这样去努力。他会轻轻地晃着脑袋，让他长长的睫毛闪闪颤动起来，然后他再做一个深呼吸。当他的观众看腻了这些，他就会跳起来做一个后空翻，这时人群将会大声喝起彩来。祖克曼先生会满心自豪地问别人，
2: 那猪怎么样？
3: 哇哦，这猪真是闪闪发光啊。
1: 谷仓里的朋友担心威伯会骄傲，但他不会的，威伯是谦虚的，名气不会毁了他，而且没有一头猪有过这么多真诚的朋友。他意识到友谊是这世界上最令人幸福的东西之一。他知道自己快去参加农业展览会了，他渴望着这次旅行。如果他能在会上有卓越的表现，就可能赢得奖品，那样的话祖克曼先生就会对他更好了。就在威伯开始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夏洛开始默默地担心一些什么，但这一次不是为了威伯，而是他自己。尽管如此，夏洛依然表现得若无其事。一天早上，威伯问他有关展览会的事。
4: 你会和我一起去吗，夏洛？
0: 哦，我不知道，开会那天对我来说是个坏日子，那时我将很难有力气离家，更别说离家数天了。
4: 为什么？
0: 我只是不愿意离开我的网，有太多事情要做了。
4: 请跟我去吧，我需要你，夏洛。去参加展览会时没有你，我会无法忍受的，你还是去吧。
0: 不了，威伯，我最好还是留在家里，我有工作要做。
4: 那是什么工作？
0: 产卵。那时我该造一个囊往里产卵了。
4: 我不知道你还能产卵呢。
0: 哦，我当然会，我多才多艺。
4: 你为什么不跟我到展览会去产卵？产卵一定有趣极了。
1: 夏洛拉了拉他的网，忧郁地看着这些丝线轻轻晃动的样子。
0: 恐怕不那么有趣，你不了解产卵的重要性。威伯，我不能不顾我的家庭跟你去展览会。不过无论如何，我不想你担心。让我们这么约定吧，如果有可能，我就去和你参加展览会。
4: 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不会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抛下我的。
1: 那一整天，威伯都待在谷仓里，享受着稻草堆里的舒适生活。夏洛休息了一会儿，吃了个蚂蚱。他知道他以后不能再帮威伯了。几天后，他将停下手头的一切，开始造一个用来盛放他的卵的小囊了。秋天到了，威伯将要去参加农业展览会，夏洛却说不一定能随行。他在为自己担心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龟兔的疑问》。

0: 自从龟兔赛跑，小兔子输给乌龟之后，小兔子就再也没有骄傲自大过了，它还和乌龟成为了好朋友。两个人每天一起上学，一起出去玩，感情很好。但是有一天，这两个好朋友却因为一件事吵起来了。乌龟大声地冲兔子喊道：
1: 大地是有边的，地平线就是大地的边。
0: 兔子一点都没有示弱，他也大声地回道：
1: 大地没有边，我从来都没有去过大地的尽头。有边，没有边。
0: 两个小伙伴吵得脸都涨红了，谁也不让谁。大树爷爷听到他们的争吵声，劝道：
2: 你们两个都别吵了，想知道大地有没有边，亲自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0: 乌龟和小兔子都觉得大树爷爷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决定把地平线上的一棵参天大树作为目标，出发前往大地的边界。就这样，两个小伙伴立马就上路了。乌龟走得慢，兔子一路蹦蹦跳跳的，走几步就要停下来等一等乌龟。于是小兔子对乌龟说道：
1: 你走得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到达目的地呀？来，爬到我身上，我背着你走。
0: 有了小兔子的帮助，两个小伙伴的速度加快了不少。他们继续走啊走啊，突然一条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小兔子不会游泳，很是发愁。乌龟急忙说道：
1: 来，我拖你过河。
0: 他们俩就这样，你帮我，我帮你，终于来到了那棵大树底下。这时乌龟愣住了，这哪是大地的边呀，地平线又移到更遥远的前方去了。兔子高兴地说：
1: 我早就说过大地是没有边的，你偏不信。
0: 乌龟虽然知道了大地没有边，但它还是不清楚怎么回事，于是就去问有学问的大树爷爷：
3: 树爷爷，树爷爷，大地为什么没有边呢？
0: 大树爷爷捋了捋他的胡须，笑呵呵地解释道：
2: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而地球是圆的，所以大地是没有边的呀。
0: 听完，乌龟这才明白了，他笑着对兔子说：
3: 我们不懂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今后我们俩更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这样才能学到更多更多的知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

0: 和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6: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7: 是星期六，琪琪一直在家看电视。而妈妈却在忙着收拾家里的东西。琪琪，和妈妈一起收拾东西吧。
8: 我不要，我要看电视。

0: 星星在吗？
1: 请进。
0: 你妈妈在做家务呢，我们先一起帮忙吧，一起劳动也很开心的。

0: 谢谢，小虎真棒。
1: 我放树苗。
2: 我来帮忙浇水。
0: 小虎真棒啊。

0: 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掉进了一个很深的兔子洞里，那么在兔子洞里爱丽丝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把目光转向前方，发现前面是另一条长长的通道，通道深处穿着背心的那只白兔正飞快地向前跑去。爱丽丝看到白兔十分激动，急忙追了上去。快到拐角的时候，正好听到了白兔的说话声。
1: 哦，我的胡子和耳朵呀，现在可太晚了，真是耽搁太久了。
0: 爱丽丝加快了速度追赶，可是刚一拐过弯，白兔就不见了踪影。爱丽丝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狭长又矮小的大厅里，大厅的屋顶上悬挂着一排灯，把整个大厅照得透亮。突然的光亮让爱丽丝有些不适应，她沿着大厅的墙壁从一边转到另一边，发现大厅四周全是锁着的小门。爱丽丝试着推门，可是一扇门都推不开。最后她沮丧地回到大厅中央，无力地坐到了地上。突然她看到了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桌面是用透明的玻璃做的，十分漂亮，上面放着一把非常精致的金钥匙。爱丽丝激动地说：
2: 哈哈，这一定是用来打开这个房间的门的钥匙。
0: 爱丽丝急忙拿起钥匙去开门，很快她就发现这个金钥匙太小了，和大厅里的门根本就不配套，哪扇门都打不开。爱丽丝急得在大厅里来回转圈，无意间她发现了一个先前没有注意到的低矮布帘，在那帘子后面居然有一扇只有15英尺高的小门。爱丽丝高兴地把小金钥匙插进门锁里，只听啪嗒一声，小门打开了。门里面紧连着的是条比老鼠洞大不了多少的小过道。爱丽丝跪下来，睁大眼睛使劲朝里面望去，隐约可以看到过道的出口外是爱丽丝从未见到过的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爱丽丝不由地说：
2: 我多想离开这个大厅到花园里去玩啊，可惜这个门洞实在是太小了，我的脑袋都伸不进去。哎，要是我能缩小该多好呀，也许事情就好办了。
0: 爱丽丝回到桌子边，希望还能找到别的东西。这回她在桌上发现了一个小瓶子。爱丽丝很确定刚才桌子上并没有这个瓶子，他小心地拿起瓶子看了看，瓶颈处系着的标签上面写着喝吧两个字。聪明的爱丽丝并没有立刻喝下。
2: 这就要我喝下去吗？不行，我得检查一遍，看看这是不是毒药。我可是读过一些关于小孩子的报道的，有些小孩子之所以会遇到可怕的事情，全是由于没有好好遵守大人告知的常识。我记得报道里明确说过，只要是喝了标有毒药字样的瓶子里的东西，我就会肚子疼的。
0: 爱丽丝赶紧仔细检查了瓶子。

0: 瓶子上并没有写毒药两个字。他鼓起勇气，尝试着喝了一点瓶子里的东西，发现居然很好喝。那种混合的味道好像来自多种美味的食物。爱丽丝谨慎地等了几分钟，没有发现自己哪里不舒服，于是她很快把剩下的液体也喝完了。没想到很快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爱丽丝觉得自己正在一点点地变小，事实也是如此。现在爱丽丝变得只有10英寸高，看到自己变矮了，想到自己也许可以穿过小门到那个可爱的花园里去，爱丽丝忍不住笑出声来。不过她在出发前等了几分钟，想看看自己还会不会继续缩小。她对此有些紧张，心想，
1: 我要是像烛光熄灭一般继续缩小下去的话，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0: 爱丽丝使劲想象着蜡烛燃烧完后火焰熄灭的场景，可是她怎么想也想不出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过了一会儿，爱丽丝感觉身体没了动静，知道自己已经停止了变化。这时他才决定赶快到花园里去看看。他兴冲冲地跑到小门前，才发现自己忘了拿那把小金钥匙，就赶忙跑回桌前去取。可是现在的他十分矮小，根本够不着桌上的钥匙。爱丽丝仰着头站在那里，透过玻璃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钥匙就在桌子上放着。不甘心的她竭尽全力想顺着桌腿往上爬，可是桌腿特别光滑，她最终还是累得筋疲力尽，一屁股坐在地上，无助地哭了起来。很快，爱丽丝严肃地劝说自己，
1: 好了，哭也没有用，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再哭了。
0: 爱丽丝喜欢用这种自言自语的方式给自己提些好的建议，尽管常常都不起作用，有时候她甚至会把自己训哭了。可怜的爱丽丝想，
1: 哎，瞧瞧我自己变得这么小，连钥匙都够不到，这可怎么办呀？
0: 低头哭泣的爱丽丝忽然看到桌角边有个小玻璃盒，好奇地打开一看，盒子里面装着一块很小的蛋糕，上面竟用葡萄干摆出了吃吧两个字。爱丽丝一下子不哭了，拿着蛋糕跟自己说话，
1: 好吧，我就乖乖把它吃掉好了，如果它真的能让我变大的话，我就可以拿到桌上的钥匙了。万一我变得更小了，那我就从门缝里爬出去，反正不管发生什么变化，我都能进到花园里去，管它呢。
0: 爱丽丝刚咬了一口，就着急地说道，
1: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我到底是变大了，还是缩小了？
0: 爱丽丝把手不时地放在头顶上，想感觉一下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可是令她吃惊的是，她根本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当然，要是他吃的是一块普通蛋糕，或许这就没什么好疑惑的了。可是，在经过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事情之后，爱丽丝不相信这是一块普通蛋糕。

蛋糕。爱丽丝急得大口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吃完了整块蛋糕。小朋友们，爱丽丝吃完整块蛋糕之后，有没有发生变化呢？想知道的话，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不同的洪水。一年夏天，某个地区爆发了一场大洪水，有一个名叫汤姆的年轻人被洪水困住了，只好爬上了屋顶。他的一个邻居趴在一个大木盆上漂浮过来，伤心地对他说：
5: 汤姆，这真是一场可怕的洪水呀，真让人发愁，我们以后该怎么生活呀？
4: 汤姆回答说：
6: 别太担心，一切都会好的。
5: 怎么能不担心呢？
4: 邻居有些吃惊地反驳他：
5: 你看看，你的鸡舍已经被洪水冲走了，你的鸡也全部淹死了。
4: 汤姆说：
6: 这我知道，不过我养了6个月的鸭子正在附近游泳呢，你瞧它们游得多开心。
4: 那位悲观的邻居又对乐观的汤姆说：
5: 但是大水还在不停地上涨，快要涨到你家的窗户了。
4: 汤姆却笑着说：
6: 别那么悲观，如果它能涨到我家的窗户，那正好帮我把窗户也冲洗一下。
4: 不久洪水退了，汤姆找回了鸭子，重新整修了房屋，修好了鸡舍，又养了小鸡，很快一切就恢复了正常，他变得更满足更开心了。而那位悲观的邻居整天不停地抱怨，结果就像他所说的那样，他的损失一直没有弥补回来。同样的境遇，但是积极向上的人乐观看待眼前的困难，他们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努力使事情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而悲观消极的人往往只注意到坏的一面，情绪低落，心态消极，使困难被放大，一样的洪水变成了不一样的结局。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困难面前我们一定不要悲观泄气，要积极想办法找到出路，解决问题。
0: 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猴子吃水果》。果园里的水果终于成熟了，一大早，小猴子就钻进了果园，准备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最先来到的是香蕉田里，小猴子最喜欢吃香蕉了，看见满园子的香蕉，它立刻就钻了进去，一边摘一边吃，开心极了。每吃完一个香蕉，小猴子就顺手把香蕉皮扔到了地上，甚至还往天上扔了一块。一只小麻雀被砸到了脑袋，疼得大叫起来：
9: 哎呦，是谁乱扔东西？
8: 他低下头，看到香蕉田里还在不断大吃特吃的小猴子，气冲冲地从天空中飞了下来，对他说：
9: 你怎么能乱扔香蕉皮呢？
8: 小猴子正忙着吃香蕉，嘴巴里塞得满当当的，他看都没看小麻雀一眼，就继续往前走。很快，小猴子就来到了一片西瓜地，他摘下了一个最大最圆的西瓜， 抱起来往地上一摔，就坐在地上吃起来。
10: 西瓜又甜又多汁，真好吃。
8: 吃完了西瓜，小猴子站起来拍了拍圆鼓鼓的肚子，满足地继续往前走。由于小猴子吃的实在是太饱了，就开始在果园里散起步来。走着走着，他又来到了香蕉田里。他想，
10: 我再摘一大串香蕉拿回家，当做晚饭好了。
8: 可是小猴子刚迈开脚，就觉得脚下一滑，身子就往后倒下去，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小猴子一只手摸着晕乎乎的脑袋，一只手揉着摔疼的屁股，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看到地上的香蕉皮，他忍不住大喊起来，
10: 这是谁扔的香蕉皮，害我摔了一跤，真可恶。
8: 看到小猴子狼狈的样子，小麻雀忍不住大笑起来，
9: 这可是刚刚你自己扔的，难道你忘了吗？
8: 小猴子羞得脸都红了，连忙灰溜溜地离开了果园。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大街上或者公共场所不能随地乱丢垃圾，如果手里有了果皮、纸屑等垃圾，一定要把它丢进垃圾桶，或者用袋子把它们装起来带回家再处理，这才是一个讲文明、讲卫生的合格小公民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0: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小木偶大智慧》。小木偶长着一个木头脑袋，转起来不太灵活，因此小木偶总是显得笨笨的。小木偶去上学，老师问三后面是几，他瞪着木头眼睛，一下说是五，一下说是七，同学们听了都笑得喘不过气。五一联欢会上，大家都表演了节目，老师请小木偶也表演一个。小木偶想给大家唱歌，可刚一开口就跑调，听起来像在锯木头。小木偶只好表演翻跟头，可他刚一翻，人就不见了。原来他糊里糊涂地翻到台下去了。不用说，这回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小木偶很伤心，觉得自己脑袋笨死了，所以他决定要去寻找智慧。可是智慧在哪儿呢？有一天，小木偶路过一个菜园子，看到兔奶奶在摘草莓，就跑了过去。
8: 兔奶奶，我来帮你摘草莓吧，不过我不会数数，您得教教我。
7: 兔奶奶笑眯眯地说，
9: 你摘一个草莓就数一个数，慢慢就学会了。
7: 小木偶就一边摘一边学数数，
8: 一、二、三、四，
7: 一个菜园子的草莓摘完了，小木偶也学会了数数，不但能顺着数，还能倒着数呢。小木偶告别了兔奶奶，继续寻找智慧。天快下雨了，鸟妈妈站在树上，急得叽叽喳喳地叫，
0: 哎呀，这该怎么办呀？雨水会把我的鸟窝淋湿的，我的宝宝们就没有地方睡觉了。
7: 小木偶看见了，对鸟妈妈说，
8: 鸟妈妈，您别急，我把我的草帽送给您，不过您可以教我唱歌吗？
7: 鸟妈妈很感谢小木偶的草帽，就和鸟宝宝们一起唱起了好听的歌。小木偶一遍遍用心地听，用心地记，很快就学会了。就这样，在寻找智慧的路上，小木偶通过自己的善良和努力，学会了很多东西。当小木偶回到学校，把学到的智慧展示了出来，大家都惊讶得不得了，而小木偶却瞪着两只木头眼睛，转着他的木头脑袋，憨憨地笑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12: 妈妈，我要听故事。
1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许仙和白蛇的故事。相传在南宋

0: 宋年间，杭州城有一个药店伙计叫许仙。有一年清明节，许仙出门祭拜过世的母亲。清明节的时候经常下雨，许仙回家，天空就下起了雨。许仙走到断桥边，准备雇一条船回家。这时，从桥上走过来两个姑娘，一个穿白衣，一个穿青衣。许仙问道：
1: 你们也要雇船吗？
0: 他们回答是，并恰巧和许仙同路，于是他们就一起搭船。许仙和两位姑娘交谈后知道，穿白衣的姑娘叫白素贞，穿青衣的姑娘叫小青。他们在永金门外下了船，可是雨还是下个不停。许仙见他俩都没有带雨伞，就说：
1: 把我的伞借给你们吧。
0: 自己冒雨回家了。许仙温文尔雅，而白素贞美丽脱俗，彼此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第二天，许仙如约前去取伞，受到了白素贞的盛情款待。就这样，他们逐渐产生了感情，后来结成了夫妻。他们开了一家药铺，治病救人，积德行善，生活得很幸福。不料金山寺的法海和尚知道白素贞和小青都是修炼千年的蛇妖，他想拆散许仙和白素贞。在端午节那天，法海给了许仙一瓶雄黄酒，并骗他让白娘子喝下去。蛇最怕雄黄，结果白娘子喝下雄黄酒后现出了蛇的原形。许仙看到妻子是蛇精变的，吓得晕死过去。白娘子醒来后见许仙昏迷不醒，非常着急，就去东海采来了灵芝仙草，救活了许仙。法海见没有达到目的，就趁许仙去金山寺还愿时软禁了他。白娘子百般哀求法海放人，但都遭到了拒绝。白娘子很气愤，就和小青施法，让杭州西湖的水倒流，要淹没金山寺。许仙趁机逃了出来。他们在最初认识的断桥上相会，可是法海很快就追来了。他用法波将白娘子收服，压在了雷峰塔下。但小青成功地逃走了。多年后，他学成了一身法术回来，打败了法海，推倒了雷峰塔，救出了白娘子。他们和许仙一起升天成仙，而法海遭到了人们的唾骂，无处藏身，只好躲在了螃蟹壳里。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夏日吃》。夏日吃是丹麦人对雪球花取的俗名，因为雪球花总是在冬天开放，丹麦人称这种花在冬天的时候误以为夏天来了，所以呢才会在雪天里开出美丽的花朵。关于雪球花还有一个好听的故事想要和你们分享。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地面上都是积雪，在积雪的覆盖下，有一朵雪球花正在等待着夏天。有一些融化的积雪透进地里，接触到雪球花的根茎，融化的积雪告诉它，
3: 上面有一个光明的世界。
2: 雪球花就特别的想去地面上看一看。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一缕阳光穿过积雪，照射到雪球花的身上，让它感觉到一阵温暖。它连忙说，
4: 阳光先生，请您打开门进来吧。
2: 太阳光说，
5: 这个我可做不到，我还没有足够的力气打开门，不过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门去你家里做客了。
2: 雪球花心里想，
4: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到来呢。
2: 冬天是漫长的，雪球花渐渐地等得不耐烦了。这一天，雪球花自言自语地说，
4: 夏天来得多慢呐，还是夏天已经来了，但我不知道呢。我要伸伸腰，我要动一动，我要走出去对太阳说一声早安。
2: 雪球花伸了伸腰，它的花瓣抵着薄薄的外皮挣了几下，外皮再也不能阻挡雪球花盛开了。它看到了这个光明的世界，阳光抚摸和亲吻着花朵，让它开得更加丰满。空气里好像在唱着歌，奏着乐。雪球花立在那儿，是那么的柔软，却坚韧不拔。不过有人看不惯雪球花这么早的开放，寒风对雪球花说，
6: 你开得太早了，这世界仍然很寒冷，你还是快回去吧，夏天来的时候你再盛开也不迟。
4: 我已经盛开了，这个世界多漂亮啊，那么明亮，我不要回到黑黝黝的地底去了，我不怕冷。
6: 既然这样，如果我把你冻死了，你可不要怨我。
2: 说完，寒风鼓足了劲儿，开始用力地吹，风刮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雪球花仍然觉得很快乐。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他相信温暖的夏天一定会到来的。他抱着这种信心，一直站在雪地上。天气更恶劣了，密集的雪花层层地压了下来，刺骨的寒风也越

0: 来越冷，雪球花开始慢慢地低下了头，但它仍然不想放弃。这个时候，雪地上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看到这朵雪球花，兴高采烈地说：
1: 雪球花，这是雪地上唯一的一朵花，它多么可爱，多么美丽啊！我不能让它在雪地中枯萎。
0: 姑娘小心地把雪球花连着泥土一同移植到自己携带的水桶里，带回了家，放在窗台上。雪球花这下可开心了，它不用再忍受世界的寒冷，还可以透过明亮的窗户看着光亮的世界。它心里想，
2: 这下子我一定可以等到温暖的夏天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嗨，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故事叫做《吃黑夜的大象》。一到天黑，森林里就会传出一阵接一阵的哭声。小熊多多会把头扎在熊妈妈的怀里哭，一边哭一边说：
6: 我怕，夜晚黑乎乎的，我什么都看不见。
5: 小猴淘淘会拉着猴妈妈的手哭个不停，
7: 太黑了，好怕好怕。
5: 孩子们都这么害怕黑夜，这可怎么办呢？妈妈们一个比一个着急。这时，森林里来了一位名字叫做阿乌的大象。它很古怪，既不吃香蕉，也不吃树叶，专门吃黑夜。一到夜晚，它就高兴了，因为到了那时候，到处都是食物。它张开大嘴，阿乌一口就能把夜晚吃掉。吃的可香甜了。小熊多多的妈妈听说大象阿乌来了，就找到他说：
8: 森林里的小动物都怕黑，你来了实在是太好了，请帮小动物们吃掉黑夜吧。
9: 没问题，我最爱吃的就是黑夜了。
5: 这天晚上，小熊多多正在哭鼻子，大象阿乌来到小熊多多家，只见他阿乌一口，小熊多多家的黑夜不见了。就算是关上了灯，房间里也亮堂堂的，像白天一样。多多立马不哭了，在地上跳来跳去，开心地玩了起来。大象阿乌又来到了小猴淘淘家，一口把黑夜吞下，全部吃掉了。小猴淘淘也开心地跳了起来。这天晚上，大象阿乌在森林里一边走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黑夜。湖边亮了，小路亮了，樱桃林亮了，森林里亮得像白天一样。大象阿乌几乎把森林里的黑夜全部都吃掉了。他拍着鼓鼓的肚皮说：
9: 哦，吃的实在是太多了，太饱了。
5: 话还没说完，他就躺在地上睡着了。从这天起，森林里没有了黑夜，黑夜也像白天一样亮亮的。小动物们再也不害怕黑漆漆的晚上了，他们都开始没日没夜地玩了起来。几天过去了，森林里出了大麻烦。大白天，多多在森林幼儿园里，他上着课就睡着了，呼噜声把文具盒都震得掉在地上，而淘淘在树上玩耍的时候，跳着跳着就累得趴在树枝上睡着了，结果扑通一声掉进了湖里，咕嘟咕嘟喝了好多水，才哭着爬上岸来。这样下去可怎么行？多多的妈妈找到了正在睡觉的大象阿乌。

0: 使劲儿地把他推醒，对他说：
1: 请你把黑夜吐出来吧，不然我们的孩子就要出大问题了。
0: 大象阿乌摸了摸仍然圆滚滚的肚皮，同意了。
2: 没问题，想不到你们居然都离不开黑夜。
0: 这天夜晚，大象阿乌来到了小熊多多家，他啊呜一声把黑夜吐了出来。小熊多多家的夜晚变黑了，熊妈妈和小熊多多安静地睡着了。大象阿呜又来到了小猴淘淘家，啊呜一声把黑夜吐了出来，小猴淘淘和猴妈妈也睡着了。接着，大象阿呜又去了湖边、小鹿、樱桃林里，他把肚子里的黑夜全部都吐了出来。夜晚的大森林又黑了，小动物们和花草树木们又恢复到了以前的生活，晚上可以安心睡觉了。故事结束了，宝贝儿，快趁着这安静的夜晚，美美的睡一觉吧。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

0: 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6: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7: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8: Try everything。
9: 第十三集，三只小兔。一天下午，学校放学了，笑笑和乐乐的家人因为有事不能来接他们，于是拜托 Zoe 老师把笑笑和乐乐送回家。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走在大路上，由于路途遥远，他们可能要走很长一段时间。笑笑对 Zoe 老师说，
10: 老师，咱们还要走上很久呢，不如你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11: 是啊，我也想听故事。
7: 好啊，那我就讲一个三只小兔的故事。你们要注意学故事里面出现的英语单词哦。
11: 好的。
7: 从前，森林里住着小兔三兄弟和一只大灰狼。三只小兔分别住在自己盖的房子里。有一天，大灰狼看见了正在往家走的三只小兔子，他心想
12: I'm hungry， 我真是饿坏了，我要抓只小兔子来吃。
7: 于是大灰狼来到小白兔家门口。大灰狼很高兴，因为小白兔盖的房子啊，是一座草房子， Straw house。Straw， 稻草 ，house， 房子 ，straw house， 草房子。
11: 草房子，听起来很不结实啊。
7: 是啊，大灰狼吹了一口气，就把草房子 straw house 吹倒了。小白兔吓得赶紧跑，它逃到了小黑兔家。小黑兔的家是一个木头房子 ，wood house。wood， 木头。wood house， 木头房子。
11: 木头房子应该没事吧？
7: 木头房子也不行。大灰狼运足了气，呼呼两下就把木头房子 wood house 吹倒了。两只小兔吓得撒腿就跑。他们来到了小灰兔家。大灰狼一看，小灰兔家是一座砖头房子 ，bricks house。bricks， 砖头。bricks house， 砖头房子。
11: 砖房子最结实了，这回大灰狼肯定失败了。

0: 没错，这一回啊，大灰狼拼命地吹，可砖头房子 Bricks House 还是纹丝不动。很快，大灰狼累得精疲力尽，他只好放弃离开了。三只小兔终于得救了。好了，故事讲完了。你们觉得这三只小兔子里谁最聪明呢？
1: 当然是小灰兔最聪明了，它盖的砖房子最结实，砖房子保护了他们三兄弟。
0: 说得对。好了，现在咱们回忆一下故事里出现的单词吧。房子 house， 故事里一共有三种不一样的房子，它们分别是草房子 straw house， 木头房子 wood house， 还有砖房子 bricks house。 记住了吗？
2: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房子 house， 稻草 straw， 木头 wood，砖头 bricks， 房子 house， 稻草 straw， 木头 wood， 砖头 bricks。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百家姓故事之谢姓篇。谢姓作为姓氏出现在3500多年前，主要起源于人姓。相传在黄帝时期，黄帝为儿子们赐姓封地，其中一个人姓儿子就被封在了谢水一带。这个人姓的儿子建立了一个诸侯国，叫谢国。到了西周后期，谢国被覆灭，残余的民众就逃难到了南方。后来他们就以谢国国号为姓氏，改姓谢，流传了下来。谢姓一族当中出现了很多名人，其中一个人叫谢灵运。谢灵运是南北朝时期杰出的诗人、文学家和旅行家。现在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谢灵运的故事。传说啊，谢灵运担任知府的时候，自己去雁荡山游玩，有一个理财主知道这件事后，就想要巴结谢灵运，连忙准备了一桌山珍海味去拜见谢灵运。他见到谢灵运后谄媚地说：
6: 谢大人，谢知府，我是本地的理财主，听说大人来这里游玩，我特意准备了一桌酒席，请大人赏脸品尝品尝。
5: 谢灵运转头看了看理财主，他知道这个财主平时在乡里经常欺负百姓，现在却对自己这么阿谀奉承，就很反感，就对他说：
7: 算了，我刚开始游玩还不饿呢。
5: 说完，谢灵运就翻山越岭走了。理财主一心想要巴结谢灵运，就跟了上去给谢灵运扇扇子。谢灵运冷冰冰地说：
7: 山风慢慢地吹来，已经很凉爽了，你不用多此一举。
5: 谢灵运走到了一个岩石的时候，一不小心没站稳，把登山木屐的齿给碰掉了。谢灵运就脱下了木屐丢在了岩石上，然后换上了一双布鞋继续登山。理财主看到后连忙把木屐拿起来，对谢灵运说：
6: 谢大人，您的木屐忘在这里了。
5: 谢灵运很不耐烦。

0: 难地说，
1: 无耻的东西，我要它有什么用？
0: 理财主听了谢灵运的话，顿时羞得满脸通红。谢灵运借用没有木齿的鞋子来讥讽理财主是无耻之人，实在是太聪明了。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戌狗。狗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一位，十二时辰中的戌时，也就是晚上的七点到九点，这时黑夜来临，狗看家守夜的警惕性最高，并产生一种特殊的视力和听力，看得最远，听得也最清楚，因此戌

0: 石和狗搭配。传说在玉帝下旨挑选十二生肖的时候，动物们为了当上生肖，都尽量把自己的优点表现出来，想在玉帝面前证明自己是人类的得力助手。不仅如此，每个动物还想让自己在十二生肖中的排名靠前一点儿，因此大家都在争论谁对人类的贡献最大。猫对狗说，
1: 你看你吃那么多，成天只是趴在门口，对人们没什么贡献呀。
0: 狗不服气地说，
2: 你每天吃的也不少，并且只吃好的东西，再说了，你平时不过是念念经吓唬吓唬小老鼠，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啊？
0: 狗和猫争来争去也争不出个结果，于是他们一同来到天宫让玉帝评理。玉帝本来正忙着处理事情，看到猫和狗闹得不可开交，只好放下手头的事情，问狗说，
3: 你一顿吃多少啊？
0: 狗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2: 我每天看门守园，一顿吃一盆。
3: 那你呢？你一顿吃多少呀？
0: 猫灵机一动，撒谎说，
4: 我不仅会喵喵叫，唱歌给人们听，还会抓老鼠，而且每顿吃一点点就够了。
0: 听了猫和狗的话，玉帝说道，
3: 你们自己也都听到了，狗会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吃得多，而猫会做两件事，吃的却少，当然是猫的贡献比狗大了。你们都回去吧，以后不要再争了。
0: 狗听了很生气，当着玉帝的面也不好意思发火。从天宫回来的路上，狗越想越生气，要和猫理论。猫自知理亏，撒腿就跑，狗就在后面一直追。猫到家后就藏了起来，轻易不敢出来。后来狗约着鸡一块儿去天宫排队竞选生肖，没想到快到天宫的时候，鸡连飞带跑排到了狗的前面，狗只能按顺序排在了十二生肖中的第十一位。猫和老鼠约好一起去天宫，老鼠早早地自己一个人去了天宫，没有叫醒睡懒觉的猫。等猫赶到天宫后，十二生肖已经全部选出来了，猫没有当上生肖。而狗虽然成了十二生肖之一，但诚实正直的狗始终不愿意原谅爱撒谎的猫，所以狗每次见到猫就追着咬，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好，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七色花。一天，妈妈让珍妮去买面包圈，珍妮买了七个面包圈。在回家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结果所有的面包圈都被一条偷偷跟在后面的狗吃掉了。
9: 啊，你这只害人的狗！
8: 珍妮发现面包圈被狗吃光了，生气地追赶它。追着追着，珍妮发现自己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9: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迷路了，这可怎么办呀？
8: 说着，珍妮哭了起来。这时过来了一个老奶奶，她和蔼地问珍妮，
10: 小姑娘，你为什么哭啊？
8: 珍妮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10: 别怕别怕，奶奶这儿有一朵七色花。

0: 我把它送给你，你只要撕下一片花瓣，对它说出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老奶奶笑眯眯地说完，就消失了。珍妮看着手里的七色花，想，
1: 让我先来试一试。
0: 珍妮撕下一片黄色的花瓣说，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我带着面包圈回到家吧。
0: 珍妮刚刚念完，就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家了，手里还提着面包圈呢。珍妮把面包圈交给了妈妈，就赶紧跑回了自己房间。她想把七色花插进花瓶里，可是不小心把花瓶给打碎了。珍妮吓坏了，她害怕妈妈知道，就赶快撕下一片红色花瓣把它扔了出去。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花瓶变成原来的样子吧。
0: 奇迹出现了，小花瓶恢复成了原样。珍妮开心极了，她拿着七色花就出门去玩。在花园里，有很多男孩子正在玩到北极去的游戏。珍妮问，
1: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0: 男孩们不耐烦地说，
2: 我们才不带小姑娘一起玩呢。
1: 哼，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以去真正的北极。
0: 说着，珍妮走到大门外，撕下一片蓝色的花瓣扔了出去。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请带我到北极去吧。
0: 结果她刚说完，就到了寒冷的北极。可是珍妮的身上穿的还是夏天的裙子呢。不一会儿，珍妮就冻得浑身发抖，她的眼泪也冻成了两条冰柱子。珍妮颤抖着撕下一片绿色花瓣，小声地说，
1: 飞吧飞吧小花瓣，快带我回到院子里吧。
0: 于是珍妮就回到院子里了。院子的另一边，小姑娘们正在玩各种的玩具，小皮球、跳绳、会说话的洋娃娃。珍妮羡慕极了，
1: 我得让他们瞧一瞧是谁的玩具多。
0: 珍妮撕下一片橙色的花瓣扔了出去，说，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所有的玩具都归我吧。
0: 刚说完，各种各样的玩具都冲着珍妮飞了过来，不一会儿就把珍妮给埋了起来。珍妮吓坏了，她赶忙撕下一片紫色的花瓣，大声说，
1: 叫玩具回到原处去。
0: 所有的玩具又都不见了。珍妮低着头看着七色花，发现只剩下一片花瓣了。她走在街上，边叹气边想，
1: 唉，六片花瓣都没有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得到。
0: 这时珍妮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珍妮邀请小男孩和她一起玩，可是小男孩摇摇头说，
3: 我的腿受伤了，我没办法和你一起玩。
0: 珍妮看着小男孩，从口袋里掏出七色花，小心地撕下最后一片青色花瓣，然后小声地念，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男孩健康起来吧。
0: 不到一分钟，小男孩的腿就好了，他高兴地和珍妮玩起了游戏。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

0: 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0: 哎，你这人，
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6: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7: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6: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8: 小朋友们，今天呢要听到的故事是宋濂诚信求学。在我国的明朝，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叫做宋濂，他从小就特别喜欢读书，可是他小时候家里很穷，没有钱给他买书，所以宋濂只好去借别人家的书，每次借书他都会按时归还，所以大家都很愿意借书给他。有一次，小宋濂从别人那里借了一本好书，越读越喜欢，他决定要把这本书抄下来。眼看还书的日子就要到了，他只好日夜不停地抄书。当时正是冬天，天气非常的冷，宋濂的母亲看他这么辛苦，心疼地说，
9: 孩子，这么晚了，天儿又这么冷，还是等天亮后再抄吧，实在不行就晚两天再还。
10: 那怎么能行呢？到了时间就得还，如果我答应人家的事没有做到，就是对别人的不尊重，以后谁还会借书给我呢？
8: 就这样，宋濂一直熬夜抄书，抄了几天，终于赶在还书的前一天抄完了，并按时把书还给了别人。后来宋濂长大以后，和一位远方的老先生约了时间，要去向他请教问题。可是出发的那天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宋濂一点儿也不在意恶劣的天气，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他的母亲看到宋濂背起行李时，赶紧拉住他，
9: 孩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8: 宋濂说，
11: 我跟一位老先生约好了日子，要去向他请教问题。
9: 可是这样的天气怎么能出远门啊？而且你只穿着一件旧棉袄，根本挡不住深山里的严寒，还是等着雪停了再去吧。
11: 娘，如果我今天不出发的话，就没办法在约定的日子到达老先生家了，所以就算风雪再大我都得出发。
8: 西北风猛烈地刮着，大雪不断地下着，不到一会儿积雪就没过了宋濂的膝盖，他艰难地在雪地里行走，雪地里留下了一串长长的脚印。当宋濂按照约定的时间赶到老先生的家的时候，老先生吃惊地说，
12: 下这么大雪，我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了。
11: 既然我之前就跟您约好了时间，就必须按时到啊。
8: 老先生听了宋濂的回答，忍不住称赞道，
12: 年轻人呐，你守信好学，将来一定会有一番作为的。
8: 后来宋濂果然成了明朝著名的文学家。
5: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
8: 智慧的大门。
7: 快乐捡捡猫，
13: 世界真奇妙。喵！
1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天狗吃月的故事。一轮晶莹的圆月悬在天空上，非常可爱。月光悠悠地倾洒在大地上，大地一片明朗。小兔、小狗、小山羊等一群小伙伴在森林里的空地上做游戏。突然，小狗叫了一声：“
15: 不好了！”
14: 小兔连忙问：“
1: 怎么了？怎么了？”“
15: 快看月亮！”
14: 只见小狗用手指着远在天空的月亮，月亮开始隐去了小半边脸，不是被云遮住，而是黑黑的一片。随着时间的推移，月亮竟然全不见了，黑黑的，什么也看不到。大地上一片黑暗，大家感觉到周围阴森森的。乌鸦大婶飞来飞去地喊：“
1: 天狗吃月亮了！”
14: 胆小的小山羊听到后竟哭了起来。乌鸦大婶继续说：“
1: 娃娃们，你们每人回家拿个脸盆、铁锅什么的，然后用木棍敲打，越响越好，再边敲边走，边走边喊：天狗食月坏坏，快快回来乖乖，天狗食月坏坏，快快回来乖乖，这样就可以把天狗赶走了。”
14: 小兔、小狗、小山羊等一会儿便从家中拿来了铁锅、脸盆，然后汇聚在一起，边走边敲，边敲边喊：“
16: 天狗食月坏坏，快快还来乖乖，天狗食月坏坏，快快还来乖乖。”
14: 这样围着林子走了几圈之后，呵，天空出现了光亮，瞧，一丁点月牙出来了，接着是一小半边脸，一会儿是半边脸，最后整个月亮全露出来了。
16: 哈哈，天狗被我们赶跑了。
14: 小动物们得意地叫着喊着，开心地跳着。第二天来到学校，小动物们在班上兴致勃勃地讲述着自己昨晚驱赶天狗的壮举。河马老师听了笑眯眯地说：“
17: 世上根本没有天狗，当然也谈不上有天狗食月这回事儿的，这是种自然现象，叫月食。”
14: 接着河马老师详细地解释了月食的有关知识，小动物们听了之后都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到展览会去。展览会的前夜，每个人都早早地上了床。芬和艾弗利8点就上床了，谷仓地窖里的动物们也都早早地睡了，只除了夏洛。第二天，每个人都在黎明就起了床。芬穿上了她最漂亮的衣服，因为她知道会在展览会上看到男孩们。阿拉贝尔先生穿戴好，吃完早饭就出去擦他的卡车了。他要开车去祖克曼家，把每个人送到展览会上，也包括威伯。天刚亮，路卫就在威伯的大板条箱里铺上干净的稻草，将箱子抬到了猪圈。这箱子是绿色的，上面写着金色的大字，祖克曼家的明珠。威伯在慢慢地吃他的早餐，他试图不让食物沾到他的耳朵上，好让自己的样子更加闪光。这时候，祖克曼太太突然在厨房里喊起来：“
3: 亲爱的，我打算给那猪洗一个酸奶澡。”“
4: 一个什么？”“
3: 一个酸奶澡。当猪变脏时，我祖母就常用酸奶给他们洗澡。”
4: 威伯并不脏，
3: 他的耳朵后面很脏，每次芦苇喂他的时候，猪食都会溅到他的耳朵四周，它们干了以后就结成硬块了。
4: 他可是躺在干净的稻草上，
3: 那他也很脏，他需要洗澡。
2: 祖克曼先生只好无奈地坐下来去吃煎饼。祖克曼太太向柴棚走去，当她回来时，脚上蹬了双水靴，身上穿了件旧雨衣，一手拎着一桶酸奶，一手拿着一把小木刷。祖克曼太太用蘸着酸奶的刷子把威伯全身刷了个遍，威伯成了一头你从未见过的最干净最漂亮的猪。这时候，夏洛从他的网上荡下来，对威伯说：“
5: 威伯，我已经决定和你一起去展览会了，你可能会需要我，我们不知道展览会上可能发生什么意外。”“
6: 夏洛，你真好，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的。”
2: 然后夏洛面向角落里的老鼠说道：“
5: 我想谭普尔曼最好也去，我可能需要有人跑腿做些复杂的工作。”“
7: 我就在这儿待着，我对展览会一丁点兴趣都没有。”“
5: 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去过展览会，展览会是老鼠的天堂，人们都把食物乱丢。在马厩，你能找到马吃剩的燕麦，在有人迹的草地，你会找到人们扔掉的午餐盒，里面有花生三明治、煮鸡蛋、面包渣等等，足够一个老鼠大军吃的。”“
7: 是真的吗？你是在馋我吧？”“
5: 真的，去展览会吧，坦普尔曼，你会发现展览会上的好东西远比你想出来的还多，你会……”“
7: 好，不要再对我说了，我去。”“
5: 很好，

0: 那么现在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浪费了。威伯马上就会被放进板条箱，你和我也必须钻进板条箱躲起来。
1: 老鼠一分钟也没耽误，它迅速地钻进了板条箱，爬到板条的缝隙间，又拉了几根稻草把自己盖上，这样便没人能看见它了。夏洛也扯起一根长丝线往空中荡去，轻轻地落到了箱子上，然后他爬进去，躲到一块木板的小结孔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大卡车慢慢地倒进谷仓的空地，卡车慢慢地倒进了猪圈，停了下来。阿拉贝尔先生关上发动机，下车走到卡车后面，放下尾板。阿拉贝尔太太下了卡车，芬和艾弗里跳到地面上。祖克曼太太正从房子里走过来，欣赏了一会儿威伯和那个美丽的板条箱，只是没人知道箱子里已经装进了一只老鼠和蜘蛛了。阿拉贝尔先生仔细地观察着威伯，
2: 他是一头完美的猪，很难相信他当初是那一窝里最瘦小的一头。嘿，祖克曼，我想当那头猪被宰的时候，你将能用它做特别好的火腿和腌肉。
1: 听到这些话，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住了，他轻声对夏洛说，
3: 我想我要昏过去了。
0: 跪下来，让血液倒流到你的头上。
1: 威伯跪下去，身上所有的闪光都消失了，他的眼睛闭上了。芬尖叫道，
4: 看哪，他的光彩消失了。
5: 那头猪昏倒了，给他泼点水。
6: 泼酸奶吧。
1: 芦苇向水桶跑去，芬爬进猪圈，在威伯身边跪下来观察。
7: 他中暑了，他受不了这么热的天气，
6: 他可能死了。
2: 你给我立刻离开猪圈。
1: 艾弗里听从了父亲的吩咐，爬上卡车后座。芦苇带着冷水回来了，把水淋到了威伯身上。
6: 给我也淋点水，我也热。
4: 哦，安静。
1: 威伯被冷水一激，就恢复了知觉，他缓缓地站了起来。
2: 他站起来了，我猜他就没什么毛病嘛。
1: 芬这才缓了口气。
4: 威伯现在没事了，我们可以出发了，我要去坐大转轮。
1: 祖克曼先生和阿拉贝尔先生还有芦苇抓住了猪，把他头朝前往板条箱里推。威伯开始挣扎了，男人们推得越厉害，他就往回顶得越凶。埃弗里也跳过来帮忙，威伯咕噜咕噜地叫着，又踢又蹬。
2: 这头猪没毛病，现在大家一起用力，一二三推。
1: 随着一声欢呼，他们终于把威伯塞进了板条箱。芦苇在箱子上钉了几根钉子，这样威伯就跑不出来了。接着男人们用着全身的力气把箱子抬上了卡车。
2: 大家上车。
1: 阿拉贝尔先生发动了卡车，女士们跟着他进了驾驶室里。祖克曼先生和芦苇还有芬埃弗里上了后车厢，手抓着护栏。卡车开始往前开了，所有的人都离开这里，往农业展览会场去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猴子

0: 偷蛋的故事。猴子的主人要出门了，临走时从竹筐里拿出两个鸡蛋，自己吃了一个，另一个给了猴子。猴子吃完后吧嗒吧嗒嘴，感觉没吃够，两眼不住地直往小竹筐里瞅，因为那里还有三个鸡蛋。主人笑了笑说，
1: 那是生蛋，不好吃的。听着猴子，好好看家，不准偷吃。
0: 说完主人便走了。猴子瞅着鸡蛋，口水不住地往下滴，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就从竹筐里拿出一个鸡蛋。
2: 生蛋有什么不好吃，主人骗我。
0: 于是他把蛋往牙上一碰，咔嚓一声，生蛋里滴出了黏糊糊的蛋清来。猴子吃了一惊，不过他很快就乐了，因为他觉得生蛋的味道比熟蛋还香呢。然后他便咔嚓咔嚓地把另外两个也吃了。当猴子吃完三个蛋后，忽然害怕起来。
2: 糟糕，主人回来可怎么办呢？
0: 他眼珠转了转，想出个好主意。他把空蛋壳全塞进老鼠洞里，然后躺到床上呼噜呼噜地睡起大觉来。过了一会儿，主人回来了，往那筐里一瞅，发现蛋全没了，便大喊，
1: 猴子起来，鸡蛋哪儿去了？
0: 猴子爬起来揉着眼睛说，
2: 不知道啊，我刚才睡着了，让我找找看。
0: 猴子假惺惺地四处找起来，忽然他喊叫起来，
2: 找着了，找着了，鸡蛋壳全在老鼠洞里，准是老鼠偷吃的鸡蛋，让我拿壶开水去，把坏老鼠全烫死。
0: 主人笑了笑说，
1: 得了，用不着开水烫，老鼠是活不长的。
0: 猴子听了好奇怪，
2: 为什么呢？
0: 主人说，
1: 生蛋吃进肚子里，不一会儿就会孵出小鸡的，小鸡在老鼠肚里啄呀啄呀，还不把它肚子啄个稀巴烂吗？
0: 主人走后，猴子害怕极了，他感到肚里好像有什么在动弹，他越想越害怕，于是飞快地跑到主人房里，哇哇大哭起来。
2: 主人呀，快救救我吧，鸡蛋是我偷吃的。
0: 主人说，
1: 鸡蛋不是老鼠偷的吗？空蛋壳不是全在老鼠洞里吗？
2: 那是我撒的谎，快救救我吧。
0: 主人笑了半天对猴子说，
1: 我是骗你的，就是看你撒谎我才这样说的，看你以后还会不会说谎话。
0: 猴子听了主人的话，羞愧地把头埋在了自己的怀里。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4: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第六颗木棉树种子》。一棵木棉树生长在小山岗上，春天的时候，远看像一片彩云，又像一团火焰。开花的季节一过，木棉树结出的果实就被人摘走了。木棉树非常不舍得自己的孩子，一旦果实被摘下，就意味着孩子们要离开自己，各奔东西了。幸好还有一个果实因为长在最高的树枝上留了下来。转眼间，最后一颗果实就成熟了，裂开露出六粒种子，每粒种子都长着绒毛，像是鸟儿的翅膀。木棉树看着孩子们，开始担心起来。
12: 孩子们，要不了多久，风姐姐就会把你们带到远方去，你们就要离开妈妈了。
11: 种子们也非常不舍得离开妈妈，他们也对木棉树说：
13: 妈妈，我们要和你在一起。
12: 孩子们，如果你们真有这个想法，就赶快落下来吧。我的脚下就是一片松散的泥土，相信你们很快就会在我的身边扎根。
11: 种子们听了，纷纷跳出果实的外壳，绒毛把它们托起来，飘啊飘啊，好不容易才落到了地上，落在妈妈的脚下。一个，两个，三个。这时，一个细细的声音着急地喊了起来：
4: 等等我！
11: 原来最小的种子在所有的哥哥姐姐们都落地之后，它才从壳里挣脱出来，急匆匆地往地下飘去。可是还没等它落到地上，山岗那边忽然吹来了一股风，木棉树大声喊道：
12: 孩子加油，风姐姐要来了，她会把你吹走的。
4: 妈妈，我有羽毛拖着，根本就落不快呀。
11: 最小的种子急得都快哭了，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很快，风姐姐就带走了那粒最小的种子，一直把它带到另一座山岗上。小种子讨厌极了风姐姐，认为她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没过几天，春雨就跟着来了，小种子吸足了水气，生根发芽了。它的幼苗冲出地面，一个劲儿地往上长，根部也钻进泥土里。

0: 长得让人喜爱的小木棉树。夏天过去了，秋天又来了，小木棉树长高了一个头。这时他忽然发现自己能够看见对面山岗上的妈妈了，他兴奋地喊起来：
1: 妈妈，我又见到你了，我是你的小女儿啊。
0: 老木棉树也看见了他，激动地说：
2: 没想到我还能见到你，孩子，你过得怎么样啊？
0: 小木棉树回答说：
1: 妈妈，我过得很好，我每天都吸收着充分的营养，和许多小伙伴玩耍，我一点也不孤单。我的五个哥哥姐姐过得怎么样了？
0: 听到这里，老木棉树立刻伤心起来。
2: 唉，他们没有你长得快，也没有你长得健壮。由于我的树冠遮住了光线，他们在我的脚下没有接收到充足的阳光照射。由于我的根系太深太发达，他们也没能从泥土里吸收到足量的营养物质。现在他们还不到一米高呢。
0: 冬去春来，小木棉树又长高一个头，他能看见妈妈脚下的泥土了，但是他还是没有见到自己的哥哥姐姐们。他问妈妈：
1: 我的哥哥姐姐们呢？
0: 老木棉树没有回答，许久才哽咽地说：
2: 他们长得太瘦小了，没通过冬天的考验，全都枯萎了，都是我害了他们。
0: 这时风姐姐的脚步声正好传来，轻轻地匆匆地从身边走过。小木棉树对风姐姐大声地喊：
1: 风姐姐，我要收回我曾经对你的不敬，我要感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5: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4: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5: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4: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5: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4: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6: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又到了。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烦恼的小兔子》。森林里走来一只烦恼的小兔子，它总是那么那么的烦恼，烦恼的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于是它只好在一块圆乎乎的石头上坐下来，开始唉声叹气。
5: 最近让人烦恼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最让人伤心的就是我的菜园里再也没有美味的卷心菜了，最后的那一颗昨天晚上竟然被偷走了。
4: 这时一个小小的听起来耳熟的声音在小兔子耳朵边响起。
6: 用不着烦恼啊，亲爱的小兔子，你菜园里的胡萝卜已经全部都可以收割了，你可以用它来做美味的汤啊，不信你现在回你的菜园里看看吧。
4: 是谁在说话呢？小兔子站起来，东看看西看看，也没有找到说话的人。于是他又坐了下来，继续想他的烦恼事。
5: 还有啊，昨天隔壁河狸一家搬走了，我以后再也吃不到河狸太太烤的蛋糕了，那可是全世界最美味的蛋糕啊。
4: 那个小小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6: 没关系，我听说浣熊一家就要搬来了，听说浣熊太太做的草莓酱天下第一呢。
5: 还有还有，我的鞋子被老鼠啃了一个大洞，再也不能穿了。
6: 这也没什么好烦恼的呀，你终于可以去买一双新鞋子了，你不是一直都想要一双红色的运动鞋吗？
5: 好吧好吧，就算这些都可以解决，可是我还有一个大烦恼，为什么我这么不开心，身边却连个可以安慰我的朋友都没有？
6: 谁说的，亲爱的小兔子，你不是一直坐在我的贝壳上吗？
4: 小兔子

0: 大吃一惊，跳了起来。原来他做的并不是什么圆石头，而是好朋友小乌龟。这时候，小乌龟把脑袋从厚厚的外壳里伸了出来，冲着小兔子嘿嘿嘿地笑起来。小兔子也被自己刚刚的行为逗笑了，两个小伙伴开始抱在一起笑啊笑啊，一直笑到肚子都痛了。小兔子高高兴兴地说，
1: 你说的对，亲爱的小乌龟，根本用不着烦恼，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们，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明天醒来，你也会是没有烦恼的快乐宝宝啦。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精灵》。在一栋楼房里，住着一位学生和一位商人。学生住在楼上，商人住在楼下。在商人的身边生活着一只小精灵。由于商人在圣诞节的时候会给小精灵一份麦片粥和一大块黄油，所以小精灵特别尊敬这位商人。一个圣诞节的前夕，学生来到商人的店里买食物。他对商人说：“
1: 您好，我需要一块黄油面包和干奶酪。”
0: 商人很快准备好了学生要的东西，递给他。学生正准备走，他看到了包裹着干奶酪的纸片。这个纸片是从一本旧书上撕下来的。学生就站在那里读了起来。商人看到后说：“
2: 这样的书多的是，这是我用几粒咖啡豆从一个老太太那里换来的。你要的话，三个铜板你就可以拿走了。”
0: 学生听了这话说：“
1: 谢谢，请你给我这本书，把干奶酪收回去吧，我只吃面包就可以了。您把一本书撕得乱七八糟，真是罪过呀。”
0: 商人身边的小精灵听了这话生气了：“
3: 你竟然对商人说这种话，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0: 到了晚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睡觉了，只有那个学生还在看那本干奶酪换来的书。小精灵静悄悄地走到了学生的房门前，向里面偷偷地瞧。房间里多么的亮啊，那本书里冒出一根亮晶晶的光柱，光柱扩大成树干，变成了一棵大树，每片树叶都很新鲜，屋里面还传来美妙的歌声和音乐。这么华美的景象是小精灵没有看过的，他都看呆了，心想：“
3: 这本书的世界这么神奇吗？我不想教训这位学生了，我希望我可以和这位学生住在一起，每天看这样的场景啊。”
0: 突然有人大喊道：“
4: 着火了，着火了，大家快逃啊！”
0: 小精灵一听这话，连忙闯进了学生的家里。“
3: 着火了，快跑啊！”
0: 说完就带着学生跑了出去。等学生到了安全的地方时，小精灵对学生说：“
3: 商人对我很好，我要回去救他。如果我没办法活着回来，你给我读一篇文章吧。”
0: 小精灵又跑回了着火的房子里，把已经昏迷的商人救了出来。小精灵也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地上。学生看着小精灵说：“
1: 你是一个善良的小精灵，我愿意每天都带着你读书。”
0: 后来，这位小精灵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也看到了很多书中的美妙景象。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眼泪池，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吃了一块带葡萄干的蛋糕，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突然发现她的脚离自己越来越远，用手已经够不到了，忍不住失声叫道：
0: 天哪，我现在又变大了，变得这么高，我可怜的小脚丫，以后谁来给你们穿袜子和鞋呢？我离你们太远了，真是无能为力了，根本帮不了什么忙，你们好自为之吧。
8: 爱丽丝在心里嘀咕着。
0: 不行，我还是要对我的小脚丫好一点儿，可不能把他们惹生气了，不然他们不愿意走路，我就去不了想去的地方了。我想想，不如这样吧，以后每年圣诞节我都送他们双新鞋子好了。
8: 爱丽丝还在胡思乱想，她的脑袋突然撞上了天花板，现在她变得足有9英尺高，比桌子高多了。他赶忙拿起桌上的金钥匙，往那扇小门飞奔过去。可惜的是，虽然顺利打开了门，但是爱丽丝变得太高了，根本就进不去。她只好躺在地板上，费尽全力透过门洞看里面的那个花园。

0: 了半天，想到还是进不去，爱丽丝难过地坐在地上，又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爱丽丝忍不住责备自己：
1: 真不害臊，谁这么大了还哭鼻子？听着，你必须马上停止哭泣。
0: 可是爱丽丝就是停不住，眼泪哗啦啦地流，在她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水池，足有4英寸深，半个大厅都被这泪水淹没了。正在这时，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踏踏的脚步声，赶紧停止哭泣，擦干眼泪，看看来的是谁。原来是那只白兔回来了，它穿着华丽的外套，两只手上分别拿着一把扇子和一副白手套。它依然急匆匆地赶着路，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
2: 哦，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天哪，我让他等得太久了，我迟到了，他肯定会大发雷霆的。
0: 爱丽丝本来十分绝望，看到白兔出现开心极了。当那只白兔走近时，爱丽丝急忙向白兔求救：
1: 先生，能不能麻烦您……
0: 听到爱丽丝的声音，白兔被吓了一大跳，没等爱丽丝说完，飞快地跳进黑暗里。扇子和手套被吓得掉在了地上，爱丽丝追了两步没有追上，只好捡起了手套和扇子。大厅里很热，爱丽丝使劲扇着扇子，无奈地说：
1: 天哪，今天真是个奇怪的日子，发生了这么多古怪的事情，让我好好想一下。早上起床时，我还是不是我自己呢？对，我那时就感觉有点不对劲。要是现在我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还要搞清楚我到底变成谁了。哎呦，这可真是个大难题。
0: 爱丽丝开始回忆起那些与她同龄的女孩，看自己是不是变成了他们中的某一位。他小声嘀咕着：
1: 我肯定不是 Ada， 这一点儿我敢肯定。 Ada 留着长长的卷发，我的头发可一点儿也不卷。我也不会是什么都不懂的 Mabel， 因为我知道的东西可比他要多。他是他，我是我。天哪，这一切多么让人糊涂！我要试一下，看自己是不是还记得以前学过的东西。让我好好想想，4×5=12，4×6=13。天哪，我这辈子也背不到20了。况且乘法口诀也并不能证明什么。好吧，我再用地理题测试一下。伦敦是巴黎的首都，巴黎是罗马的首都。哎呀，都不对，我全都说错了。我一定是变成梅布尔了。我再背诵一下小鳄鱼试试。
0: 爱丽丝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开始背诵起来。但是她的声音听起来又哑又奇怪。
1: 小小的鳄鱼呀，如何打扮自己闪亮的尾巴呢？是用尼罗河的水来冲洗呀。你看他笑得这样欢欣，还优雅地伸开了手指，用微笑欢迎小鱼光顾自己的嘴巴。
0: 后来爱丽丝发现自己又背错了，竟难过地流出了眼泪。她边哭边问自己：
1: 我真的变成笨蛋梅布尔了吗？不，我可不愿意那样。如果我真成了梅布尔，我就待在这兔子洞下面不走了。就算有人求我上去，我也绝

0: 定会拒绝的。我会问他们，你得告诉我，我到底是谁。如果我变成了我喜欢的人，那我就上去。要是变成我不喜欢的人，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了。
1: 说到这里，爱丽丝哭得更加大声了，她哽咽着说道，
0: 哎呀，天哪，我太像有人下来把我叫上去了。我一个人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我太孤独了。
1: 爱丽丝无意中撇了一下自己的手，不知什么时候，一只手上戴上了白兔落下的白手套。她吃惊地想，
0: 我肯定是又变小了，不然这么小的手套我是怎么戴上的呢？
1: 爱丽丝马上站起来，走到桌子那儿一量，果然发现自己变得只有2英寸高了，而且身体还在迅速地缩小下去。他很快就发现了原因，问题就出在那把扇子上。于是他赶忙丢掉了那把扇子，总算是没有再缩得更小了。他高兴地说道，
0: 好险呐，好险呐，差点又变得那么小了。
1: 这次的变化让爱丽丝害怕极了，她赶快朝那扇小门跑过去，可是小门居然又关上了，钥匙现在还和原来一样在桌上搁着。爱丽丝痛苦地说道，
0: 真是糟糕透顶，为什么变小了之后总是拿不到钥匙？
1: 爱丽丝正说着，突然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掉到了一个咸味的水池里，水瞬间没过了她的下巴。爱丽丝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自己肯定是掉到了海里了。于是她自言自语道，
0: 真是到了海边也不错，我去过海边，那边有很多孩子聚在沙滩上玩沙子，在那一排高高的房子后面就有个火车站，对，我可以坐火车回家。
1: 然而没过多久，爱丽丝就明白了，自己并没有在海边，只是掉进了眼泪池。这个眼泪池就是自己刚才变成9英尺高时哭成的。爱丽丝一边四处游动寻找出口，一边后悔地说，
0: 要是刚才我没流这么多眼泪就好了，这就是对爱哭的人的惩罚，我真是自作自受，难道我要淹死在自己的眼泪里吗？
1: 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从眼泪池中获救呢？又遇到了哪些有趣的小动物呢？我在下一期的故事中等你们哟。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光头阿力》。星期天早上，小浣熊阿力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去森林广场观看了魔术表演。在回家的路上，阿力一边走一边回想着精彩的魔术。他心想，
3: 火焰魔术真是太神奇了，回家以后我也要变一个。
2: 于是阿力刚回到家里，就找来了火柴和几片枯树叶。他学着魔术师的样子，先点燃火柴，又把几片枯树叶放在火苗上。呼啦一声，一团红色的火苗窜了起来。阿力看见红红的火苗，高兴地叫了起来，
3: 好漂亮的火焰呀。
2: 然后他又学着魔术师的样子，往火焰上加了几片枯树叶。火越来越大，忽然一阵风吹了过来，几片燃烧的叶子飘到了小木床边上，接着小木床着火了，窗帘也着火了。阿力吓得大声喊着，
3: 不好了，着火了，救命呀，着火了。
2: 这时一个火苗窜到了阿力面前，阿力吓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火越烧越大，阿力急坏了。阿力忽然想起了妈妈教过的火灾自救方法，他急忙用手捂住嘴巴和鼻子，压低身体快步躲过火焰，然后他跑出房间，跑到了房子外面。这时小鸟玲玲刚好从阿力家门前飞过，他看见房子里冒出滚滚浓烟，尖叫了一声，
4: 糟糕，阿力家着火了。
2: 玲玲连忙扑扇着翅膀飞去通知消防员大象叔叔。大象叔叔用长长的鼻子吸了好多水，飞快地跑到阿力家里，不停地对着火焰喷水，终于把火扑灭了。可是阿力家里的东西都被大火烧光了。不仅如此，阿力跑出去的时候，一团火焰猛地窜到他的头上。虽然阿力满地打滚儿扑灭了火焰，可是他的头发都被火烧光了，阿力变成了一个小光头。从那以后，森林里的小伙伴们看到阿力都会叫他光头阿力。而阿力呢，他每次看到其他小伙伴玩火，就赶紧对他们说，
3: 千万别玩火，不然就会像我一样变成

0: 光头的。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火是很危险的，小朋友们千万不能玩火。假如真的发生了火灾，一定要冷静下来，想办法自救，并且通知消防员叔叔来灭火。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故事之立冬篇。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呢就进入了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季节，天气越来越冷了，道路两旁的树木都变得光秃秃的，到处都是一幅萧条的景象。皮皮放学回到家，他可是被冻坏了。
4: 啊，妈妈，这天气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冷啊？
5: 宝贝儿，今天呀是二十四节气的立冬，从今天开始就进入冬季了。立冬节气一般都是在每年的11月7号到8号，冬天要来了，天气肯定就要变冷了，以后上学呀就该穿棉衣了。
4: 妈妈，冬天来了，地面上是不是该结冰了？
5: 对呀，从立冬开始，咱们国家北方的土地开始上冻，变得硬邦邦的，水面上也开始结上一层薄薄的冰。在咱们北方，果树也进入了冬眠期，农民伯伯们会趁机对果树进行整形修剪，剪去果树的枯萎的树枝和那些生病的树枝，这样啊，果树就可以结出更多更好的果实。不过在南方

0: 秦岭淮河地区却是秋收冬种的好时候，人们会抓紧时机抢种冬小麦。
1: 哦，妈妈，为什么只有在秦岭淮河以南的地方才种冬小麦呢？冬小麦在冬天会不会被冻死呀？
0: 在咱们国家，冬小麦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南的地区。在华北平原地区，冬小麦一般在9月、10月份就已经播种了。只有南方的秦岭淮河地区才是立冬节气播种的。另外，冬小麦本身就是一种越冬的农作物，是不怕冷的。而且在种植冬小麦之前，农民伯伯会施肥整地，给小麦准备足够养分的土地。在越冬前后，农民伯伯还会促使冬小麦生根和增加有效分枝，让麦苗茁壮成长。等到第二年春末夏初的时候，农民伯伯就会收获很多的粮食了。
2: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到了晚上的时候，皮皮给爷爷打了个电话，想问一问爷爷的身体怎么样。
3: 喂，我的乖孙子皮皮，怎么了？
1: 爷爷，我听妈妈说今天是立冬，你和奶奶要多穿衣服，不要生病了。我有空就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你们。
3: 嗯，好，乖孙子，爷爷知道了，你也要照顾好你自己，知道吗？千万别感冒了。你要是回老家，一定要记得穿厚点儿。现在老家也很冷，外面的小动物们都去冬眠了。
1: 冬眠？冬眠是睡觉的意思吗？
3: 对呀，到了冬天的时候，野外的食物比较少，像青蛙呀、蛇呀，它们是变温动物，它们的体温会随外界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冬天的时候，它们的体温会下降到不能活动的状态，所以呀，一到冬天，它们就缩进洞里，蜷着身子，不吃也不动，等到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再活动。冬眠是这些动物过冬的法宝啊。
2: 听了爷爷的话，皮皮好奇极了，他思考了半天，又跑去问妈妈。
1: 妈妈，爷爷说小动物们都去冬眠了，那咱们人在冬天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屋子里，咱们这算不算是在冬眠呢？
0: 这个呀，就要你自己去考虑了。
2: 皮皮挠了挠自己的小脑瓜，他实在是想不明白呀。
4: 立冬，王志登。秋风吹尽旧停柯，一点残灯半轮月，今宵寒叫昨宵多。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一个聪明的格雷特的故事。从前有个名叫格雷特的厨娘，她有一双红色皮鞋，她总爱穿着这双鞋子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心里赞美着自己：
3: 你真是个挺漂亮的姑娘呢。
2: 回到家，她总要高兴地喝上一口酒，而酒又能开胃，所以无论自己做的什么菜，她都觉得特别好吃，直到吃得饱饱的才肯罢休。有一天，主人对她说：
4: 格雷特，今晚我有个朋友要来，准备两只烧鸡，味道一定要做得好一点。
3: 放心吧，主人，我会把这事儿办好的。
2: 他把鸡处理好之后，将鸡放到火上去烤，鸡渐渐地变成了棕色，差不多快烤好了，可是客人还是没有到。格雷特对主人喊道：
3: 如果客人还不来，我只好把鸡从火上挪开了。但是现在是鸡味道最好的时候，不趁这会儿吃，简直太可惜了。
4: 我这就去把客人接来。
2: 格雷特把烤好的鸡放在一边，心里想着：
3: 老待在火边，让人又渴又热，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来？还是先到地窖里去拿杯喝的吧。
2: 于是他跑到地窖，痛痛快快地喝了一壶酒，接着他回到火边，在鸡上抹黄油继续烤。鸡的香气实在是太诱人了，于是格雷特对自己说：
3: 也许缺了点什么，该尝尝味道才是。
2: 他用手指蘸着尝了一点，说道：
3: 多好的烤鸡呀，现在不吃真是罪过。
2: 于是他跑到窗口，看看主人有没有带着客人回来。他没见到任何人影，于是又回到烤鸡边，想到：
3: 一只鸡翅都烤焦了，我还是把它揪下来吃了吧。
2: 他切下鸡翅，品尝之后觉得味道好极了。吃完之后，他想，
3: 另一只也该切下来，要不然主人会发现少了什么东西。
2: 吃完两只翅膀，他又到窗口看看主人来了没有，还是没有看到。格雷特猛然想到：
3: 天知道，他们或许根本不打算来了，也许到别处去了。格雷特，反正烤鸡已经被你吃过了，不如痛痛快快地再喝上一口，然后把整只鸡都吃掉。
2: 所以他又跑到地窖，痛快地喝起了酒，然后把整只鸡都吃掉了。这个时候主人还是没有回来，格雷特的眼睛盯上了另一只鸡。
3: 一只鸡在哪儿，另一只也该在哪儿，两个应该在一起吗？既然吃了一只，再吃一只也没什么错。
2: 便又借着酒吃掉了另外一只鸡。正当格雷特吃得高兴的时候，主人回来了，对他喊道：
4: 快，客人随后就到了。
3: 好的，先生，我这就端上来。
2: 格雷特回答道。这个时候，主人看到桌子还没有摆好，便拿了一把大餐刀来，在楼梯上磨了起来，准备切鸡肉。客人来了，很有礼貌地轻轻敲了敲门。格雷特跑去看是谁，一看是客人，赶忙把食指竖在嘴上，示意他不要出声，悄声地说道：
3: 嘘，赶快离开这儿吧，如果让我主人抓住你就倒霉了。他是邀你来吃晚饭，可他真实的目的是要切下你的两只

0: 耳朵，你听，他正在磨刀呢。客人确实听到了磨刀声，转身就跑。格雷特急忙跑到主人身边，大声地说：
1: 你请的好客人，他把我端上来的两只鸡都拿走了。
2: 这人怎么这么不懂礼貌，至少也得给我留一只呀，我也就有的吃了。
0: 于是主人手里拿着刀子追了出来，喊道：
3: 留下一只，就一只。
0: 意思是说让客人留下一只烤鸡，不要两只都拿走。可是客人听了以为是让他留下一只耳朵，于是更加拼命地向家里跑去。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0: 十二生肖之寅虎。虎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三位，在十二地支配属寅，所以清晨三点到五点，也就是一天十二时辰中的寅时，又称虎时。据古书记载，这个时候老虎最活跃最凶猛，因此寅时同虎搭配。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十二生肖中是没有老虎的。从前的老虎不过是地上的一种不出名的动物，后来他从猫师傅那里学会了抓、扑、咬等本领后，打败了所有的动物，成为山林中的勇士。玉帝听说老虎勇猛无比，便下旨传老虎上天庭，任命老虎做了天宫的殿前侍卫。谁知不久之后，地上的飞禽走兽看到老虎不在，开始胡作非为起来，给人间造成了灾难。土地神连忙上报玉帝说道：
6: 现在人间百兽胡作非为，请您赶快派神仙到人间去看一看吧。
0: 玉帝听了皱了皱眉头，抬头看到站在殿前的老虎，于是对老虎说道：
7: 我派你下凡到人间，管束飞禽走兽，你可愿意？
0: 聪明的老虎说道：
8: 我很乐意前去帮您分忧，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离开人间那么久了，飞禽走兽中肯定有很多不服我的，他们有的十分凶猛，如果我打败了他们，请您给我接上一供。
0: 玉帝答应了老虎的要求。老虎来到凡间，接连打败了当时最厉害的三种动物：狮子、熊和马。其他恶兽闻风而逃，藏进了无人居住的森林里。人们敲锣打鼓，感谢老虎给他们带来了安宁。老虎回到天庭，面见玉帝。玉帝高兴地在老虎的前额刻下了三条横线，夸赞地说道：
7: 你这次连胜三个恶兽，为了表示嘉奖，我给你记三个大功。
0: 老虎听了很高兴，当差比以前还要尽职尽责。后来人间又受到东海龟怪的骚扰，虾兵蟹将作恶人间，大地一片汪洋。老虎又奉命来到凡间，咬死了龟怪。玉帝一高兴，又给老虎记一大功，在额头的三横之中又添了一竖，于是一个醒目的王字出现在老虎的前额。玉帝封老虎百兽之王，总管百兽。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老虎的额头上威风的王字。狮子本是十二生肖之一，但是听到它在人间胡作非为，玉帝决定除去狮子的生肖头衔，让老虎替代，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三。从此虎成为了属相，狮子则被贬到遥远的南方去了。后来为了长远考虑，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海象淘淘捕食记。春天来了，海水慢慢地变得暖和起来了。在这个温暖的季节，一只可爱的小海象出生了。它长着短短的鼻子，小小的眼睛，身上还披着棕色的绒毛。爸爸妈妈给它取名叫淘淘。因为淘淘的牙齿还没有长出来，所以它还不能出去捕食。淘淘的爸爸妈妈每天都出门捕食，给他带回来好多好吃的，所以淘淘每天的生活就是吃了睡，睡了吃，长得呀是越来越壮实了。等淘淘一岁后，他的牙齿慢慢地长出来了，海象爸爸觉得该让淘淘练习

0: 巴是怎么捕食的，这可是我们海象家族的捕食诀窍，要是不想饿肚子就必须学会这项技能。
1: 说完，爸爸把长长的牙齿插进脚下的泥沙里，用力地搅拌起来，周边的海水立马变得浑浊起来。这时，脚下的泥沙像是被挖掘机挖过一样，出现了一条深沟。爸爸低下头，张开灵活的嘴巴，伸出像探测仪一样的触须，在深沟里面寻找海螺、贝壳和螃蟹等食物。爸爸拿起一只海螺，说：
0: 孩子，看看爸爸是怎么打开食物的。
1: 说着，爸爸伸出两只前掌夹住海螺，用掌心将海螺壳磨碎，然后松开手，海螺肉就和壳分离了，这样就可以轻松地吃到海螺肉了。淘淘迫不及待地说：
2: 爸爸，爸爸，你真厉害，我也要赶快试试，看自己能捕到多少食物。
1: 淘淘学着爸爸的样子，冲着泥沙挖掘了起来。不一会儿，他就收获了好多的食物。淘淘边挖边吃，沉浸在初次捕食的乐趣中。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象身体硕大，皮肤粗糙，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对长长的牙齿，像大象的象牙一样，所以它们被叫做海象。这对牙齿可以用来挖掘捕食或攻击敌人，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被关禁闭。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因为一直捣乱，让爸爸彻底失望了。接着，他被送到了寄读学校。那么，加尼诺在寄读学校里真的能变好吗？在今天的故事里，加尼诺又会犯什么错呢？在寄读学校里，学生们不能单独行动，就连睡觉也不例外。校长是奥塔尼先生，他说话总是带着命令的

0: 口气。加尼诺很讨厌这位校长。到学校的第二天早上，加尼诺偷偷跑到教室外面的走廊上，用粉笔在墙上写下打倒暴君四个字。这一切被路过的一位教师看到了，他告诉了校长。校长把加尼诺叫到办公室，校长说，
1: 加尼诺，你在墙上写的暴君是谁？
2: 没有谁，我写着玩的。
1: 好，既然你不肯说，那就罚你在教室外面站着，直到吃晚饭为止。
0: 就这样，加尼诺在教室外面站了几个小时。吃晚饭的时候，他都快饿晕了。当加尼诺看见晚饭是大米粥的时候，他开心地说，
2: 太好了，大米粥是我最爱吃的。
0: 坐在他身边的学生巴罗佐发出一阵大笑，对他说，
3: 一个星期之后你就不会这么说了，因为咱们每天的晚饭都是大米粥。
2: 我的天哪，咱们每天才两顿饭，早上是咖啡、牛奶和面包，连黄油都没有，晚上只吃大米粥，这也太单调了。
3: 对呀，不过星期五是最值得期待的，因为那天早上会特别供应一碗瘦肉汤。
2: 只有星期五有吗？哎，这学校可真抠门。
0: 吃过晚饭，加尼诺回到寝室，他看了一会儿书，感觉很无聊，正准备睡觉的时候，他听到巴罗佐和另一个学生背弃的谈话。巴罗佐小声地说，
3: 外面的洗手间里有烟雾。
0: 说完，巴罗佐和背弃一块儿开门出去了。加尼诺很好奇，他悄悄地跟在他们后面走进了洗手间。洗手间里烟雾弥漫，很呛人。这里有几个年龄比较大的学生，他们一看见加尼诺，急忙把手里的东西藏了起来。巴罗佐显得很慌张，他问加尼诺，
3: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怎么有烟味儿啊？哦，原来你们在这里抽烟。
3: 小声点儿，别让校长听到。
2: 你们放心吧，我不会告诉校长的。
0: 听到加尼诺的话，大家放松了下来。就在这时，站在窗边的巴罗佐说，
3: 糟糕，校长朝这边过来了，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0: 说完，他急忙跑出了门，其他几个人也跟着出去了。加尼诺没有其他人反应快，等他走出房门的时候，正好撞上校长。校长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吼道，
1: 加尼诺，你在这里干什么？
0: 加尼诺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于是站在那里不说话。校长瞪着眼睛，气得两撇小胡子都在颤抖。他说，
1: 好啊，有人竟然在这里吸烟，这么多烟雾，肯定不是你一个人。你吸了吗？
2: 我没吸烟。
1: 那好，你现在呼出一口气，我闻闻看。
0: 加尼诺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校长弯下身子，使劲儿闻了闻，然后说，
1: 你没有吸烟，吸烟的肯定是年龄比较大的学生，他们在我走进走廊的时候就已经逃走了吧，告诉我他们都有谁，快说。
2: 我不知道。
1: 你竟然说谎。
0: 校长叫来了一位老师，对他说，
1: 关他禁闭，直到他认错为止。
0: 就这样，可怜的加尼诺被关进了禁闭室。禁闭室很小，屋里有一个通风的窗子，窗户上有铁栏杆，房间的外面用粗链条锁着。加尼诺躺在角落里的小床上，没过多久就睡着了。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到了吃早饭的时间，加尼诺饿得有些发慌。他看了看窗户，心想，
2: 他们肯定不会给我送饭的，我得想办法出去才行。
0: 加尼诺准备从窗户翻到屋外去，他踩在床上，凭着瘦小的身材挤出了窗户，小心地跳到地面上。幸好这里是一楼，而且地面是泥土，加尼诺并没有受伤。接着

0: 加尼诺低着头顺着墙边向前走，突然他闻到一股肉香味儿。他抬头一看，发现不远处就是厨房。加尼诺心想，
1: 对了，今天是星期五，是吃瘦肉汤的日子。
0: 加尼诺流着口水走到厨房的窗台边上，偷偷地向里面看，厨师正在指挥小伙计干活。厨师问小伙计，
2: 昨天的脏盘子放在哪儿了？
3: 照您说的，放在木架上了。
2: 好，现在你把盘子放到旁边那个锅里去洗，锅里热水的温度要适中，然后捞出来用清水涮一下。
0: 小伙计把所有的脏盘子都放在盛热水的锅里清洗，洗完之后取出来，一个一个的擦干。擦完了最后一个盘子，小伙计把手伸进了锅里说，
3: 这刷碗的水可真够油的。
0: 这时厨师走了过来，对小伙计说，
2: 好了，这就是学生们今天的瘦肉汤了。
0: 小伙计瞪大了眼睛惊奇地说，
3: 什么？今天的肉汤？
2: 没错。
3: 我的妈呀，我已经在里面洗了两天盘子了。那我们平常喝的肉汤也是这个吗？
2: 当然不是，我们吃的是另一种汤，就是给校长和校长夫人另做的那种汤。
3: 哦，那就好。
0: 听到厨师和伙计的对话，躲在窗台后面的加尼诺惊呆了，他愤怒地摘下贝雷帽，从窗口扔进厨房，帽子正好掉进锅里。加尼诺大声喊道，
1: 把这个也加进汤里吧，这样就更有味儿了。
0: 厨师和伙计转身一看，吓得魂不附体，他们惊慌地逃出厨房。几分钟后，校长夫人赶了过来，她对加尼诺说，
4: 哦，我的上帝，加尼诺，你怎么跑出来了？
1: 哼，我来看他们怎么做星期五的瘦肉汤。
4: 你疯了吗？赶紧回禁闭室去。
1: 我不回去，我在这儿正好学习学习厨师是怎么做瘦肉汤的。
0: 听到加尼诺的话，校长夫人的表情非常尴尬，她清了清喉咙对加尼诺说，
4: 好了，如果你现在乖乖地回到禁闭室，我就向校长求情，让他不再罚你关禁闭。
1: 真的吗？
4: 当然，我从不说谎。
0: 加尼诺半信半疑地回到禁闭室，其实他并不相信校长夫人的话，可是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留在禁闭室里等待。谁知没过多久，校长真的放了加尼诺。加尼诺回到寝室，这会儿其他同学还没回来，他打开日记本，把这两天的遭遇写了下来。加尼诺心想，
1: 为什么突然放了我呢？真是太奇怪了。一会儿巴罗佐他们回来之后，我得跟他们好好说说这件事儿，也许他们能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0: 小朋友们，校长突然把加尼诺从禁闭室里放了出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欢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彤彤，彤彤，快醒醒，彤彤！
3: 快起来，彤彤，现实要生气了。
4: 彤彤！
5: 巨大的喊声一下把彤彤给吓醒了。他迷迷糊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迷茫极了。
4: 我这是在哪里？我怎么会睡着了？
5: 彤彤一边犯着迷糊，一边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他发现自己好像在一个课堂上，木质的书桌，软软的坐垫，极具韵味的木屋，这一切看起来既熟悉又陌生。接着彤彤又看了看叫自己的两个人，一个站在书桌前，身穿青色布衣，手拿戒尺，满面皱纹，鬓角花白。再看另一个，坐在彤彤的旁边，身穿花布衣，头束发髻，皮肤白皙，圆圆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的，看起来聪明又顽皮。啊，彤彤想起来了，这是先生和威尔啊，自己现在正在他们的私塾课堂上呢。可是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儿呢？彤彤的脸上写满了迷茫。老先生看着迷茫的彤彤，有些生气地说：
2: 彤彤，你这好不容易来私塾上一次课，怎么能上课睡觉呢？这成何体统啊？
4: 先生，我是怎么来这儿的？
2: 嗯，你自己怎么来的？怎么还问起我来了？彤彤，你自己突然跑来上课的，没想到你竟然睡着了。怎么，先生我的课就这么毫无乐趣吗？
4: 不是的，不是的，我睡着是因为现在的天气，正所谓春困秋乏夏无力，冬日正好眠。老先生，我这是标准的春困引起的。
5: 听了彤彤的辩解，老先生不屑地哼了一声，轻轻地挥动了一下戒尺，不悦地说：
2: 哼，好一个春困秋乏夏无力，冬日正好眠。彤彤，合着你一年四季都应该在被窝里度过啊。牙尖嘴利，自己做错却丝毫没有悔意。就算你不是我的学生，我也不能饶了你。手伸过来，我要打你十次手心，让你长长记性。
5: 眼看逃不过惩罚，彤彤心里慌张极了，他连忙收起了自己的嬉皮笑脸，向先生求饶道：
4: 别别别，老先生，我真的错了，我发誓再也不上课睡觉了。
5: 老先生并没

0: 有理会彤彤的请求，牢牢地抓起了彤彤的手，高高地举起了戒尺，眼看就要打到彤彤手心了。突然威尔开口了，
1: 先生，彤彤也是第一次犯错，你就饶了他吧。而且现在正值春季午后，人难免会在这时候犯困，彤彤的话倒也可信。
0: 威尔的求情让先生慢慢放下了戒尺，叹了口气说道，
2: 哎，威尔，我哪会不知道春困秋乏这一说呢，彤彤说的当然是可信的，可是这上课睡觉是不可饶恕的。威尔，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私塾虽小，但规矩还是要有的。
1: 先生听我一言，虽然免除彤彤皮肉之苦，但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惩罚他，这样也不算是破坏了规矩。
2: 哦，威尔，你有什么好招吗？
1: 不如就罚彤彤背诗吧。先生今天教一首春天的诗，下课前彤彤就要在课堂上背会，如果背不出来就让彤彤抄诗50遍，如何？
3: 啊，50遍？威尔，你想让我把手腕写断啊？
1: 那意思是你想尝尝这戒尺的滋味。
0: 威尔的话让彤彤一下就不敢说了。老先生看着面前这对伶俐孩童，嘴角不住地向上扬，他摸了摸彤彤和威尔的头，大笑着说道，
2: 哈哈哈，我觉得威尔提议不错，就这么定了。彤彤，你且听好，今天这首诗叫做《春晓》，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名篇。诗句是这样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彤彤，你记住了吗？
3: 先生，你光告诉我诗句，我哪能记得住啊？
2: 记不住？哼，你这个彤彤，那你说怎么样教你你才能记得住呢？
3: 那先生得讲得具体点才行啊。
2: 这首诗首句破题写春天睡觉的香甜，也流露着对于朝阳的喜爱。
3: 对呀，先生，你看孟浩然都觉得春天睡觉舒服呢，所以我睡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啊。
2: 彤彤，我看你是毫无悔过之意，我看还是让你尝尝戒尺比较好。
3: 哎，不是不是，我不插嘴了，老先生您继续。
2: 哼，认真听好了，这四句就是写景，写悦耳的春声，交代了醒来的原因。第二句转为写回忆，而最后一句又回到了眼前，看到满地的落花，又有惜春之意。
3: 先生这样一说，我好像明白了，这诗的头两句是说春天睡醒不觉天已大亮，到处是鸟儿清脆的叫声，而后两句的意思是回想昨夜阵阵风雨声，吹落了多少芳香的春花。老先生，我这样翻译对吗？
2: 不错不错，彤彤，你这么聪明，要是能好好的遵守规矩就更好了。我解释了这么多，这节课已到最后了，春晓你记住了吗？没记住可是要罚你抄50遍的。
3: 嘿嘿，我早就记住了，您听好吧。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4: 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十集，卡尔斯克鲁纳。上集我们说到，狐狸斯密尔的两次阴谋都没有成功，尼尔斯和大雁们都顺利逃脱了。这天晚上，雁群来到了港口城市卡尔斯克鲁纳。阿卡带领雁群降落到一座钟楼的楼顶，他们准备在这里休息，这样他们就可以躲过狐狸斯密尔了。大雁们睡着之后，尼尔斯一直睡不着，他想去看看那些停泊在港口的大船，于是他偷偷地溜了出来，顺着钟楼的下水管道来到了地上。走了不久，他来到了一个很大的广场，广场上空荡荡的，一个人影都没有。广场上有一个青铜塑像，这个青铜塑像像是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粗壮汉子。青铜大

0: 悍的表情，凶巴巴的，手里握着一根很长的手杖，看样子像是随时都会举起这根手杖打人似的。他的长相十分丑陋，鼻子很大，嘴巴也非常难看。尼尔斯捂着嘴笑了笑，小声说了一句：
1: 这个厚嘴唇大嘴巴的家伙站在这里干啥呢？
0: 说完，他迈开大步，沿着一条通向大海的街道向前走去。可他还没走出几步，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巨大的声响。他转头一看，发现有个人朝他走了过来。那个人每迈一步，路面都会跟着震动一下，好像是那个青铜大汉从底座上走了下来。尼尔斯吓坏了，他一边向前跑，一边仔细听着身后的脚步声。尼尔斯心想，
1: 我刚才只是跟他开了个玩笑，他不会是因为那句话就生气了吧？我说的那句话一点恶意也没有啊。
0: 后面的脚步声越来越快，尼尔斯头也不敢回地向前跑。突然，他看见前方有一个教堂，就毫不犹豫地向教堂跑过去。跑着跑着，他看到路边有一个人在向他挥手，他心想，
1: 这一定是愿意帮助我的好心人。
0: 于是他向那个人跑过去，跑到跟前一看，才发现这是一个木头人。这个木头人的两腿很短，满脸都是黑色的胡子，他的头上戴着一顶木头帽子，身上穿着一件棕色的木头大衣，他的左手拖着一块木牌。尼尔斯仔细看了看，发现这个木头人是一个收集慈善捐款的募捐箱。木头人笑着问尼尔斯，
2: 小男孩，这么晚了，你不在家里睡觉，在大街上乱跑什么呢？
1: 有人在后面追我，我不得已才到处乱跑，找地方躲藏。您能帮我找个地方藏起来吗？
0: 还没等木头人回答，后面又传来沉重的脚步声，那个青铜大汉追上来了。木头人急忙摘下帽子，对尼尔斯说，
2: 快躲进我的帽子里。
0: 尼尔斯想都没想就跳进了木头人的帽子。接着，木头人把帽子戴好。木头人刚把手臂放回原处，青铜大汉就来到了木头人的面前。他把手杖向地上重重地敲了几下，大声对木头人说：
3: 喂，你是什么人？
0: 木头人把手举到头顶，一面敬礼一面回答，
2: 陛下请恕罪，我叫罗森伯姆，曾经是无限号战列舰上的上等兵，服役期满后在海军军官教堂当看门人，最近呢，我被雕刻成木像，放在这个教堂前院里，充当收集慈善捐款的募捐箱。
0: 尼尔斯听到木头人高呼陛下的时候，心里更加害怕了。他想起来了，那尊青铜塑像就是这个城市的缔造者，卡尔十一世国王陛下。青铜大汉点点头说，
3: 禀告的还算清楚，刚才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家伙在附近乱跑？那是一个蛮横无理的小坏蛋，要是我抓到了他，非要叫他尝尝我的厉害不可。
2: 陛下，我看到过那个男孩，您找错方向了，他朝造船厂那边跑过去了。
3: 好吧，你现在

0: 跟我一起去抓他。
1: 木头人用可怜的腔调说：
2: 陛下，请您恕罪，我已经老得动弹不了了。
0: 哼，难道一点规矩都没有了吗？马上给我滚下来。
1: 木头人没有办法，只能和青铜大汉一起朝造船厂走过去。他们走进造船厂，青铜大汉说：
0: 你觉得我们去哪儿搜查最合适？
2: 我认为像他那样的小个子一定是躲在船只模型陈列室里。
1: 于是他们走进陈列室，那里陈列的船只模型五花八门，各色各样。尼尔斯被带着在这些模型之间穿来穿去，长了不少见识。木头人和青铜大汉一边走路，一边谈论着这些舰船的建造者和使用者。他们聊得越来越起劲儿，青铜大汉几乎忘了要找尼尔斯的事情。最后，他们走到一个开阔的院子，那里陈列着装饰在古老舰船上的船头像。这时，青铜大汉对木头人说：
0: 你应该脱下帽子，向留在这里的人们致敬，他们都曾经为了保卫祖国而英勇战斗。
1: 木头人非常激动，他不假思索地一把掀起帽子，高声喊道：
2: 我向建好这个港口的人致敬，向建造这座造船厂的人致敬，向使这一切成为现实的国王致敬。
0: 谢谢你，罗森伯母，你说得很好。等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1: 青铜大汉指着站在木头人头顶的尼尔斯，惊讶地张大嘴巴。虽然被发现了，可尼尔斯并不害怕，他被木头人的豪言壮语感动了，这时正激动地挥舞着自己的帽子。青铜大汉狠狠地把手杖往地上敲了几下，准备走过去教训尼尔斯。就在这时，太阳升起来了，青铜大汉和木头人突然化为一股烟尘消失了。尼尔斯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他们消失。这时，大雁们从教堂的钟楼上飞了下来，在城市上空来回盘旋。很快，他们看到了尼尔斯，接上他，继续他们的旅行。小朋友，尼尔斯在卡尔斯克鲁纳经历了惊险的一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和爸爸安全上岸。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在鲨鱼的肚子里找到了爸爸杰佩托，他俩打算一起逃出去。他们在鲨鱼肚子里走了很长很长一段路，终于到了鲨鱼嘴边。他们停了下来，等一个有利的时机再逃出去。这个鲨鱼上了年纪，又有气喘病和心脏病，睡觉只好张着嘴巴，因此匹诺曹从喉咙口往上看，能够看到很大一片星空和美丽的月亮。匹诺曹转过头低声对爸爸说，
3: 现在逃走正是好机会，鲨鱼睡着了，四周很安静，月亮把外面照得像白天一样明亮，您跟着我，我们很快就得救了。
2: 他们顺着鲨鱼的喉咙一直往上爬，一直爬到鲨鱼嘴巴那儿，然后踮起脚尖，在它像马路一样又宽又硬的舌头上走着。他们站在那里，正准备狠狠一跳，跳进大海。可是正在这个时候，鲨鱼打了个喷嚏，它打喷嚏前狠狠地吸了一口气。他一吸气，匹诺曹和杰佩托又被吸了进去，重新落回鲨鱼的肚子里。蜡烛一下子熄灭了，他们完全在一片漆黑当中。匹诺曹问道，
3: 怎么办？
4: 全完了。
3: 不会的，我们绝对不能被打败，把手给我，爸爸当心别滑倒了。
4: 你带我上哪儿去呀？
3: 咱们再试试看，别怕。
2: 匹诺曹拉住爸爸的手，踮起脚尖，重新顺着鲨鱼喉咙往上爬。他们走过了整条舌头，爬过了好几排牙齿。跳之前，木偶对爸爸说，
3: 骑到我的肩膀上，抱得紧紧的就可以了。
2: 杰佩托在儿子肩膀上刚一坐好，匹诺曹屏住呼吸，使劲一跳就落到水里游了起来。大海一片平静，月亮是那么的美丽。鲨鱼继续睡觉，睡得那么熟，大炮都轰不醒它。匹诺曹使劲游动的时候，他突然感觉爸爸的身体在颤抖。匹诺曹问道，
3: 爸爸，你是不是很冷呀？坚持一会儿，我们很快就要靠岸了。
4: 可是，我们还有多久才能靠岸呀？四周都是一望无际的海水，我快撑不下去了。
3: 别担心，爸爸，我能看见岸边。晚上我的眼睛比猫都厉害呢。
2: 匹诺曹一个劲儿地给爸爸鼓励。其实，他自己都没有把握到底能。

0: 能安全到岸。他担心自己的力气不够，担心在海里遇到可怕的生物。可是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能让爸爸受到任何危险。于是他大声喊起来：
1: 救命啊，救命啊！
0: 在他们俩都快绝望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像拉二胡的声音说：
2: 是谁在喊救命？
1: 是我和我的爸爸。
2: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你是匹诺曹？
1: 是的，您是？
2: 我是和你一起被鲨鱼吞掉的金枪鱼呀。
1: 你逃出来了？
2: 我学你的方法逃出来的，是你救了我。
1: 我的好朋友，你来得正好，我求求你救救我们吧。
2: 我很愿意，你们快拉住我的尾巴，我带你们走。只要几分钟，我就可以把你们送到岸上。
0: 匹诺曹和杰佩托都骑在他的背上，这样舒服了很多。匹诺曹问：
1: 我们会不会太重了？
2: 不会，一点儿都不重，只是感觉多了两个贝壳而已。
0: 金枪鱼身强力壮，在水里飞快地游着，一眨眼就到了岸边。匹诺曹跳上岸，把爸爸也拉了上来，然后感激地对金枪鱼说：
1: 我的朋友，谢谢你救了我和我的爸爸，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
0: 金枪鱼露出水面，匹诺曹跪在地上，感激地亲了他一下。告别之后，金枪鱼重新把头钻进水里，不见了。这个时候，天已经完全亮了。小朋友，匹诺曹告别了救了他和爸爸的金枪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Kikiyomi, Kikiyomi。
1: 哇！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7: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7: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7: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0: 来了，贝拉。
9: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9: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7: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雪冬小大寒。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24节气故事之小雪篇。小雪时节，皮皮爷爷家的菜都要搬进地窖里储藏，爸爸呢就带着皮皮回老家去帮忙。天上飘飘扬扬地下着小雪，爷爷和爸爸冒着雪往地窖里。

0: 里搬运蔬菜，爸爸一边干活，一边给皮皮讲解小雪节气的知识。
1: 皮皮，小雪节气啊，在每年的11月22号到23号之间。小雪表示降雪的程度。小雪时节，空气湿度不大，气候干冷。我国南方地区的北部开始进入冬天，而北方地区常常会出现入冬以后的第一场降雪。但雪下得不会很大，落地呢容易融化，不会形成明显的积雪。
0: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点了点头，刚要说话，却听见爷爷在念叨着什么：“
2: 小雪不收菜，冻了莫要怪。”
3: 爷爷，你在念叨什么呀？
2: 哦，我念叨的是一句民谚。哎，皮皮，把那颗白菜递给我。
3: 爷爷，给。爷爷，为什么要把蔬菜都放到地窖里呢？
2: 因为冬天的时候，地下的温度啊比地面的高，而且地窖里氧气比较少，可以减缓蔬菜的腐败速度。蔬菜储藏在地窖里，一个冬天都不会坏，咱们就可以在冬天里也吃到新鲜的蔬菜了。
3: 原来是这样啊。
1: 皮皮，在这个时候，除了把蔬菜放进地窖，人们呀还会有一些其他储存食物的方法。比如大家会腌白菜、腌萝卜，有的人还忙着制作香肠、腊肉，还会酿一些酒。咱们吃的腊肉腊肠就是这个时候制作的。
0: 他们一直忙活到了中午，才把所有的蔬菜都搬进了地窖里。皮皮一家吃过饭，又有新的工作要做了。爷爷拿了许许多多的草绳向外走，手里呀还提了一桶白乎乎的水。皮皮看到，连忙跑了过去。
3: 爷爷，你这是要去干什么呀？
2: 天气冷了，我得给光秃秃的果树绑上草绳，以防果树受冻啊。
3: 那这桶白乎乎的水是做什么的呢？
2: 这是石灰水，是要刷在果树下边的。在果树下边刷上1米多高的石灰水，有两个作用。第一，可以杀死寄生在树干上准备过冬的真菌、细菌和害虫。第二，白天有阳光照射，棕褐色的树干吸收热量多，到了晚上温度降得很快。这样一冷一热，巨大的温差会让树干冻伤的。刷了白色的石灰水后，树干会将40%到70%的阳光反射掉，这样就能减少白天和夜间的温差，保护果树啦。
0: 皮皮就跟着爷爷一起来到果园里，果树林里，皮皮的小身影一会儿帮爷爷绑草绳，一会儿给果树刷石灰水，忙得满头大汗。
4: 初寒，陆游。九雨重阳后，清寒小雪前。时新追季蒲，卖菜绝头船。薄米全家粥，空床故物沾。身犹负一扇，名字更虚传。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事。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

做多多的花花，我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怪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0: 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3: 生活习惯蝶衣小高手。
14: 晾干了得叠好收起来。
13: 好嘞，我想现在帮妈妈把衣服放进柜子里面去。
15: 等一下，巧虎，等一下啊。巧虎，把晾干的衣服放进衣柜是对的，但是不叠好就直接放进柜子里的话，衣服上会全是褶皱的呀。
13: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15: 哼哼，那就应该学会叠衣服呀。巧虎，你可以学会的。
13: 那我就试试。
15: 那么先来叠衬衣吧。
13: 我们都不喜欢这么皱巴巴的，多难看呐。
16: 开始了。

0: 衣服叠好了，要放进衣柜。巧虎，你记住了吗？
1: 这样就不会再有褶皱了。
0: 谢谢你，巧虎，下次穿上叠好的衣服，你会很帅的。
1: 真的吗？
2: 哎呀，巧虎，你把衣服都叠好了。

0: 现在已经会自己叠衣服了。
1: 那下次再帮妈妈叠衣服吗？
0: 哦，太好了，
2: 没问题。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五集，热身赛跑。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大家从眼泪池上了岸，浑身又湿又冷。渡渡鸟提议大家一起来热身赛跑，那么这个办法有用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听到渡渡鸟提议来一场热身赛跑，爱丽丝疑惑地问：
6: 热身赛跑，那是什么？
5: 渡渡鸟神气地说：
7: 有问的必要吗？如果你非要我解释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我怎么说，你们怎么做就可以了。
5: 渡渡鸟先画了一条大圆圈似的跑道，接着说道：
7: 我知道我画的跑道不太圆，事实上路线是否标准无所谓，反正对比赛成绩也没有影响。现在大家都站到我的身边来，我说一二三开始，大家就开始跑。一二三。
5: 渡渡鸟还没说完，大家就开始跑了起来，想跑就跑，想停就停，完全按自己的想法来。就这样乱七八糟地跑了半个钟头后，大家身上也差不多都干了。这时渡渡鸟宣布
7: 比赛结束，
5: 大家听到后都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围在渡渡鸟的身边，七嘴八舌地问道：
8: 谁赢了？
5: 渡渡鸟一时答不出来，只好坐下来，用一只手托着脑袋，仔细想了一下。终于，渡渡鸟像是有了答案，激动地说：
7: 你们每个人都是冠军，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奖品。
5: 大家齐声问道：
8: 谁来发奖品呢？
5: 渡渡鸟用一个手指头指向爱丽丝，
7: 当然是由她来发奖。
5: 大家一听，赶紧围在爱丽丝身旁，七嘴八舌地喊着：
8: 发奖发奖。
5: 爱丽丝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急得把手放到口袋里不停地翻找，幸好口袋里的那盒糖果还没有被水泡湿，于是他就把糖果作为奖品分发给了大家。轮到他自己的时候，糖果却刚好没有了。老鼠说：
9: 他也应该得到一份奖品呀。
5: 渡渡鸟认真地说道：
7: 对，他是该拿到奖品。
5: 说完，渡渡鸟回头看着爱丽丝，问道：
7: 你口袋里还有别的东西吗？
5: 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10: 我衣服口袋里只剩一个顶针了。
5: 爱丽丝把顶针交给了渡渡鸟，再由渡渡鸟把那枚顶针作为奖品庄重地颁发给了她。这时周围马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

0: 起了一阵喧闹。大鸟嫌糖果太小，还没吃出味道就没有了，小鸟却被糖果噎着了，还得找人帮他们捶背。这一切都结束后，大家又把老鼠围在了中间，请求他讲个故事。爱丽丝提醒老鼠说：
1: 你还记得吗？你答应过，要是你的故事讲给我听，那现在就请你说说你为什么会讨厌猫和狗吧。
0: 听了爱丽丝的话，老鼠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2: 哎，我的故事实在很长，结尾也很悲伤。
0: 老鼠开始讲起了自己的故事，爱丽丝却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老鼠讲了半天之后，发现爱丽丝在走神儿，生气地说道：
2: 你没有注意听我说话，你到底在乱想些什么？
0: 爱丽丝意识到自己的失礼，抱歉地回答道：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有在听你的故事。你刚才讲的你在找帽子对吗？
0: 老鼠顿时气急败坏，大声说道：
2: 我从来没有说过帽子的事儿。
0: 爱丽丝表现得很热心，好像想帮老鼠想起点什么，老鼠却生气地离开了，边走边说：
2: 休想让我吃你这套，你在用胡话来戏弄我。
0: 爱丽丝可怜巴巴地辩解道：
1: 天哪，我完全没有戏弄你的意思啊，只是你也太容易生气了吧。
0: 老鼠生气地摇了摇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爱丽丝在老鼠身后大喊：
1: 请你回来吧，回来讲完这个故事好吗？
0: 其他动物也跟着爱丽丝一起大喊请老鼠回来，老鼠没有回头，渐渐走远了。看到老鼠真的走了，爱丽丝难过的自言自语道：
1: 我多希望我的戴娜能在这儿陪着我呀，她要是在的话，肯定能把那只老鼠抓回来的。
0: 鹦鹉困惑地问道：
3: 请允许我问一句，你说的戴娜到底是谁呀？
0: 在任何时候，爱丽丝都愿意在别人面前谈论起自己心爱的宠物，因此她得意地说：
1: 戴娜是我养的猫咪，你们肯定想不到他抓老鼠的能力有多强，而且戴娜也很会抓鸟，只要他看见鸟，绝对逃不过他的爪子。
0: 爱丽丝的话就像一块投入水中的石头，打破了湖水的平静，大家开始慌乱起来。有些鸟儿急忙站了起来，想要马上离开。一只老喜鹊小心地说道：
4: 我的嗓子一点儿也不喜欢晚上的冷空气，我得回去了。
0: 紧接着大家找了各种借口，急匆匆地走掉了。最后只剩下爱丽丝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1: 这里的每个人都讨厌猫咪，我真不该提戴娜的事儿，可是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她更好的猫了。哎，我可怜的戴娜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
0: 说完，爱丽丝就哭了起来，情绪十分低落。不久，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微弱的脚步声。他赶忙抬起头，想看看是谁来了。此时此刻，他多么希望是老鼠改变主意又回来了。回来

讲那个没有讲完的故事啊。小朋友们，远处的脚步声是谁呢？真的是老鼠先生回来了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你就知道了。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门前的深沟。怀特家的房子旁有一条长长的沟，每次出门到深沟对面去，怀特和家人都要绕很远的路，很不方便。有一次，儿子对怀特说：
5: 爸爸，我每天上学都得绕很远的路，我们想办法把这条沟填平好吗？
4: 怀特叹了口气：
1: 哎，这谈何容易啊，我小时候他就已经在那里了，从来没人想过要填平他。
4: 他的妻子听了说：
6: 是不容易，但只要我们努力，就一定能填平他。
4: 怀特说：
1: 我们每天都要上班，哪有时间去填沟啊？
4: 妻子却坚定地说：
6: 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把它填平。
4: 从此，妻子一有空闲时间就去填沟。他从别处运来一些瓦砾和泥土，扔进沟底。起初，这些填到沟底的瓦砾和泥土很不起眼，像沙漠里一个个的小沙包。怀特觉得妻子就是在白费力气。半年后的一天，刚刚放学的儿子高兴地跑过来，对怀特说：
5: 爸爸，今天我没有绕远路，直接从深沟那儿走过来的，省了不少的时间呢。
4: 怀特好奇地跟着儿子来到深沟前，他吃惊地看到这条深沟离地面只剩下半米深了，而且瓦砾和泥土堆积的路已经通了。妻子还在忙着运瓦砾和泥土，虽然看起来很

0: 泪，脸上却露出一种坚定和满足的神情。怀特也加入进来，和妻子儿子一起努力填，没多久就把深沟填平了。怀特一家再也不用为绕远路而烦恼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在困难面前还没有行动，就已经产生了恐惧心理，畏首畏尾只会加大困难的程度。相信自我的力量，并为之做出不懈的努力，就没有填不平的沟，也没有过不去的坎。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带来一个关于自助餐礼仪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猴子吃自助餐》。狐狸大婶家新开了一家很棒的自助餐厅，听说甜点、水果、海鲜、西餐全部都有，特别美味。小猴子老早就求着妈妈带自己去了。这个周末，妈妈总算满足了自己的愿望，带着小猴子来到了狐狸大婶的自助餐厅。还没到正午，餐厅里就已经有了不少的客人，小鸡、小绵羊、小松鼠，几乎森林里所有的小动物们都来尝鲜了。妈妈带着小猴子走进去，对他交代说，
4: 你可以拿自己想吃的食物了，但是要记得。
3: 妈妈的话还没有说完，小猴子就拿起盘子准备大吃特吃了。摆在最前面的奶油香蕉一下子就吸引住了他，他拿起夹子一下子夹了三根，然后满足地走开了。妈妈看着小猴子装得满当当的盘子，惊讶地问，
4: 你能吃得完吗？
3: 小猴子点点头说，
5: 我最喜欢吃奶油香蕉了，保准吃得一干二净。
3: 说完他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可才吃了一根，小猴子又看到了不远处的桃子布丁，于是兴冲冲地跑过去拿了一大盘的桃子布丁。接着他又看到了红酒烩青菜、奶油炖蘑菇等等许多自己爱吃的菜，他不停地往盘子里装，把一个个盘子都装得满当当地带回了自己的餐桌上。可是桌子上这么多菜肴，小猴子还没吃到一半，肚子就已经圆鼓鼓的，一口也吃不下了。妈妈看到已经撑得直不起腰的小猴子，对他说，
4: 吃自助餐一定要记得吃多少拿多少，千万不能贪心，拿到盘子里的食物一定要把它吃完。
5: 可是妈妈，我实在吃不下了。
4: 这次妈妈就帮你解决掉剩下的食物，以后再来到自助餐厅，千万不能像今天一样不停地往盘子里装了。
3: 小猴子用力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现在你们知道吃自助餐的礼仪了吗？自助餐厅虽然没有限制，但是大家的心里要始终牢记吃多少拿多少，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羊的四只运动鞋。在一个美丽的森林里，住着一只善良又可爱的小羊。这只小羊有四只暖和结实的运动鞋，这些运动鞋是朋友们在生日的时候送给小羊的。这一天，小羊穿着运动鞋来到小溪边散步，刚走到一块大石头跟前，就听见这块石头的后面传来了一阵哭声。他好奇地走到石头后面，发现是一只小蚂蚁在哭，就好奇地问：
9: 小蚂蚁，你为什么在这里哭啊？
10: 我的家在河对岸，昨天小鸟带着我来这边玩，可是我现在回不去了，我的妈妈找不到我，该有多着急呀！
9: 小蚂蚁，你别哭，你看我的鞋子像一艘小船一样，你可以坐着它回家。
1: 小羊边说边脱下来自己的一只鞋子递给了小蚂蚁，就这样小蚂蚁乘着小船回家了。第二天，森林里的星星阿姨生了两个小宝宝，大伙都给星星阿姨送去礼物。可是细心的小羊发现，虽然大家送来的礼物很多，可是星星阿姨看起来却不怎么高兴。
9: 阿姨，你怎么不开心啊？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1: 星星阿姨叹了口气说：
11: 唉，大家来看望我，我很开心，可是我的宝宝现在还没有床呢，我整天都在发愁这件事。
9: 阿姨，你看我的鞋子又暖和又结实，正好可以给你的小宝宝当小床。
1: 小羊就脱下两只鞋子送给了星星阿姨。
11: 小羊，谢谢你，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1: 小羊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一只小松鼠，它正对着一堆松子发愁呢。小羊就问小松鼠：
9: 小松鼠，小松鼠，你是不是在发愁怎么把这些松子儿运回家呀？
1: 小松鼠看了看小羊，点了点头。小羊继续说：
9: 那么就让我最后的一只鞋子来帮助你吧。
1: 小宝贝们，你们可以想一想，这一次小羊的鞋子

0: 被当成了什么呢？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长发妹》。从前有一座山，叫做斗高山。斗高山附近是没有水的，人们吃的水和田地里用的水都要靠老天下雨。有一年，接连几个月不下雨，干得没有一滴水，村子里的人只好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挑水。村子里有个姑娘，头发又黑又亮又长，一直拖到地上，大家都叫她长发妹。有一天，长发妹上山去砍柴，突然发现远处的大石壁上长了一个大萝卜，叶子翠绿翠绿的。长发妹心想，
8: 这么干旱，这里怎么会有萝卜呢？
1: 于是长发妹爬到石壁上，揪住萝卜叶子，拔呀拔呀，扑的一下把大萝卜拔出来了，一股清凉的泉水喷了出来。长发妹早就渴坏了，看见那清清的水高兴极了。她正想去喝水，那个大萝卜又飞回坑里把泉水堵住了。长发妹正要再拔，一阵大风吹来，把她吹进了一个山洞里。山洞里有一个黄毛怪，恶狠狠地对长发妹说，
9: 我这股清泉的秘密被你发现了，我警告你，你要是告诉别人，我就要你的命。
1: 黄毛怪说完吹了一口气，又一阵大风把长发妹吹到了山脚下。长发妹回到家，心想，
8: 天这么干旱，人都渴死了，要是我把清泉的秘密告诉大家，让大家都有水喝，该多好啊。
1: 可是一想到那黄毛怪，长发妹就浑身打哆嗦。长发妹想着想着，突然心里一亮，她在村里边跑边喊，
8: 斗高山上有清泉，拔掉大萝卜，清泉就能流下山了。斗高山上有清泉，大家快跟我来啊。
1: 村里的人听长发妹这么一说，就带了凿子铁锤跟着她上山去。长发妹拔出大萝卜，把大萝卜砸得稀烂，那股泉水就一个劲儿往外流。村子里的人叮叮当当把那个坑凿成了水缸那么大，那清泉就哗啦啦地流下山去。这时一阵风吹过来，长发妹不见了。原来长发妹又让大风吹到山洞里去了。黄毛怪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露出两排尖尖的牙齿，对长发妹说，
9: 你还记得我的话吗？你不想活了吗？
1: 长发妹勇敢地说，
8: 怎么不记得？但为了大家有水喝，为了地里的庄稼，我不怕死。
1: 黄毛怪听长发妹这样说，火更大了，生气地叫道，
9: 长发妹，我要让你躺到石壁下面去，让清泉一刻不停地冲你一千年一万年。
8: 我愿意受罪，不过我有一个请求，我想回家去见阿妈一面。
9: 我可以答应你，不过你回去见了阿妈之后，就躺到石壁下面去，不然我就把村子里的人统统杀死。
1: 黄毛怪说完吹了一口气，一阵大风把长发妹吹到了山脚下。长发妹

0: 也正想快点回家去，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叫他：“
1: 长发妹呀！”
0: 回头一看，原来是个绿头发绿胡子的老爷爷。老爷爷说：“
1: 长发妹，你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你救了大家，我也要救你。你瞧啊，我用石头凿了一个人，跟你一模一样，就把这石头人搬到石壁下面去代替你吧。”
0: 长发妹回头一看，地上真的放着一个石头人，跟自己一模一样，只少一头长长的头发。长发妹就把自己的头发剪了下来，粘在石头人的头上。老爷爷背起石头人，把它放到石壁下面去了。山洞里的黄毛怪以为石头人是真的长发妹，就再也不出来作怪了。而长发妹一回到家，就觉得头上痒痒的，一会儿就长出了又黑又亮又长的头发。长发妹高兴得又蹦又跳。从此以后，斗高山山上的树木绿油油的，村子里的庄稼收成一年比一年好，人们再也不用担心没有水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夜莺。很久以前，有个中国皇帝，他有一座美丽的花园。那座花园里有一片能直通大海的森林，森林里住着一只夜莺。这只夜莺唱歌非常好听，听到他唱歌的人都会感叹，
3: 天哪，他唱得多好听啊。
2: 后来赞美夜莺的话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
4: 什么？会唱歌的夜莺？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竟然在我的花园里。
2: 皇帝惊讶极了，对自己的侍从说，
4: 去把那只夜莺找来，我要好好听一听他唱歌。
2: 侍从就到处打听这只夜莺。后来侍从找到一个小女孩，问她，
5: 小姑娘，你见过那只会唱歌的夜莺吗？
2: 小女孩说，
0: 啊，我知道这只夜莺，我和它可熟悉了。
2: 侍从就跟着小女孩来到了夜莺唱歌的地方。小女孩指着树枝上的一只小鸟说，
0: 你看，那就是会唱歌的夜莺。
2: 女孩对夜莺说，
0: 小夜莺，皇帝希望你能给他唱歌。
2: 小夜莺回答道，
6: 我的歌只有在树林里才唱得最好，不过我仍然愿意去一趟。

0: 好，夜莺就跟着侍从来到了皇帝的宫殿中，站在一根金子做的树枝上给皇帝唱歌。夜莺唱得太动听了，皇帝被感动得流泪了，他想把自己的金鞋子送给夜莺，可是夜莺却说，
1: 我看到了您的眼泪，这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0: 后来皇帝把夜莺留在了皇宫里，让他住在金色的笼子里。夜莺觉得自己过得一点儿都不快活。有一天，皇帝收到了一个大包裹，拆开一看，竟然是一只人造的夜莺。它的全身都是宝石，只要把发条上紧，人造夜莺就能唱歌。皇帝说，
2: 这只夜莺太美丽了。
0: 虽然人造夜莺只会唱一首歌，但是唱得非常动听，皇帝非常喜欢听。于是大家慢慢地忘记了真夜莺，真夜莺也飞回了森林里。一年过去了，一天晚上，皇帝正在听人造夜莺唱歌，人造夜莺的身体里忽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然后他再也不能唱歌了。皇帝不能听到夜莺唱歌就病倒了。忽然一阵甜美的歌声传了进来，啊，原来是那只飞走的夜莺。皇帝觉得自己的病好了，他感激地对夜莺说，
2: 谢谢你小夜莺，我该怎么报答你呢？
0: 夜莺说，
1: 您已经报答我了，您奖赏过最宝贵的眼泪给我，他们就能让一个歌者一直心花怒放。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宝贝，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公主的月亮》。利诺亚公主病倒了，国王为了让公主快点好起来，愿意满足她的任何愿望。可是公主说，
6: 如果我能得到月亮，我就会好起来。
5: 于是国王叫来了宫廷魔法师、宫廷算术家，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帮公主得到月亮。国王大发雷霆，把他们都赶了出去。最后他招来了宫廷小丑，对他说，
2: 我最心爱的公主生病了，你能帮助她拿到月亮吗？我请来的魔术师、算术家都没能做到，每次我让人取月亮，他们都说月亮太大太远，没有办法。
7: 陛下，那些人说月亮有多大有多远？
2: 他们说月亮在30万英里之外，有好几个我们的王国那么大。
5: 宫廷小丑想了想回答说，
7: 他们是智者，说的应该没错，但我们要弄清楚的是，利诺亚公主认为月亮有多大有多远。
5: 于是国王和小丑一起来到了公主的房间。公主看到小丑的到来，急忙问，
6: 你有没有把月亮带来？
5: 小丑恭恭敬敬地回答，
7: 还没有，但是我马上去给您取来。您觉得月亮有多大？
5: 公主歪着头仔细地想了一下，
6: 比我的拇指指甲盖小一点点，因为我举起手指的时候，指甲刚好盖过月亮。
5: 宫廷小丑又问，
7: 那月亮离我们有多远呢？
6: 还没有我窗户外的大树高，因为有的时候月亮就挂到树梢上。
5: 小丑立刻回答，
7: 给您拿月亮再简单不过了，今晚我会爬到树上，等月亮挂到树梢上的时候，我就会摘下来。请容许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月亮是什么做的？
6: 傻瓜，这还用问吗？当然是金子做的。
5: 离开公主的房间，小丑去了宫廷金匠那里，请他用金子做了个小小的圆饼。他又让金匠把圆饼穿在一根金链子上，这样公主就可以戴在脖子上了。宫廷小丑立刻把做好的月亮交给了公主。公主看到这个小小的月亮，高兴极了。第二天，她的身体就恢复了。可是，国王的担忧还没有结束，因为当

0: 他再抬起头的时候，看到天上仍然挂着圆圆的月亮。他惊慌地叫来了宫廷小丑，慌张地说：
1: 月亮又升起来了。
0: 小丑慢悠悠地回答：
2: 我们亲自去问问公主殿下吧。
0: 说完，宫廷小丑来到诺亚公主的卧室。这时候，公主正望着窗外，看着天上的明月，而她手里正拿着小丑送给她的月亮。小丑开口问道：
2: 公主，为什么月亮明明戴在您的脖子上，还能在天上闪烁呢？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0: 公主看着他大笑了起来：
3: 傻瓜，这再简单不过了，我掉一颗牙齿就会有新的牙出来，就像园丁剪下花园里的花朵，过段时间花又会长出来，月亮也是这样。
0: 说完这句话，公主就笑着睡着了。小丑看着公主慢慢入睡，轻轻地给她掖好了被子，然后走到窗边，对月亮眨了眨眼睛，因为月亮好像在对她眨眼睛呢。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 春晓，孟浩然作诗。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0: 谁言寸草心，
1: 谁言寸草心，
0: 报得三春晖，
1: 报得三春晖。
2: 游子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离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能够报答这

请说呀。

气上

0: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0: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Try everything。
15: 第十集，去钓鱼喽。周末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钓鱼。他们来到湖边，坐上了渔民的小船。渔民驾着小船来到湖中央，笑笑和乐乐拿起钓鱼竿，把鱼钩甩进了湖里。 Zoe 老师说，
13: 今天咱们来钓鱼，到傍晚的时候你们比比看谁钓的鱼最多。
10: 好啊，没问题，我肯定能赢。
16: 乐乐，你先别说大话，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13: 有好胜心是好事儿，不过在比赛的同时别忘了欣赏美景。你们看周围的湖光山色多美呀，在美景的衬托下，我们的小船也变得生动起来。你们知道小船用英语怎么说吗？
10: 不知道。
13: 小船 boat，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In 表示在某种东西的里面。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15: 笑笑和乐乐跟着 Zoe 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13: 咱们事先准备了水桶，一会儿钓到鱼之后就把鱼放进水桶里。鱼用英语表达

0: 就是 fish， 水桶就是 bucket， 记住了吗？
1: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笑笑的鱼钩在水面上动了一下，笑笑喊了起来：
2: 有鱼上钩了！
1: 笑笑拉起了鱼线，钓上来一条小鱼，他把小鱼放进了水桶。 Zoe 老师夸赞道：
0: 笑笑真棒啊！
1: 笑笑得意地对乐乐说：
2: 你看我钓鱼的速度多快呀，你的鱼钩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3: 哼，你只是钓了一条小鱼，有什么得意的？
1: Zoe 老师看着乐乐不服气的样子，笑着说：
0: 乐乐别着急，钓鱼锻炼的就是耐心。小鱼 fish 很聪明，他们可能只吃掉鱼饵，不碰鱼钩。所以啊，一旦你发现鱼钩动了，一定要快速拉起鱼线，这样小鱼 fish 就跑不掉了。
1: Zoe 老师刚说完，乐乐的鱼钩就动了。乐乐赶紧站起来快速拉鱼线，这条鱼很大，在 Zoe 老师的帮助下，乐乐终于把鱼拉上了船。乐乐说：
3: 太好了，这条鱼好大呀。
0: 乐乐你做得不错，快把鱼 fish 放进水桶 bucket 里面吧。
1: 到了傍晚，笑笑和乐乐每人钓到了三条鱼，虽然他们没有分出胜负，但他们都充分享受了钓鱼的过程，心里十分高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许姓篇。许姓这个姓氏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称得上是一个古老的姓氏。传说啊，炎帝神农氏的后代有一个人叫伯夷，他带着自己的部落跟随周朝打败了商朝。周朝的天子赏赐诸侯的时候，就把伯夷这一支封到了许地，建立了许国。后来呢，许国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其他国家吞并，许国的子孙后代就以国号为姓氏流传了下来，这一支也被认为许氏正宗。许姓当中最有名气的人叫做许慎，许慎是东汉时期著名的文字学家，他编著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书籍《说文解字》。关于许慎编著《说文解字》一说，还有个故事在里面。许慎年轻时跟随贾逵学习，贾逵曾经对许慎说，
3: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经国渐渐成为了国学，但是对于六经的解释，各个学者的分歧很大，现在经学的原本样貌已经弄不清楚了。
2: 许慎好奇地问，
4: 难道就没有办法把经

0: 学勤奋钻研，尤其对于语言学更是用心，打算要编一部关于文字的书。后来许慎做了朝廷祭酒，在这期间他写了《五经异义》一书，名声大振。贾逵对自己心爱的学生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但又怕他骄傲自满，便告诫他说，
1: 经学问题需要彻底解决，你的这部书虽然很好，但仍然没有解决最终问题。经书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所以只有在文字方面有大的突破，经学才能真正得到发展。我已经老了，希望你在这方面多努力。
0: 许慎听了老师的话，感触很深，对老师承诺说，
2: 老师放心，我一定会编写一本与文字相关的书籍，帮助大家学习经学。
0: 从此以后，他一边向有名的学者学习，一边寻找各种古书，耗费了十几年的时间，终于编成了《说文解字》一书。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酉鸡。鸡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位，十二时辰中的酉时，也就是傍晚的五点到七点。据说这时候日落山岗，鸡进笼归窝，开始准备夜间休息，因此酉时和鸡搭配。鸡对我们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它不但会打鸣报时，而且全身上下都可以做成佳肴，对人类的贡献真的很大。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鸡却不是这样的。那时的鸡天生喜欢争强好胜，成天到处惹事儿打架，因此玉皇大帝下令竞选生肖时，人类没有向玉帝推荐鸡，而是推荐了马和其他动物。听到这个消息后，鸡情绪激动地对马说：
3: 马大哥，为什么你会被推荐为生肖啊？我怎么就不行呢？
2: 马听了温和地说道：
4: 你先别激动，人们推荐我，那是因为我对他们有很大的贡献。我平时勤于耕耘，战时冲锋陷阵，为人们立下了大功。你为什么不用用你的金嗓子？可能对人类有帮助也说不定呢。
2: 鸡听了若有所思。第二天，鸡很早就起床打鸣，想唤醒人们，让人们早早起来劳作，以免耽搁了时辰。可是人们并不理解鸡的意思，所以并没有在意。鸡每天打鸣累得脸红脖子粗，却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心里很苦闷。过了一段时间，鸡越来越想不通，气得晚上睡不着觉。于是鸡直飞天宫，在殿前向玉帝哭诉：
3: 我每天起早打鸣，唤起众生，功高老大，人们对我却毫不在意，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2: 说完，鸡泪流不止，玉帝安慰了半天，鸡还是一直在哭泣。无奈，玉帝只好摘下一朵殿前红花，戴在鸡头上，表示对鸡的嘉奖，安抚地说道：
5: 做好事不能求回报，只要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你的苦心的。
2: 鸡听了停止了哭泣，回到了人间，每天坚持起床打鸣。时间长了，人们果然发现了鸡打鸣的规律。慢慢的，人们也养成了习惯，每天鸡一叫就起床劳作。人们很感激鸡的辛苦，也向玉帝推荐了鸡为十二生肖之一。到了竞选生肖的那一天，鸡和狗同时起床，结伴一起到天宫去。快到天宫时，鸡怕狗领先，就连飞带跑赶到前面去了。玉帝按到达的顺序将鸡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十位，虽然狗奋起直追，却仍迟了一步，排在了鸡的后面。从此，狗对鸡再无好感，见到鸡就不停地追赶，鸡飞狗跳就是这样来的。
0: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三只小猪的故事。 在一片小山坡上，住着猪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天晚上，猪妈妈郑重地对三只小猪说：
9: 孩子们，你们已经长大了，得给自己盖所小房子，学会自己生活。
8: 三只小猪发愁了，盖什么样的房子好呢？老大说：
10: 盖房子太辛苦了，不行不行，我还是盖个稻草屋吧，这样我还能多玩一会儿。
8: 于是他扛来了很多的稻草，在一片空地上盖了一座稻草屋，然后搬了进去。老二看见老大把房子盖好了，就说：
11: 大哥，你盖的稻草屋不结实，我要盖一个更好的木头房子。
8: 于是老二跑到山上砍了很多木头，然后叮叮当当地敲个不停，给自己盖了一栋木头房子。老三看了以后说：
0: 我要好好想想，因为我要盖个最好的房子。
8: 他想啊想，自言自语道：
0: 我用石头盖一个最结实的房子吧。
8: 于是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去山上拉回一车车的石头，再一块一块地砌成一面面墙。老大在一边取笑道：
10: 三弟，你太傻了，这多辛苦啊。
8: 老二附和说：
11: 就是就是，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8: 老三没有在意两个哥哥的话，每天照样忙活着。他一直盖了三个月，终于把自己的新房子盖好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小猪们。老大吓坏了，连忙躲进了他的稻草屋。大灰狼笑道：
12: 这稻草屋我一口气就能吹倒。
8: 大灰狼对着稻草屋狠狠地吹了一口气，稻草屋就被吹倒了。老大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老二家，边跑边喊：
10: 二弟，快开门，救命啊。
8: 老二开门一看，一只大灰狼追了过来，他赶紧让大哥进了屋，关好了门。大灰狼追到门前停了下来，心想：
12: 哼，你们以为木头房子就能难住我吗？
8: 哗啦，不好，大灰狼竟然把木头房子撞倒了。兄弟俩又拼命地逃到老三家，气喘吁吁地告诉老三所发生的一切。老三关紧了门窗，然后说：
0: 别怕，我这房子很结实，大灰狼进不来的。
8: 大灰狼站在石头屋门前转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进去。他试着用之前的办法对着房子呼呼地吹气，结果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大灰狼有点急了，他又用力撞向石头房子，咚一声，大灰狼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再看看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后来大灰狼找来了一把大锤子，朝着房子狠狠地砸了下去，没想到锤子弹了回来，刚好砸到了大灰狼的头上，把大灰狼头上砸了一个大包。大灰狼捂着头上的大包叫了起来：
12: 哎呦，疼死我了。
8: 大灰狼眼珠一转，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他对小猪说：
12: 小猪们，这天气多好啊，我知道郊外有一棵苹果树，结了很多的大苹果，明天咱们一起去玩吧。
8: 老三识破了大灰狼的坏心思，三只小猪决定一起对付坏心眼的大灰狼。第二天，三只小猪提前到郊外摘了很多苹果，不久大灰狼就来了，三只小猪赶紧爬到了树上。大灰狼问：
12: 你们去树上干什么呀？
8: 老三说：
0: 吃苹果呀，你要不要也吃一个？
8: 大灰狼流着口水说：
12: 哎，快快给我一个。
8: 老三就扔了一个苹果，远远地丢了出去，苹果顺着山坡一直往下滚，大灰狼就在后面一直追，三只小猪赶紧跑回了家。大灰狼发现自己上当了，他又气又急地来到了老三家，他想从屋顶的烟囱溜进去。老三从窗口看见大灰狼爬上了屋顶，就马上点起了火，大灰狼直接掉进了火里，瞧，它的尾巴都烧焦了。它 它嚎叫着夹着尾巴逃走了，再也不敢来找三只小猪的麻烦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3: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4: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5: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6: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7: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6: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7: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8: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6: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7: 哎，你这人，
18: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6: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9: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20: 啊，
16: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3: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7: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6: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小丸子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苏轼勤学成才》。苏轼出生在读书人的家庭，他从小就很聪明，还勤学好问。经过几年发奋努力之后，苏轼的学业有了很大的进步，亲朋好友都夸赞道：
3: 苏轼这孩子真是聪明啊。
18: 是啊是啊，是个小神童呢，将来啊一定大有前途。
6: 苏轼听到大家的赞美，时间长了变得有些骄傲，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一天，苏轼挥笔写下一副对联，贴在自家门前，上面写着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意思就是说他认识天下所有的字，读过人间所有的书。有一天，一位白发爷爷路过苏轼门前，看到这副对联，觉得写对联的人实在是太自以为是了。第二天，这位老爷爷手拿一本书，来到苏轼家里，对苏轼说：
21: 我没什么学问，专程来向苏公子讨教，但问公子是否读过我拿的这本书呢？
6: 苏轼接过书一看，一下子脸红了，心里想：
22: 这下吹牛吹过了，老爷爷拿的这本书我连见都没见过，不仅如此，书上有很多字我也不认识。
21: 苏公子， 你不是已经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了吗？怎么会没有读过这本书呢？
22: 惭愧，是我太自以为是了。
15: 说完，苏轼立即拿来纸和笔，来到门前，在原来的那幅对联上加了几个字，变成了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从此，苏轼常常把书捧在手中，遇到不明白的地方，虚心向老师求教。日积月累，苏轼的文学功底越来越深厚，终于成为了北宋文学界和书画界响当当的大人物，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
2: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13: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5: 嗨，小朋友，树博士又给大家带来百科小故事啦。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调皮的大雁。一天，从北方飞来了一只小野鸭。小野鸭刚飞到一个机场的上空，一架大飞机就呼啸着从地面飞了起来，眼看就要撞到它的身上了。小野鸭被吓得一个倒栽葱，跌落在草丛里了。住在机场旁边的大雁听见了小野鸭的呻吟声，飞了过来。小野鸭被吓得脸色煞白，哆嗦着说：
4: 哎呀，刚刚真可怕，一架大飞机朝我飞了过来，差点就撞到我了。
5: 大雁听了哈哈大笑，满不在乎地说：
20: 原来是遇到了大飞机呀，看你怕成这个样子，其实他们看到我们才真正害怕呢。
5: 小野鸭眨着眼睛，不相信地望着这个新朋友。
4: 这么大的飞机还怕我们这种小鸟？
5: 大雁认真地回答说：
20: 再小的东西，如果它的运动速度很快，就会产生非常大的能量。虽然你的体重很小，但是如果你撞在时速是960千米的飞机上，冲击力就可能达到10吨呢。这要是真撞到了，那些大飞机还不得粉身碎骨啊。所以飞机场的工作人员千方百计地想赶我们走呢。
5: 这时候，小野鸭听到飞机场上空响起了一阵阵的枪声，又听见了一群老鹰的尖叫，好像正向他们扑来。小野鸭被吓得直往草丛里钻。大雁好像已经习惯了这一切，淡定地对小野鸭说：
20: 这是机场的工作人员用火箭、恐吓弹还有播放录音来驱赶我们的，别怕，他们不会真正伤害我们的。
4: 原来是这样啊。
5: 小野鸭小心翼翼地从草丛里伸出了小脑袋，对大雁说：
4: 不过我劝你还是远离飞机场的好，虽说飞机怕小鸟，但是如果你撞到了大飞机，你的小命不也没了吗？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大猪波波，当祖克曼夫妇和阿拉贝尔一家来到展览会场，他们就听到音乐声，看到在天空中的大转轮，看到徐徐升起的大气球，闻到油煎三明治的香味儿，他们还能听到绵羊们在圈里咩咩地叫着。看到大转轮，芬激动地问道：
3: 能给我点钱吗？
2: 艾弗里也连忙附和：
4: 也能给我点吗？
3: 我要去玩旋转轮，让它停到正确的数码上，好赢回一个小娃娃。
4: 我要去开喷气式飞机，用它去撞别的飞机。
3: 我可以买个气球吗？
4: 我能买一个牛奶果冻，一张干酪肉饼，一瓶草莓汽水吗？
2: 阿拉贝尔太太显得不耐烦了：
5: 在那头猪被卸下来之前，你们都闭嘴。
2: 阿拉贝尔先生却建议道：
6: 我说还是让孩子们自己去玩吧，展览会一年可是只有一次。
2: 说着，阿拉贝尔先生给了芬和艾弗里一些钱。
6: 现在去玩吧，记住，这些钱是留给你们一整天花的，不要在几分钟内就轻易的花光。下午回到卡车这里来，那时我们要一起吃午饭了，不要吃太多的零食，不然开饭时你就什么都吃不下了。
5: 如果你们去坐那大转轮，一定要抓紧它，抓得非常紧，听到了吗？
6: 不要跑丢了。
2: 孩子们手挽手蹦跳着向旋转木马那里跑去，跑向游乐场。当威伯被抬下车，从板条箱里带到他的新猪圈时，好多人都围过来看，他们看到了祖克曼家的明珠那行字。威伯回看着人们，试图让自己显得格外的出众。夏洛找了个机会溜出板条箱，爬到棚顶下的一根杆子上，没人注意到他。坦普尔曼可不想在白天露面，就悄悄地在箱子里的稻草间躲着。祖克曼先生往威伯的食槽里倒了些脱脂奶，又往里添了些干净的稻草，然后和祖克曼太太阿拉贝尔夫妇去四处观光了。路卫闲逛着，希望会遇到朋友，在游乐场里找点好玩的事儿。人们刚一离开，夏洛便对威伯说：
7: 还好你没看到我刚才看见的。
8: 你看到了什么？
7: 你旁边的猪圈里有一头特别大的猪，恐怕要比你大得多。
8: 可能它的年纪比我大，有更多的时间长得大一些。
7: 我要荡过去仔细看一下。
2: 夏洛顺着杆子往那个猪圈爬去，他拖着一条丝线往空中飘去，正好飘到了那头猪的鼻子上方。
7: 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9: 我没名字，你就叫我波波吧。
7: 好的，波波，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你是一头春猪吗？
9: 我就是春猪，不然呢？一只春天生的小鸡吗，小妹妹？
7: 有点意思，不过我还听过更有意思的笑话。很高兴认识你，现在我要走了。
2: 夏洛慢慢地收起丝线，往上退回去，不久就回到了威伯的猪圈。
7: 他说他是头春猪，不过他非常的不讨人喜欢，讲的粗俗笑话也一点都不可笑。还有，他并没有你这么干净，更没你这么有礼貌。不过威伯，考虑到他的个头和体重，他可能会是一个很难击败的对手，但如果有我帮你，你就能赢他。
8: 那你要在什么时候织网呢？
7: 下午晚些时候吧，如果那时我不太累的话。这些天里就是最轻的活儿也会使我疲倦的，可能是我老了吧。
2: 威伯看着他的朋友，他看起来相当的憔悴，一脸倦容。
8: 听到你说感觉不好，我非常难过。小洛，也许你织一张网，抓到几只苍蝇之后，就能感觉好一点。
7: 也许吧，但是我感觉那些漫长的日子快结束了。
2: 他爬上猪圈的顶层睡着了，把忧心忡忡的威伯留在下面。整个早上，人们都从威伯的猪圈旁走过，无数的陌生人在此停留，羡慕地看着威伯光滑的白皮肤、卷曲的尾巴，还有他那善意的表情、光彩照人的样子。然后他们去看下一个猪圈里那头更大的猪。威伯听到好几个人在赞美波波的个头。下午，祖克曼夫妇和阿拉贝尔夫妇回到了猪圈。几分钟后，芬和埃弗里也出现了。芬的胳膊下夹着一个玩具猴，嘴里嚼着琥珀爆米花。埃弗里的耳朵上系着一个气球，嘴里吃着苹果蜜饯。孩子们的身上都是汗，看起来很脏。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走进卡车，打开午餐盒。到处都是热辣辣的阳光，晒的人都没有兴致吃饭了。祖克曼太太问道：“
10: 裁判什么时候能宣布威伯的名次？”
6: 大概明天吧。
2: 路威走了过来，扛着玩游戏迎来的印第安毛毯。
4: 那正是我们需要的一条毛毯。
2: 路威把毛毯围在卡车护栏的四周，使后车厢看起来就像个小帐篷。孩子们坐在毛毯围出的阴影里，感觉舒服多了。
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机灵的小乌龟》。森林里有一只狐狸，它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吃东西了，肚子被饿得咕咕直叫。正当他被饿得头晕眼花的时候，一只青蛙

0: 出现在不远处。他心想，
1: 嘿嘿，我就拿这只青蛙当做点心，先垫垫肚子吧。
0: 于是他轻手轻脚地向青蛙走去。这时的青蛙正忙着捉害虫，一点儿也没有发现危险正在向自己靠近。旁边的小乌龟看到了这一切，它急中生智，一口咬住了狐狸的尾巴。狐狸疼得哇哇大叫，
1: 哎呦，谁这么大胆敢咬我的尾巴？
0: 小乌龟不回答，仍然紧紧地咬着狐狸的尾巴不松口。这时候只听见扑通一声，青蛙已经趁机逃走了。狐狸回头一看，原来是一只胆大包天的小乌龟，气得它转过身来就想咬小乌龟的头。可是小乌龟很机灵，一下子就把头缩进壳里去了。狐狸实在是气坏了，连小乌龟的硬壳也不放过，张嘴就咬，但是它的牙都咬酸了，也什么都没有咬下来。狐狸气得大骂，
1: 你这该死的乌龟，看我怎么收拾你，我要把你扔到天上去。
0: 小乌龟还不在乎地回答，
2: 那好吧，我正想着上天玩一会儿呢。
0: 狐狸更加生气了，他说，
1: 你想得倒美，我要把你扔到火里去。
0: 小乌龟还是不慌不忙地回答，
2: 那谢谢你，我正冷得难受呢，刚好可以烤烤火。
0: 狐狸眼珠子一转，又说，
1: 小乌龟，你就等着被淹死吧。
0: 小乌龟一听，立刻装出一副被吓得瑟瑟发抖的样子，哀求道，
2: 狐狸大人，您行行好，千万不要把我扔到水里，您这样会淹死我的。
0: 狐狸一听，以为总算找到了乌龟的弱点，开心地笑了出来。
1: 你给我听好了，我要把你扔进水里淹死你。
0: 他一把抓起乌龟，把它扑通一声扔进了水里。小乌龟一到了水里，立马伸出了头和脚，大摇大摆地游走了，只剩下狐狸留在岸上，更加生气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

0: 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9: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守株待兔的故事。守株待兔是我国的一个成语，经常用来比喻那些想不劳而获、不知变通的人。这个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的宋国。宋国有一个种田的农夫，他不喜欢劳动，又懒，胆子又小，做什么都是又懒又怕。这一天，农夫正在田里干活，忽然看见有一只兔子从远处惊慌地跑过来，一头撞死在田边的一棵树上，蹬了蹬腿，死了。农夫连忙放下锄头，跑过去把兔子拎起来，他太高兴了。
15: 今天运气可真是好啊，啥事儿没干就拾到一只又肥又大的兔子，今天晚上可以好好的饱餐一顿了。
14: 农夫没等收工就拿着兔子回家了。刚一进门，妻子看见他手上拎着一只兔子，就笑着问，
16: 哎，这是从哪儿抓来的兔子呀？
14: 农夫笑着回答说，
15: 哈哈，这兔子不是我抓的，是他自己送上门的。
14: 农夫把经过给妻子说了一遍，妻子乐得合不拢嘴。晚上，妻子做了一顿美味可口的兔子肉给他吃，并对他说，
16: 如果你每天都能拎一只兔子回来，我就每天都给你做好吃的。
14: 从此以后，这个农夫就丢下了锄头，放下了其他的农活，整天坐在大树旁边呆呆地等着。他希望还能遇见另外一只把自己撞死的兔子。他的邻居们看他整天在树下蹲着什么也不干，就问他，
17: 老哥哥，你整天在这儿干嘛？你的农田都荒废了，上面都是杂草，你还不赶紧去看看呀？
14: 农夫笑着看看他们，心想，
15: 哼，你们懂什么，农活又累又苦，在这等兔子撞死多好啊。
14: 于是农夫就一直在树旁边等着。就这样，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农夫再也没有等到第二只兔子撞死在树上。慢慢的，秋天到了，农夫的田地里荒芜一片，长满了青草，一颗粮食也没有，别说兔子肉，农夫连吃的都没有。周围的人听说了这件事，都在嘲笑他，并用农夫的故事告诫自己的孩子，要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劳动

0: 才能有好的生活。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天鹅湖的故事。很久以前，在一片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一个公主，她名叫欧妮。每天傍晚，她都会和侍女们到湖边玩。有一次，欧妮公主正在和侍女在湖边玩耍，有一个巫师从河边经过，他看到欧妮公主和侍女玩得很高兴，心里很不舒服，他嫉妒所有快乐的人，于是他施了魔法，把欧妮公主和侍女们变成了白天鹅。从此，这些天鹅白天在空中飞翔，晚上才能变回人形。邻国有一位英俊的王子，名叫齐格夫。有一天，他和随从来到了这片森林里打猎。他经过湖边，看见湖面上有许多雪白的天鹅，就停下来观赏。不久之后，太阳落山了，湖面上的天鹅竟然变成了美丽的少女。其中有一个女孩长得最美，她就是欧妮公主。王子情不自禁地走到公主面前，对她说：
9: 你好，我是齐格夫王子。
8: 听了王子的话，公主哭了起来，她伤心地对王子说：
10: 我是欧妮公主，我和我的侍女受到了巫师的诅咒，白天变成天鹅，晚上才能恢复人的模样。
9: 巫师太可恶了，美丽的公主，请你告诉我怎么做才能解开魔咒？
8: 公主突然低下头来，红着脸说：
10: 只要你当着大家的面向我求婚，巫师的魔咒就会解除。
9: 这太简单了，我愿意娶你为妻。明天晚上，我的母亲要在王宫里举行一场宴会，为我挑选妻子。到时候你一定要赶过来，我要在所有人的面前向你求婚。
8: 听到王子的话，公主和侍女们高兴极了。第二天晚上，王宫里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很多美丽的姑娘都参加了宴会，可是王子却一直闷闷不乐。直到一个公主出现在宴会上，王子快步走过去，牵起姑娘的手，来到了大厅中央，对所有人说：
9: 现在我要向欧妮公主求婚，我会永远爱她。
8: 王子刚说完，身边的姑娘突然变成了巫师，而王宫上空盘旋着一只白天鹅。原来啊，巫师把自己变成了欧妮公主的模样，欺骗了王子。天空中的白天鹅才是真正的欧妮公主。巫师大笑着说道：
11: 齐格夫王子，你已经向别人求婚了，欧妮公主再也无法变回人形了。
8: 听到巫师的话，王子难过极了，他拔出宝剑刺向巫师，巫师躲过了这一剑，把王子打倒在地。这时，白天鹅飞到了王子身边，用翅膀抚摸王子的脸。王子心中突然充满了勇气和力量，他站了起来，勇敢地和巫师搏斗，终于打败了巫师。魔咒解除了，公主和侍女们又变回了人形。后来，王子和公主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生活得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是小猎狗的故事。农场里有一只小猎狗，猎狗妈妈希望小猎狗将来能成为一只正直勇敢的猎狗，就请农场里最有经验的老猎狗当他的老师，教他本领。一天，小猎狗跟着老猎狗去放羊，结果遇到了大灰狼的偷袭。老猎狗勇敢地冲上去和大灰狼进行搏斗，最终把大灰狼赶跑了。小猎狗感到奇怪，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毫不理解，就问老猎狗：
3: 你怎么对大灰狼那么凶啊？他不是正和小绵羊愉快地奔跑着做游戏吗？
4: 这可不是做游戏，孩子。
2: 老猎狗严肃地教育小猎狗：
4: 这是大灰狼要吃小绵羊呢。要知道，这世上弱肉强食的现象太普遍了，我们猎狗应当主持公道，狠狠惩治那些霸道的家伙们，绝不能心慈手软。
2: 小猎狗虽然没有听明白，但还是点了点头。第二天，老猎狗跟着主人进城去了，留下小猎狗独自看家。小猎狗学着老猎狗的样子，认真地在农场里巡逻。突然，他发现一只大花猫正在追一只老鼠，老鼠惊慌失措地在前面奔跑，大花猫在后面紧追不放。就在大花猫马上要抓住老鼠的时候，小猎狗挺身而出，大吼一声：
3: 住手，不许欺负人。
2: 然后勇猛地朝大花猫扑去，一巴掌就把大花猫打翻在地。大花猫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给吓了一跳，也顾不上抓老鼠了，一溜烟地逃跑了。小猎狗神气十足地对着大花猫的背影大声警告：
3: 哈哈，今天给你点小教训，往后如果再敢恃强凌弱欺负老鼠，可别怪我主持公道不讲情面呢。
2: 躲在远处的大花猫无言以对，他真不知道抓老鼠怎么还有错了。
5: Oh no！
2: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习知识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要真正的搞明白弄清楚，不然就会像小猎狗一样好心却办了坏事儿。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好吃懒做的小花猫》。贝贝是一只贪吃的小花猫，它长着圆滚滚的脑袋，圆滚滚的身子，大家都叫它肥猫。一天，妈妈买完菜回到家，看到贝贝坐在地板上大口大口地吃着零食，吃完饼干又吃薯片，一包接一包吃个不停。妈妈问
1: 贝贝，你怎么又吃那么多零食啊？
2: 嘿嘿，妈妈，零食太好吃了。
0: 说完，贝贝又塞了满满一嘴的零食。妈妈摇了摇头说，
1: 再吃就胖得跑不动了，以后连老鼠都比你跑得快。
0: 贝贝听了，满不在乎地说，
2: 不怕不怕，我有那么多好吃的，才懒得捉老鼠呢，要是跑不动我就慢慢走。
0: 接着贝贝又不停地往嘴里塞零食，直到撑得再也吃不下去了，才恋恋不舍地擦了擦嘴巴。妈妈看了，叹了一口气，提着菜走进了厨房。贝贝满足地摸了摸他那像气球一样的大肚子，然后往地上一躺，准备睡觉。突然，贝贝捂着肚子在地上翻滚起来，嘴里还不停地大叫，
2: 哎呦哎呦，好疼啊，我的肚子好疼啊。
0: 爸爸听到声音后连忙跑过来问道，
3: 宝贝儿，你怎么了？
0: 妈妈站在一旁着急地说，
1: 我去请医生来，你先忍一忍。
0: 说完他就急匆匆地跑了出去。在医生的帮助下，贝贝的肚子总算不疼了。医生说，
4: 贝贝，你吃了那么多的零食，又不爱运动，所以特别容易生病变胖。
2: 啊，我不想生病，我以后再也不吃那么多零食了。
0: 贝贝用坚定的语气说。爸爸摸着贝贝的头说，
5: 不仅要少吃零食，还要多运动才行，以后爸爸每天都会陪你跑步的。
0: 贝贝听了，开心地点了点头。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零食再好吃都不可以多吃的，因为它们大多含有添加剂等不健康的化学成分，影响身体的成长发育，并且吃多了零食会引起消化不良，给肠胃增加负担。
6: 过年喽！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在游泳池，作者是法国人玛丽阿丽娜，翻译者是梅思凡，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明天早上要去游泳池学游泳，晚上睡觉前，汤姆有很多东西要准备。首先是找几件容易穿脱的衣服，还得把一条大毛巾放进背包里，当然还有他的游泳裤和泳帽。对了，还要记得拿上点心。汤姆在床上重复着去年夏天爸爸教他的游泳动作，这样明天他就不会往水里沉了。去游泳池前，老师把他们分成好几个小组，奥斯卡、雨果、艾米丽和汤姆还有他们的妈妈被分在一组，他们的组被命名为鲨鱼小姐组。雨果说，
9: 鲨鱼可是水里最厉害的动物。
8: 一到游泳池，雨果就急急忙忙第一个冲进更衣室。更衣室里很热，而且有一股游泳池里特有的味道，大家在更衣室里乱作一团。汤姆和雨果比赛，看谁先换完衣服。汤姆提醒雨果说，
9: 雨果，你还没戴上泳帽呢。
8: 可是雨果找不到自己的泳帽了。
9: 咦，你见我的泳帽了吗？紫色的，和我的泳裤一个颜色。
8: 最难的就是戴泳帽，要把长长的耳朵从泳帽的洞洞里穿过去。在进游泳池前，大家得先冲淋浴。左左最讨厌浑身湿漉漉的，于是他只把脚给淋湿了。雨果说，
9: 汤姆，你看我把耳朵往下翻，这样耳朵里面就不会进水了。
8: 虽然老师说过在游泳池里是不可以乱跑乱跳的，可是大家还是忍不住跑着来到池边。汤姆站在池边摆动着手臂，学着电视里游泳冠军的模样做着准备活动。下水前，游泳教练

0: 吉姆跟大家讲在水里应该怎么做。这时佐佐大声喊道，
1: 汤姆，够了，别不停地泼水。
0: 鲨鱼小姐组的游泳课先在小游泳池里进行，雨果第一个跳下水，艾米丽的妈妈鼓励艾米丽大胆往下跳。
2: 来孩子，太棒了，做得好。
0: 接着他们开始在水中练习快速行走，汤姆和雨果走得跟两辆小汽车一样快。艾米丽为了不让眼睛进水，居然把身体转过来倒着走。汤姆心想，
1: 他加入螃蟹小组还差不多。
0: 教练还教他们在水里吐气，吐气的时候有很多泡泡，真好玩。然后还要学会把头完全埋到水里，想办法抓到水底的玩具。现在他们要到旁边的大游泳池去了，因为水很深，所以大家都要带上救生圈。汤姆站在池边喊道，
1: 奥斯卡，你数到三我就跳下去潜水。
0: 可是妈妈说这一点儿都不好玩，她提醒汤姆在游泳池边嬉闹是很危险的。这个游泳池真是大极了，要一口气游到对面可不容易。还好有那些游泳道线，游累了可以抓着他们休息一会儿。游泳教练吹响了他的哨子，今天的游泳课结束了。雨果拿着他的泳帽说，
1: 你看汤姆，把我的泳帽倒过来就变成了一条短裤。
0: 汤姆着急地说，
3: 你怎么这么快就穿好衣服了？我的衣服都沾到身上了。
0: 换完衣服后，汤姆发现自己的肚子开始咕咕乱叫。雨果问道，
1: 你要吃我带来的点心吗？
0: 汤姆高兴坏了，
3: 太好了，你带的点心总是很好吃。
0: 晚上洗澡前，汤姆帮伊娜妹妹戴上救生圈，兴奋地告诉她，
1: 游泳课马上开始。
0: 汤姆高兴地教伊娜在水里做各种动作，他转头大声地对爸爸说，
1: 这回轮到我当教练了。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故事之大雪篇。早上一起床，皮皮就被窗外的景象惊呆了。屋顶上、树枝上、马路上都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屋外面静悄悄的，仿佛只有雪花在轻轻飘落。这真像一个美丽的银色王国啊！皮皮连忙从床上爬起来，问正在做饭的妈妈，
1: 妈妈，外面下了这么大的雪，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大雪节气了？
8: 对呀，现在已经是大雪节气了。大雪节气的时间点一般都是在每年的12月6号到8号之间。大雪节气，雪下得越来越多，气温就越来越低了，地面上开始出现积雪。这时候咱们国家北方地区还会出现大雪、冬雨、雾凇、雾霾等天气现象。说到大雪，皮皮，妈妈有个问题要考考你，你知道雪花是什么样子的吗？
1: 哎呦妈妈，这个问题可难不住我，我刚看过一本书。

0: 上面说雪花的形状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小雪粒，有的是一片片的，有的是树枝形状的雪花，还有的是扇盘形状的雪花。而且雪花有这么多的形状，是因为雪花形成的时候受到温度、气流、水汽的影响不同。
1: 皮皮长大了，看过的书都能记住了。
0: 可是这么大的雪，爷爷家种的冬小麦会不会被冻死呀？
1: 不会的，俗话说呀，瑞雪兆丰年，冬天下几场大雪是来年庄稼丰收的预兆。
0: 这是为什么？
1: 因为冬季天气冷，下的雪不容易融化，盖在土壤上的雪比较松软，里面藏了许多不流动的空气，空气的导热性比较低，这样就像给庄稼盖了一条厚厚的棉被，外面的天气再冷，下面的温度也不会很低。而且等天气暖和了，雪慢慢融化，雪融化后的水留在土壤里，对庄稼的生长也是十分有利的。化雪的时候，雪还会从土壤中吸收一部分热量，冻死一些越冬的虫卵，减少虫害的发生。
2: 皮皮，快出来玩雪了，咱们打雪仗了。
0: 哎，马上就来。妈妈，我出去玩了，一会儿就回来。
3: 皮皮连忙穿上自己的衣服，跑去楼下玩了。他和小伙伴一起打雪仗、堆雪人、滑冰，还滚了一个大大的雪球，快乐地忘记了寒冷。
4: 风雪宿芙蓉山主人刘长卿，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3: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大拇指的故事。从前有一对贫穷的樵夫老夫妇，他们一直想要一个孩子。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善良妇女的愿望

0: 真的实现了。可是几年过去了，孩子的个头却比大拇指大不了多少，因为他太小了，就叫他大拇指汤姆。有一天，樵夫准备到树林里去砍柴，他说，
1: 我真希望有一个人能帮我把马车赶去，这样我就快多了。
0: 汤姆叫道，
2: 爸爸，我来帮你，我会按你的要求把车赶到树林里的，只要妈妈把马套好，我就待在马的耳朵里，告诉他往哪条路走。
0: 爸爸说，
1: 好吧，那就试一次看看。
0: 出发的时间到了，妈妈将汤姆放进马的耳朵里，小人儿在里边坐好后，便开始指挥马匹上路。马车走的就像樵夫自己在赶车一样。就在这时，过来两个陌生人，他们看到这情形，觉得很奇怪，就跟着马车走进了树林，最后来到了樵夫所在的地方。看到樵夫一手挽住马，一手将儿子汤姆从马耳朵里拿出来，把它放在麦秆上面。汤姆坐在上面高兴极了，一直嚷嚷着说刚才赶马车的事情。两个陌生人看到这一切，惊奇的连话都不知道说了。其中的一个说，
3: 如果我们要得到这个小孩，把他卖到城市里去展览，他一定能使我们发财的，我们得把他买下来。
0: 他们走到樵夫面前，说想买下这小人儿。樵夫说，
1: 你给我再多的金币，我也不会把汤姆卖掉的。
0: 两个陌生人默默发誓，一定要得到汤姆。他们等到夜晚降临，偷偷钻进房间内，把汤姆偷走了。等汤姆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被偷走了，离开了自己的爸爸妈妈，他很伤心，不由得哭了起来。哭完之后，就在想，怎么能逃走呢？后来，汤姆在两个陌生人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快速地溜进了一个老鼠废弃了的洞内逃走了。他走啊走啊，走累了，就在草料堆里躺了下来，打算等天亮后再起来上路，回到他父母的身边去。这天天不亮，厨娘就起来了，因为她要去给牛喂草料。她来到草料堆，抱起了一大捆给牛吃。小汤姆在这捆草里睡得正香，茫然不知所发生的一切。牛慢慢地吃着，竟连草带小汤姆一起卷进了嘴里，进入了牛胃。情急之下，他放声大叫道，
2: 救命啊，救命啊。
0: 厨娘听到吓坏了，赶紧报告给主人。主人一听也吓了一大跳，他认为这条母牛一定是中邪了，急忙叫人把牛杀了，并把装着大拇指汤姆的牛胃扔到了外面。就在汤姆挣扎着要从牛胃里往外爬的时候，一只恶狼跳了出来，一口将整个牛胃连着汤姆咽到了肚子里去。尽管如此，汤姆并没有灰心丧气，他想，狼也许可以边走边与他聊天，所以他大声叫道，
2: 亲爱的朋友，我能带你去一个地方，那儿有好多你爱吃的东西。
0: 狼听了也不管这声音是从哪儿发出的，连忙问道，
4: 那地方在哪儿？
0: 汤姆就把他爸爸住的地方一五一十地告诉给狼听，然后又说道，
2: 你可以从排水沟爬进厨房里去，在里面你可以找到蛋糕、火腿、牛肉以及……

0: 想吃的各种东西。
1: 狼不等他说第二遍，趁着漆黑的夜晚来到了他爸爸的住处，从排水沟钻进了厨房，开开心心地大喝起来。待狼吃饱喝足之后，再想出去可就不行了，因为他吃得太多，肚子胀得大大的，再从排水沟出去已经办不到了。这时汤姆就开始放开嗓门大喊大叫起来，樵夫和他的妻子被这声音闹醒了，他们急忙起来，由厨房的门缝往里一瞧，看见里面竟是一头狼，吓了一大跳。樵夫赶忙跑去拿了一把斧头，把狼砍死了。这时汤姆连忙喊道，
0: 爸爸爸爸，我是汤姆，我在这儿，狼把我吞到肚子里来了。
1: 爸爸一听兴奋地说道，
2: 谢天谢地，我们又找到我们的宝贝儿子了。
1: 他们赶紧切开狼的肚子，把大拇指汤姆放了出来，紧紧地抱起他们的宝贝儿子，亲个不停，并给了他好多好多吃的喝的东西，又拿来新衣服为他换上。从此一家人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6: 格洛利亚的花园。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找到了一个工作，现在怎么接着往下讲。欧宝从好利德宠物店骑车回家，温迪克在旁边跟着跑。他们经过邓拉普和斯蒂威的家门口，邓拉普和斯蒂威是一对兄弟，年龄和欧宝差不多大。两个男孩一看到欧宝就骑上车开始追欧宝。突然邓拉普大声地对欧宝说，
0: 你最好小心点儿，那只狗跑到巫婆家去了。
6: 欧宝回头一看，发现温迪克跳过栏杆跑进了一个院子里。欧宝很想走进去，可是害怕院子里真的有巫婆。他想了一会儿，鼓起勇气走进院子里。突然他听见有人说，
7: 这只狗真能吃啊。
6: 欧宝绕过一棵大树，才看到有人正在喂温迪克吃东西。这是一位年龄很大的女士，她没有牙齿，皮肤又黑又皱，戴了一顶插满花的帽子，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巫婆，反倒像个好人。而且看得出来温迪克很喜欢她。她抬头看着欧宝，对欧宝说，
7: 这只狗很喜欢吃花生酱。
8: 对不起，他跑进您的花园里了。
7: 没关系，我很喜欢有一个小家伙作伴。
8: 我叫欧宝。
7: 我叫格洛利亚。这只狗叫什么？
8: 它是温迪克。
6: 温迪克用力地在地上拍尾巴，试着想露出微笑，可是他满嘴花生酱，这让他的表情显得很滑稽。
7: 我正要做花生酱三明治，你想吃一个吗？
6: 格洛利亚为欧宝做了一个花生酱三明治，然后他对欧宝说，
7: 我的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不清，所以我只能用心去看。你可以告诉我有关你的事情吗？这样我就可以用心去认识你了。
6: 欧宝坐在格洛利亚的院子里，认真讲述着自己的每一件事情。他告诉格洛利亚，他和牧师爸爸才搬到这里不久，告诉他有关妈妈的十件事，跟他讲如何在超市里捡到温迪克，还有和芬妮小姐做朋友，在宠物店找工作等等。欧宝讲话时，格罗利亚

0: 不时地点头微笑或皱眉头，他听得很认真。欧宝说完之后，格罗利亚对他说，
1: 你从你妈妈那儿遗传到的不只是红头发、雀斑和跑得快。
2: 真的吗？还有什么呢？
1: 你应该还遗传了他栽种植物的天分。我们可以一起种点什么东西，看看它长得如何，试试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天分。
2: 好极了！
0: 格罗利亚让欧宝种一棵盆栽，欧宝在土里挖了一个坑，把树苗放进去，把土盖上，用力压实，又轻轻地摸了摸那棵树苗，好像在哄它睡觉一样。
2: 这是什么树？
1: 它是一棵等待结果的树。
2: 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你必须等到它长大后，才知道它是一棵什么样的树。
2: 我明天可以来看它吗？
1: 只要这儿是我的花园，就永远欢迎你进来。
0: 欧宝带着温迪克向格罗利亚告别，温迪克的胡须上还沾着花生酱，他舔了舔格罗利亚的手表示感谢。然后欧宝和温迪克回到了家里。那天晚上，牧师送欧宝上床睡觉的时候，欧宝告诉他自己在宠物店里找了一份工作，告诉他如何与芬妮小姐成为了朋友，怎么被邀请参加了生日聚会，还告诉他认识格罗利亚的经过。欧宝讲完的时候，牧师看着欧宝，脸上挂着微笑，然后他在温迪克的头上也亲了一下，接着他站起来关灯，欧宝靠过去在温迪克的鼻子上亲了一下，可是他根本没有反应，因为他已经呼呼地睡着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

0: 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小小伴娘的故事。贝拉的妈妈是一名婚礼策划师，贝拉喜欢帮妈妈准备婚礼需要的东西。今天，贝拉又在教堂帮忙整理花朵，她叹气道：
8: 我好想当一次伴娘啊。
7: 每一次贝拉帮妈妈装扮教堂时，每一次贝拉看着美丽的伴娘走过婚礼通道时，她就特别想做伴娘。装扮好的教堂看上去那么漂亮，贝拉忍不住在教堂跳起了舞。贝拉提着自己的裙子旋转着飞舞着，跳得棒极了。突然一阵掌声传来，贝拉扭头一看，教堂拐角处站着一位穿着婚纱的姑娘。啊，是今天的新娘。新娘对贝拉说：
9: 亲爱的姑娘，你的舞跳得真是棒极了，你今天可以当我的伴娘吗？我原来的伴娘有事情来不了了，我正着急呢。
7: 贝拉一听，高兴地点了点头，兴奋地话都说不出来。新娘见贝拉同意了，就递给贝拉一件伴娘礼服。漂亮的伴娘礼服光彩耀眼，衣服上都是像钻石一样闪着荧光的亮片。贝拉穿上礼服，在镜子前满意地转过来转过去，欣赏自己的身影。她看上去就像一位美丽的精灵公主。当贝拉走上婚礼通道时，她感觉到从未有过的骄傲。贝拉很喜欢皇冠上的爱心，还有漂亮的手捧花。贝拉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心想：
8: 我终于当上了伴娘，完成了心愿。婚礼结束后，我要好好感谢今天的新娘。
7: 婚礼结束的时候，贝拉拉着新娘的手，向她表示感谢。可是新娘却说：
9: 贝拉，你不应该感谢我，你要感谢的是你的妈妈，今天是她请求我让你做我的伴娘的。
7: 贝拉听了新娘的话，赶忙去找自己的妈妈。而贝拉的妈妈正在草地上看着贝拉微笑。贝拉跑到妈妈

0: 的面前，对妈妈说：
1: 谢谢您，我亲爱的妈妈，谢谢您完成了我的心愿，我爱您。
0: 说着，贝拉就紧紧地抱住了这个牵挂女儿的母亲。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5: 狗熊先生举重，也许是吃的太多了，也许是遗传基因在作怪，狗熊先生越来越胖，越来越胖，他快胖成一个圆滚滚的球了。身材保持得很好的兔子吉尼先生警告狗熊先生说：
6: 你必须锻炼身体，你必须控制饮食，要不你就会胖得像个气球。最后
7: 怎么样？
5: 狗熊先生有点担心地问。
6: 最后，啪的一声，爆掉。
5: 兔子吉尼先生做了一个挺可怕的鬼脸。狗熊先生开始担心起来了。第二天一早，狗熊先生就爬起床，他走出自己的院子，穿过落叶满地的小路，来到森林里。狗熊先生想：我锻炼什么呢？跑步、跳高，还是和谁来一场拔河比赛？最后，他看到河边有朵大蘑菇，大蘑菇长得很漂亮，很精神，不胖也不瘦。
8: 大蘑菇身体这样好，狗熊先生心里想着，主要是他每时每刻都举着他们家的大房顶，我也可以练练举重啊。
5: 这时，他看见路边有一段挺粗的枯木头，他就拿起枯木头练举重。突然，他听见枯木头在喊叫：
6: 放下，放下，快放下，你这是干什么？
5: 狗熊先生吓得连忙把枯木头放在地上。从枯木头的一头，钻出两只棕色的小松鼠，他们说：
6: 这是我们哥俩的别墅，你干嘛来捣乱呢？
8: 哦，对不起，
5: 狗熊先生说，
8: 我不知道你们住在这儿，我太胖了，我需要锻炼。
5: 松鼠哥哥说，
6: 狗熊先生，你没见你那院子里杂草丛生，垃圾遍地，你每天在院子里种种花，扫扫地，这是你最好的锻炼。
9: 是啊，松鼠弟弟说，要是你顺便再扫扫这森林间的小路，大家都会感谢你的，你的身体也会棒极了。
5: 狗熊先生一听乐了，他感谢小松鼠哥俩的提醒，他找到锻炼身体的最好方式了。从此，他每天在院子里栽花、浇水、翻地、除虫，他每天还扫干净森林间的那条细长的小路。每当他扫到那段枯木头前，小松鼠哥俩都会钻出他们的别墅，一人送一个甜苹果给狗熊先生。有了愉快的劳动，有了甜苹果，狗熊先生的身体棒极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1: 小朋友们好，

0: 瓶中游来游去。小海星有时候会去小海马家串串门，有时候又和小海母踢踢球，日子过得快乐又美好。转眼今年小海星的生日快要到了，可是该给小海星送什么礼物呢？这让小海马和小水母犯了愁。去年他们送给了小海星一副酷酷的太阳眼镜，可是水草大婶看到后说，
1: 傻孩子，小海星是没有眼睛的，它的皮肤上长了许多微小的晶体，每个晶体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透镜，通过这些透镜，小海星就能同时观察到四面八方的情况。
0: 今年送什么好呢？两个小伙伴想啊想啊，小海马说，
2: 不如送他一双鞋子吧。
3: 好呀好呀，我还没有见过小海星穿鞋子呢，他肯定缺一双舒服的鞋子。
0: 小水母拍着手说。于是他们来到了海龟爷爷的鞋店，给小海星买了一双软乎乎的小皮鞋。两个小伙伴拿到鞋子，立刻跑到了小海星的家里。咚咚咚，小水母边敲门边高兴地喊道，
3: 小海星小海星，我和小海马给你选了个特别漂亮的小皮鞋，你快穿上看看吧。
0: 小海星打开门，低头看了看自己，又看了看鞋子，犹豫着把鞋子穿上了。谁知道他刚迈出一步，就啪的一声摔倒在地上。小海星站起来想继续走，结果啪的又摔倒了。小海马挠了挠头，疑惑地问，
3: 小海星，你怎么总是摔倒啊？难道是这双鞋子不合脚吗？
0: 小海星揉了揉摔疼的脚脖子，说道，
4: 我们海星其实是没有脚的，我的身上有很多管足，大多数管足的末端还有吸盘，我平时就是通过这些吸盘一吸一放来走路的，可是现在我的吸盘被鞋子罩了起来，我就不能正常走路了。
0: 后来三个小伙伴找到了水草大婶帮忙，按照皮鞋的样子给小海星做了一张软绵绵的大床，每当躺在这张舒服的床上时，小海星都会想到那两个可爱的好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海星其实是没有脚的，它走路是依靠管足末端的吸盘，一吸一放来走路的。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借助金冠的魔力，依靠飞猴的力量回到了翡翠城。那么接下来他们能见到奥芝实现自己的愿望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6集，大骗子奥芝。四个旅行者又来到了翡翠城，卫兵像以前那样给他们戴上眼镜后，就将他们带进了王宫，并向奥芝禀报了他们杀死西方恶女巫的消息。多罗西和朋友们都兴奋地期待着，认为伟大的奥芝会立刻接见他们。于是稻草人对士兵说，如果不让他们立刻见到奥芝，他们将召唤来飞猴，提醒奥芝兑现自己的诺言。奥芝大巫师听到口信，害怕了，派人传话给他们一行人，约定第二天早晨在王宫里接见他们。奥芝曾经与飞猴们打过一次交道，他害怕再见那些可怕的飞猴。第二天早晨，那个绿胡须的士兵准时来到了他们的住所，将他们引进了王宫。当然，每个人都期待着再看一看奥芝到底是什么模样。可是王宫却空无一人，这让大家感到很恐怖。不久，他们听到一个声音庄严地说道，
10: 我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你们为什么要来见我？
3: 他们仔细瞧着王宫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有看见任何

0: 人。
1: 我无处不在，但普通人是看不见我的。现在我要回宝座上了，这样你们就能和我交谈了。
0: 真的，这个声音好像是从宝座那里发出来的。于是他们向前走了几步，在宝座前站成一排。这时多罗西说道，
2: 奥芝，我们这次来见你是要请求你兑现自己的诺言。
0: 奥芝问道。
1: 什么诺言？
0: 多罗西回答道，
2: 你许诺过我，当那西方恶女巫被除掉后，就送我回堪萨斯去。
0: 稻草人说，
3: 你许诺过给我脑子。
0: 铁皮人说，
4: 你许诺过给我一颗心。
0: 胆小的狮子说，
5: 你许诺过给我胆量。
1: 那个女巫真的被杀掉了吗？
0: 多罗西感觉奥芝的声音有点颤抖，他回答说，
2: 千真万确，我用一桶水融化了她。
1: 哎呦，这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你们明天再到我这来吧，我要花时间考虑这件事情。
0: 这句话把多罗西和他的伙伴们激怒了，大家都不想再等下去。胆小的狮子一声怒吼，吓得小狗托托撞倒了屏风，一下子他们全都惊呆了，因为屏风后面站着一个秃头、满脸皱纹、个子矮小的丑老头。他也像他们一样满脸吃惊。铁皮人高高举起斧子，朝着这个矮小的老人冲过去。
1: 我就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啊，请你们相信我，请不要杀我，我将做你们要求我做的任何事情。
0: 大家都用吃惊而沮丧的表情呆呆地望着奥芝。这个阴森恐怖、高高在上的奥芝真的会是眼前这个矮小的老头吗？他们不敢相信。多罗西开口说道，
2: 我原以为奥芝是一颗大头呢。
0: 稻草人说，
3: 我原以为奥芝是一位可爱的贵妇人呢。
0: 铁皮人说，
4: 我原以为奥芝是一头可怕的怪兽呢。
0: 胆小的狮子嚷道，
5: 我原以为奥芝是一团火球呢。
0: 这时这个矮小的老头怯怯地说，
1: 事情是这样的，你们全错了，大头、贵妇人、怪兽、火球，那全都是我用魔术伪装出来的。
2: 伪装出来的？
0: 多罗西惊呼，
2: 这么说你不是一位真正的大巫师。
0: 老头轻轻地说道，
1: 嘘，亲爱的，说话轻点声，要不然别人会偷听到的，不能让别人听到，不然我就完了。亲爱的，很抱歉我之前骗了你，但我确实不是大巫师，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0: 稻草人生气地说，
3: 你不只是一个普通人，你还是一个大骗子。
0: 老头搓着手，好像听到这话还挺高兴的。
1: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就是一个大骗子。不过除了我本人和你们四个之外，任何人都不知道。
0: 多罗西和他的伙伴们满怀希望地找到了奥芝，可是想不到的是，伟大的奥芝竟是一个大骗子。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顾宝，我们每次去古代都是为了学诗，你今天能不能只带我去玩不学诗啊？我们穿越这么多次都没有好好玩过呢。
8: 去玩？那今天背诗让我怎么办呀？而且穿越一次你以为很轻松啊，每带你去一次古代我都要消耗大量的法力，要是一整天才能恢复过来呢。

0: 可是爷爷说我之前背得特别认真，今天给我放假了呢。古宝，机会难得，你就带我好好玩一次吧，求求你啦。
1: 哎，好吧好吧，真是的，你就吃准了我怕你撒娇这一套，我怕了你了。让我想想啊。哎，对了，彤彤，你知道鹳雀楼吗？
0: 鹳雀楼那是什么？
1: 这鹳雀楼啊，最初呢建造于北周时期，由于楼体壮观，结构奇妙，再加上周围风景秀丽，唐宋时期呢有很多文人学士登楼赏景，留下了很多不朽的诗篇呢。可是在元朝初期，成吉思汗的金戈铁马进攻中原，鹳雀楼被战争摧毁，只剩下故址了。
0: 去过很多的文人学士，那一定留下很多著名的诗篇吧。还有就是那楼体一定很壮观，咱们快点出发吧。
2: 看到彤彤这么兴奋地同意了，古宝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古宝浑身散发出白色光芒，把彤彤带到了唐朝最鼎盛的时期。渐渐地白光褪去，彤彤揉了揉被白光刺痛的双眼，好奇地看起了四周。嚯，这鹳雀楼的景色可真美呀，美轮美奂的楼体高高的挺立，在鹳雀楼的背后群山耸立，而楼门前是宽阔奔流的黄河，略微泛黄的河水哗哗地流淌着，宽阔的河面一眼望不到边，壮美极了。突然古宝说话了，
1: 彤彤，我们去鹳雀楼上看看吧。
0: 啊，可是这不是旅游景点吗？要上楼都要掏钱的嘛。可我没有带钱，古宝，你带了吗？
1: 你这说的哪儿跟哪儿呀，我们这是在古代，哪有什么旅游景点一说呀。哎呀，走吧走吧，别墨迹了，我们快上去，不然你可能就要错过一段奇遇了。
0: 奇遇？古宝，你说的奇遇是指什么啊？
1: 哎呀，你就别问了，我们快登楼吧，上去了你就知道了。
2: 听了古宝的话，彤彤打消了自己的顾虑，于是他把古宝放在肩头，飞奔着跑到了鹳雀楼上。站在高高的楼上看四周的风景，还真是别有洞天。站在楼下看的时候，仰视群山，而从楼上看去，与群山平视，可以看到红彤彤的夕阳挂在山间。再低头往下看，原本土黄色的河水在夕阳的照耀下变成了金黄色，宽阔的黄河变得像是一条长长的金色带子往天边流去。彤彤贪婪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恨不得把这一切都装进自己的眼睛带回家去。然而沉醉在美景里的彤彤丝毫没有发觉他的身边站了一个陌生人。
3: 哼，孩子，你也是来欣赏这无限美景的吗？
2: 突然的搭话把彤彤吓了一跳，他猛地往后退了几步，提防地看着那个人。只见那个人白衣灰发，头戴黑冠，一身的儒雅文气，可是他明亮的眼睛却无时无刻不透露着他的豪放与不羁。彤彤觉得这一定是个厉害的人，又想到了之前古宝说的奇遇，于是他壮着胆子问道：
0: 对，对啊，我是来赏景的，可是你是谁呀？
3: 嗨，瞧我，忘了自我介绍了，在下王之涣。没想到啊，这样一个稚龄孩童竟然也懂得欣赏如此

0: 此美景，妙哉妙哉呀。
1: 王之涣，彤彤好像在哪儿听到过这个名字，在哪儿呢？啊，彤彤想起来了，王之涣这个名字在古诗书上见到过。
2: 你是王之涣，那个大诗人王之涣。
0: 哦，孩子，你知道我？
2: 我怎么会不知道你？你的诗可有名了，可是你不是在当官吗？怎么一个人来游玩了？
1: 彤彤的话让王之涣原本高兴的脸上闪过了一丝阴郁，可是很快就消失不见了。王之涣背着手望着鹳雀楼外的景色，大笑着说道：
0: 哈哈哈哈，没想到你这孩童对我还挺了解。不错，先前我是在冀州当过主簿，可是不久前我遭受了小人诬陷，于是我一生气就直接罢官了。哈哈哈，官场的那一套看来真的不适合我，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有何意思？做人就要堂堂正正，这官做得如此无趣，我当他干甚？哈哈哈哈。
2: 可是不当官，你如何施展你的抱负呢？
0: 孩子，你知道这鹳雀楼的景色为什么如此出名吗？
2: 我不知道。
0: 那我告诉你，这鹳雀楼之所以出名，是你从每一层看去，景色都不太相同，每一层的景色都有自己的韵味。这就像是做人，你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你看到的景色。你想要看到更好更美的景色，就要提升自己的位置。所以我王之涣怕什么？我有才学，有能力，还在不断提高自己，总有一天会实现我的抱负的。孩子，你我有缘，可我现在身无分文，在这临别之际，我赠你首诗如何？
2: 你要给我送诗？好啊好啊，当然好啊。
0: 哈哈，既然你同意了，那就听好吧。
1: 王之涣的双眼炯炯有神地望着四周的美景，安静地沉思了一会儿，突然他以磅礴的气势张口吟诵了起来：
0: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这首诗你觉得如何？
2: 实话，我没明白诗句里说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很有趣事。
0: 哈哈哈，其实这首诗的意思很简单，这头两句是说太阳依傍着山峦渐渐下落，黄河向着大海滔滔东流，而后两句则是说，如果你想要看遍千里风景，那就请再登上一层高楼啊。
2: 那我明白了，这首诗虽是说在鹳雀楼上的所见所闻，但其实重点在最后两句，表达了您积极探索和无限进取的人生态度。
0: 不错不错，孺子可教也。孩子，你要记好这首诗，努力向上啊。时候不早了，王某就此别过，我们有缘再见吧。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再见。
3: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0: 我们的节日之浴佛节。佛光普照遍长安，吃斋诵经见四安，居士男女多布施，为求来生结善缘。今天早上因为没有找到最喜欢的佛祖吊坠，明明的心情很不好，十分不想去上学。而且明明昨天已经答应了好朋友皮皮要给他看呢。到了学校门口，妈妈亲了亲明明，温柔地说，
1: 再见我的小乖乖，要听老师的话哦。
0: 这时皮皮跑了过来，问明明带没带吊坠。明明没有理他，在心里默默地想，
2: 皮皮这家伙真是烦人，我还想玩我的吊坠呢，那是妈妈新给我买的，上面还有佛祖呢。妈妈还告诉过我，这个佛祖吊坠还可以保平安呢，可是现在我找不到了，真让人生气。
0: 明明一边想着，一边飞快地跑进了学校。谁知道皮皮却跟了上来，不停地问，
3: 明明你别跑啊，你昨天不是说要给我看你的新吊坠吗？还说上面有佛祖，戴上就可以比孙悟空厉害，你快拿出来让我看看啊。
0: 明明一下子就生气了，他伸出双手和皮皮推搡了起来。这时老师来了，他赶快把明明和皮皮拉开，严肃地问道，
4: 明明、皮皮，发生什么事了？你们两个为什么要打架？
0: 皮皮对着老师生气地说，
3: 明明是个大坏蛋，他说要给我看很厉害的佛祖吊坠，今天却没有带，明明是个大骗子。
0: 明明听了皮皮的话，觉得委屈极了，
2: 老师，我不是故意的，今天早上我才发现吊坠不见了，我心里本来就不开心，皮皮还一直问我，我一着急就推了皮皮一下。
0: 老师听完了他们的话，叹了口气说，
4: 明明、皮皮，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呢是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是佛祖诞生的日子。慈悲为怀的佛祖看到你们这对好朋友打架，他肯定不会开心的。
0: 明明和皮皮羞愧地低下头，小声地说，
2: 皮皮对不起，是我太冲动了。
3: 明明对不起，我做的也不对。
0: 看到这对好朋友互相认错，老师十分高兴地说，
4: 这样才是乖孩子呀。作为奖励，老师给你们讲一个关于浴佛节由来的小故事，怎么样？
0: 一听到老师要讲故事，明明和皮皮立刻开心了起来。老师欣慰地笑了笑说，
4: 哈哈哈，在很久以前呀，摩耶夫人在一棵婆罗树下生下了释迦摩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如来佛祖。可是呢，十分奇怪的是啊，释迦摩尼一出生就能走路，也能说话。于是啊，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地发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宣言。话音刚落，天空中的天女们就开始撒花奏乐，并且呢，有两条银链子一样的清水沐浴在释迦摩尼的身上，以此来庆祝他的诞生。后来呢，人们为了纪念这一天呀，就把农历四月初八释迦摩尼诞生的日子定为浴佛节了。
0: 故事讲完了，明明和皮皮更加觉得如来佛祖厉害了。 可是明明却查

0: 生了疑问，他问老师说：
1: 老师，以前爸爸妈妈给我讲过，我们的传统节日都有自己的习俗，那浴佛节有什么习俗呢？
0: 老师赞许地对明明竖起了大拇指，夸奖道：
2: 明明真是个爱思考的好孩子，习俗当然是有了。每次到了浴佛节呀，人们都会去寺庙里烧香祈福，僧人们呢会把佛祖诞生时的铜像放在水盆中，并用甘草茶或糖水做成的浴佛水淋在铜像上，这象征着洗去人们内心的污垢，让心灵得到净化。至于其他呢，包括吃素斋、放生动物等等，也是浴佛节的重要习俗呢。
0: 这时上课铃响了，老师赶紧催促明明和皮皮去教室，于是两个好朋友互相牵着手，开心地向教室跑去了。他们决定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而且要像佛祖一样心胸开阔，再也不吵架了。

0: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园丁和主人》。在一栋古老的房子里，生活着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这一家还有一个特别能干的园丁。这位园丁掌管着整个花园、果树园和温室，他整天忙极了。可是他的主人仍然对他很不满意。有一天，主人把园丁喊过来，对他说：
3: 园丁，我知道你每天很忙很辛苦，可是咱们果树园里的果子却没有别人家的好吃。昨天我去朋友家做客，他待客的苹果和梨子那么香那么甜，所有的客人都赞不绝口。大家都知道这些水果是在城里一家最好的水果店里买来的，你去看看能不能移植一些果树。

0: 到我们的园子里。
1: 园丁只好去了水果店打听苹果和梨子的来历。园丁问水果商说，
2: 你的苹果和梨子是哪里买来的？我的主人对他们很有兴趣。
1: 水果商对园丁说，
3: 这些果子就是从你的果园里拿来的，它们是最好吃的苹果和梨子。
1: 园丁听了高兴坏了，他连忙回家告诉了主人。主人不相信地说，
0: 这怎么可能呢？我在家吃的明明没有那么好吃啊。
1: 又过了几天，主人把园丁喊来说，
0: 亲爱的园丁，我在皇宫里吃的西瓜特别好吃，又香又甜，你去问一下皇家园丁，让他们替我们弄一些种子来吧。
1: 园丁就去找了皇家园丁说，
2: 请问你们的西瓜是哪里来的？可以给我一些种子吗？
1: 皇家园丁好奇地回答道，
4: 这些西瓜不就是从你果园里弄来的吗？你怎么还来找我们要呢？
1: 园丁听了兴奋地回家告诉自己的主人，可是他的主人听了也惊讶极了，不过他开始有点相信园丁了。他拿着园丁培养出来的西瓜到处送给别人。后来园丁把花园打理得特别好，把鲜花布置得非常有艺术性，使鲜花的颜色交相辉映，衬托它们的鲜艳。主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开心地说，
0: 辛勤的园丁，你太棒了，你是一个艺术家，我要邀请大家来参观你的杰作。
1: 主人就邀请了很多的人来家里游玩观赏，所有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都赞不绝口，主人也越来越信任园丁了。后来园丁对这栋房子进行了更多的改造，这栋房子也因为这个园丁越来越有名了。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国王的脑袋进水了》。巴达国的国王决定在今年夏天学会游泳，可遗憾的是，游泳的第一天，国王就溺水了。神医康大夫亲自来为国王诊治。经过一番紧张的医治之后，康大夫汇报，
8: 陛下，您溺水的时间太长，脑子进水了。
7: 国王有些懵了，脑袋进水，他一咕噜从床上坐起来，然后立刻就理解了康大夫的意思。脑袋进水就是你稍微动一下，就能感到脑子里有水在摇晃，哗啦，哗啦啦。国王紧紧握着康大夫的手，交代道，
0: 你可得赶紧给我想想办法。
8: 如果您不愿意开刀的话，那就只能使用缓慢排水法了，就是让脑袋里的水自己流出来。
7: 说完，康大夫给国王打了一针，就让他出院了。回到皇宫里，正赶上吃午饭，厨师一盘接一盘地上菜，国王一次又一次地擦口水，厨师感动极了，他想，
9: 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对着我的菜馋成这样呢。
7: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坦然面对一个不断流口水的国王。胖胖的王后看到他口水流个不停的样子，非常生气，认为国王把他想象成了一个肥美的火腿。贪吃的小王子一见到国王走来，立刻护住了自己的饼干桶，以为国王要抢自己的饼干吃。国王受不了了，他立刻去了一趟诊所，找到康大夫，对他说，
0: 这缓

0: 慢排水法虽然是个好主意，但是从嘴巴排水实在不方便。
1: 于是康大夫又给他打了一针，让他回去了。国王在回皇宫的路上开始不断地擦鼻涕，负责照顾国王的保姆看见了，立刻说：
2: 尊敬的陛下，您怎么感冒了？您可得注意身体呀。
1: 说完他还给国王穿上了棉袄，害怕他着凉。这可是夏天，国王被闷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了。不仅如此，保姆还推来了一车的药，想要赶紧治好他的感冒。于是国王又一次去拜访了康大夫。
0: 让水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吧，我宁可做一个看起来多愁善感的国王。
1: 从这天起，国王的眼角永远都挂着大颗的泪珠。国王在上早朝时一边擦眼角一边训斥大臣，大臣们见陛下都给气哭了，纷纷羞愧地低下了头。国王巡视孤儿院时，孤儿院上上下下都为他们拥有一个善良的国王而欣慰。过了很多天，国王脑袋里的水终于排干净了。经历了这样一件事，国王很快学会了游泳。国王还得意地对康大夫说：
0: 这几天我不仅学会了游泳，我还觉得我的头脑清醒了不少。
3: 为什么呢？
1: 国王大声地说：
0: 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非要让水以眼泪、鼻涕和口水的形式流出来？为什么不能让它像汗水那样流出来呢？大夏天的，出汗再正常不过了，那就绝对不会引起任何误解，不是吗？
1: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啦，晚安。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

0: 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的报酬。阿凡提在一个财主家当长工，而且一干就是两年。可是阿凡提一向财主要工钱，他就找各种理由拒绝。阿凡提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求助于法官。法官不是一个正直的人，特别贪财。法官见到阿凡提问道：
7: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吗，阿凡提？
6: 阿凡提回答说：
8: 是的，法官大人，我希望能单独跟您说。
6: 一听到要单独跟自己说话，法官还以为阿凡提要给自己送礼，就把身边的人都赶走了。法官搓了搓手，有点期待地说：
7: 这下没人了，阿凡提，你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6: 阿凡提说：
8: 是这样的，法官大人，我在财主家做了两年长工，本来应得600枚银币的工钱，可他说什么也不给我。
7: 这个并不难，只是……
6: 法官停顿了一下，抬起头看了阿凡提一眼。
7: 不知道你愿意为这件事儿付出怎样的报酬呢？
6: 阿凡提许诺：
8: 只要您能帮我

0: 要回工钱，我就把其中的三分之一分给您。
1: 一想到能拿到阿凡提的200枚银币，法官的眼睛都冒着金光。
2: 成交，快去把那个财主给我叫过来。
1: 没过多久，阿凡提就把财主请来了。法官看了财主一眼，表情很严肃地说：
2: 听说你一直欠阿凡提的工钱，阿凡提是个穷苦人，你不给他工钱，让他怎么活呢？
1: 财主知道法官不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猜到阿凡提向法官承诺了好处，气得用拇指和食指比划成一个半圆，示意阿凡提要掐他。阿凡提则用两只胳膊比划成半圆，意在告诉财主要把他摔倒。财主和阿凡提都明白对方的意思，但是法官却以为阿凡提要送一份比刚才还要大的礼，于是毫不犹豫地宣判阿凡提获胜，让财主补齐了欠阿凡提的工钱。这时法官满脑袋想的都是阿凡提要送自己的大礼。财主一离开，他就迫不及待地拉住阿凡提说：
2: 阿凡提，你刚才比划的大礼是什么呀？我不要钱了，赶紧把礼物给我吧。
0: 您等着，我这就去给您拿。
1: 阿凡提一听说法官不要钱了，心里简直乐开了花。不一会儿，他就抱着一个大西瓜进来了。法官惊讶地看着阿凡提说：
2: 这就是你的大礼物？
1: 阿凡提回答道：
0: 是的，法官大人，和我刚才比划的一样大，不信您量量看。
1: 法官气得满脸通红，却也拿阿凡提没有办法。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精卫填海的故事。太阳神炎帝呀，有一个小女儿，名叫女娃。有一天呢，女娃一个人驾着一只小船向东海，也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划去了。不幸的是，海上起了风暴，像山一样的海浪把小船打翻了，女娃被无情的大海吞没了。女娃痛恨大海夺取了她年轻的生命，她死了之后呢，她的灵魂化作了一只小鸟，发出精卫精卫的悲鸣，所以呢，人们又叫它精卫鸟。一天夜里，睡梦中的炎帝突然见到淹死在东海里的女娃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
10: 爹爹，大海夺走了我的生命，但夺不走我的信念，我一定要和他抗争到底。
9: 炎帝本来想拉住女儿，可是一伸手，女儿便瞬间化作了一只小鸟飞走了。第二天，伤心不已的炎帝独自来到东海。

0: 面上回旋着悲鸣着，炎帝不由得心生一股怜爱之情。他喃喃地说道：
1: 小鸟，你为什么独自一人飞在大海上？我的小女儿就是在这里游玩时淹死的。
0: 这个时候，一个老渔夫走到炎帝身旁说：
2: 我在海上打了一辈子的鱼，从来没见过这种鸟。前不久自从一个小女孩淹死在东海之后啊，这只鸟就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了，一刻不停地把衔到的石子儿、树枝儿投下去，想把大海填平。很奇怪，天天都是这样。
0: 说完，老渔夫不解地摇摇头离开了。汹涌的海面上只剩下大海与精卫的对话。大海奔腾着，咆哮着，朝着精卫说：
3: 小鸟，算了吧，你是不可能把我填平的。
0: 精卫说：
4: 你夺去了我的生命，将来还会夺去许多年轻无辜的生命，哪怕是干上1000万年、1亿年，我也要把你填平。
0: 炎帝这才明白，原来这只小鸟就是自己的小女儿变的。从此以后，炎帝常常到海边凭吊女儿，每每看到那只可爱的小鸟向海中抛石子和树枝的时候，他总是热泪盈眶，喃喃地呼唤着女儿的名字。许多年以后，白发苍苍的炎帝又来到了东海边，波涛依旧汹涌。一个年轻的渔夫指着空中一只可爱的小鸟说：
1: 看，精卫鸟，这鸟够辛苦的，我爷爷在世的时候他就在填海，大海夺去了他的生命，但夺不走他填平大海的决心和勇气。
0: 炎帝老泪纵横地说：
5: 他会生生不息地填下去的。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

0: 什么要冬眠呢？
1: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2: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3: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嗨，小朋友，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聪明的花妈妈》。一望无际的平原上，长着千姿百态的花草，挤满了鲜艳美丽的凤仙花、蒲公英、野菊花、牵牛花、野红萝卜。这些美丽的花草们都要当妈妈了，它们的肚子里已经培育了许许多多成熟的种子，它们正在考虑怎样使自己的孩子早点生养出来，并且在适当的环境里更好地茁壮长大。顺着木栅栏爬得老高的牵牛花妈妈低下脑袋，向身穿红色衣裙的凤仙花妈妈打招呼。
5: 凤仙花妈妈，你的孩子是不是也快要出生了？
6: 是啊，你的孩子怎么样？是不是也即将出世了？
4: 快要做母亲的牵牛花妈妈看起来非常高兴，她快乐地回答道：
5: 是的，我在等一阵大风，到时候就能把他们送走了。对了，你有没有想过要把他们养在哪儿呢？
4: 凤仙花妈妈扭着苗条的身躯向四处看了看，胸有成竹地说：
6: 我看前面有一块空地，花草长得不多，让我的孩子们到那里去定居，一定会吸收到很多营养，生活得很好的。
4: 牵牛花妈妈看着她很自信的样子，就关心地问：
5: 那你怎么把他们送过去呢？
4: 凤仙花妈妈从容地微笑着回答：
6: 这很容易呀，我的外号叫做不要碰我，如果有谁碰我一下，我马上就会爆开，把种子射到很远的地方去。
4: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位小蜻蜓姑娘轻盈地飞了过来，刚想在凤仙花妈妈的叶子上歇一下脚，她的脚刚刚碰到叶子，凤仙花妈妈就趁机把她的种子全部都射了出去，把小蜻蜓姑娘吓了一跳，匆匆飞走了。牵牛花妈妈在一旁看见了，立刻夸赞起来：
5: 原来是这样啊，你可真有办法啊。
4: 凤仙花妈妈听到夸奖，不好意思地红着脸，指着前面的蒲公英大嫂说：
6: 哎呀，我这点本领不算什么，蒲公英大嫂的一只花梗就能长出来100粒到300粒种子，为了让这么多孩子好好的生长，她就让种子身上长满白色的羽毛，这样它们就能够随着微风像带着降落伞一样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安家了。
4: 牵牛花妈妈骄傲地点着头说：
5: 是啊，我们这些当妈妈的为了子女的成长都动了一番脑筋呢。你看，野菊花、野胡萝卜，它们的种子都长着尖尖的、弯弯的钩子，要是牛、马、羊从它们身边走过，就会挂到它们身上去的，然后被带到各个地方，再各自生根发芽。
6: 没错没错，我听说还有一些植物的种子长着厚厚的外壳，比如说海南岛的椰子妈妈，它的种子在水里漂流几千里也不会腐烂，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立刻就能生长。还有荷花的孩子莲子也有厚厚的皮，水分和空气不容易透过，所以有些古莲即使是经历了千年也照样能够绽发新芽。
4: 两位妈妈说完，正好有一阵大风吹过，牵牛花妈妈把她的孩子们也都送走了。
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第十二集，大蝴蝶。上集我们说到，灰雁邓芬加入了雁群，和雁群一起飞往拉普兰。雁群在空中飞了很久很久，尼尔斯在路途中兴高采烈的，这与昨天在岛上寻找莫顿时难过的心情完全不同。不过，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昨天晚上听到的故事。昨天晚上，尼尔斯躺在厄兰岛上的一个大风车旁边休息，有两个牧羊人带着猎狗，赶着一大群羊走了过来。他们在风车底部的台阶上坐了下来，并没有发现坐在另一边的尼尔斯。两个牧羊人，一个是年轻人，另一个是老人。年轻人从背带里取出晚饭，吃了起来。老人对年轻人说：
1: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0: 年轻人放下手中的食物，对老人说：
2: 好啊，您说吧。
1: 古时候动物们都长得非常大，连蝴蝶也很大。从前有一只蝴蝶，它的身体有几十公里长，翅膀展开之后像湖泊那么宽。它的翅膀是宝蓝色的，闪着银色的光，漂亮极了。
2: 哎，等一下，您是说这蝴蝶有几十公里长吗？这也太令人惊讶了。
1: 是啊，庞大的身体给它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有一次，它在海上飞行的时候遭遇了暴风雨，它的翅膀太大了，承受不住暴风雨的打击，被撕碎了。失去翅膀的蝴蝶掉落到海里，不久之后，它的身体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它变成了海里的一块岩石啊。
2: 这只蝴蝶真可怜。不过，您说这个故事究竟是想告诉我什么呢？
1: 我想这座厄兰岛就是那只蝴蝶，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整个岛的形状很像一只失去了翅膀的蝴蝶。
0: 老人说完，仔细打量着年轻人，想看看他是否同意自己的话。可是年轻人没有发表意见，而是继续自顾自地吃着东西。老人只好继续说下去：
1: 蝴蝶变成岩石之后，各种植物的种子飘了过来，在这里生根发芽。不过直到今天，海岛的山上依旧没有多少草木。
0: 听到这儿，年轻人抬起头问：
2: 山下有很多土地，这些土地是从哪儿来的呀？
1: 蝴蝶变成岩石之后，海底的泥沙、海藻和贝类随着海浪沉积在岩石的周围，越积越多。山上的泥石被雨水冲刷下来，也堆积在岩石的四周。后来，岩石的四周形成了一圈很宽阔的海岸，接着海岸上形成了厚厚的泥土，泥土里长出了粮食和花草树木。
0: 老人说到这里，年轻人已经吃完了晚饭，他对老人说：
2: 您说的故事很神奇，不过我还是不太相信这座岛是一只蝴蝶变的。
0: 老人叹了一口气，静静地看着远方，他轻轻地说：
1: 唉，

0: 我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每次我站在厄兰岛的山上，都会有一种浓浓的思念之情。也许正是因为这座岛曾经是一只蝴蝶，它苦苦地思念着那双美丽的翅膀，所以它的思念感染了岛上的人。
1: 说完这句话，两个牧羊人静静地坐在台阶上，谁也没有再说话。尼尔斯终于从回忆中回过神来，莫顿回过头看着他，脸上露出关切的神情。尼尔斯拍了拍莫顿的头，笑着对他说：
2: 没事，我刚才走神了，想起了一个神奇的故事，过几天我讲给你听。
1: 小朋友，牧羊人的故事很神奇，尼尔斯的旅行也会越来越有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被关禁闭。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因为一直捣乱，让爸爸彻底失望了。接着他被送到了寄读学校。那么加尼诺在寄读学校里真的能变好吗？在今天的故事里，加尼诺又会犯什么错呢？在寄读学校里，学生们不能单独行动，就连睡觉也不例外。校长是奥塔尼先生，他说话总是带着命令的口气。加尼诺很讨厌这位校长。到学校的第二天早上，加尼诺偷偷跑到教室外面的走廊上，用粉笔在墙上写下打倒暴君四个字。这一切被路过的一位教师看到了，他告诉了校长。校长把加尼诺叫到办公室，校长说，
1: 加尼诺，你在墙上写的暴君是谁？
2: 没有谁，我写着玩的。
1: 好，既然你不肯说，那就罚你在教室外面站着，直到吃晚饭为止。
0: 就这样，加尼诺在教室外面站了几个小时。吃晚饭的时候，他都快饿晕了。当加尼诺看见晚饭是大米粥的时候，他开心地说，
2: 太好了，大米粥是我最爱吃的。
0: 坐在他身边的学生巴罗佐发出一阵大笑，对他说，
3: 一个星期之后你就不会这么说了，因为咱们每天的晚饭都是大米粥。
2: 我的天哪，咱们每天才两顿饭，早上是咖啡、牛奶和面包，连黄油都没有，晚上只吃大米粥，这也太单调了。
3: 对呀，不过星期五是最值得期待的，因为那天早上会特别供应一碗瘦肉汤。
2: 只有星期五有吗？哎，这学校可真抠门。
0: 吃过晚饭，加尼诺回到寝室，他看了一会儿书，感觉很无聊。正准备睡觉的时候，他听到巴罗佐和另一个学生背弃的谈话。巴罗佐小声地说，
3: 外面的洗手间里有烟雾。
0: 说完，巴罗佐和贝契一块儿开门出去了。加尼诺很好奇，他悄悄地跟在他们后面，走进了洗手间。洗手间里烟雾弥漫，很呛人。这里有几个年龄比较大的学生，他们一看见加尼诺，急忙把手里的东西藏了起来。巴罗佐显得很慌张，他问加尼诺，
3: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怎么有烟味儿啊？哦，原来你们在这里抽烟。
3: 小声点儿，别让校长听到。
2: 你们放心吧，我不会告诉校长的。
0: 听到加尼诺的话，大家放松了下来。就在这时，站在窗边的巴罗佐说，
3: 糟糕，校长朝这边过来了，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0: 说完，他急忙跑出了门，其他几个人也跟着出去了。加尼诺没有其他人反应快，等他走出房门的时候，正好撞上校长。校长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吼道，
1: 加尼诺，你在这里干什么？
0: 加尼诺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于是站在那里不说话。校长瞪着眼睛，气得两撇小胡子都在颤抖。他说，
1: 好啊，有人竟然在这里吸烟，这么多烟雾肯定不是你一个人，你吸了吗？
2: 我没吸烟。
1: 那好，你现在呼出一口气，我闻闻看。
0: 加尼诺长长的吐了一口气。校长弯下身子使劲儿闻了闻，然后说，
1: 你没有吸烟，吸烟的肯定是年龄比较大的学生，他们在我走进走廊的时候就已经逃走了吧？告诉我，他们都有谁？快说！
2: 我不知道。
1: 你竟然说谎！
0: 校长叫来了一位老师，对他说，
1: 关他禁闭，直到他认错为止。
0: 就这样，可怜的加尼诺被关进了禁闭室。禁闭室很小，屋里有一个通风的窗子，窗户上有铁栏杆，房间的外面用粗链条锁着。加尼诺躺在角落里的小床上，没过多久就睡着。

0: 着了。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到了吃早饭的时间，加尼诺饿得有些发慌，他看了看窗户，心想，
1: 他们肯定不会给我送饭的，我得想办法出去才行。
0: 加尼诺准备从窗户翻到屋外去，他踩在床上，凭着瘦小的身材挤出了窗户，小心地跳到地面上。幸好这里是一楼，而且地面是泥土，加尼诺并没有受伤。接着，加尼诺低着头，顺着墙边向前走。突然，他闻到一股肉香味儿。他抬头一看，发现不远处就是厨房。加尼诺心想：
1: 对了，今天是星期五，是吃瘦肉汤的日子。
0: 加尼诺流着口水，走到厨房的窗台边上，偷偷地向里面看。厨师正在指挥小伙计干活。厨师问小伙计，
2: 昨天的脏盘子放在哪儿了？
3: 照您说的，放在木架上了。
2: 好，现在你把盘子放到旁边那个锅里去洗，锅里热水的温度要适中，然后捞出来用清水涮一下。
0: 小伙计把所有的脏盘子都放在盛热水的锅里清洗，洗完之后取出来，一个一个的擦干。擦完了最后一个盘子，小伙计把手伸进了锅里，说，
3: 这刷碗的水可真够油的。
0: 这时厨师走了过来，对小伙计说，
2: 好了，这就是学生们今天的瘦肉汤了。
0: 小伙计瞪大了眼睛，惊奇地说，
3: 什么？今天的肉汤？
2: 没错。
3: 我的妈呀，我已经在里面洗了两天盘子了。那我们平常喝的肉汤也是这个吗？
2: 当然不是，我们吃的是另一种汤，就是给校长和校长夫人另做的那种汤。
3: 哦，那就好。
0: 听到厨师和伙计的对话，躲在窗台后面的加尼诺惊呆了，他愤怒地摘下贝雷帽，从窗口扔进厨房，帽子正好掉进锅里。加尼诺大声喊道，
1: 把这个也加进汤里吧，这样就更有味儿了。
0: 厨师和伙计转身一看，吓得魂不附体，他们惊慌地逃出厨房。几分钟后，校长夫人赶了过来，她对加尼诺说，
4: 哦，我的上帝，加尼诺，你怎么跑出来了？
1: 哼，我来看他们怎么做星期五的瘦肉汤。
4: 你疯了吗？赶紧回禁闭室去。
1: 我不回去，我在这儿正好学习学习厨师是怎么做瘦肉汤的。
0: 听到加尼诺的话，校长夫人的表情非常尴尬，她清了清喉咙，对加尼诺说，
4: 好了，如果你现在乖乖地回到禁闭室，我就向校长求情，让他不再罚你关禁闭。
1: 真的吗？
4: 当然，我从不说谎。
0: 加尼诺半信半疑地回到禁闭室，其实他并不相信校长夫人的话，可是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留在禁闭室里等待。谁知没过多久，校长真的放了加尼诺。加尼诺回到寝室，这会儿其他同学还没回来，他打开日记本，把这两天的遭遇写了下来。加尼诺心想，
1: 为什么突然放了我呢？真是太奇怪了。一会儿巴罗佐他们回来之后，我得跟他们好好说说这件事儿，也许他们能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0: 小朋友们，校长突然把加尼诺从禁闭室里放了出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喵！我独自走在江湖的小路上。
8: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9: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0: 小朋友们好，

0: 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头被卡在汤罐里的艾米尔》。这天晚上，艾米尔一家在吃饭的时候，妈妈把鲜美的排骨汤盛在了一个深深的瓦罐里。妈妈煮的汤实在是太好喝了，一家三口一碗接一碗地喝个不停，瓦罐里的汤很快就见底了。艾米尔站起来，探着身子，把瓦罐抱到胸前，看见汤罐里只浅浅地剩着一点汤汁，不过在四周的罐壁上挂满了浓稠的汤汁，用勺子舀不着，想要喝到它们，只能用舌头舔了。汤罐外面全都是洒出来的汤汁，滑溜溜的。一不小心，艾米尔手滑了一下，汤罐直接扣到了他的头上。艾米尔的头一下子伸进了深深的瓦罐里，拔不下来了。汤罐子像钢盔一样倒扣在艾米尔的头上，他的眼睛、耳朵都被套在里面了。艾米尔一边抓着罐子边缘挣扎，一边大声喊叫：
1: 妈妈，妈妈，救我！
0: 妈妈看见卡住的艾米尔，惊叫起来：
2: 我的孩子，你怎么把头伸到罐子里去了？你等下，我去拿棍子，把罐子敲开。
0: 妈妈说着，就起身准备去拿棍子，却被爸爸拦住了。爸爸紧张地说：
3: 不行，不行。你直接拿棍子敲会震坏艾米尔的脑子的，我们得去找医生。
0: 妈妈和爸爸带着艾米尔一路飞驰来到了医院。医生看见头戴罐子的艾米尔，并没有笑他，而是温柔地问他：
4: 小朋友，你怎么把瓦罐戴到头顶上了？
0: 艾米尔虽然看不见医生，但他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向医生问好，所以他就带着罐子尽最大努力深深地鞠了一躬。这时只听见砰的一声，汤罐子从中间裂开了。原来艾米尔一使劲儿，把头磕在了医生的写字台上了。这下艾米尔自己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没有必要看医生了。爸爸和妈妈又高兴地带着艾米尔回家去了。第二天，艾米尔和小伙伴琳达玩耍的时候，跟她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5: 琳达，我昨天晚上喝汤的时候，把汤罐套在了自己的头上，卡得死死的，差点拿不下来呢。
0: 琳达不相信艾米尔的话。
6: 你骗人，那个罐子的口那么小，脑袋怎么可能伸进去呢？
0: 艾米尔听到琳达这么说，立刻急了。
5: 我才不会骗人，真的，我端起来喝汤的时候，罐子就哧溜一下套在我头上了。
0: 说着，艾米尔又拿起了家里的汤罐放在脑袋上，哧溜一下，汤罐又紧紧地卡住了艾米尔的头，就像昨天一样紧。艾米尔哭着叫了起来：
5: 妈妈，妈妈，救我！
0: 艾米尔的妈妈急忙跑过来，看见又被汤罐卡住脑袋的艾米尔，二话不说，拿起手中的烧火钩子就朝着汤罐砸去。砰的一声，汤罐碎了，艾米尔又得救了。妈妈无奈地对艾米尔说：
2: 我们的身边潜藏着很多危险，你或许可以一次脱险，两次脱险，但不意味着你永远都那么幸运，次次都能脱险而出。吃一堑，一定要长一智，用一次惨痛的经历换取一份见识和警惕，别让同样的危险困住你两次。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

0: 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3: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4: 楼上楼下，小花猫和小黄狗是邻居，小花猫住在楼上，小黄狗住在楼下。小花猫老是往楼下扔垃圾，垃圾像下雨一样落在了小黄狗家的院子里，有时还掉到小黄狗的身上，弄得小黄狗啊脏兮兮的。小黄狗实在忍不住了，就大叫起来：
5: 喂，小花猫，别再乱扔垃圾了。
4: 小花猫装作没听见，还是常常往楼下扔垃圾。啪，一大块香蕉皮又扔了下来。小黄狗没有发现，它正提着热水瓶走着。忽然，小黄狗一脚踩到了香蕉皮，摔了个大跟斗。砰，热水瓶炸碎了，滚烫的热水洒了出来，烫伤了小黄狗的腿。小黄狗受伤了，这一下小花猫知道了自己惹的祸，有点害怕，它再也不敢见小黄狗，赶紧躲藏起来。可是几天过去了，小黄狗并没有来找他算账。新年快到了，小花猫腌了一条大鱼，挂在了阳台上，准备过年的时候吃。这天，小花猫把咸鱼挂出来晒，一不小心，咸鱼掉了下去，正好落在小黄狗家的院子里。小花猫想，
5: 我老是往下扔东西，害得小黄狗把腿烫伤了，这会儿他一定不会还我的咸鱼了，算了算了，不要了。
4: 小花猫想到自己以前做过的事儿，不敢下楼去找小黄狗。小花猫嘴上这么说，心里啊还是觉得挺可惜的，可又有什么办法呢？谁叫他自己曾经干过对不起人的事儿呢？过了一会儿，咚咚咚，咚咚咚，小花猫听见有人敲门。
5: 谁呀？
4: 小花猫一边问一边去开门。咦，是小黄狗，手上啊还提着那条咸鱼呢。小花猫很吃惊，小黄狗很友好，开着玩笑说：
5: 小花猫，你怎么把这么好吃的咸鱼也往下扔呢？马上就要过年了，这可是顿美餐呐，给，快放好吧。
4: 小黄狗说着，把咸鱼还给了小花猫。
5: 谢谢你，小黄狗，你的腿好了吗？
4: 小花猫脸红红的，感到很不好意思。
5: 早就好了，没关系的。
4: 小黄狗一点儿也没有责

0: 问小花猫。从此以后，小花猫再也不往楼下扔垃圾了，它和小黄狗成了好朋友。过年那天，小花猫还邀请了小黄狗一起吃咸鱼呢。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猪木木和小百灵。小猪木木和小百灵是好朋友，他俩喜欢在小河边的一块大石板上讲故事。他们每天中午都要在这里相聚，说话、讲故事、唱歌。可是这天，木木来到大石板上，等呀等，等了好长时间，还不见小百灵飞来。他想，
8: 小百灵怎么还没来呢？我去看看他吧。
7: 木木不知道小百灵住在哪里。他走呀走，碰到了一只兔子。木木问，
8: 你好，请问你知道小百灵住在哪里吗？
4: 哦，我不知道。
7: 兔子说，
4: 你找他有事吗？
7: 听木木说完他和小百灵的故事，兔子说，
4: 你不用去找啦，山那边的柿子都成熟了，很多鸟儿都往那边飞，你的朋友一定也是去吃柿子了。
7: 木木说，
8: 不会的，他如果要去吃柿子一定会和我说的。
7: 木木又走呀走，碰上了一只刺猬。木木问，
8: 你好，请问你认识小百灵吗？
9: 我什么鸟都不认识。
7: 刺猬说，
9: 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7: 听木木说完他和小百灵的故事，刺猬说，
1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4: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2: 起航！
1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4: 快快来听吧。
1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6: 来了，贝拉。
1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再次见到小灯芯儿。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带领着爸爸逃离了鲨鱼的肚子。这个时候，天已经完全亮了，杰佩托都快站不住了。匹诺曹赶紧伸出手对他说：“
3: 亲爱的爸爸，咱们慢慢的，慢慢的走，走累了就休息一会儿。”“
4: 咱们上哪儿去呢？”“
3: 咱们去找一间房子或者茅屋。”到了那里，也许会有好心人给咱们点面包吃，给咱们一些干草睡一觉。
2: 还没走多久，他们就看见两个样子很丑的人在路边乞讨，这正是那只狐狸和那只猫。不过样子很难认出来了，那只猫以前拼命地装瞎眼，这会儿真瞎了。狐狸的毛几乎脱个精光，连尾巴都没有了。狐狸拖着哭腔说着：“
5: 天哪，你是匹诺曹？做做好事儿，给我们两个可怜的人一点吃的吧。”
2: 狐狸说完，瞎了眼的猫也抽泣起来，不停地附和狐狸：“
6: 是啊是啊，我们快饿死了。”
2: 匹诺曹听着狐狸和猫的哭诉，坚定地对着他俩说：“
3: 再见，坏人！我以前上过当了，再也不会上你们的当了。”“
5: 相信我们吧，匹诺曹，我们说的都是真的。”“
3: 活该！你们记住，抢来的钱财是不会致富的。再见了，你们这两个坏人。”
2: 匹诺曹说完，就扶着爸爸继续赶路。他们又走了几百步，看见田野当中小道的尽头有座漂亮的小屋，用干草搭的，还有瓦。匹诺曹说：“
3: 这小屋肯定有人，咱们去敲敲门。”
2: 里面的人说：“
7: 谁呀？”“
3: 是一个可怜的人和他的爸爸。”“
7: 进来吧。”
2: 匹诺曹转了转门把手，门开了。他们走进屋，却没发现一个人。匹诺曹问道：“
3: 房子的主人在哪儿？”“
7: 我在这儿呢。”
2: 爸爸和木偶同时抬头看天花板，发现那只会说话的蟋蟀在梁上。匹诺曹很有礼貌地跟他行礼：“
3: 哦，我亲爱的蟋蟀。”“
7: 我记得那时候你为了把我赶出你家，还拿东西扔我。现在居然还叫我亲爱的。”“
3: 是，你说的对，亲爱的蟋蟀，现在你也同样用木锤扔我吧。不过你一定要照顾好我的爸爸。”“
7: 我当然不会这样对待你的，只不过是提醒你当时的所作所为罢了。我只需要告诉你，在这个世上，只要你待人有礼貌，当你出现困难或者在必要的关头，别人同样也会回报我们的。”“
3: 亲爱的蟋蟀，我知道了，可是你怎么会有这座漂亮的小房子的？”“
7: 这座房子在昨天之前也不是我的，是一只可爱的小山羊昨天送给我的。这只山羊长着一身漂亮极了的蓝色羊毛。”“
3: 那你知道它去哪儿了吗？”“
7: 我也不知道呢。”“
3: 它还会回来吗？”“
7: 应该不会回来了，它昨天走的时候是很伤心离开的，一直咩咩咩地叫，好像一直在说：我可怜的匹诺曹，我再也看不到他了，那只大鲨鱼肯定把他吃掉了。”“
3: 他真的这么说的吗？”“是他，就是他，仙女妈妈，我亲爱的仙女。”

0: 匹诺曹嚎啕大哭，心里难过极了。过了一会儿，他哭完了，把眼泪擦干，用干草铺好床，让爸爸躺在上面，接着又问蟋蟀，
1: 去哪儿能弄到一杯牛奶呢？
2: 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个种菜的，他有好几头奶牛，你去那儿肯定能讨到你要的牛奶。
0: 匹诺曹马上跑去找种菜的，找到之后，匹诺曹很有礼貌地问，
1: 您好，请问您能给我一些牛奶吗？
3: 你要多少牛奶？
1: 我只要满满一杯。
3: 一杯牛奶一个金币，先给钱吧。
0: 匹诺曹难为情地说道，
1: 可是我一个也没有。
3: 那可不行，你要是一个金币都没有，我是不会给你的。
1: 这样啊，
0: 匹诺曹说着要走。
3: 等一下，我们可以商量，你愿意摇露露吗？
1: 什么是露露？
3: 就是把水从井里提上来浇菜的装置。
1: 我愿意。
3: 好，如果你抽100桶，我就给你一杯牛奶。
1: 那好吧。
0: 匹诺曹马上动手，一桶，两桶，三桶，10桶水还没有提上来，他就已经累得不行了。这么重的活儿是他变回木偶后从来没有干过的。
1: 这种活儿是我以前做驴子的时候做的呢。
3: 是有个驴子每天帮我做。
1: 您带我去看看他行吗？
3: 好的。
0: 匹诺曹一走进驴棚，就看见一头驴子直挺挺地躺在干草上，又累又饿，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匹诺曹仔仔细细地看着他，觉得很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这头驴子。他用驴子的话问他，
1: 你看起来好眼熟。
0: 驴子听到声音睁开眼，低声回答，
4: 匹诺曹，我是小当仙儿。
0: 然后就死了。匹诺曹流下了难过的眼泪，低声说着，
1: 可怜的小当仙儿。
0: 然后他拿起一把干草，轻轻地把小灯芯盖上。种菜的在后面看到这一幕，说道，
3: 这头驴子和你没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这样难过？
1: 他是我的同学。
3: 怎么可能？驴子是你的同学？你的书读得有多好，我可是知道了。
0: 木偶很不好意思，他接过一杯还有点温热的牛奶，赶紧回小房子去了。小朋友，匹诺曹再次见到了可怜的小灯芯儿，他也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给爸爸换了一杯热牛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格林童话之青蛙王子。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呀，咱们来听一个青蛙王子的故事。从前有一位国王，他的小女儿长得特别美丽。在国王的宫殿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树下有一个水潭，天气热的时候，小公主常常来到水潭边上

0: 水潭里，水潭里的水很深，小公主就哭了起来。她的哭声越来越大，哭着哭着，小公主突然听见有人大声说：
1: 哎呀，公主，您这是怎么了？
0: 听了这话，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说话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不料却发现了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丑陋的肥嘟嘟的大脑袋。
2: 原来是你呀、啊！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1: 好啦，别哭了，我有办法帮助您。要是我能帮您把您的金球捞出来，您拿什么东西来回报我呢？
2: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都可以给你。
1: 您的衣服和珍宝我都不想要，不过要是您和我做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我们一起睡在小床上，要是您答应所有这一切的话，我就把金球捞出来。
2: 好的，太好了，只要你愿意把我的金球捞出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
0: 小公主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哼，这只青蛙又傻又丑，怎么可能做人的好朋友呢？青蛙以为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就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就把金球捞了出来。小公主把金球捡了起来，撒腿就跑。
1: 别跑，别跑，
0: 青蛙大声叫道。尽管青蛙拼命地叫喊，可是小公主却径直跑回了家。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刚刚坐上餐桌，突然听见门外有喊叫声：
1: 小公主，快开门！
0: 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发现正是昨天的那只青蛙。她猛然把门关上。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怎么回事。小公主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听了之后告诉小公主不能言而无信，小公主不情愿地把青蛙抱到了餐桌上。青蛙说：
1: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0: 小公主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吃完饭后，青蛙又开口说道：
1: 哎，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
0: 小公主一听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告诫她说，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都不应当瞧不起他。于是小公主带着青蛙上了楼，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她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
1: 哎，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0: 听完这话，小公主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使劲摔去。谁知她一落地，已不再是什么青蛙，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两眼炯炯有神的帅气王子。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他被一个狠毒的巫师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以外，谁也不能把他从水潭里解救出来。后来小公主向王子道了歉，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打破魔咒的猫。

0: 从前，有一对相亲相爱的猫猫结婚了，他们住在海边的石头房子里。猫小姐是虎纹猫，猫先生是花斑猫，他们靠捕鱼为生。猫小姐每天穿着长筒靴子，套着胶皮长手套去捕鱼。她很会捕鱼，捕来了一筐又一筐的鱼。这一天，猫小姐对自己的劳动很满意，她高兴地说：“
1: 真开心呐，今天收获不小。”
0: 第二天，猫小姐把鱼穿在线上，一排排地挂好晾晒。她背着手欣赏自己的作品，高兴地说：“
1: 瞧，多整齐呀，看起来很漂亮。”
0: 鱼晒干了，猫小姐就把鱼背到集市上去卖。猫小姐吆喝着：“
2: 卖鱼竿了，卖鱼竿了，储藏100年都不坏的鱼竿。”
0: 买鱼的人问：“
3: 你卖的鱼竿真的100年都不坏吗？”
0: 猫小姐真诚地说：“
1: 好东西还是趁早享受吧。”
0: 等鱼都卖完了，猫小姐带着钱回到家里。猫先生打开钱包说：“
4: 把钱放进来吧，我会收得很好的。”
0: 猫小姐把钱放进了钱包，然后猫先生把钱包藏在自己贴身的口袋里。晚上，猫小姐和猫先生坐在院子里看星星，他们都觉得很满足，这样的生活真的很不错。一天又一天，他们的钱包变得鼓鼓的。有一天早上，猫先生对猫小姐说：“
4: 我发现了一件事儿。”“
1: 什么事？”“
4: 我发现每天都是你在干活，我什么都没干呀。”“
1: 没事的，因为我会干这些活，你不会呀。”“
4: 不行，我得去给咱们家挣些钱回来，要不然我天天闲着多没趣儿啊。”“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去吧。”
0: 于是猫先生带着鼓鼓的钱包出门了。他在外面遇到了一个魔术师，猫先生想跟着魔术师学做魔术。魔术师把自己变没了，把猫先生的钱包也变没了。猫先生站在原地等魔术师回来，可是怎么等也等不到。到了晚上，猫先生知道自己被骗了，他回到家里，难过的连话都不想说了。猫小姐安慰他说：“
1: 别担心，我继续捕鱼就好了。”
0: 这之后很久，猫先生一直没有精神。猫小姐每天捕鱼、晒鱼、卖鱼，把钱都交给了猫先生。有一天，猫先生举着钱包说：“
4: 瞧，钱包变得鼓鼓的，我要出门挣钱去，你在家等着我。”“
1: 好吧，那你别再跟魔术师打交道了。”
0: 这一次，猫先生遇见了一位做风筝的猴子，他做的风筝就像小鸟一样，没有风都能飞起来。猫先生非常开心，他决定跟着猴子学做风筝。晚上，他们住在小旅店里，猴子打呼噜打得非常响，猫先生很晚很晚才睡着。早晨醒来的时候，猴子已经不知去向，猫先生的钱包也没了，只留下一只长长的龙风筝。猫先生带着风筝回到家，沮丧的话也不想说，整天就看着风筝发呆。猫小姐揉着猫先生的膝盖，给他端来了鲜鱼汤，还有鱼排。他对猫先生说：“
1: 别难过了，这不怪你。”“
4: 事不过三，我一定会有好运的。”“
1: 那是当然的。”
0: 这一次，猫先生又沮丧了很久，一直没有精神。猫小姐还是每天捕鱼、晒鱼、卖鱼，然后把钱都交给猫先生。一年过去了，钱包又鼓了起来，猫先生又打算出门挣钱去。猫小姐嘱咐道：
2: 早去早回啊，记得别再跟做风筝的猴子打交道了。
0: 猫先生走啊走啊，碰见了一位戴帽子的狗。戴帽子的狗很友好地请猫先生喝汽水，猫先生喝完汽水就躺在地上睡着了。戴帽子的狗拿走了猫先生的钱包。猫先生回到家，气得胡子不停地抖动。他说：
4: 见鬼了，竟然连受了三次骗，这说出去有人会相信吗？
0: 猫小姐马上回答说：
2: 有啊，我就相信，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好人总是相信别人，也有好心。
0: 猫先生听完，搂着猫小姐的脖子哭了起来，他又惭愧又伤心，还很委屈。猫先生边哭边说：
4: 你看，你挣钱，我呢，总是把钱撒出去，咱们家好像中了魔咒，只要钱包一鼓起来，就得瘪下去。
0: 猫小姐拍着猫先生的手说：
2: 我们可以打破魔咒啊，一个人总是在一件事情上倒霉，说明他不适合做这件事。
0: 猫先生看着猫小姐，感觉猫小姐的话很有道理。猫小姐接着说：
2: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试着教你学习捕鱼，还可以教你晒鱼卖鱼。
4: 那谁来掌管钱包呢？
2: 瞧你傻的，当然是由我来掌管钱包啦。
0: 真是个好主意呀，猫先生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么好的主意。从此，猫先生跟着猫小姐学会了捕鱼、晒鱼、卖鱼。而猫小姐呢，她不但会捕鱼、晒鱼、卖鱼，还很擅长管理钱包，她一次都没被骗过。后来，猫小姐生了三个猫宝宝，猫宝宝们个个都会捕鱼、晒鱼、卖鱼，还会管理钱包。但是猫宝宝们都有不同的愿望，他们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猫先生强烈反对，大喊着：
4: 魔咒，魔咒又来了。
0: 猫小姐却说：
2: 去吧，宝贝们，为什么不试试呢？魔咒嘛，是能打破的。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5: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着火了！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嗨，小朋友，树博士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黑黑的梅爷爷》。在漆黑漆黑的地底下，躺着许许多多浑身黑不溜秋的煤炭。这天，一块老煤炭睁开了眼睛。
10: 哦，这一觉睡得好长啊。
9: 他看见四周全部都是漆黑一片，好不容易才慢慢分辨出了周围的情景。他的前后左右全部都是和他一个模样的黑煤炭。他稍微活动活动了筋骨，开口问：
10: 这是在哪里呀？
9: 旁边立刻有另一块煤炭回答：
11: 你还不知道，这是在地底下呀，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上千万年了。
10: 好家伙，这么长时间呢。
11: 是呀，要不然我们会变成这副模样吗？
9: 老煤炭这时才想起来，在千万年之前，他可不是这样全身漆黑的。那时候他们都生活在陆地上，是一片茂密的大森林，个个都长得英俊挺拔，生机勃勃，那是多么的漂亮啊。可是那个时候的地球实在太不安分了，又是火山爆发，又是洪水泛滥，还经常发生强烈的地震，经常不是山塌了，就是地陷了。终于有一次，在轰隆隆的强烈地震之后，

0: 地壳又发生了变化，自己所在的那一片大森林全部都被埋在地下了，而且越埋越深，越压越重。老煤炭一边回忆着当年的情景，一边自言自语：
1: 哎，这么多的重压让我们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0: 旁边的伙伴开口劝道：
2: 老伙计，何必这样伤感呢？虽然我们模样变黑变丑了，可是我们的身上却能迸发出极大的热量，可以帮助人类取暖，帮助他们生火做饭呢。
0: 老煤炭点着头说：
1: 对对，我真盼着能早日离开这漆黑的地下，开始发光发热啊。
2: 快了快了，咱们这儿是个煤矿基地，开采队已经开始工作了，很快我们就能被挖掘出去，你呀就放心吧。
0: 果然没有多久，人们就把煤炭们分别装满火车、轮船、卡车，运到了四面八方。在一辆飞驰的卡车上，煤炭享受着久违的阳光，心里非常高兴。在卡车转弯的时候，他忽然看见公路旁边有一片树林，排列得整整齐齐。他忍不住高喊：
1: 嘿，孩子们，你们都好吗？
0: 旁边的一颗小白羊听见了，气呼呼地对旁边的大白羊努了努嘴：
3: 老爷爷，您看这个黑小子，这么小一点儿，口气却很大，居然叫我们孩子们，真是不懂礼貌。
0: 大白羊看着远去的一卡车煤炭，无比崇敬地说：
4: 不，孩子，他叫的没错呀，他们真的是我们的老爷爷呀。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8: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7: 小朋友真乖。
9: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公正的法官。从前有一个国王，他经常听人们议论说，在国内的一个城市里住着一位法官，他非常聪明，总能分辨出谁对谁错，没有人可以欺骗他。国王很想确认这个法官是不是真的有那么聪明，于是便换上商人的服装，骑上马，来到这位法官所在的城市。在城门口，有一位乞丐来到国王面前祈求施舍，国王给了他一些金币后准备离开，没想到乞丐却一直紧紧拉着国王不放手。国王问：
7: 你想要什么呢？我已经给过你钱了。
9: 乞丐装作可怜地说道：
2: 你确实给过我了，可是你看我的腿脚不方便，你能不能让我也骑上你的马，把我送到城市的广场？
9: 国王好心答应了，让乞丐骑上马。把乞丐送到广场后，国王下了马，可乞丐却不肯下来。国王问道：
7: 已经到了，你为什么还不下来呢？
9: 乞丐却说：
2: 这马是我的，你不给我，我们就去打官司。
9: 国王和乞丐去了法庭，见到了法官，国王便对法官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乞丐忍不住插嘴道：
2: 法官大人，这个人在欺骗您，他刚刚一直在地上坐着，当他看到我经过时，便求我带他一程，我们来到目的地后，他却不肯离开了，还宣称这匹马是他的，这才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9: 法官想了一下，便说：
10: 你们把马留下，明天再来吧。
9: 第二天清晨， 人们纷纷围到法庭边，想听听法官到底是怎么判决的。法官让国王和乞丐分别从20匹马中指认出昨天的那匹马，结果国王和乞丐都认出来了。这个时候，法官下令道：
10: 来人呐，把这个乞丐拖出去打50大板，这匹马不是他的。
9: 国王和围观的人们都很疑惑，明明两个人都认出那匹马了，为什么法官判定乞丐撒谎了呢？国王忍不住问道：
7: 你怎么知道马是我的？
9: 法官笑了笑，对国王说道：
10: 是的，你们都认出了那匹马，不同的是，当你靠近马的时候，马很激动，它伸长脖子也想靠近你，但当乞丐靠近那匹马的时候，马表现得非常不耐烦，所以你才是那匹马的主人。
9: 国王听了之后忍不住夸赞道：
7: 你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法官，人民有你真是有福了。
9: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法官之所以能够准确地判定案件，是因为他有敏锐的洞察能力，而这样的洞察力源于观察注重细节的思维习惯，所以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当遇到麻烦难题时，不要慌乱，要善于观察细节，条理分析，这样就能逐渐发现真相，难题自然就能解决。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浪费粮食的小麻雀。秋天到了，麻雀们种的谷子丰收了，它们可高兴了，成群结队飞出去收割谷子。麻雀们将谷子一颗颗地啄下来，放到筐里，然后再将装满谷子的筐搬回树洞里储存起来，留到寒冷的冬天吃。可是小麻雀闹闹却不愿意参加劳动，它不停地将谷子啄下来又扔在地上，来来回回地扔着玩呢。麻雀姐姐看见了，生气地说：
13: 闹闹，粮食是我们辛苦种出来的，你怎么能扔着玩呀？多浪费啊！
12: 麻雀哥哥也批评他：
14: 闹闹，快把地下的粮食放到筐里，要不然冬天到了你就没有吃的了。
12: 可是固执的闹闹谁的话也不听，仍然将谷子撒得满地都是。麻雀姐姐见闹闹不听劝告，只好将地上的谷子悄悄收拾起来，存放好了。秋天很快过完了，寒冷的冬天来了，麻雀们都躲进树洞里避寒过冬，饿了就吃平时收集起来的谷子。闹闹也饿了，可是他一点吃的也没有，他的谷子都被当作玩具扔掉了。这时候，好心的麻雀姐姐拿出一筐谷子，对闹闹说：
13: 这是你当时扔在地上的谷子，我收集了起来，现在给你吧。
12: 闹闹接过姐姐给的谷子，惭愧地低下了头。小麻雀闹闹把谷子扔来扔去，而且不听劝告，不知道收集过冬的食物，最后只能依靠别人的帮助。小朋友们，我们要从小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做一个尊重他人劳动的好孩子。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展览会的夜晚，凉爽的傍晚来临了，威伯还在稻草中间睡着，夏洛正在织一张网，坦普尔曼那敏锐的鼻子在空气中嗅到很多好闻的味道，他又饿又渴，决定出去探险了。坦普尔曼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往外溜去。这时候，夏洛在他身后喊道：
3: 给我带一个单词回来吧，今晚我要最后一次往网里织字。
2: 老鼠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消失在黑暗里了。他一点也不愿意被看成一个小搬运工。游乐场里灯火通明，能听到从里面传出的游戏机的响声，还有旋转木马旁的音乐声，电话亭里男人呼叫电话号码的声音。孩子们在小睡之后又恢复了活力，芬遇到了他的朋友亨利·富塞，亨利·富塞邀请他一起去坐大转轮，还送了他一张票。阿拉贝尔太太望向繁星点点的夜空，看到她的小女儿正和亨利·富塞坐在一起，往天上转得越来越高。当看到芬娜开心的样子，她也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坦普尔曼始终躲避着灯光，在牲口棚后面的草丛里，他发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报纸，里面包着某个人吃剩的午餐。
4: 哇，这个人吃的真不错，油煎火腿三明治，瑞士奶酪，一点儿煮鸡蛋，还有一个苹果糊。
2: 老鼠爬进去，把这些全吃光了。然后他从报纸上撕下一个字，卷起来，往威伯的猪圈叼去。当老鼠带着那片报纸回来时，夏洛的网几乎快织成了。他事先在网中间留了一个空。这时，猪圈四周并没有人，只有老鼠、蜘蛛和那头猪。
3: 我希望你给我带

0: 来一个好词儿，那将是我知的最后一个词了。
1: 这就是。
0: 坦普尔曼说着，打开了纸卷儿，上面说什么？
1: 上面写的是谦恭。
0: 谦恭，谦恭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不骄傲，一个意思是贴近大地。这词儿对威伯尔太合适了，他不骄傲，而且他也和土壤非常亲近。
1: 很好，我希望你能满意。我要去把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到拿和班上了。我到展览会来是为了使自己开心的，而不是为了送报纸的。
0: 你帮了很大的忙，快去吧，如果你想在展览会上找到更多好东西的话。
1: 我要去狂吃一整夜。老杨说的对，这个展览会是老鼠的天堂，那么多吃的，那么多喝的，到处都有可以收藏的好东西。再见再见，我谦恭的威伯尔，也对你说声再见吧，夏洛，你这个老阴谋家。这将是一只老鼠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
2: 老鼠说完就在黑暗中消失了。夏洛回到他的工作上来，现在天已经很黑了，不远处焰火开始升空了。等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夫妇还有路卫从大看台那里回来时，夏洛已经织完了他的网。谦恭这个词被整齐地织在网中央，在黑暗中没有人注意到他，每个人都玩得又累又尽兴。芬和埃弗里爬进卡车躺了下来，把那条印第安毛毯盖到身上。路威给威伯加了点新鲜的稻草。阿拉贝尔先生拍了拍威伯：“
3: 我们该回家了，明天见。”
2: 大人们进了卡车，威伯先听到了引擎开动的声音，然后又听到了卡车慢慢离去的声音。就在快要入睡时，他对夏洛说了起来：“
4: 再给我唱一遍那支歌吧。”“
0: 今晚不能了，我太累了。”“
4: 你在哪儿？我看不到你，你在网里吗？”“
0: 我在后面，猪圈后的一个角落上面。”“
4: 你为什么不在你的网里？你可是从不离开你的网的。”“
0: 我今晚得离开了。”
2: 威伯闭上眼，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4: 夏洛，你真的认为祖克曼会让我活下去，冬天来的时候也不杀我吗？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0: 当然，你是头明珠，也是头好猪，明天你可能会得大奖的，整个世界将会知道你的名字的，祖克曼会为拥有你这样一头猪而骄傲的。你不要害怕，威伯，什么也不必担心，你大概会永远活下去的。现在去睡吧。”
2: 安静了一会儿之后，又听到了威伯的声音：“
4: 你在那上面做什么呢，夏洛？”
0: 哦，造一样东西，像往常那样。
4: 那是给我造的吗？”
0: 不，这次不同，这次是为我自己造的。”
4: 请告诉我那是什么吧。”
0: 我会在明天早晨告诉你。等到天空中出现第一道晨光，麻雀们开始喳喳叫，公鸡啼叫的时候，等到早起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跑的时候，你再抬头看我造的东西，我将给你看我的一件杰作。”
2: 在他说完之前，威伯就已经睡着了。威伯从稻草里传出的呼噜声告诉了他这一点。数里外的阿拉贝尔家，父亲正围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吃着桃子罐头，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埃弗里已经在楼上睡着了，阿拉贝尔太太正在给芬掖被子，她吻了女儿一下，问道：“
0: 你在展览会上玩得开心吗？和亨利复赛

0: 在我的一生中还没有这么开心过呀。
1: 那真是太好了。
2: 这是一个凉爽的夜晚，明天威伯尔能拿到展览会的大奖吗？夏洛的杰作又是怎么样的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今天花儿姐姐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娇生惯养的小袋鼠》。在澳大利亚的大草原上，有一只袋鼠妈妈，她生了一只小袋鼠。袋鼠妈妈太疼爱她的孩子了，什么事情也不让她的孩子做，吃饭喂到嘴里，喝水也喂到嘴边，而且天天都让小袋鼠待在自己的肚子上的口袋里。慢慢的，小袋鼠长大了，它的后腿越来越长，尾巴也越来越粗。不过小袋鼠还是赖在妈妈的口袋里，也不出来锻炼跑步和跳跃。它天天说，
6: 还是待在妈妈口袋里舒服呀。
5: 有一天，小袋鼠在妈妈口袋里待得闷了，就趁妈妈不注意，独自跑到了草原上玩耍。小袋鼠在草原上遇到了一只白白的小羚羊，小羚羊正在开心地吃草呢。小袋鼠就跑到小羚羊旁边，非常骄傲地对小羚羊说，
6: 你叫什么名字呀？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小袋鼠，我就住在妈妈肚子上的口袋里，里面可暖和，可舒服了。
5: 小羚羊听得着了迷，停止了吃草。小袋鼠接着说，
6: 妈妈用袋子装着我，又蹦又跳，跑得飞快，我就像坐在小轿车里一样舒服。妈妈找到什么好吃好喝的，都会直接喂给我，我就躺在妈妈的袋子里吃。你能享受到这一切吗？
5: 小羚羊说，
7: 妈，我的妈妈也爱我，可她不是像你的妈妈一样，我生下来不久，我妈妈就带着我到处找青草吃，她还带领我们一帮小孩子练习奔跑，害怕有危险到来的时候我们遭到伤害，我们从小就学会了独立生活。
5: 他俩在一起又玩了一会儿，突然有一阵狮子吼叫声传来。小羚羊说，
7: 我听见远处有狮子在叫，我们赶快跑吧。
5: 小袋鼠一听吓坏了，连忙大喊，
6: 妈妈，妈妈，快来救我呀。
5: 小羚羊看见小袋鼠吓得一动不动，赶忙对小袋鼠说，
7: 你不会自己跑吗？要不然你趴到我背上来，我驮着你逃跑吧。
5: 可是小袋鼠嫌弃地说，
6: 你没有口袋，你驮着我会摔死我的。
5: 小羚羊没有办法，只好自己逃跑了。小袋鼠呢？狮子跑到小袋鼠面前的时候，小袋鼠还在喊妈妈呢，于是狮子就一口把小袋鼠吞进肚子里去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1: 关心别人小天使。
12: 老虎，你看我带了新买的飞机哦，等一下到琪琪家可以一起玩，嘿嘿。
11: 嗯，太好了。琪琪，我们来了，
13: 欢迎你们来。
14: 琪琪奶奶好。

0: 欢迎来玩。
1: 啊，奶奶，小心，我来扶你吧。
0: 好，琪琪真懂事。
2: 啊，琪琪奶奶的手受伤了。
1: 所以奶奶最近都会住在我们家里，我要好好照顾奶奶。

0: 琪琪懂得关心别人，真厉害！飞机要降落到城堡里面喽！嘿呜，
1: 哈哈！来来来，琪琪啊，请小客人们吃点心吧。
2: 奶奶，你的手不方便，我拿就好了。
3: 谢谢琪琪奶奶。
0: 琪琪奶奶，希望你的手赶快好起来。
1: 哦，你们都好乖呀。
0: 我回来了。
4: 哎，妈妈，你怎么了？
5: 哦，妈妈刚才打扫家里时不小心伤到了手。

0: 我帮你拿书。
1: 嗯，巧虎真懂事，谢谢巧虎。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六集，被困在屋子里。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动物们都走了，孤独的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了微弱的脚步声，是谁来了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停止哭泣，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原来是那只白兔。只见白兔着急地向周围看着，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一边找一边说道：
5: 公爵夫人呢？我尊敬的公爵夫人呢？我可怜的小爪子呀，我的皮，我的胡子呀，他会杀了我的，毫无疑问。哎呦，东西到底丢到哪儿去了？怎么就无影无踪了呢？
4: 爱丽丝立刻猜到白兔是在找手套和扇子，于是也热心地帮白兔找了起来。可是自从爱丽丝从眼泪池中游出来之后，一切都变了个样子，手套和扇子早就不见了。爱丽丝四处找着，很快白兔就看到了爱丽丝，她生气地说：
5: 喂，玛丽安，你到这里来干什么？赶紧跑回家去，看我的扇子和手套是不是落在家里的什么地方了。
4: 爱丽丝被白兔的话吓住了，立刻朝白兔所指的方向跑去，根本没有想到去辩解自己不是玛丽安。爱丽丝一边跑一边对自己说：
2: 他把我错认为他的女仆了，等他弄清楚这一切，发现了我是谁，准会大吃一惊的。可是要是我能帮他找到手套和扇子，那倒是好事儿啊。
4: 说话间，爱丽丝就来到了一个干净的小屋前，门牌上刻着白兔先生的家。爱丽丝连门也没敲就走了进去，跑上了楼。她害怕极了，心想：
2: 拜托了，千万不要让我遇上真正的玛丽安，那可就完了。这件事儿真古怪，我现在竟然被白兔指挥着干活，我想接下来连我的猫戴娜都会使唤我了，他说不定还会命令我每天带他去散步呢。哈哈，不过戴娜要是胆敢命令我，爸爸妈妈一定会把他赶出家门的。
4: 就在爱丽丝胡思乱想时，她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一间干净的房间前，窗子下面摆放着一张桌子，在桌子上就放着一把扇子和几双白色的山羊皮手套。爱丽丝拿起扇子和一双白手套正要离开，忽然发现镜子旁边有一个小瓶子，爱丽丝直接打开瓶塞就喝了起来，一边喝一边自言自语：
2: 我猜猜，肯定又要发生有趣的事了。在这里，只要我喝了东西或者吃了东西，总会有些奇怪的变化。我这次能不能再变大点呢？我讨厌变得那么小了。
4: 爱丽丝喝了药水之后，果真变大了，而且变大的速度很快，才喝了半瓶，她的头就顶到了天花板了。她赶快低下身去，免得折断了脖子。爱丽丝连忙放下瓶子，对自己说：
2: 这就足够了，我可不希望再变大了。我现在变得这么大， 连走出这间屋子都困难。刚才真不该喝那么多。
4: 可是现在后悔也晚了，爱丽丝仍然在继续变大，很快她就只能跪在地上了。再过一会儿，她跪着也被挤得难受，她只好躺了下来，试图用一只手护住脑袋，一只胳膊顶着门，以此来阻止自己继续变大。可是这根本就不起作用，最后他只能把这一只手伸出窗外，把一条腿伸进烟囱里。幸运的是，爱丽丝没有再继续变大，可是她现在非常不舒服，因为她没法子从屋子里出去。这样一想，她更加难受了，忍不住小声抱怨道：
2: 家里是多么舒服呀，我在家可不会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更别提受老鼠差事为白兔办事了。我为什么要跳进那个兔子洞呢？但不可否认，这稀奇古怪的经历真是前所未有。这下好了，事情的结局到底会是什么样呢？以前看童话故事时，我还以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呢，可是现在却发生在我身上。我真的到了一个童话王国里，我会不会永远不会变老呢？
4: 爱丽丝正在胡思乱想，这时外面有人来了。爱丽丝屏住呼吸，仔细听着，屋外有个声音喊道：
5: 玛丽安，快把我的手套拿过来，你跑哪儿溜达去了？
4: 爱丽丝听出来是白兔的声音，接着她听到了白兔上楼的声音。爱丽丝吓得直哆嗦，甚至忘了自己已经变得巨大无比，整座房子都跟着抖动起来。眨眼间，白兔就到了门口，想把门推开，爱丽丝的手把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子鼠。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有人属老鼠，有人属兔子。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是中国十二地支与人出生年份相配的十二种动物。那么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生肖这件事儿归四大天王掌管。当年执事的天王姓什么，那年出生的人就属什么。后来四大天王回归天

0: 镇守南天门后，玉皇大帝就决定挑选12个动物代表人间生肖，并赐封为神。为体现公平原则，玉皇大帝下令，在规定的日子，人间的动物都可以到天宫应选，并且以动物们赶到天宫的先后作为排名的顺序，只取最先赶到的前12名。动物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激动，大家都说报名那天一定要早点赶到。当时猫和老鼠是邻居，又是好朋友，他们也想去报名。猫对老鼠说，
1: 玉帝说谁先到谁就可以当选，这样的话咱们得一大早起来去报名。可是我爱睡懒觉，万一误了时间可怎么办呀？
0: 老鼠安慰猫说，
2: 你别着急，你尽管睡你的大觉，我醒得早，我一醒来就去叫你，咱们一块儿去报名。
0: 猫听了很高兴，开心地说道，
1: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了，明天早上见，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0: 说完猫开心地回家了。报名的那天早晨，老鼠很早就醒来了，可是它没有叫醒猫，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了。因为老鼠第一个到达了天宫，所以玉帝宣布鼠在12生肖中排名第一。老鼠沉浸在排名第一的喜悦中，把猫忘得一干二净。猫在家等了半天，不见老鼠的影子，只好自己赶去天宫。因为等老鼠耽误了太长时间，等猫赶到天宫时，12生肖的名额已经排满，没有猫的份儿了。从此猫恨透了老鼠，一见到老鼠就扑上去咬，以发泄心中的愤怒。而老鼠呢，也觉得有些对不起猫朋友，见到猫就逃，所以直到今天，猫和老鼠还是死对头。前面说到12生肖是12地支分别和12种动物相配，和鼠相对应的是子时，古代劳动人民把一昼夜划分成12个时段，每一个时段叫一个时辰，子时是12个时辰里的第一个时辰，指的是当天夜里11点到第二天凌晨的1点，这个时间段老鼠胆子最大，活动最频繁，所以子时同鼠搭配，也就是12生肖中排名第一的子鼠。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蝌蚪吗？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春天来了，青蛙妈妈睡了整整一个冬天，她终于醒过来了。她跳进了池塘里，在水草上生下很多黑黑的圆圆的卵。春风轻轻地吹，太阳公公一直照耀着池塘，池塘里的水变得越来越暖和，那些黑黑圆圆的卵就慢慢地变成一群大脑袋长尾巴的小蝌蚪，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非常快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鸭妈妈带着小鸭子们到池塘中游泳，它们游来游去，开心极了。小蝌蚪们看见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这么开心，它们就想，我们的妈妈去哪儿了？小蝌蚪们，你问问我，我问问你，但是谁也不知道

0: 他们的妈妈去哪儿了？他们一起游到鸭妈妈身边，问鸭妈妈：
1: 鸭妈妈，您认识我们的妈妈吗？她长得什么样子呀？
0: 鸭妈妈说：
2: 你们的妈妈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你们快去找找吧。
1: 谢谢您，鸭妈妈。
0: 小蝌蚪们高高兴兴地向前游去，一条大鱼游了过来，小蝌蚪们看见它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长得还和它们非常的像。它们心想，这一定就是我们的妈妈，就追上去喊道：
1: 妈妈，妈妈。
0: 大鱼笑着说：
3: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有四条腿，你们再找找吧。
1: 谢谢您了，鱼阿姨。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一只大乌龟游过来了。小蝌蚪看见大乌龟有四条腿，而且还有一条和它们一样的小尾巴，它们心想，这回是妈妈来了，就追上去喊：
1: 妈妈，妈妈。
0: 大乌龟笑着说：
4: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乌龟的妈妈，你们的妈妈肚皮是白色的。
1: 谢谢您了，乌龟妈妈。
0: 小蝌蚪们继续找，一只大白鹅游了过来，它有一个白白的肚皮，小蝌蚪们看见大白鹅的白肚皮就追了上去，连声大喊：
1: 妈妈，妈妈。
0: 大白鹅笑着说：
4: 小蝌蚪，你们认错啦，你们的妈妈穿着绿衣服，你们到前面去找吧。
1: 谢谢您啦。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小蝌蚪们游啊游啊，游到池塘边，看见一只青蛙坐在圆荷叶上，他们仔细看了看，发现青蛙的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而且有四条腿，白白的肚皮，还穿着绿衣服。他们就上前问道：
1: 请问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0: 青蛙妈妈笑着回答：
5: 你们这群傻孩子呀，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0: 小蝌蚪们听了一起摇摇尾巴说：
1: 奇怪奇怪，我们的样子为什么跟您不一样呢？
0: 青蛙妈妈笑着说：
5: 你们还小呢，过几天你们会长出两条后腿来，再过几天你们又会长出两条前腿来，等这四条腿长齐了，脱掉你们的小尾巴，就跟妈妈一样了。那时候，你们就可以跟着妈妈跳到岸上来捉虫子吃了。
0: 小蝌蚪们听了，高兴地在水里翻起跟头来。
1: 啊，我们找到妈妈了，我们找到妈妈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8: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

0: 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您好，请您靠边停一下电动车。
6: 妈妈，怎么了？
0: 警察同志，我没有违反交通规则吧？
5: 现在全国正在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骑乘电动车、摩托车时要佩戴头盔，驾乘汽车时要系好安全带。这位女同志，您是戴安全头盔了，可是小朋友呢？
0: 哎呦，哎，瞧我这记性，孩子的头盔就在车筐里呢，着急出门忘给他戴了，我这就给他戴上啊。
7: 你这个女同志呀，下次可不要这么粗心了，宝贝的安全也很重要的。
0: 宝贝，妈妈保证再也不这么粗心了。
8: 骑车头盔要戴好，乘车安全带系牢，每天出行记心间，不争不抢每一秒，小朋友们要知道安全第一最重要，小朋友们要知道安全第一最重要。
9: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0: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9: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1: 小朋友们，今天呢要讲一个卧冰求鲤的故事。在我国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王祥的人，他心地非常的善良。在王祥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生病去世了，他的父亲又给王祥娶了一位后母，可是后母对王祥非常的不好，他不仅不关心王祥，还处处的为难他。有一天，王祥的父亲对王祥说，
12: 王祥啊，你去集市上买点肉去。
11: 后母故意给王祥一个空钱袋说，
13: 孩子，这钱袋里有钱，你拿去买肉吧。
11: 可怜的王祥不知道那是一个空钱袋，拿在手里高兴地去了集市。等王祥买好肉准备付钱的时候，才发现钱袋里一毛钱都没有，他只好空手回了家。回到家，王祥的父亲看到王祥不仅没有把肉买回来，还以为王祥把钱给弄丢了，就狠狠地打了王祥一顿。善良的王祥什么也没有说，自己躲在角落里偷偷地哭泣。就这样，王祥每天都生活得非常困苦。有一年的冬天，王祥的后母病了，医生说，
12: 这病啊，需要吃鲤鱼才能痊愈，孩子，你要想想办法呀，弄点鲤鱼来，你母亲的病才会好。
11: 可是现在是冬天，上哪儿去找鲤鱼呢？最后，王祥还是拿着鱼竿出门了。寒风呼呼地吹着，天可真冷啊。王祥来到河边，整条河都结了厚厚的冰。王祥看着结冰的河面，心里想，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钓到鱼呢？他想啊想，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王祥小心翼翼地走到河面上，脱掉自己的上衣，赤裸着上身躺到了冰面上。王祥冻得直打喷嚏。

0: 意，他紧抱着双臂，身子抖个不停，就连牙齿都在打颤。过了没多久，王翔的身子就被冻得通红，于是他翻了翻身，趴在冰面上。就这样，王翔来来回回翻了好多次身体，终于把冰给融化了。只听见河面的冰传来噼啪的声音，王翔赶紧站起来盯着冰面。奇迹出现了，只见王翔原来躺的冰面上破了一个洞，两条鲤鱼从洞里跳了出来。
1: 啊，是鲤鱼！
0: 王翔激动地大叫起来。他连衣服都顾不上穿，就拎着鲤鱼回了家。他把鱼交给自己的后母。
1: 我钓到鱼了，您看。
0: 话还没说完，王翔就晕倒了。后母看到以后吓坏了，他赶快生火给王翔取暖。过了很久，王翔醒来了。后母知道王翔捕鱼的经过之后，感动得眼泪直流。他抱住王翔说：
2: 好孩子，我差点害得你丢了性命，我以后一定把你当亲儿子一样看待。
0: 乡亲们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也被王翔的孝心所感动，大家都称赞王翔是少有的孝子。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豌豆的故事。一天晚上，小兔子正在睡觉，突然一阵说话声把它吵醒了。原来是两个小细菌正在它床底下小声地商讨：
7: 过几天我们就来袭击这只小兔子吧，它的牙齿发炎了，咱们可以住到它的牙齿里面去。
6: 小兔子听到吓坏了：
0: 天哪，我被细菌盯上了，不行不行，我要赶紧想办法战胜它们才行。
6: 天亮了以后，小兔子跑到了食物王国，向豌豆将军求救。豌豆将军听了小兔子的请求后说：
8: 放心吧，小兔子，你今天吃饭的时候，在你的菜肴里加上香香的豌豆，我会让我的豌豆军队来对付那些可恶的细菌。
6: 于是小兔子就按照豌豆将军的方法，吃饭的时候加了很多的豌豆。豌豆将军穿着绿色的披风，挥舞着旗子对部下说：
8: 豌豆里的营养们，赶快到小兔子的身体里站岗吧，如果有细菌来伤害小兔子，你们就马上把细菌消灭掉。
6: 就这样，在豌豆将军的帮助下，小兔子牙齿上的炎症都消除了。小兔子激动地说：
0: 这下细菌来了，也不能住到我的牙齿里了。
6: 晚上，小兔子睡觉的时候，细菌们又来了。一个细菌说：
9: 不好，豌豆将军住在小兔子的身体里，我们今天不能攻击小兔子了。
6: 另一个细菌说：
1: 我们还是要试一试，跟我来，我们一起去攻击小兔子的肠子。
6: 他们刚走到肠子的位置，豌豆将军出现了，他大喝一声：
8: 你们这些坏蛋，看我怎么消灭你们。
6: 接着他就和自己的部下一起把细菌们消灭了。第二天，小兔子醒来后知道了昨晚发生的事情，他感激地对豌豆将军说：
0: 有你这样威武的将军保卫我的身体，细菌和炎症再也不敢靠近我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夏洛的杰作。第二天早晨，当威伯醒了，开始寻找夏洛。他在猪圈后上方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了夏洛，他显得很安详，八条腿都松松地张在那里。夏洛似乎在一夜之间缩小了。在他身旁，威伯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就粘在猪圈的顶层上。那是一种囊，或者说是茧，看起来是桃红色的，好像是用棉花糖做出来的。
4: 你醒了吗，夏洛？
5: 是的。
4: 那漂亮的小东西是什么？是你造的吗？
5: 是我造的。
4: 那是个玩具吗？
5: 玩具？哦，不是，这是我的卵囊，是我造出的最好的东西，我最伟大的作品。
4: 里面装的是什么？卵吗？
5: 514枚卵。
4: 哦，514枚？你在骗我？
5: 不，我没有，我一个一个数过的，这正好可以消磨时间。
4: 哦，这是一个完美的卵囊。
5: 是的，它是很完美。此外，我还能保证它是非常结实的，它是用我最粗的丝线造出来的，它还能防水，这些卵在里面会时刻保持温暖干燥的。
4: 夏洛，你真的会有514个孩子吗？
5: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会有的。可是他们得明年春天才会孵出来。
3: 这时候，威伯注意到夏洛的语调显得很悲伤。
4: 是什么使你的声音听起来那么伤心？我想你该为此狂喜才对呀。
5: 哦，不用在意我，我只是没有力气了。我感到悲伤，是因为我将看不到我的孩子们了。
4: 你为什么认为你看不到你的孩子们？你当然能了。
5: 可能吧。不管怎样，我都有一个预感，我可能看不到我昨晚努力的成果了。我现在的感觉很糟，告诉你实话吧，我想我正在衰残下去。
3: 威伯不明白衰残的意思，也不好意思总请夏洛来做解释，但是由于极度的担心，他觉得还是有必要问个清楚。
4: 衰残是什么意思呀？
5: 就是说我的行动正在变得迟缓，我不再年轻了，威伯。但我不要你为我担忧，今天是你的好日子。看我的网，在里面有露珠时，看起来效果不是很好吗？
3: 夏洛今天早上织的网，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织出来的都要美。当威伯正在观赏那张网的时候，几缕小胡子和一张尖尖的面孔出现了。坦普尔曼慢慢地蹭回猪圈，躺到了角落里。
6: 我回来了，多美的一夜呀！
3: 老鼠胀得比平时足足胖了2倍，它的肚子就像一个大圆果酱瓶子。
6: 多美的一夜，多么丰盛的酒宴，真正的狂吃，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剩饭。 哦，太丰盛了，我的朋友，太丰盛了。
5: 你该为你的行为感到羞耻。如果你得了严重的消化不良，那可是活该。
6: 用不着你为我的肚子操心，它可以容纳任何东西。顺便说一句，我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当我从那头猪旁边经过时，就是那个叫波波的那头猪，我看到他的猪圈前面贴着一个蓝标签，那表示他得了头奖。我猜你输了，威伯，你可要尽量想开呀，没人会来给你挂什么奖章了。此外，如果祖克曼先生对你改了主意，我也不会吃惊的。活到他想吃鲜猪肉和熏火腿脆腌肉的时候为止吧，那时他会对你挥舞起刀子来的，我的宝贝。
5: 住嘴，坦普尔曼，你吃的太多了吧，撑得你都开始说胡话了，别听他的，威伯。
3: 威伯尽力使自己不去回想刚才老鼠说过的话，他决定换个话题来分散注意力。
4: 坦普尔曼，如果你不是吃傻了，就该注意到夏洛已经造了个卵囊，她要做妈妈了。告诉你一个消息，那个桃色的小卵囊里有514枚卵呢。
6: 那是真的吗？
5: 是的，真的。
6: 恭喜，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3: 老鼠闭上眼，拖过一些稻草盖到身上，美美的睡了。威伯和夏洛很高兴能暂时摆脱他的纠缠。9点钟，阿拉贝尔先生的卡车开回到展览会场，停到威伯的猪圈旁，每个人都下了车。芬先看到了网上的字，
0: 看，看夏洛的网，上面说什么？
3: 大人和孩子们手牵着手站在那里，观察着这个新知的字。
0: 等一下，看这个，天哪，这头猪已经赢得了大奖。
3: 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盯住了那张蓝标签，祖克曼太太开始哭起来。没有人再说一句话，他们只是呆呆地看着那标签，然后再看看波波，再看看标签。卢伟掏出一张特别大的手绢，大声地擤着鼻子。祖克曼先生说，
7: 你们都哭什么，让我们忙起来。亲爱的，拿酸奶来。
3: 祖克曼太太用手绢擦擦眼睛，她走向卡车，带回一个装着酸奶的大瓶子。祖克曼先生和祖克曼太太埃弗里走进威伯的猪圈，埃弗里慢慢地往威伯的头和背上倒着酸奶。当酸奶流到威伯的身上时，祖克曼夫妇就把它往威伯的毛发和皮肤上抹。过路的人都停下来参观。不久，一头漂亮的猪出现了。几个旁观者说，
8: 它不像那个圈里的猪那么大，但它更干净，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地方。
9: 我也这么想。
10: 它也很谦恭。
3: 每个来参观的人都对威伯说了些赞美的话，大家都对那张网感到惊奇。突然，扩音器里传出了声音：
11: 请注意，请霍默·祖克曼先生把他的明珠带到大看台上的裁判场来，20分钟之后，将在那里颁发一项特别奖。祖克曼先生，请把你的猪装进箱子，立即向裁判场报到。
3: 在这通告发布完的一瞬间里，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一家激动得几乎什么也说不出，也不能动了。然后埃弗里抓起一把稻草，兴奋地大叫着向空中撒去。在猪圈顶层的阴影里，无人察觉的夏洛正蹲在那里，前腿激动地紧抱着他的卵囊。他的心不像以前跳得那么有力了，他 他感觉自己现在既衰老又无力，但他相信最后他终于救了威伯的命，所以他的心里非常的满足。祖克曼先生和阿拉贝尔先生、路威、埃弗里扛起箱子往卡车走去，芬跳上车坐到了箱子上，阿拉贝尔先生发动了引擎，大家都上了车往裁判场那里驶去。当他们经过大转轮时，芬望了大转轮一眼，希望他能再和亨利一起坐到大转轮最高处的座位里。威伯拿到了一个特别奖，夏洛也兑现了承诺，救了威伯的性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12: 快乐卷卷猫，
13: 世界真奇妙。
14: Hello, window cleaner.
1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6: 可它坏了。
1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骄傲的凤仙花》。在菜园的一个角落里，长着一株凤仙花。它有翠绿的叶子和鲜艳的花瓣。菜园里其他的植物跟它相比，简直平淡的没有一点光彩。再加上主人经常用它的花瓣涂手指甲，这样每个指甲都红彤彤的，好看极了。凤仙花也觉得自己很是了不起，总是高高的昂着脑袋，非常的神气，根本看不起其他的花草，更看不起蔬菜。一阵风吹过，凤仙花闻到了一股臭臭的味道，它捂着鼻子皱了皱眉头，

0: 转身一看，原来是大蒜正站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凤仙花大声地嚷道：
1: 大蒜大蒜，你往远处站着，你身上的臭味恶心死人了。
0: 大蒜还没有来得及开口争辩，韭菜就已经开始帮自己争辩了。
2: 凤仙花，你怎么这样说大蒜？大蒜可有用处了。
0: 凤仙花又对韭菜嚷道：
1: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争吵？你和大蒜一样都臭死了，你也和他一起离我远一点。
0: 这下白萝卜也看不下去了，他开口说道：
3: 凤仙花，你不喜欢菜园，可以到花园里去，在这里吵什么吵？
0: 凤仙花和蔬菜们都很生气，他们都不吭声了。傍晚的时候，菜园里来了一个人，凤仙花把头扬得更高了，他在心里得意地想：
1: 这个人肯定是来找我的，用我的花瓣来染手指甲，多漂亮呀。
0: 没想到那个人却直接拿起了大蒜，还高兴地说道：
4: 我得了肠炎，有点拉肚子，大夫说我应该多吃点大蒜，大蒜可以治疗肠炎和痢疾呢。
0: 凤仙花听到后心里有点惊讶，她心想，
1: 原来大蒜还真的有点用途啊。
0: 第二天天刚亮，菜园里又来了一个人，他是来找白萝卜的。他家里有人咳嗽，是要用白萝卜炖冰糖，这样可以化痰止咳。这下凤仙花总算是明白了，所有的蔬菜都有自己不同的用途，有的可以做出好吃的菜肴，有的则可以缓解病痛。从此凤仙花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骄傲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春秋时期，秦国有一个人叫孙阳，他是我国古代最有名的相马专家，他一眼就能看出一匹马的好坏。因为传说伯乐是负责管理天上马匹的神，因此人们都把孙阳叫做伯乐。后来伯乐老的时候，他把自己丰富的相马经验编写成了一本相马经，在书上他写了各种各样的千里马的特征，并画了不少插图，帮助人们识别马的好坏。伯乐有个儿子，资质很差，但他很想把父亲的相马技术继承下来，就一天到晚捧着伯乐写的相马经反复诵读。过了一段时间，他自以为已经学到了父亲相马的本领，便拿着相马经出门去寻找千里马，想试试自己的眼力。刚走到半路，他就看见了一只癞蛤蟆。他看到相马经上说，
17: 千里马的